0: 你了解到 OK， 咁我可以接受呢一样嘢。其实做人就系有得有失咯。
1: 仲有咧，政府咧，鞍山政府啊，或者系三级政府啦，都会有好多部门咧系可以帮到新移民嘅。无论系适应呢个加拿大社会，或者系寻找工作啊，都有好多方法可以帮到你哋嘅。
0: 是啊，特别同埋亦都有好多非政府嘅机构呢，亦都有好多资源可以帮到移民去适应新嘅社会啦，同埋可以帮你哋去搵啲嘢做啊，譬如教你讲英文啊，咁每方面都可以帮你去入呢个主流社会嘅。咁所以就只要你肯踏出呢一步呢，係有好多嘢呢係要帮助到你嘅。
1: 係啦，好啦，咁讲完呢个层面呢，其实仲有一个层面嘅，就系、是、可以影响到健康嘅，就系、是、精神嘅层面，即、就、系、是、
0: 心灵嘅
1: 心灵上嘅层面，
0: 就系讲spiritual 啦。因为好多人咧就系即系有一个调查讲过啦吓，就系话咧有一班咧系成日去教堂嘅人咧，佢哋嗰个生命咧嗰、那个寿命咧就会长过啲唔去教堂嘅人。咁当然啦，呢、这、一个只系一个调查嗰个结果啦吓。咁、而精神信仰同埋呢个宗教咧，系好个别人嘅选择嚟噶。咁只不过系呢个拎出嚟同大家系分享一下嘅啫。
1: 不过咧，一样差唔多系证实咗，就系有信仰嘅人咧，当佢面对困难嘅时候咧，佢系可以从呢个信仰里边咧，系获得好多能力啊，好多支持噶，等佢可以好快咁样恢复过渡难关，系啊。
0: 是啊，其实过往都有好多情况出现过，譬如好多嘅天灾人祸啦，喺以前嘅呢个南亚大海啸啊，短短几秒钟之内咧，有好多人咧冇晒自己最亲嘅亲人，不单止系咁咧，连自己同乡都冇晒，甚至村嘅人都冇晒。咁呢啲人好多人即系点样去企翻起身再活落去咧？咁有啲人咧就系靠自己个精神同埋宗教信仰咧，系帮佢再起翻身。再面对未来，再生活下去。
1: 是啊，所以呢讲到健康是有好多范畴嘅，睇你以后睇大家是点样去面对嘅啫。
0: 所以呢话讲个完整嘅健康呢，阿峰，其实呢是包含咗我哋头先讲嘅呢，即係好概括讲呢，係生理上 physical， 係心理精神就係、是、mental， 亦都係有社会都喺 social 方面，咁亦都係呢喺心灵上 spiritual 方面嘅。咁如果呢几方面呢都我哋大家都可以照顾到嘅话呢，咁我哋呢就可以明白到点样有一个真正的健康和快乐的生活了。
1: 好了，今晚的这一节的快乐之源话健康就到此为止了。
0: 我们下一次再跟大家谈谈第二些有关健康的环节。

0: 唉，依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依部就唔要啦。
1: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2: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今日的节目时间是养生养生，我是今日的节目主持人阿雪。大家好，今日我会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中医中秋养生。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取自大纪元网站，综合报道来自桂美。中秋节是黄历的8月15日，传统上人们在一日赏月、食月饼、挂灯笼，亦都藉住月圆来寄托团圆的愿望。月饼的圆形和满月相呼应，因此成为了中秋最具代表性的食物之一。在中医的角度来看，中秋前后正好是处于季节转换的关键时节，夏天的炎热逐渐退去，秋意微凉，日头慢慢缩短。中医的顺应四时理论智慧地认为，人民的生活起居和饮食节奏也都可以随着四季变化而做出适当的调整。其实中秋养生不需要很繁重的规则规条，亦都不需要每日地计算着阴阳，而是从顺应气候认识秋天秋燥，到在中秋节的餐台上面聪明地去配搭一些食材。只要睇透季节变化的规律，就能够在享受节庆美食和团聚欢乐的同时，让自己的身心自然回归舒适和平衡。在中医来讲，中医怎样看秋天？中医里面认为五行和金是有关的。在传统中医的五行理论里面，秋天对应的就是金。中医将金、金色的金、五行的金和肺脏和大肠这个脏腑系统相联系。其中五脏里面的肺脏在中医理论里面又和呼吸和气，我们讲的气的运行有关。此外，五行之中的金也都和情绪里面的悲伤、哀伤、悲痛有关，以及秩序感、学识放下等等的心理状态相互呼应。在中医的观念里面，金五行的金代表着收敛、提炼和释放。当我们观察大自然的时候，这一种连结是很容易理解的。春天是万物萌芽，夏天就是繁茂和扩展，到秋天农作物开始迎来丰收，树叶就开始凋落，植物开始为了度过寒冬而做准备。而中秋节正正就是落在一个季节交替的重要节点上面。在这个时节，节庆的大餐依然可以丰盛而欢乐，但秋天金的属性和特质就提醒我们一些事，就是要注意进食的节奏和食材的配搭。当我们在中秋节享受美食的时候，无需让每一道菜都过于重口味，我们讲的太过油腻、太过重味、味浓。中秋节亦都是象征了我们五行和阴阳里面的阴阳，从阳去到阴的一个季节过渡。我们中医有阴阳的理论，阴和阳是中国传统哲学里面用来描述事物的互补的属性的概念。夏天就是炎热、明亮、充满活力，所以我们讲，因此夏天的阳气是最旺盛的，冬天就是寒冷、黑暗，而且是属于比较宁静。冬天刚刚偏向是阴气，我们讲的阴气最强、最旺盛。而秋天介乎夏、冬之间，正正就是它两者由阳气转去阴气的转折点。在中秋时分，夏天的余热、暑气、暑热都未完全消退，但是日头就开始变短，秋天的秋意开始慢慢地出来，慢慢就会变微凉。在这种季节的过渡里面，其实
亦都可以落实喺中秋节嘅安排上面噶。譬如话一场欢天喜庆、热闹欢乐嘅家庭聚会聚餐之后，大家可以接住落嚟饮翻一杯热茶，闲谈倾倾几句，一齐赏月、玩灯笼、点下蜡烛。欢乐嘅家庭聚会聚餐之后，大家可以接住落嚟饮翻一杯热茶，闲谈倾倾几句，一齐赏月、玩灯笼。

气候特质同特征。燥就系我哋讲嘅燥性、干燥啊，同埋枯燥啊为特点。呢一种嘅特性解释咗点解喺秋季嘅时候，秋季嘅养生汤或者系养生茶，通常都会推荐一啲含水量比较高嘅汤啦、熟食同埋水果。喺中医理论里面，五脏嘅肺系统对于燥呢个特质系比较敏感嘅。同时金五行里面嘅金喺五色之中又系对应白色。五行嘅木火土金水里面嘅金同五色嘅青赤黄白黑嘅白色系互相对应嘅。所以解释咗点解喺秋天嘅时候，秋天属于五行嘅金，亦都属于白色，我哋就会揀一啲白色嘅食材。譬如水果方面就会揀雪梨、白色嘅火龙果。如果喺其他嘅食材方面，譬如我哋就会揀百合同埋白木耳、雪耳等等。呢一啲都系白色嘅食材，经常出现喺秋季嘅食谱啦，或者佳肴啦，或者人民嘅一个生活里面必食嘅一啲菜式里面。当然每个地方嘅实际气候都唔同，并非所有嘅地方秋天都系好干燥噶。不过喺享用月饼等等呢啲比较浓郁嘅重口味嘅节庆食物同美食嘅时候，将我哋头先讲嘅秋天属于五行嘅金，属于五色嘅白色呢啲咁润肺、润燥、养肺嘅白色嘅食材里面，加入落去我哋嘅中秋嘅餐桌嘅餐单里面，仍然都系一个可以兼顾到美味，又可以令人舒适养生嘅绝佳嘅配搭同佳肴。我哋嚟睇翻，其实中秋嘅餐台上面都系充满咗秋季嘅美学。秋季嘅美学系乜嘢？就系美味同埋平衡嘅智慧。喺节庆中秋节嘅滋味里面，往往就隐藏或者埋藏咗食物嘅配搭同节奏喺里面。有一啲美食系中秋先至独有，但系佢就可以为秋天一个餐台上面带嚟咗一份清爽，同埋带嚟咗一份平衡。例如话我哋喺中秋节食月饼，我哋可以切细细块嘅月饼，分享月饼嘅甜，但又唔会过于滋腻，同埋过于重口味或者过于太甜啊。我哋知道月饼通常都系圆圆地嘅，象征住圆满同埋团圆。因为月饼嘅口感浓郁，非常扎实。屋企人食月饼嘅时候，不妨切成精致咁细细块，适量嘅分享，既能够品尝唔同嘅口味，亦都比较容易控制人整体嘅摄取量。除咗月饼充满咗秋季嘅美学同平衡之外，第二类嘅就系雪梨，呢个都系喺秋季里面或者系中秋节里面必备嘅其中一道生果。点解咁讲呢？因为无论系而家切嘅鲜梨，定系炖到烂嘅冰糖炖梨，都可以为浓郁嘅月饼带嚟啱啱好嘅解油腻同解肥腻嘅感觉。梨水润清甜，佢亦系秋天餐台上嘅常客。有时同雪耳配搭，更加系一味温润舒适嘅秋日秋燥嘅甜品。第三味可以话喺中秋节餐台上面嘅一道佳肴，就系雪耳、莲藕同埋百合。喺秋天嘅餐台或者系餐桌上，佢哋系一个温柔嘅底色，都系白色。雪耳我哋叫白木耳，就系透明白色，佢适合慢火去慢慢煲，煲成黏黏地水润嘅一个好好嘅甜汤或者甜品。而莲藕无论系爱嚟炒啊，定系爱嚟煲汤，甚至乎爱嚟凉拌，都系一个好好嘅佳肴。佢甘甜又好味又爽脆，非常之滋润。有时食莲藕嘅时候，咬开见到嗰啲莲藕丝，你就可以知道佢里面嗰份黏啊，同埋嗰份胶质嗰份滋润啦。佢都系秋燥嘅时候非常之滋润嘅一个食材。至于百合，百合我哋可以爱嚟炒菜，炒一个杂菜嘅百合，配淮山啊、木耳啊、黑木耳啊，配一啲白果啊，或者系配一啲红萝卜啊，会配三色椒啊，或者系配莲藕，都系非常之好嘅一道菜。百合可以爱嚟炒菜，亦都可以爱嚟煮汤、煮甜汤。百合、雪耳、桃胶或者系

都是非常好的效果来的，或者可以加无花果。这一道亦都是一个秋天非常舒服的一个清清地的一个清汤。雪耳、莲藕、百合这些食材都是非常天然，不需要很复杂地去烹煮或者是炒或者是煮，就可以让秋天一个秋天秋燥的节气呢吃得非常舒适，亦都可以滋润我们的身体，滋润我们的内脏。第四道可以是适合中秋餐台上的食材，就是桂花，就是将秋天的香气融合了在 食品里面。桂花盛开的时节正正就是秋天中秋的前后，因此亦都成为了秋天最具代表性的香气之一。飘香的桂花清香是秋天一个浪漫的符号，无论是泡一个桂花茶来喝，做一道桂花糕来吃，定是在汤上面或者甜品上面撒少少一小撮的桂花，都能够在不抢气的前提下，为秋天的桌面或者我们叫食饭台上面加了一层浓浓的秋意。讲到这里，今节时间就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分享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继续留下收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二节的养生养生。我们继续讲今天题目，中医中秋养生，我们都可以泡一壶靓茶去一起赏月。泡靓茶就可以解腻，为了我们吃月饼来到消滞，亦都可以让大家慢慢去畅所欲言解心语。吃月饼的时候，旁边最不可少的就是伙伴、同伴和友人，加上一壶热辣辣的热茶，茶的香味不仅可以冲淡甜腻、滋腻、油腻，还可以让人不知不觉地放松、舒缓神经，放慢节奏，将我们的甜品的时光拉长，变成一个温馨的漫谈的时间。在中秋佳节，我们可以选什么样的热茶呢？在传统的中国的茶饮里面，我们可以譬如选乌龙茶。乌龙茶带有独特的烘焙的香味或者花果香，特别适合配搭一些坚果、芝麻或者莲蓉馅的月饼。第二类，我们可以选熟普普洱茶。大家都知道普洱茶熟普是好厚顺口，亦都是温润，有一个深的底蕴，当然要揀啲靓的熟普啦。它可以完美的驾驭我们的口感较重较油腻的滋腻的一些月饼，譬如有蛋黄的月饼，或者是一些五仁月比较重口味的。可能大家可以在市面上除了在熟普之外，可以买一些叫做小青柑，它就是将一个青皮或者青桔，一个圆角的桔，加了熟普落去圆角这样泡，这样呢就不单单是普洱那份厚，亦都有一份金桔那个桔皮的那份行气消滞的作用。除此之外，我们亦都可以选择下菊花茶。菊花茶的菊花香味清爽宜人，可以为餐台我们的饮品上面提供了一个轻轻地无负担的一个花茶的选择，同埋菊花茶的香味比较适合大众。食完了油腻的月饼，或者是吃得多不同种类的月饼，譬如奶黄啊、蛋黄啊之后，大家都可以泡一个菊花茶，清清地，咁就让大家的肠胃都舒服啲啦。最后大家亦可以试下泡桂花茶。头先都讲过，桂花茶是应景的，是秋燥的时候啱啱好它的当令的时节。在这个时候加入桂花一入喉咙，那个就是啱啱符合了秋天的时节的那份温柔。其实饮茶不单单可以消滞，不单单可以解腻去了这份油腻，不单单可以令我们的肠胃舒服一些行气，还是给大家至亲和家人一个理由，坐多一阵，大家倾多一阵偈，大家再团圆团聚多一阵，是一个温馨的温柔的理由。在中秋节吹着晚风，赏着明月，大家坐在一起的排排坐团圆，就是秋日里面最疗愈赏心的放松。团圆是中秋节最核心的心意和意境，满月代表着圆满和相聚。吃完晚饭之后，一家人走到去后花园，或者是花园、公园，或者是大家的露台、天台，一起赏月，一起倾偈。虽然不是家乡的人，亦都可以大家抬头望望明月，寄托对家人或者家乡的思念。其实秋天、中秋都有一个很强烈又很特别浪漫的对比。在自然界里面，秋天是走向收敛、走向安静和走向秋凉、凉爽的意思。但是在人世间，就因为中秋而出现了相反的对比，出现了团圆、热闹、温暖和相聚。在中医的理论来讲，秋天、秋季和五行的金对应，所以四时的秋和五行的金，有时就会带有一份缩杀、收敛和一份悲伤的意象。但是这样不代表秋天一定是令人伤感的，或者是很悲伤。其实赏月都不是一种疗愈这么简单，它的意义还有很多的。譬如在大家忙碌完煮一餐，或者筹备一餐，或者忙碌完整很多的小食，或者是甜品佳肴，
生果之后，行出去，去花园、去公园，或者去一啲可以赏鱼嘅地方，俾自己、俾家人几分钟或者系半个钟安静嘅时光，吹下晚风，舒舒服服嘅秋燥嘅凉风，睇下天空中嘅明月，大家一齐倾下偈，放低晒繁琐事，发下呆或者乜都唔好谂，冇思绪，就咁坐埋一齐喺度享受住嗰份轻松嘅节日气息。大家周围嘅邻居都系团团圆圆呢一份嘅节日嘅团圆，咁样本身就一种好简单，亦都好自然嘅放松同埋去休息嘅一种方式。其实我哋每个人都可以创造属于你自己嘅中秋养生。一个顺应季节嘅中秋节，唔需要好繁琐嘅养生清单，唔需要将自己捆死喺好死板嘅规条里面。大家可以从屋企人鍾意食嘅家常菜开始，揀有肉啊或者有素嘅，揀主食啊或者前菜嘅，再配搭一个餐汤或者系一个甜品。只要揀一啲应午时嘅少少嘅食材就可以啦。譬如头先讲过嘅白色嘅五行属于白色嘅百合啊、莲藕啊、雪耳啊、淮山啊，呢啲都可以。之后大家食完饭就可以赏月食月饼。只要食月饼慢慢食，细细块咁样食，係啦，慢食小食咁样慢慢食，加上一啲嘅水果，白色嘅水果，例如雪梨、梨、火龙果同埋柚子，呢啲都係一个好好嘅选择。之后大家就泡一壶一个喜欢嘅茶，普洱、乌龙，唔同嘅花茶，桂花茶，甚至乎系我哋头先讲嘅小青金，或者系其他现时嘅西式嘅餐茶都可以。最紧要赏心悦目就可以啦。之后大家又可以喺度一班人赏赏月，倾下偈，甚至乎散散步，出走去下花园，去下公园，或者去一啲大型嘅赏月活动嘅地方，去睇下月亮，倾下偈。咁样呢亦都可以令到自己食饱之后有一个舒服嘅，做下少少运动放松下。平时有练习气功或者做伸展嘅人亦都可以喺安静嘅夜晚做一个放松 meditation， 做一个冥想。其实养生唔系一个死板黑板嘅教条，养生系生活里面嘅智慧，融会贯通。中秋节早已经俾咗我哋一个好好嘅理由，俾大家一个机会，一个时光，全部聚首一堂，食得舒服，放慢脚步，享受季节交替嘅时候，亦都享受住呢份中秋节独有嘅美好、团圆、圆满同埋宁静。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啦，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属于你嘅中秋养生嘅一个时光，亦都希望大家可以享受好中秋节同埋中秋后嘅一啲嘅休息嘅时间。多谢各位听众收听，喺度同大家讲拜拜啦，拜拜。

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时间是广结善缘千万家谈天说地篇。我是今日的节目主持人仲恩，今日的题目是电子烟是糖衣毒药，另一个话题是只饮过滤水恐缺锂。电子烟是糖衣毒药，恐怕损害青少年大脑。年轻人手持五颜六色外形时尚的电子烟装置，散发出阵阵果香。这些看起来无害的产品，其实可能正静鸡鸡地侵蚀使用者的健康，不单止伤肺，甚至还会损害大脑。在美国 FDA 计划批准部分调味电子烟上市，包括咖啡、肉桂等口味，但为了避免儿童吸食，拒绝核准水果味的电子烟。其实还有很多非法电子烟打入美国市场。根据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的资料，零售店贩卖的电子烟当中 85% 都是非法的。台湾儿童过敏气喘和免疫学会医师专科医生仁爱有子院长陈木荣直言，无论是传统烟亦或是电子烟，对自己和周围亲友的肺部健康都是威胁，对本质上更大一样少，对自己和周围更少有的肺部健康都是威胁，本质上更少。有厂商将电子烟名字改成原彩果汁条，好似冇乜嘢杀伤力。有人喺禁烟嘅空间攞出电子烟开始食烟，服务生走过嚟话：先生，呢度唔准食烟噶。佢话：我呢个唔系烟，呢个系果汁条。陈医生表示，而家后生嘅人误以为电子烟只系香嘅水蒸气，但研究发现其中含有好多危险成分。电子烟有害物质多伤害肺部，传统香烟依赖燃烧烟草产生高温和红热的火头，电子烟就是利用电子产品将液体或添加物加热后产生烟雾状的气胶。维吉尼亚联邦大学研究团队一项调查发现，在该州内学校发现的1300个电子烟产品当中 ,83% 含有尼古丁 ,14% 含有大麻素。另外电子烟喷出的气溶胶中含有超标的细菌，包括大肠杆菌。陈医生指出，气胶分子极少，类似我们熟知的PM2.5 可以轻易转入肺部，长期吸入之后，肺部 X 光片会显示出现黑点或白点，代表可能呼吸空间减少，导致身体状态不稳定。另外，调味电子烟含有很多香精，但这些香精可能没有达到食用标准。即使达到食用安全标准，但并非为了吸入肺部而设计，吸入后的安全性存在被质疑。电子烟具有成瘾性，很多人想藉由电子烟来戒除传统烟草，但这个往往是另一个成瘾的开始。尼古丁会刺激大脑产生多胺，令人兴奋，但长期吸食会产生耐受性，导致需要越吸越多才可以得到相同的感觉，形成严重的成瘾。就算电子烟标榜无尼古丁，它成分仍然可能含有致癌物质如甲醛、乙醛。陈医师亦提醒，电子烟本质上是吸入装置，它添加物种类繁多，而且难以监控，极易被当作毒品及吸食器。青少年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吸入朋友提供的含有毒品成分的烟油，不只会导致更严重的成瘾性，还会涉及违法犯罪。电子烟伤害大脑，除了对呼吸道造成损害和癌症风险之外，电子烟还会伤害大脑，导致认知功能变差。动物试验发现，老鼠仔在吸电子烟
七日之后，脑部吸收葡萄糖的能力变差，显示缺血性脑损伤及中风风险提高。一项2022年发表的观察性队列研究显示，在116名曾使用烟草，其中80名使用电子烟或香烟的儿童里面，观察到广泛的大脑皮质体积缩减和认知能力落后，而且这些效应在排除社会经济条件、家长监督及其他药物使用等干扰因素之后依然成立。一项在2015年至2021年间对美国12年及高三青少年的调查研究显示，13.2% 的学生只吸电子烟，37%的学生只吃香烟，4.4%的学生两者都吃。无论吃哪种烟的学生都表现出成绩较差、较不期待上大学、较不快乐的情况。陈医师建议家长应采取积极的辅导立场，协助小朋友分辨电子烟的陷阱，一提供正确资讯，在网站搜寻相关研究资料，告知电子烟会损害肺部、脑部和免疫力。二、视觉化教育，给小朋友观察真实案例，例如吸食电子烟后肺部 X 光片出现黑点或白点的变化，给他们直观感受它的害处。三、培养辨别力，鼓励小朋友站在好朋友的立场，劝导同齐而非被同齐说服。陈医师强调，如果想戒烟，应咨询专业医师建议，最终目标应该是传统烟和电子烟都是不好吃，恢复正常呼吸新鲜空气的生活。只饮过滤水恐缺锂，医生揭露抗焦虑隐藏盲区。身为外科住院医生的 Amy 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被焦虑和职业倦怠所困扰，她曾经试过心理治疗，亦试过药物治疗，都没有用，最后有效果的是她在一般饮用水中发现的嘢锂，一种微量矿物质。在停薪留职期间，她有时间研究了改善心理健康的方法，补充剂形成的锂成为她策略的关键一环，她令我稳定下来，减轻了我的焦虑。 Amy 话给大纪元时报知，她比事情变得更容易处理，效果是咁深远。咁佢就转换咗职业跑道，仲攞到预防医学与成瘾医学嘅双重委员会认证。你嘅应用唔止停留喺佢嘅个人工具箱里面，佢发现佢能消除导致成瘾者寻求药物嘅剧烈情绪波动，进而预防复发。你最为人所知嘅身份系躁郁症嘅治疗药物，但佢其实自然存在于人体中，微量分布在食物和水里面，还影响几十条和大脑健康、发炎反应、细胞修复相关的信号传导路径。现在一小组人发声积极的意思，开始将你描述为一种必需营养素， Amy 就是其中的意思之一。人体内没有或未能摄取足够的锂，肾脏病患者以及接受透析治疗的人有缺锂的风险。原因很简单，治理过程会将锂由体内滤掉，不过这种缺乏会不会引发其他问题目前还不清楚。锂还未有一套正式的饮食摄取标准，你体内的锂浓度部分取决于日常接触量，而这些接触大多数来自地下水，地下水中的锂含量因地而异，距离相当悬殊，低就低于每升 2.3 微克，佛罗里达州、马萨诸塞州部分地区，高就超过每升149毫克，西德州、阿利桑那州部分社区。人体可透过肠道吸收锂，一日之内就经肾脏排出体外，充足来源包括饮用水、麦片等谷物，以及马铃薯、番茄、鹰嘴豆、绿叶蔬菜、高丽菜等农产品。
飲食習慣一旦改變，接觸量亦可能隨之減少，亦滲透濾水器就是其中一個關鍵因素。可能是大家都在度飲嘅瓶裝水，亦可能是環境毒素阻礙咗吸收。有研究顯示，今節嘅時間到啦，我哋先分享到呢一度，下一節翻嚟分享更精彩嘅內容，歡迎大家繼續留低收聽。

位听众，欢迎大家回来第二节的谈天说地篇。刚才讲到，可能是大家都在这里喝的瓶装水，亦可能是环境毒素阻碍了吸收。有研究显示，现在继续讲下去，超加工食品同样会降低锂含量。精神科医生 James 博士话俾大纪元知，佢系《锂革命》一书嘅作者，过去30年嚟持续为各年龄层患者使用补充性锂。在他的诊所里面接受检测的儿童中，超过一半锂浓度微乎其微，甚至无法检测到。这个只是他所检测的众多微量营养素之一，因为他发现这些营养素的缺乏往往和专注力、情绪和精神健康息息相关。锂在心里面健康领域的声誉，大规模人口研究普遍显示锂和较好的心理健康结果有关。发表于英国精神医学期刊的综合分析指出，公共饮用水中锂浓度较高的地区，自杀率往往较低。原因可能有两个，锂可以改善情绪障碍的症状，亦可能本身具有抗攻击性的作用。锂的分子很小，所以就可以穿过血脑屏障，直达大脑的关键区域。在那里它影响着调节发液、粒线体功能、细胞修复和神经传导物质浓度的细胞的信号传导路径。细胞修复和神经传导物质浓度的细胞信号传导路径。另一篇发表于整体环境科学的回顾就发现，低锂接触和较高的空杀率、攻击行为、单极性、双极性情感疾患、躁抑郁以及急性躁狂症有关。锂是最有效的精神药理学业物之一。作者说，在半个世纪里，他经受住了各种心理治疗趋势的考验。基因可能亦有关键一环。一项发表于美国执业护理师协会期刊的小型研究提供了线索。研究对象是50位有 CACNA1C 风险变异、患有抑郁症、躁郁症或广泛性焦虑症的患者，经过锂治疗后，他们的忧郁评分下降了 66%， 焦虑评分下降了 65%。 不过这项研究并未彻底照做，所以无办法确定改善完全来自于锂的作用。就算是这样，作者和其他研究都认为，这类基因筛选有助于打造更个人化的精神科治疗。并非所有的锂都一样，水和食物中的锂本身就具有生物利用度，但作为补充剂或药物服用那阵情况不同，它需要一个载体分子，例如乳清酸，才可以穿透细胞膜。很多研究聚焦于乳清酸锂，这种形式提供的剂量远低于制药等级的碳酸锂，后者用于治疗躁郁症的躁狂症状以及攻击自残行为。5至20毫克的乳清酸锂剂量没有完全疑虑，相当于27至107毫克的碳酸锂。相较之下，处方形式的锂通常以碳酸盐为载体分子，起初剂量是250毫克。碳酸盐不太容易穿透细胞，这个意味着需要更高剂量的锂才可以达到效果。而在高浓度之下，毒性风险随之而来，神经和器官受损的可能性亦会增加。 Greenbat 说，很多医疗提供者和患者将锂当作补充，这件事感到犹疑，原因是他们将补充剂和处方药混为一谈。
我认为大家一直都不敢去了解使用低剂量的锂，因为它会令人联想到碳酸锂这种药。他说重要的是要给大家明白这两者截然不同，与氢酸锂的潜在副作用非常罕见，而在这些较低剂量下，它似乎具有相当显著的临床效益。锂的多重作用机制，锂对神经传导物质的调节作用获得了很多关注，但其实是透过很多机制、很多相互连结的路径在这运作，这个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Greenplatt 说，试图教授这些内容既令人着迷又令人沮丧，因为作用机制实在太多了。锂可以增加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 BDNF，这个是一种蛋白质，可以藉由维持神经元存活下来的改善神经系统，亦有助于突触生长，进而帮助大脑适应学习，形成新记忆。这一切始于锂的一个主要机制，抑制肝糖合成酶激酶三，一种调节细胞死亡、代谢和发炎的酵素。有人正在找药物来做这一点。Greenpeace 说，因为那个是导致大脑发炎的主要酵素 GSK3， 一旦过度活跃，神经退化、肿瘤生长、胰岛素阻抗等问题就会随之恶化。一项发表于《自然》杂志的研究发现，患有轻度认知障碍、阿兹海默症的前兆的人，大脑中的锂浓度偏低。研究人员进一步发现，消耗小老鼠大脑中的锂会增加淀粉、样斑块沉积和蛋白纠结，这个是阿兹海默症的两大标志，还加速认知能力下降。但与氢酸锂疗法可以防止这些脑部病变和记忆力丧失，癌症风险似乎亦有关联。根据 JAMA Network Open 一项追踪 252,178 名男女长达三年半以上的研究，地下水中锂含量较高者罹患癌症风险较低。作者推测锂可能阻断了 GSK3 和肌醇单磷酸酶等参与的癌症进展的酵素。锂似乎亦能令身体更有效回应胰岛素，在躁郁症患者里面，糖尿病和停用锂之间存在关联，原因同样指向 GSK3 通常会抑制胰岛素信号传导，锂一旦抑制了它，胰岛素就会更顺畅地将葡萄糖送入细胞，减少胰脏过度分泌胰岛素的负担，间接保护胰脏免受氧化损伤。其他研究就指出，锂可能对 COVID-19、HIV、包疹等病毒具有保护作用。根据当代神经药力学一篇研究文章，它亦同心血管、骨骼、肌肉、代谢、认知功能有关，仲涉及老化身体中的发炎和抗氧化过程。而在这些机制背后，再次是 GSK3 调节发炎、细胞存活、代谢和组织修复。几多锂才是必要的呢？一些精神科医生包括 Greenplatt 在内，在研究人员主张锂应该被视为一种必需营养素，甚至有人建议将它添加到成人麦片和综合维他命那里。其实这个并非新鲜事，早在1929年，柠檬酸锂就是一款无酒精饮料的主要成分之一。那款饮料名叫 B-Label Lipitated Lemon Lime Soda， 后来演变成为 7-Up， 但这项成分在1950年被移除。由那时候开始，锂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一种污染物。不过剂量的拿捏可能很复杂，根据生物微量元素研究的评论，曾有人服用120毫克锂出现严重呕心和呕吐，相较之下一般补充剂量通常只有5毫克，
蓄意滥用补充剂或存在意外中毒的风险。该评论作者说，这个亦构成了在全体人口层面增加这种元素摄取量的障碍。Green Plant 认为，在供水或食品中强化添加锂做得太过头了。他说，锂的补充应该符合个人的血液素值和需求，只用在可以从中受益的人身上，而不是强加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根据他的临床观察，对锂反应最好的族士是那些有成瘾家族史、仲容易嬲、愤怒、冲动所苦的人。对这班人，他通常建议服用低剂量的乳清酸锂，或一般是5到10毫克。Amy 的睇法更进一步，他认为锂不只是很多药物更安全的代替品，更是达到最佳健康状态的关键。我们拥有所需的所有研究，能够真正在坚实的基础上宣布它是一种关键营养素。它说，我们需要的是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即并非所有问题都能靠处方药物解决。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我们的节目内容是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和网站，有大几元，亦包括主持人个人感受和纯属分享。我们同大家讲拜拜了。

0: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日是2026年9月25号，以下为你报道湾区和加州方面的最新消息。今日焦点包括柴油价格创新高，湾区渡轮可能削减班次甚至加收燃油附加费。沃尔玛因出售过期产品和加州多个县达成1600万美元和解。另外，加州 HOA 储备金新法案等待州长 Newsom 决定，业主协会费用可能受影响。而家去睇下详细新闻。首先讲下交通消息。加州柴油价格近日创新高，令到湾区渡轮的营运成本大幅增加。三藩市 Bay Ferry 而家考虑最快由11月开始取消一班平日渡轮服务，同时研究向乘客收取燃油附加费。计划取消的班次原定是朝早11点半由三藩市 Ferry Building 出发，大概一个钟头之后抵达 Vallejo。不过这班船平均每日只有大概8-10名乘客。渡轮营运方话取消这班船，并将船只留在三藩市，每年可以节省大概20万。董事会将会在星期五开会讨论柴油价格上升以及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目前加州柴油平均价格已经突破每加仑$8，部分地区更加接近$10。有报道指中东局势、红海航运受阻以及俄罗斯炼油厂设施受到袭击等因素，都令到油价进一步上升。不过近年湾区渡轮乘客量持续增加，甚至已经超过了疫情之前的水平，所以营运方希望尽量避免进一步削减服务。另外，三藩市 Bay Ferry 亦都正积极推动船队电动化，希望逐步减少对柴油的依赖。第二宗新闻是零售巨头 Walmart 被指在加州部分分店出售过期商品。 Sonano 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星期三宣布 Walmart 同意支付1600万解决由7个加州县份提出的民事诉讼。案件涉及 Sonano、 Alameda 和 Sacramento 等县。检方指控 Walmart 曾经将超过有效期的婴儿配方奶粉和药物继续摆在货架上出售。调查发现部分 Walmart 分店曾经多次出售过期商品，除了婴儿配方奶粉和非处方药物之外，还包括止咳糖浆、防晒霜和化妆品等。不过当局目前未发现有证据显示消费者因此受到身体伤害。根据和解协议，沃尔玛日后不可以在加州任何分店出售超过使用期限的婴儿配方奶粉和非处方药。公司亦需要加强员工培训，确保可以及时发现和移除过期商品。沃尔玛将支付超过1570万美元民事罚款，另外再支付25万相关费用。检方表示，新措施主要是希望加强商品安全管理，避免同类问题再次发生。最后一宗新闻关系到加州好多屋苑业主。加州一项要求部分 Homeowners Association， 亦即是 HOA 增加维修储备金的法案，而家正等待州长 Gavin Newsom 决定。这项法案在业主之间引起争议，反对人士担心如果 HOA 必须增加储备金，业主每个月要交的管理费可能会。
1: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们经常会听到或者接触到一些很离奇的事情，又没办法解释，但是这些事情又实际存在，不到我们不信，同时亦都令我哋大开眼界。
2: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奇闻异事，我是李冬梅。 今日我要同大家讲一个灵猴救人报恩嘅故事。我从小接受嘅教育都系只有人先有感情同埋思维，动物同埋植物都冇。但前几日睇到呢一篇关于灵猴救人报恩嘅报道，就令到我重新思考呢一个问题。呢个故事系咁嘅：2000年七月底，喺重庆嘅北基山脚下边，有一位山民叫做黄志成，佢喺山林入边采羊，突然间嘣一声，一嚿黑掹掹嘅嘢喺棵树上跌咗落嚟。黄志成吓到咩咁，就想走开，估唔到嗰嚿嘢动作好灵敏咁伸出一只手嚟拉住佢只脚。黄志成低头一睇，哎呀，原来系一只两岁几嘅黑叶猴，好可怜咁望住佢。个嘴入边发出呜呜嘅哀鸣，佢只左手正喺度流血。原来呢只马骝喺度向黄志成求救啊！黄志成即刻就抱一只马骝赶翻屋企，佢同佢洗伤口、搽草药。只黑叶猴喐都唔喐，任黄志成摆布。包完伤口之后，黄志成就揾条绳绑住佢，等佢自己喺屋入边活动疗伤。一个礼拜之后，黑叶猴嘅伤口好翻，黄志成就解咗条绳，想俾个黑叶猴翻去山入边。但出乎意料嘅系，只马骝唔想走，而且佢似乎通人性，日日都喺黄家行嚟行去，甚至仲帮手做嘢添。朝早只马骝就会去到黄志成嘅自留地，一见到有野猪、黄猴同埋刺猬嚟偷食啲庄稼，佢就会扑上去大叫，依开棚牙嚟吓走对方。如果对方唔理佢呢，佢就会猛咁摇啲树枝为自己助威。通常呢，呢一招都好灵嘅。不过就系唯独黄猴唔理佢，照样偷啲粟米食。呢个时候呢，只黑叶猴就会好嬲咁冲上去，用佢自己嗰条黑尾巴对住个黄猴嘅背脊搏命咁打，直到赶走只黄猴为止。就咁样，只黑叶猴喺黄志成屋企生活咗一个几月之后，喺一日朝早，佢静静咁离开咗黄家。九月底嘅一日凌晨三点，黄志成同埋所有嘅村民都喺睡梦中，突然间一阵猛烈嘅敲门声，夹杂埋好惨嘅叫声，将黄志成吵醒咗。黄志成走出去一睇，咦，系只黑叶猴翻咗嚟啦！佢正想抱佢，但黑叶猴一反常态，挣脱咗黄志成嘅手臂，好急躁咁发出一啲惊恐嘅叫声。黄志成睇住只马骝嘅怪异举动，唔知点解，只马骝于是用只手指指住后面嘅山岭。黄志成转身一睇，哎呀，原来山崩啊！山上嗰啲大石头系咁碌落嚟。黑叶猴伸出佢嘅长臂，拉住黄志成行出去出边。黄志成终于明白咗，佢即刻翻屋企叫醒老婆仔女，走出去屋外边。跟住又一家一家咁叫醒啲邻居，全村五户人家，一共20几人，全部都走晒村外边。佢哋啱啱走出去，大块大块嘅石头就碌晒落嚟。啲村民都话：，哇，真系好危险啊！如果唔系只马骝救我哋，我哋死定啦！死里逃生嘅村民周围去寻找呢个救命恩人，佢哋见到只黑叶猴踎喺棵树上边，对眼望住大家，嘴里边发出呜呜嘅欢叫声。冇几耐，只黑叶猴就消失喺山林入边啦。听众朋友，这个故事真系应咗一句话：好心得好报。我哋身边嘅动植物系咪有感情？等我哋留俾啲科学家去做实验啦。不过我谂，心怀善心，爱护动植物。帮得就帮，就一定冇错。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中外语言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在空中和大家见面了。讲起印度神童阿兰德，相信平时有留意全球局势和神秘学预言的朋友，对他的名字都不会陌生。过去的这几年，阿兰德凭着他极之精准的占星推算，他多次提早预警了全球性的重大危机，包括当年震撼全球的疫情爆发、世界各地的极端天气，以至国际地缘政治的动荡局势。正正因为他的预言屡次的应验，令到他每一次发布最新的预言都会立刻成为国际媒体和全球网络关注的焦点。无数人都在等待他未来的最新指示。今集我会拆解他对2026年10月打后的最新大预言，看看我们身处的亚洲究竟会面临乜嘢嘅局势变化？阿兰德喺佢最新嘅推算入面，佢极之罕见咁发出咗重磅嘅警告。佢指出，由今年嘅第四季开始，成个亚洲会迎嚟一轮天灾同人祸交织嘅大洗牌，而所有嘢嘅转折点同风暴眼，正正就会喺十月正式嘅开始。我哋先睇下最令人心惊胆跳嘅天灾部分。阿兰德特别点名环太平洋火山带，佢警告由今年十月开始，一直到明年初，亚洲沿海嘅地区，即系日本、台湾、菲律宾、印尼，甚至延伸到东亚海域，会爆发七级以上强烈大地震，或者海底火山爆发的风险大幅的飙升。阿兰德指出，十月打后地壳内部的积压将来会达到一个临界爆发点，会引发连续性的地质活动，特别在海底的火山。这种灾难平时是最隐蔽的，但是破坏力亦都是最大。海底火山一旦突发爆发，这个不单止会立刻引发海啸，还会直接威胁沿海人口稠密的大城市和港口的安全，还会释放出大量的海底毒气和火山灰。这些火山灰进入大气层之后，会阻挡阳光，令到整个海洋生态和局部地区的气候瞬间的大乱，甚至会导致海水酸化，海洋生物大量的死亡。这个对沿海地区的渔业和经济会造成长远的打击。除了地壳震动之外，阿兰德还特别提醒大家要留意水和火的失衡。十月过后，因为受住极端气候的影响，亚洲地区会出现很极端的异象。一方面，部分沿海和低洼地区会遇到打破历史纪录的超强台风和局部性的豪雨，将会造成极之严重的水浸、山泥倾泻和交通基建的破坏。好多平时以为好安全的城市和公共设施，到时都可能面临水浸和瘫痪的。城市的排水系统将会承受住前所未有的压力。但在同一时间，内陆地区和部分农业大省就面临好严重的旱灾。这种极端干旱会直接重创亚洲的主要农作业收成的，会导致稻米、小麦等粮食农作物大面积的绝收。阿兰德特别提醒大家，
呢一种极端气候唔系单一发生噶，而系东北交替、干旱同水灾同时嘅存在，令到农业部门根本系无所适从。传统嘅种植季节同防灾政策将会完全嘅失效。阿林德仲强调，天灾固然系可怕，但系最打击我哋日常生活嘅，往往系天灾引发嘅连锁反应。当亚洲嘅粮食主产区因为极端天气而大量嘅减产，加上国际物流同供应链嘅中断，今年年底全球就会面临新一波嘅粮食安全危机，同农业产品价格同囤积嘅风潮。粮食不足同物质嘅上涨，直接就会转化为社会嘅焦虑、不安同唔稳定嘅因素，甚至会影响各国政府嘅施政安全同社会秩序噶。这个唔单止系一时嘅自然灾害，更是一场考验各国应变能力和物质储存的长期挑战来的。他还指出，当粮食和生活必需品价格在短期内暴涨，普通的市民生活负担会急剧的加重，社会低层和脆弱群体会最先受到冲击的，继而会引发区域性的社会骚动和抗议浪潮，令到原本已经紧绷的社会神经变得更加的脆弱。我们讲完地壳和气候，阿林德仲提到，十月之后亚洲连串的基建和电力危机。之前我们提到强震，因为强震、暴风雨同极端嘅气候，亚洲几个重要同高科技大城市就好可能会面对大规模嘅停电或者通讯网络嘅中断。喺呢种环境下，大众嘅焦虑情绪会被无限咁放大，社会气氛会变得非常嘅绷紧同敏感。当大自然的考验接踵而来，人类文明基建的脆弱性将会被无情地揭露出来。很多依赖数字化和自动化运作的现代城市，在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电力中断和网络瘫痪的时候，他们会发现日常生活秩序瞬间会陷入混乱，金融结算、物流运输和紧急救援都会面临严重的考验。阿能德直言，十月不单止是天气变冷的时候，更加是整个亚洲局势进入极度的不稳定，是充满考验的转折点来的。这场由大自然发出的警告，将会迫使所有亚洲国家重新去审视自身的防灾应变能力、资源储蓄的状况和社会的韧性。对于普通市民来讲，这段时间不单止要时刻留意天气和地质的变化，更要在心理和物质上做好充分的准备，迎接这一场即将来到的区域性大考验。刚才讲完十月打后令人担忧的天灾部分，大家听完是不是觉得有些心惊胆跳呢？大家不用怕，我们先唞一唞，我会带大家去睇更多十月打后发生嘅事，大家唔好走开呀。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我接住继续讲阿南德对2026年10月打后亚洲地缘政治同人祸局势嘅重磅分析。阿南德指出，今年十月唔单止系大自然地壳能量爆发嘅时间点，更加系人祸同国际地缘政治极速恶化的重要转折点。在他的最新推算入面，十月打后亚洲地区的地缘政治风暴眼会极速的升温，特别是东亚、台海、南海以及周边的海域。阿南德特别发出警告，十月打后的军事和政治对峙未必是源于某个国家精心策划的大举进攻，相反极有可能是因为一次的意外、非预期的小型的突发事件，例如海上的意外冲击、无人机边缘的误闯、军舰近距离对视或者网络系统的误判。在全球局势本来就极度紧张的环境下，各国政府和大众的情绪都处于高度敏感和互不信任的状态。一次微不足道的突发事件在十月打后有可能被迅速放大和政治化，会引发连锁的反应，导致多个亚洲大国被卷入紧张的军事对峙和外交危机入面。当亚洲这个速放大和政治化，会引发连锁的反应，导致多个亚洲大国被卷入紧张的军事对峙

受咗，保险费会飙升，物流嘅延误会令到全球刚复苏嘅供应链再次陷入极度嘅混乱。呢个唔单止会令到物资嘅短缺，更加会推高全球嘅通胀压力，令到各国央行同财政部门系无所适从。普通市民的生活成本会再次的大幅增加，粮食和日用品价格的波动就会直接影响每一个家庭。除了传统的天灾和地缘政治冲突之外，阿林德对科学发展方面亦给出了非常独特的观点。人工智能和数字化发展是极之的迅速，但阿林德警告，当人类过度依赖人工智能、自动化系统和云端网络，十月打后要特别提防大规模的网络瘫痪、数据污染或者金融交易系统的崩溃。当网络上充斥住虚假资讯和合成数据的时候，科技系统的脆弱性会在今年的年底爆发，甚至有可能因为网络攻击或者系统的错误引发跨国的金融和通讯危机。在近年，亚洲同时是全球半导体、晶片和高科技硬件的核心生产基地。阿林德提到，受天灾和地缘局势的双重打击，亚洲的高科技产业链在十月后会面临严重的产能中断。这个不只是经济的问题，咁会引发全球对科技泡沫、数据安全和供应链过度集中的深刻反思。好多的科技企业和国际资本在这一段时间会面临巨大的估值重估和资金撤离，令到全球股市和金融市场出现大幅的波动，投资者的信心会跌至谷底。这个会进一步加剧全球经济衰退的阴影。讲到这里，大家可能会很好奇，阿林德究竟是根据什么原理算出这些预言出来的？其实阿林德所采用的是源自古印度的吠陀占星术，和我们平时接触的西方占星是不同的。吠陀占星是基于精准的行星黄道计算，考虑了地球轴心偏角的真实天文位置。在吠陀占星推算入面，2026年10月之所以这么特别，是因为象征冲突、火灾和突发能量的火星，和象征隐蔽、误判、阴谋的罗喉星，在星盘上出现了极之罕见的高压交汇，并且正好覆盖在东方和亚洲的地理方位上，同时象征抑压地壳活动和缓慢破坏力的土星，亦在同一个时期对区域星盘施加巨大的压力，正正是这几股强力的星象能量在十月同时汇聚，才会引致地壳强力爆发以及人类社会集体情绪的躁动和误判。其实每次讲完一连串令人沉重的预言，阿林德都会强调一个核心的观念，就是预言的目的从来不是为了制造恐慌，而是给人类一个警告和转机。在吠陀占星的哲学入面，命运并非完全是定死的，人类的集体意识和行为是可以改变能量的走向。针对十月后的亚洲变局，阿林德提出了几个具体的应对

同解咒建议，在个人层面上适当储存基本的粮食、干净水和日常的药物，保持冷静和理智，不要被网络上恐慌的情绪和虚假的资讯带偏。同时，阿南德一直提倡人类应该减少对虚拟网络和加工物品的过度依赖。他提议人多接触大自然，改善个人的身体和精神能量场。当面对可能到来的天灾人祸，社会是需要更多的互助和包容，以善意去化解星象中的戾气。讲完阿南德对2026年10月打后的种种预测，从环太平洋火山带的地壳震动到亚洲地缘局势的微妙变化，又到科技、经济和粮食的考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不单只是一份的预言，更是对现代人类文明的一次警钟。星象的变化是天意，但怎样去应对就是人的选择了。当十月的风暴逐渐的逼近，究竟亚洲和世界会走向混乱，还是在变局入面建立出一个全新的平衡？这个就要取决我们每一个人的选择了。这种选择不是叫我们听天由命，亦不是空谈道德，而是选择在恐慌面前保持冷静和理性，不要盲目随波逐流，并且在逆境入面选择互相扶持，保存善意，回归真实而有韧性的生活。今日的分享就到这里啦，多谢大家的收听。如果喜欢今集的节目，记得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

欢迎嚟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转世轮回节目，我系主持人释明，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喺空中同大家见面啦。如果有一日一个行医超过40年，每日都同生死搏斗嘅急救医生，佢突然话俾你知，人其实未必真正会死噶。咁样你会唔会信佢呢？东京大学附属医院前急救科负责人始作直树，佢曾经救治过无数徘徊喺生死边缘嘅病人。佢本来就深信医学数据同科学家，但系一连串亲身嘅经历后，却令佢开始重新思考一个人类几千年嚟一直追问嘅问题，就系、是、死亡真系喺生命嘅终结。佢由童年一次差啲死嘅车祸，到雪山两度死里逃生，由气功同濒死体验，到妈妈离世后一段令人难以解释嘅经历。呢位急救医生所遇到嘅事情，逐渐改变咗佢对生命、死亡以及人死后世界嘅睇法。今日就等我哋一齐走入始作直树嘅灵异档案，睇下呢一位相信科学嘅医生究竟经历过啲乜嘢。始作直树1956年喺日本横滨出世。3岁左右，佢搬到湘南一带生活。10岁嗰阵，仲搬去丁田。后嚟佢走上医生呢条路，长年喺急救同重症医疗方面工作。对一个急救医生嚟讲，死亡从来唔系抽象嘅概念，而系每日都会喺医院入面出现嘅现实。有人送入嚟嗰阵仲有心跳，几分钟之后就已经停止。亦有人会谂咁嘅情况，希望系好渺茫啦。但最后竟然奇迹咁活翻过嚟，因为始作长年企喺生死嘅最前线。后来佢对死亡呢个概念，产生咗同一般人唔太一样嘅理解。不过真正令佢开始思考人死之后仲有冇嘢噶？呢个唔系医院入面某个病人，而系佢自己童年一次几乎冇命嘅意外。始作同爸爸一起踩单车，一次意外入面，佢受到相当严重嘅头部撞击，情况系一度令人担心。按照佢后来嘅回忆，当时医生对佢嘅情况并唔乐观噶，甚至认为可能会留下严重嘅后遗症。然而最后佢竟然慢慢嘅康复，重新过翻正常嘅生活。对当时年纪仲细嘅始作嚟讲，呢件事未必即刻会带嚟乜嘢嘅神秘想法。但多年之后，当佢自己成为急救医生，开始接触到大量濒死嘅病人，佢再回望童年时嗰次嘅意外，就令佢觉得人体嘅生命力有时确实系超出人类嘅预算噶。真正更加戏剧性嘅经历就发生喺山上，喺1979年。自作去鹿岛昌丘爬山，途中佢整伤咗脚踭，行动变得系好困难。喺恶劣嘅天气下，佢选择行一条自己认为可以缩短路程嘅路线。点知呢个决定差啲就令佢冇命，喺冰雪同陡峭山势之间，佢失足跌落咗山坡。跌得是非常的厉害。据他自己的描述，他一度跌落接近1000米的高度，
但最后竟然奇迹咁生还。对一个普通人嚟讲，呢件事可能已经足以令人一世再唔敢去行山。但智作当时并冇因此完全放弃爬山。更加奇怪嘅系，几个月之后，佢再次喺山上遇到危险。呢一次佢从高山跌落嚟，幸好跌落嚟嗰时佢捉住咗岩石，先至冇继续咁跌落去。当佢喺极度危险嘅时候，据佢嘅回忆，佢话耳边突然出现一把非常清楚嘅声音，叫佢唔好再嚟山上啦。呢把声音究竟系乜嘢？始作亦解释唔到，但由于嗰次之后，佢对行山嘅兴趣明显嘅减退。如果话两次山难令佢开始对生命产生疑问，之后接触到气功，就令佢第一次接触到自己以前未必完全相信嘅身体经验。在1994年，始作接触到气功，并跟随中见次郎学习。对一个受过正规医学训练的医生来讲，人体感觉到一股看不到的力量，当然会令人很好奇。始作描述自己在练习过程里面，曾经感觉到双手之间好似存在一种阻力或者热力。当时佢亦曾经参与相关示范，见到一啲现象令佢感到系难以单靠自己原本熟悉嘅医学概念去理解。后嚟佢甚至去到中国接触气功相关嘅人，并听到有啲人将气功同疾病改善联系起嚟。呢啲经历并唔代表气功就一定可以治疗疾病，亦唔等于所有相关现象都有超自然原因。不过对始作嚟讲，重要嘅系佢开始意识到人类对身体嘅理解可能仍然有好多未知嘅领域，而真正令佢对意识产生强烈疑问嘅，系一位被称为碧小姐嘅病人。碧小姐曾经从高处跌落嚟，受伤非常嘅严重，佢被送到医院抢救。对急救医生嚟讲，呢种情况首先要处理嘅，当然是呼吸、心跳、出血、骨折以及其他立即危及生命呢方面嘅嘢。次作回忆，碧小姐当时伤势是非常嘅重，甚至需要大量嘅输血先至可以维持生命。但奇怪嘅系，呢个唔只系佢嘅伤势，喺治疗期间，碧小姐曾经讲过一啲令医护人员感到困惑嘅话。根据始作后嚟嘅技术，佢有时会用好似唔完全属于自己嘅语气讲嘢，甚至话自己身体入面似乎有另一个人。当时医疗团队亦曾经从精神医学角度理解佢嘅情况，认为可能是涉及暂时性妄想或者其他心理状态。之后碧小姐向始作描述自己曾经历过一段非常特别的濒死经验。她说自己好像去到一个漆黑又寒冷的地方，四周冇乜光，亦冇熟悉的人。正当佢以为自己已经离开咗现实世界嘅时候，突然听到一把声叫佢返去，意思大概系你唔应该嚟呢度。之后佢重新醒返，恢复意识。对医生嚟讲，濒死经验本身并冇一定代表灵魂离开身体。
缺氧、脑部嘅活动弱慢、心理状态以及人喺极端压力下产生嘅感觉，都可能成为研究嘅方向。但始作更加关心嘅一个问题，就系点解有啲人喺接近死亡嘅状态之下，会产生咁具体，甚至对佢哋本人非常真实嘅经历？呢小姐嘅故事亦令始作开始重新思考意识呢个概念。如果一个人嘅身体受到极严重创伤，而佢仍然能够描述自己所经历嘅某一啲事情，咁我哋对意识嘅理解系咪仍然系唔完整？当然啦，呢个问题至今都未有一个可以令所有人信服嘅答案。但对始作嚟讲，呢啲病人嘅经历已经唔再只系单纯嘅医学个案。然而，真正改变始作对死亡理解嘅，并唔系山难，亦唔系碧小姐，而系佢自己妈妈嘅离世。第一节就分享到呢度啦，翻嚟会继续讲东大急救名医始作直树嘅灵异档案。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喺2002年，始作嘅父亲去世，几年之后，始作嘅爸爸去世，几年之后，妈妈亦开始面对年龄带嚟嘅身体问题。一次交通意外令佢嘅活动能力受到影响，但妈妈仍然努力维持日常的生活。对始作来讲，妈妈年纪大了，自己作为医生亦自然更加留意她的健康。在2007年5月5日，始作离开妈妈住所之前，妈妈还特登走到 lift 去送她。那一幕当时看下去是一个普通的道别，无人知道这次见面会成为母子最后一次的见面。几日之后，始作收到消息说妈妈已经去世，之后的资料显示妈妈是因为急性心肌梗塞死亡的，而推算的死亡时间亦可能就是5月5日当晚。对始作来讲，最难受的地方不是失去妈妈，而是一个问题不断是在脑里面打转。这个问题就是，如果自己当时知道妈妈将快离开人世，会不会自己可以做些事？如果自己早些察觉到，又会不会有同样的结果？这种自责，相信很多失去亲人的人来讲都会明白。作为医生，始作更加容易将这件事反复放在自己专业的角度去思考。为什么自己明明熟悉急救和疾病，却仍然无法预知到妈妈死亡的那一刻？医学可以处理很多的疾病，但是可以真正控制死亡吗？这个问题令他陷入一段很长时间的思考。就在这个时候，一位女性朋友向始作讲出了一件令他难以置信的事。这位小姐说，自己收到始作妈妈传递过来的信息。更加令始作震惊的是，她就讲出一些似乎跟她当时内心感受有关的内容，包括她妈妈死亡的自责。始作当时对这位女士讲的都很怀疑。事实上，对这种情况最自然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怀疑，可能这个是巧合，可能是从之前的对话去推测，亦可能有其他心理的因素。单凭这一次的经历，根本无法证明死去的妈妈真是透过某种的方式跟这位女士沟通。但之后发生的事令始作更加将件事放低。大约两个星期之后，他透过一位被称为 F 小姐的通灵人士，再次尝试跟妈妈联络。按照始作的技术，过程里面出现了一些令他感到非常震撼的对话，当中包括关于妈妈死亡、家庭物件以及爸爸忌日等私人的事情。其中有些内容，始作来讲似乎不容易单靠一股寒暄去解释。对始作来讲，似乎不容易单是靠交谈去解释到。尤其是当对话触及到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妈妈亦似乎希望几个兄弟姐妹可以继续和睦相处。始作将这一段经历视为自己人生入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捩点。
喺呢度亦正正系最值得大家冷静思考嘅地方。究竟呢啲信息系咪真系来自死者嘅？系通灵？系心理作用？定系记忆暗示同巧合共同造成嘅结果？定系现代科学仲未完全理解嘅某种现象？单靠自作一个人嘅经历是没有办法为任何一个答案提供最终的证据的。然而对自作本人来讲，答案似乎已经慢慢的形成。自作经历过童年的重伤、身上堕落、气功体验、急救病人的濒死经历，以及妈妈离世后一连串难以解释的事情之后，他开始对传统人死就一切都终结这个观念产生了疑问。他并没有因此否定医学，反而正正因为自己是医生，才更加想去了解生命死后是不是还有未来的。在急救医疗的世界入面，医生可以监察心跳、血液、脑部的活动，可以用医药、手术和仪器将一个人由死亡边缘拉回来。但当一个人真正停止生命活动之后，意识究竟去了哪里？这个仍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亦因为是这样，始作后来出版了一本书，叫做《人不会死》。他将自己多年来遇到的经历整理出来，他想探讨的是并不只是灵异故事，而是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我们所讲的人究竟是不是只是一副身体，定是包含某种更加难以理解的意识？当然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没有一个所有人都接受的答案。科学研究仍然会从脑神经、意识、濒死经验等方向继续探讨，而宗教、哲学和个人经历亦各自提供不同的理解。所以如果要问自作直树的故事究竟证明了什么，其实最准确的答案可以说是它未必证明在死亡之后一定存在另一个世界，但它的经历的确会令一个长年面对死亡的急救医生开始重新思考死亡到底是不是终点，定是另一种未知的开始。而对我们普通人来讲，这个故事最值得留意的不是研究有没有鬼魂和灵魂，而是另一件更加贴近现实的事，就是当生命真的走到尽头，我们会不会珍惜身边那些人？在始作眼里面，死亡不是终结，这个只是意识脱离了肉身，去了另一个我们还未完全理解的世界。灵魂和爱一直都会在这里，这样无论是面对亲人离去，定是自己将来的终点，我们都不需要过分的恐惧或者执着。了解到这一点，或者就能够帮我们放低对死亡的不安，以一个更坦然、更舒泰的心情去过好眼前的每一日。今日的分享就到这里，多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5号礼拜五。日前北加州一对夫妇在自家住宅外受到熊的袭击，身受重伤。他们饲养的一只法国斗牛犬在试图保护主人时亦都受到攻击，两日后不治身亡。事件发生在9月19号，地点位于北加州山区的三一县。三一县位于雷丁以西的北加州山区，距离旧金山约260英里。根据这对夫妇设立的筹款页面介绍，男子杰夫首先在屋外被熊袭击，他们的宠物犬海西随即挡在主人和熊之间，女子马洛里跑出屋外协助丈夫时亦都遇到袭击，两人都受到严重伤害，海西就因为伤势过重在两日后死亡。加州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表示，加州发生熊袭击人的事件较为罕见，目前该州野生熊类只有黑熊，估计数量约为6万只，当局目前正对此事进行调查。礼拜五，美国最高法院以6票对3票批准了川普政府的紧急申请，暂停下级法院禁令，允许各州恢复使用升级版 SAFE 系统核查选民的公民身份。该裁决距离11月中期选举只剩下几个礼拜。 SAFE 全名为系统性外国人资格核查，沿用于核查移民身份。川普政府扩大了该系统的功能，将它和社会安全资料连接，并允许各州批量上传选民名单进行身份比对。联邦地区法院此前认为升级后的系统涉及隐私问题，并可能错误标记美国公民，因此叫停了相关功能。礼拜五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就认为联邦法律允许国土安全部向其他政府机构获取公民及移民身份资料。三名自由派大法官反对裁决，认为错误核查可能导致合法选民承担证明身份的负担。SAFE 系统本身不会直接取消投票资格，最终是否调整选民名册仍由各州决定。礼拜五是中共党魁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结束访美之前，川普总统邀请他们参观了美国国家档案馆。这次访问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被视为具有展示美国历史、建国理念及民主制度的象征意义。在国家档案馆圆形大厅内，川普和习近平夫妇参观了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等重要建国文献。川普表示，美国虽然只有250年历史，但美国人对此深感自豪。 CNN 认为在档案馆接待习近平亦象征性地向这位中共领导人展示了美国民主制度及历史根基。美国众议院对中共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表示，希望习近平参观美国建国文献后受到启发，终止他的残酷政变，令中国人民享有言论自由、宗教自由，过上自由而繁荣的生活。他强调独立宣言和宪法所体现的自由理念曾经影响世界各地。欧洲飞机制造商空客礼拜四证实，该公司的 A321neo 客机机身结构发现质量问题，但不构成安全风险，飞机目前无需停飞。消息人士称，约500架客机受到影响。这次质量问题涉及机身前下部掩条的防护涂层不足，可能降低结构的长期耐腐蚀能力。原因涉及一家二级供应商，受影响的飞机包括约250架现役客机和250架在产飞机，但不涉及远程版 A321XLR。空客表示已经控制问题源头并制定补救方案，现役飞机暂时不需要立即维修，客户亦都继续正常接收新飞机，但在产飞机需要返工，部分已交付的飞机未来亦都可能接受检查和维修，欧洲监管机构还可能要求限期收货。目前空客正将集体客机的月产量由约60架提高至75架，同时面临发动机短缺等供应链问题。包括公司预计这次质量问题不会影响2026年全年的交付目标。
消息人士礼拜四透露，川普总统、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及多位科技巨头 CEO 将在下个礼拜二举行一场关于 AI 的重要会议。这一筹备中的会议最早由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之后路透社确认了这个消息。目前尚无法获取更多具体细节。目前正值华府围绕前沿 AI 监管的争论升温。Anthropic 执行长阿莫代伊此前呼吁放缓先进模型研发，让安全措施及时跟进，并警告 AI 模型失控、网络攻击和生物安全等风险。马斯克、奥特曼等科技业领袖亦都支持加强 AI 安全评估和协调。川普总统就认为，现有法规以及司法部执法足以应对 AI 风险，无需制定新的 AI 专属法规，并反对全球性 AI 控制机制。部分国会议员主张制定更明确的规范，防止 AI 被用于生化武器等高风险领域。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论语、论道之语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放诸四海皆准，而且历久常新。人生的智慧、做人的道理尽在其中。请收听《读论语》，学做人。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读论语学做人》这个节目，我是李冬梅。今日我同大家一起学《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孔子这句话我们其实都很熟悉的了。原文是这样的：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在中国古代，对于有地位有学问的男人都尊称叫做子。在论语里面的子曰，其实都是指孔子。学而时习之，孔子在这里所讲的学，主要是指学习西周的礼乐诗书。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句话我们也都非常熟悉。有朋其实就是朋友，调转来讲，跟同一个先生学嘢的人就叫做朋，其实就是志同道合的人的意思。人不知而不愠，人不知是说人哋不了解自己，不知道自己学问有几深；不愠即是说不嬲、不怨恨。不亦君子乎？论语里面所讲的君子，有时是指有德的人，有时是指有地位的人，在这里呢是指有高尚人格的人。整句话的意思是，孔子说如果可以时时反复温习已经求得的学问，不是很高兴吗？有志同道合的人从远方来，不是很令人欣喜吗？即使人家不了解我，我亦都不会因此感到怨恨，这个不是有德的君子吗？我们再读一次。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孔子的人生最大乐趣是在于学习和教学。论语里面的第一篇学而的第一章就强调努力学习的重要性。孔子曾经讲过，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并且还讲到自己发奋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因为喜欢读书，经常忘记吃饭、睡觉，甚至连自己老了都不知道。我们可以看得出，孔子是几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而且非常注重自己的修养。要做到人不知而不愠，这个其实是挺难的。即是说，无论人家怎样错怪你，怎样误解你，你都不嬲。这个是需要很高的修养才可以做得到的。跟着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看看古人是怎样勤奋学习的。宋代有一个政治家，又是大文豪，他叫做欧阳修。他一生读了很多圣贤书，特别喜欢唐朝的散文大家韩愈的文章。他读了很多韩愈的文章，他发誓要赶上韩愈。经过努力，他不单止学得了韩愈的优点，并且通过自己的认真创作，令到唐朝以来的古文运动得以在宋代发扬光大，建立了一种平易流畅、很实用的文章风格。他当官之后，虽然公事非常繁忙，但是为了实行政治改革，他仍然写了很多的诗词和散文。他的创作态度非常严谨，每次写完一篇文就贴在墙上，这样他可以随时修改，直到他自己认为无懈可击才拿出去。有些人问他，你哪里有这么多时间来思考的？欧阳修说，我平生所做文章多在三上，就是利用马上、枕上和刺上的时间，即是说利用骑马、睡觉和去厕所的时间。欧阳修虽然是一代大文豪，但是在他作文的时候，他仍然很虚心地向人家请教，从来都不骄傲。有一次，欧阳修和谢希深、尹思老三个人各自写了一篇题材相同的文章，结果谢希深的文章就写了700个字，欧阳修就写了500个字，而尹思老呢只是写了380几个字，但是他的结构很严密，语言很精炼。欧阳修拜读了之后甘拜下风，吃完晚饭之后，他就拿了壶酒亲自去尹家拜访和请教，两个人聊天一直聊到天光。
回到家之后，他即刻振作精神，又再写了一篇。结果他篇文章不单止比尹思路的文章少20个字，整体的文字还更加完整和精炼。后来尹思路看了之后大赞欧阳修，说他的进步真是一日千里啊。晚年时候的欧阳修已经是很有名的文人了，但是他仍然为了推敲字句而冥思苦想。他夫人有时会劝他，你的文章已经名扬天下了，难道还怕被先生骂吗？欧阳修摸着他的胡须大笑地说，不是啊，我不是怕先生辱骂，而是怕被后生耻笑啊。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时间又到了，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杂志式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

0: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现在又到了广结善缘千万家两岸三主篇的节目时间了。在录音室里面呢，有我刘国师，
1: 我李泰。
0: 好，大家好。
1: 大家好。
0: 大家好。好啦，我哋今日讲嘅话题呢系同啲低龄有关嘅。啊，点解要讲呢？咁啊，除咗系过咗去嗰、那个
1: 七月
0: 个鬼节啦、鬼月之外呢，咁我哋喺新闻上面呢都系见到，先前喺新闻上面呢系见到啦。就系话呢，大陆有一个嘅KOL， 或者系嗰啲网主啦，咁啊就好年轻嘅啫。咁呢佢就唔信有鬼神呢一样嘢嘅。咁呢啲人话呢，啊呢度有乜乜乜喎，咁佢就走去试㗎啦。佢嘅意思就係話挑戰你哋嘅迷信，應該係冇嘅呢啲嘢，你哋係迷信嘅啫咁樣。咁樣呢，我就睇返佢嗰啲嘅資料呢，就係佢呢係有幾次應該就唔止幾次嘅，我就睇到幾次啫。咁樣呢，其中一日即係有幾次呢係去挑戰啊呢一啲嘅即係鬼啊神啊呢啲靈啊等等嘅嘢啦。咁樣呢，有一次呢就喺深夜裏面有啲網民同佢讲话，呢啲系极阴之地噶，咁样咧要烧一啲嘅八字啊，然之后咧系直播去招魂啦、啊，咁佢又走去招，当然招唔到啦，嗱证明系假噶啦，咁样，咁啲人话，哎唔好啊，对啲神要有尊敬噶，咁样，咁样咧佢就将嗰啲嘅观音嘅像咧，将佢系抌烂，话系咪啊？我就抌碎啦呢啲观音像啦，你话我有冇报应啊？梗系冇啦，咪一样咁样。生勾勾喺度冇事，系咪？去挑战，觉得呢样嘢系冇嘅。咁咧，佢又有一次咧，又将自己嘅生辰八字咧，搵啲黄纸上面咧，系钉喺荒郊野岭嘅古树上面。啊，因为咧，佢听到啲网民讲话，呢啲咧系会有接受嘅，你咁样做咧，咁样。咁佢又走去做自己生辰八字写低度，啊，咁又冇嘢喎。嗱，睇下我一样系生勾勾喺度，又冇事喎。而且咧，佢喺有时咧就。自己诅咒啊！我听日咧就会遭遇到车祸，咦？第日又冇嘢，又安全过咗去，咁样佢觉得呢啲好无稽嘅嘢，你哋一般嘅人系信埋呢啲咁嘅嘢，咁咧又去咗啲废嘅嗰啲空宅啦，又啲人传说系有鬼啊，嗰啲空宅咧就喺度招灵啊，又去嗰啲嘅烧衣纸啊，叫魂啊，咁样就叫唔叫到出嚟啊？又叫唔到啊？咁样样，咁咧佢就希望咧话啲一般嘅人咧要。打破呢个迷信，呢啲全部都系唔可以信得过嘅。好啦，咁样咧就好唔好彩咧，佢真系有一次喺7月15号就咧系有车祸啦。不幸咧系去世咗。咁样其实佢系几日之前咧，7月9号咧，有个粉丝咧就系投稿啦。佢话咧，嗱，你睇下打呢个电话啦，有啲嘅死咗嘅人咧会呢个接你电话噶，咁咪照打咯。咁咧，但系佢听到自己嘅回音，点样知六日之后咧，即系喺呢个7月15号咧，即系今年嘅7月15号咧，咁就系因为一次嘅喺深夜里边坐车翻嚟市区嘅时候咧，就撞车不幸身亡啦。咁于是乎呢件事就引起好大嘅回响啦，系咪啊？系咪有咩回响啊？两方面啦，一方面话。呢、這个你唔信系啦，
1: 信而唔信啊之间咯，
0: 系啦，冇错，
1: 大家喺度讨论。
0: 啊，佢话三石头上有神灵啊，你又唔信啦、啊？嗱，今次你就真系遭殃啦。
1: 嗯，
0: 有一次又觉得佢撞彩嘅啫，呢啲点会系因果报应啊？佢成日都系晚上搭车翻嚟市区噶啦，总有一次出事噶啦，咁样。咁样就大家喺度争拗，争来，咁当然系冇结果啦，只系争啫，系咪？好啦，呢件事点睇啊？你睇咧，
1: 其实信不信都是在于你自己呀、啊。你信，你就会讲，就想反正就是这种事情，我们就是不要去理他那么多，反正呢，你是鬼神的那个鬼神啊，神我们就是要敬重他善心。那鬼的话，你也是一样，跟神也是一样，只要你有善心的话，他也不会来找你的。
0: 系，冇错啦，仲要有句说话系咩话？平心不作亏心事，半夜敲门也不惊。
1: 对，就是这样子咯。
0: 系啦，冇错啦，咁样就好，咁就再问下啦，你有冇遇过呢啲咁嘅嘢，或者系挑战咧？啊，听到呢度有嘢，我哋就去挑战下，有冇咧？
1: 我是不会去挑战的。
0: 嗱，我细个真系有听过呢啲嘢，我后生啊，唔系人细个都十几岁啦嗰阵时候，我都有听过呢啲咁嘅嘢。啊，边度系空宅嚟噶？乜乜啊？真系有啲同学好大胆，我走去睇下系咪？ 叫埋我喎，哎我唔去啦，哎呀我都惊心惊惊嘅嗰阵时我都系咪？虽然已经十几岁啦，大概嗰阵时系大概读准中四中五啊呢个阶段啦，或者中三啊咁上下咧，系高中嘅时候。咁样咧，我就觉得，哎呀，我都系唔去啦，哎呀，我自己讲出嚟都惊，点会去啊？咁样，好啦，有一次我真系去试，试咩咧？试碟仙，我真系去试嘅。啲人话，哎，碟仙啊，咁噶，咁，我又战战兢兢啦，咁样，又我细妹去怂恿下添，佢话，哎呀，你试下啦，你试下啦，我真系自己喐噶，咁样样噶。嗰时我都系胆战心惊嘅，不过好啦，哎呀。你前面都几个女仔都话唔惊啦，我个男仔冇理由会惊噶，咁就试啦。我记得喺我哋屋企，我记得咁样点样咧？咁啊整一张纸喺度，里边咧写晒啲数目字啊，写晒你要问嘅嘢，有机会嘅答案咪是啊否啊等等，一二三四七八九十啊咁样写晒好多呢一满嘅，或者写英文字母 A 至到 C， 即系26个英文字母写晒喺度，睇下佢点样答。咁呢大家呢搵隻碟喺度，於是乎呢就几个人呢撳住嗰隻碟喺度就问佢啲问题啦。咁样呢睇下佢会唔会系喐啦。OK， 咁我就胆战心惊咁样去试下啦。唔知佢噏一段嘢开始噏一段我唔记得，有乜嘢都记得我都唔会讲出嚟费大家去学啦，系咪？咁样就撳住佢讲一轮咗之后呢，然之后呢就问嗰啲问个碟先有呢啲咁嘅问题啦。问咗就因为发觉真系自己喐㗎喎。唔系人推嘅，好自然佢就喐噶咯，大家都放到好开轻嘅啫嘛，掂就轻轻掂住嘅，真系去嘅，真系有答案出嚟嘅，系啊，唔系啊，
1: 有反应就对啦，吓、啊，有反应啊，
0: 系真系自己喐嘅，嗰时我就，我都相信，啊系，咪真系自己喐嘅咁样，咁喺度玩，系话就话咧，玩完咗之后咧，你一定要请个碟先走噶，如果唔系嘅话咧，就会遭殃噶啦，有问题噶啦咁，咁样就我梗系惊啦，紧住啦，好啦，完啦，请你走啦，咪你缩开，碟啊真系唔喐噶啦，咁我哋缩开手啦，咁样我就玩咗一次啫，我都觉得咦系，真系会喐噶，咁样喺呢件事之后，大概过咗大半年到啦，咁我细妹咧传嚟一个消息啦，话咧另一间学校嘅一啲嘅同学都系女同学嚟嘅，喺度玩碟仙，玩嘅时候咧突然间好似有人冲入嚟，佢哋即刻拎我只手。就冇请佢走喎，咁样呢听闻呢其中一个女仔呢就咁样死咗啦。咁样传返出嚟嘅。我听到嘅时候梗係会真係担心添啦，係咪？好在我哋嗰阵时玩碟仙。玩嘅时候呢突然间好似有人冲入嚟喎，佢哋即刻拎我隻手就冇请佢走喎。咁样呢听闻呢其中一个女仔呢就咁样死咗啦。咁样传返出嚟嘅。

0: 嘅时候咧，可能都系会对自己嘅身体或者系健康咧系有影响啦。
1: 因为你的全套没有做完，中间有差错，一怕就忘记了就没做，那就比较麻烦了。
0: 系啦，但我听过其中一个女仔，有成四个女仔、三四个女仔玩噶嘛，只有一个女仔有事
1: 的。他比较的那个，他的那个，他的什么？比较低，他们说有高低嘛，那你最低的那个就会死上身咯。
0: 层次比较低啲啊，
1: 对对，
0: 咁可能我都唔知呢件事嘅时候，我都自己话到而家我都记得，已经系几十年前嘅事啦。啊，我都记得啊呢件事，所以就警惕住大家唔好啦。好似呢个咁，佢就不停去试，不停去试。其实我觉得系冇乜必要嘅，始终呢个系民间嘅信仰。你信好唔信好，其实都系冇必要去挑战嘅。特别系呢个咪观音啊，观音始终系一个神嚟噶嘛，系咪先？虽然而家个里边个像都唔知系咪有冇神啦、啊、里边，但我哋都尽量都唔好乱咁做啦呢啲嘢。OK， 好，咁样就嗱，我望一望嘅时间咧，我哋今节嘅时间都差唔多噶啦。嗱，我哋咧喺呢度要休息一阵，有人翻嚟我哋睇下啦。另一单嘅新闻，即系新闻嚟噶。我今日讲嗰啲系全部系确确实实系存在嘅，一系同呢个灵有关嘅一啲嘅事迹啦。OK， 好，我哋而家休息一阵，大家唔好走开啦。一阵我翻嚟又睇下有啲咩嘢嘅新闻，呢类嘅新闻系发生咗嘅。

0: 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又欢迎翻嚟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两岸三语篇的节目时间啦。今日我哋讲紧个话题是报梦，系究竟是科学啊，亦或系玄学啦？我哋咧系正话咧系借一个大陆嘅一个年轻嘅 KOL 嘅诗，去引发咗我哋去讲下呢个话题。OK， 而家系讲系报梦。大家有冇记得啊？报梦嘅最近所发生都唔近咯，系咪？都已经系三年前咯，已经系好啦。就系、是、蔡天凤呢一单啦，吓啊呢一件啊蔡天凤嘅碎尸案呢一件嘅新闻啦。佢喺2023年嘅2月21号咁样咧，系蔡天凤咧就离开佢屋企，佢有好有钱噶，系加多利山嘅寓所，加多利山系嗰啲嘅豪宅嚟嘅，系非常之有钱嘅人咧，先能够买得起，能够住得起嘅。好啦，咁样咧。佢咧就系搭佢前夫嘅车，咁咧谂住去香港科学园嘅一间学校里边咧，系接佢前夫嘅女放学啊，谂住系咁样去嘅。而呢个科学园喺香港岛嗰边，而加多利山喺九龙半岛呢一边嘅，所以条路程系比较远，就一直咧系向南行嘅，应该那个路线就系咁样咁去啦。但系就屋企人就发觉，咦，到晚上咯，都唔见佢翻嚟嘅，平时。好容易啫嘛，接个女咪一两个钟点都翻到嚟啦。点解我今日会咁耐嘅咧？咁样，于是啲家人就又冇佢消息，咁于是乎咧就报警啦。咁样就话佢系咧2023年嘅2月21号，即系当日咧系失踪咗。咁啊，就警方开始嘅就觉得都系普通嘅人口失踪嘅调查啫，咁样去啦。咁样咧就因为佢系坐佢前夫架车去噶嘛，就问佢前夫问话啦。但系见到佢前夫咧系口窒窒。好多嘢都由头唔搭马嘴啊，或者好多嘢咧，佢觉得有问题啦。嗰啲警方就觉得有问题，于是乎咧系23号咧就转去呢一个嘅重案组啦。重案组意思就系一个特别嘅案件，系好重型嘅案件咧，系交俾重案组去调查。即系话2023年嘅2月21号系发生呢件事，两日之后2月23号就转交重案组嚟去深入调查咯噃。咁呢件事中间有个巧妙嘅，警方一直都未查得到究竟呢件事，亦都找唔到个尸体返嚟。好啦，系蔡天峰嘅妈咪里面呢系透露啦，就话呢有一晚，呢一晚呢我觉得应该系2月21号嘅晚上至到2月23号嘅晚上，呢三日嘅时间里面嘅啫。其中一晚因为报道系冇报道啊，咁所以我都唔知嘅。咁样呢就话呢报梦话佢自己蔡天凤报梦俾佢妈咪，话佢自己呢系身喺一个地方有好多狗吠同埋有马骝嘅，喺位于大埔。

0: 好，咁就报梦咗佢嘅妈咪。报梦里面嘅内容就话，佢而家系喺一个地方，系有好多狗吠同埋有马骝嘅，系喺大埔里边。咁咧，佢妈咪接到呢一个嘅信息之后，当然啦，同佢亲人讲咗之后咧，就即刻同警方讲啦。佢话咧系佢接到有呢个梦，即个报梦，佢个女嚟报梦俾佢睇。咁重案组嘅探员咧。就开始就追踪啦，就开始用闭路电视去追踪啦。佢当日喺加多利山去嘅时候，应该向南行去呢个科学园㗎嘛，係咪？点解去咗大埔呢？哦，科学园啊有两个喎。佢因为佢呢度冇讲到，一个就係香港岛，一个呢就係喺呢个沙田再对上，即係话呢个马料水嗰度附近嘅。即、就、係、是、香港中文大学嗰度附近嘅。可能系另一个啦，係咪？咁嘅情况之下呢，佢发觉个车一直向住大埔去喎。咁於是乎呢，佢又諗起啦，啊個警方就查，原來呢佢嗰個前夫呢一直去到大埔，同埋 check 到佢哋呢喺嗰度呢係新租咗一個單位，係龍尾村，喺大埔龍尾村，同嗰個好符合喇喎，同佢嗰個報夢係好符合嘅。咁於是乎呢就入去攞搜查令，入去搜查咁樣。咁样呢係24号日间啦，咁就入去呢个单位里面喇喎，係发觉里面嘅时候，哇啲窗又遮住晒呀，里面呢好似做咗好多手脚咁样啦，唔似一个普通住宅嘅单位咁样啦。里面呢有啲切肉机啦，有电锯啦，有雨衣啦，有手套啦，有面罩啦等等。睇上嚟喺警方嘅眼中，呢啲梗系作案工具啦，系咪先？因为佢系警方㗎嘛，唔系我哋普通人㗎嘛。一睇就应该知道呢度有问题啦。系咪？咁於是话全屋去搜查啦，就喺个雪柜里面咧，发现死者嘅一啲嘅脚啊，一啲人体组织，我都唔想讲啦，真系发现咗一啲咁嘅嘢啦。我自己谂起都好恐怖吓吓。咁咧一直都揾唔到个头喎，个问题就喺呢度。咁就唔好理啦。咁就警方咧就将所有里面嗰啲咁嘅咩具怀疑有问题嘅一啲嘅餐具又好，咩都好，个道具又好，总之系同作案工具有关咧，就拎晒去化验。咁后来法医官咧就。发现到喺个汤煲里边发现咗佢嘅头骨啦，就系佢个头啦。哎呀，我都唔好想讲，越嚟越恐怖咁，我都觉得自己好似好恐怖咁啊，讲出嚟。OK， 咁样咁于是乎差唔多啦，成个人差唔多揾到翻晒出嚟啦，系咪？咁于是乎梗系控告佢啦。佢哋一家人咧，即系话佢前夫嘅一家人啊，呢啲细节大家喺新闻度讲啦。我今日想讲住就话佢报梦呢个问题。点解能够有机会去报梦？究竟呢个报梦系一个玄学啊，又系一个科学嚟嘅咧？咁样样，我暂时呢度咧卖个关子先，之后我哋去解释啊。因为仲有一单又系咁样样噶噃，吓都系新闻嚟噶噃。好啦，就系咧话咧，呢个系我个故事系婆婆讲俾我妈咪听，我妈咪讲俾我听嘅。咁咧话当时咧有个男仔，年轻嘅男士咧就睇中咗一个女士，开始追求，最终咧嗰位女士咧就拒绝咗。个男士嘅追求，咁咧呢个男仔咧就恼羞成怒啦，一时冲动之下咧就将个女杀咗，将个女士杀咗，哎呀，讲起上嚟好似好恐怖噶嘛呢啲嘢。啊，当然啦，我哋都唔应该去鼓励呢啲咁嘅行为嘅，好似正话嗰啲咁嘅行为，我哋唔应该鼓励嘅，哈哈。咁就呢啲咁嘅冲动又好，咩又有冇计谋又好，预谋又好，其实呢啲行为都系唔要得噶啦，我哋大家唔好去做咯，好唔好？更加唔可以去学佢咯。好啦。咁嘅情况之下呢，咁点算啦？个男仔呢将个女仔嘅尸体呢就埋喺一个空地上面。咁样呢埋咗之后咁就冇嘢啦。咁样。咁五年之后呢那个空地埋喺尸体个空地呢争咗棵树出嚟喎。可能就我而家推断㗎就係话呢个土地肥沃啦，因为土地肥沃啦，所以咪生咗棵树出嚟啦。係咪点不知呢一个台风。嘣一声，将棵树就打冧咗佢出嚟。嘣一声，成棵树就倒咗落嚟。咁嘅事后咧，台风完咗之后咧，啲村民觉得哇，嗰棵树咁好，不如我哋将佢移翻正佢，等佢再继续生长啦。咁样，咁又喺个原地里面又挖啦，搵啲材料去凿翻深少少。然之后咧，系推翻棵树，正翻，然之后咁样去种翻佢啦。咁一挖到冇几耐咧，见到里面有啲骨头喎，咁於是啲村民梗係报案啦，係咪？咁报案，咁当时嘅警方呢就终于揾线索呢就追查咗呢个凶手出嚟，绳之于法啦咁样。呢两个故事呢都系好莫名其妙嘅，点解蔡天凤能够可以报梦得到，点解 佢呢个骨头能够同自己申冤呢？咁好到呢度点睇啊？你打声都好似好恶言系嘛？
1: 很突然这样子，我也不知道怎么讲这种很奇怪的事情。
0: 系啦，其实呢个故事呢，我妈咪讲俾我听，佢话佢婆婆讲俾佢听嘅，即系我婆婆咧讲俾佢听嘅，话呢件事咧，我哋都半信半疑咧，点可能受骨头同自己申冤啦、啊？我妈咪都实实似咁讲噶，系啊，真噶，话当时系有大事报道嘅。佢婆婆同佢讲，有新闻有嘢全部报道，好轰动嘅呢一件喺广州嗰阵时发生喺广州，系好轰动嘅一件事嚟噶。嗰啲乡民啊，全部都有讲噶，新闻大事报道噶，嗰阵时系好轰动嘅一件事嚟噶。咁当然啦，我婆婆同我妈咪讲，即系借咗呢个故事，好似妈咪同我讲，借咗呢个故事，你唔好害人啦，阿仔，唔好做伤天害理嘅嘢啊，始终系有报应噶，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咁样教导我哋啲后生。当时我系后生啦，嗰时我系中学生啫，啊，大概系初中嘅时候啦，我记得妈咪同我讲呢件事嘅时候。系咪叫我哋做好人啦？咁样啊，唔好学佢啦，咁样。
1: 其实父母都是在警戒我们啦、啊，做人就是要有善啦、啊，不能就是做那种恶的事情啦、
0: 啊。系，冇错啦。咁、就系有咩事啊？就总之都系呢啲嘢，应该唔好做噶啦。呢啲伤天害理嘅嘢，特别系杀人啦、啊，或者系掠夺人哋钱财等等啦、啊，我哋尽量唔好做啦，系咪？真善人啦、啊，用真善人嚟去做人啦、啊，按住。
1: 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确实真的是有报应的，所以你不要说你在做，人家不知道，其实天都在看，时时到只是时候没有到而已，到时候就会爆出来了。
0: 系啦，冇错。
1: 嗯。
0: 第二节嘅时间咧就已经够啦，咁我哋咧系休息一阵，大家唔好走开，我哋继续一阵讲落去，究竟呢副嘅白骨同埋呢个灵魂点样能够系去报到个梦咧？咁蔡天凤呢一件事点解能够可以报梦得到咧？咁样 ，OK 好啦，大家唔好走开啦，我哋而家休息一阵，一阵翻嚟我哋继续倾下呢个话题啦。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0: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第三节的广极善缘千万家两岸三月篇的节目时间啦。今日的话题呢，就是报梦是科学抑或是玄学呢？咁样我哋呢是上一节呢是讲咗啲咁多多，我而家系继续讲落去啦，是究竟呢个报梦同埋骨头同自己身冤究竟系点样样嘅呢？OK， 好，咁呢件事点解释先？一个报梦，一个骨头同自己申冤，系点呢件事点会发生啊？咁其实呢，我哋一定要明白我哋个构造系点嘅先。其实而家喺科学界里面呢都讲到系人有灵魂㗎，喺西方嚟讲。呢个 Stevenson 教授，史提文森教授呢，佢都有开拓咗一门嘅科学叫做 Afterlife， 系前世今生。佢喺好多好多嘅临死濒死嘅人嘅身上呢得到一啲嘅讯息，就话人系死咗，系肉体死咗啫，其实灵魂系有，系存在嘅。其实我哋中国人都有元神呢样嘢嘅，主元神呢样嘢，就话一个人死咗嘅时候呢，你个元神、你个主元神或者你个灵魂就会离开你个身体。咁离开身体嘅时候呢，好似呢个 Stevenson 佢所讲呢，就话佢睇到啲里面手术室里面嘅嘢㗎喎。咁证明佢真係升起嚟睇到佢自己啦，佢自己瞓咗喺度啊，医生同佢抢救緊啦，里面塞落个布置系点啊，因为呢一班人呢系临死嘅边缘，但系唔死得，返返转头。咁样呢就可以将呢件事呢系讲俾 Stevenson 听。咁呢佢就知道，哦，就知啦，人真系有灵魂嘅。所以呢件事就咁样慢慢慢慢研究，而家已经系喺心理学里面一门系比较多心理学家去研究嘅一门嘅科学嚟㗎啦，已经唔系再偏门啦。当然啦， Stevenson 开始嘅就系偏门啦，好就俾人哋指责啦，话呢啲嘢假伪波啊咁样。但而家呢觉得已经系真㗎啦，因为好多濒死嘅人都返嚟讲到呢啲嘅事迹出嚟。啊、自己离开嘅身体啊，轻飘飘啊，离开啊，睇到手术室嘅情况 啊，跟住咧系见到有人带佢去一啲空间里边啊，等等等等呢啲嘢。咁如果我哋明白咗呢个道理嘅话咧，我哋就可以继续讲落去啦。就系话你个元神，你个主元神系或者你个灵魂离开咗你嘅身体之后去咗边度咧？根据佛教讲咧，就去到中阴间。你就是中阴身啦，即是话你个元神或者你的灵魂去到个中阴间。咩个中阴间啊？中是中间的中，阴间我哋知啦，系咪？即是话阳间，我哋呢个人世间叫阳间，去到阴间即是阴曹地府啦，嗰啲地方中间嘅一个空间。当你离开咗人嘅身体咧，入到呢个中阴间里面咧，好奇怪、哦。当你一离开呢个身体嘅时候咧，你所有嘢你都知噶啦、哦。你喺今生里面发生所有嘢，唔净系今生啦，你好多世之前所发生嘅嘢咧，你都可以一目了然记得翻晒噶啦。吓、啊，所以你嚟到人世间咧，呢啲全部都同你洗晒，你系唔记得嘅。当然而家就发觉有啲细蚊仔可以记得翻一部分啦，系咪？咁呢啲系有机会我哋再讲啦。好啦，当你离开咗我哋人嘅肉身嘅时候咧，唔受人身嘅束缚嘅话咧，你嗰个元神，呢个喺呢个身体系主元神，离开咗咧就系其中一个元神啦，即系灵魂啦，就会知道晒你咁多世，包括你今世嘅事，你会知道边个害你，边个帮过你，咩乜乜，全部佢都知道好清楚啦。嗱，我当我解释到呢度嘅时候，你就知啦。哦，原来佢有一个灵魂离开咗个身体之后，可以能够知道咗喺地上所发生嘅一切嘅事。如果佢想知嘅话，咁佢梗系会知道啦。哦，边个害我？佢系点样点埋尸喺边度？边度边度？咁咪知。咁于是乎咧，佢个灵魂就可以去报梦俾佢妈咪听啦，在天峰呢件事。咁咧，而呢一个白骨能够可以系自己申冤咧，佢就系喺另一个空间，即系喺呢个空间里边中阴。间里边去安排呢整件嘅事，咁于是乎咧，令呢件事可以人就系发生顺利发生，于是乎咧就可以知道呢件事啦，系咪？嗱，当我解释到咁样样嘅时候咧，大家都应该明白啦。嗯 ，OK 嗱，我哋嗱从头咧再讲得清楚一啲，人系点嚟嘅先？当妈咪一怀咗孕嘅时候咧，喺呢一个怀胎嘅时候咧，咁我哋嘅灵魂就会入咗我呢个身体，或者系中国人所讲嘅元神啦，因为佢系主宰我哋身体，所以我哋俾个名佢叫主元神。好啦，入咗嚟我哋嘅身体咧，就主宰我哋嘅身体。好啦，一直成长，一直大咯。好啦，当我哋死嘅时候，咁点算啦？呢、这个灵魂咧就离开我哋嘅身体，呢、这个肉身咧就开始败坏啦。如果系咁嘅话咧，其实真正嘅人系边个？真正嘅你系边个咧？就系、是、呢个灵魂、哦，唔系你个肉身、哦，系咪？肉呢、这个肉身只不过呢个灵魂喺居住人世间嘅时候而 依附嘅身体啫，所有嘅嘢都系关乎嗰个灵魂嘅，所以喺我哋一生里面有轮回啊，有嘢啊等等咧，有前世啊，有今生啊，有将来啊，有等等咧，其实都系因为有呢个灵魂存在，即系呢个元神存在啦。OK， 嗱会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咁大家就知道啦，佢死后之后，我嘅灵魂离开身体，佢可以喺呢个中阴间里面见到地上嘅所有嘢，亦都明白晒所有嘅前因后果咧，因为佢睇到啊嘛，睇到咧唔系睇到当时发生，之前所发生嘅嘢。佢係會完全睇得到嘅，之前好多年嘅嘢或者前幾世嘅嘢佢都會知嘅。咁當然啦，喺嗰、那個喺嗰個 moment 就係嗰個時刻裏面呢，譬如話呢個白骨嘅呢、這個靈魂或者蔡天鳳嘅靈魂，所以要關注就當時邊個人害佢先，邊個人令到佢咁嘅先，所以佢就喺呢一件事上面去報告，然之後呢係等到警方能夠發現到佢生前嘅一啲嘅嘢，同佢沉冤得雪咯。OK 啦。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你是不是有嘢补充啊？
1: 那就是说我可以，你灵魂可以投胎好几胎好几生次，又好几代，那就是你现在就可以，你几生，反正你投几胎的时候，你全部都可以看见知道，
0: 原没错，
1: 什么事情都发生是怎么样，人家害你或者是你自己做什么什么好事坏事，全部都是一目了然的。
0: 系，嗱，冇错啦，啱啦，李太讲得好清楚啦，系咪？所有人系会投胎嘅，死咗之后，所以我哋中国人有讲十八年后一条好汉啊嘛。其实我哋睇翻上嚟嘅时候，以为佢哋啲鼓励说话啫，我写身成人啦，都冇所谓啦。咁其实真系噶，佢哋讲翻出嚟真系啱嘅。当然唔一定系十八年，当然系唔同嘅年份。呢个咧就系、是、呢个系隐喻嚟嘅啫，系真系会再投胎。所以你今生做得好嘅话，你下一世投胎你咪会好咯。如果你今生系做得唔好咧，因为你前一世系做得唔好咯，所以你今生嘅命运就会好好多苦难咯。所以其实就系人嘅一生系咁样样循环循环循环，咁样系因果报应而嚟嘅。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人咯。你想下一世做得好嘅话咧，咁就今世做好人，即系做得好啲咯。
1: 而且还会影响到你的家人世世代代都会有所影响的。
0: 是啊是啊，世代代都有影响的，因为是复杂后代嘛。OK 啦，这样的情况之后，我们大家就会明白啦，哦，原来呢是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所以是他能够可以看得返晒。而我们呢人的肉眼是看不到另外空间，那问题就存在在这里啦。因为你嚟再投胎嘅时候，我哋中文都有句饮孟婆汤，系咪？将你所有记忆都洗掉，嚟到人嘅时候咧，就系你净系喺你人嘅经历啫，净知道，唔知道你之前嘅一世或者几多世嘅事。咁有时中国嘅古代嘅呢啲我哋所谓迷信嘅嘢咧，其实系有一定嘅根据嘅。啊，唔系纯粹系迷信嘅，啊，我呢度想讲就呢度啦，所以蔡天凤能够去报梦啦，所以呢个白骨能够去同佢自己申冤咯，啊，因为死后之后仲有个灵魂啦，可以睇到晒世间上嘅嘢啊嘛，所以咧就大家就知道啦，唔好谂住唔受法律嘅制裁咧就 OK 啦，总之逃得过就 OK 啦，其实你系逃唔过嘅。嗯 ，OK 好啦，我哋讲到呢度咧，呢一节时间都差唔多噶啦，我哋而家休息一阵，好啦，我下一节咧继续翻嚟再讲下。究竟呢一啲事系科学啊，亦或系玄学啦？
2: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3: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4: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

0: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最后的一节第四节的广记战团千万家两岸三月篇的节目时间啦。我们今天是讲紧报梦是科学抑或是玄学呢，咁样。OK， 好，我仲有啲时间，我哋讲下另一个故事，睇下点样样。我好后生，都唔系后生啦，我都系喺中学啦，系初中嘅阶段。咁样呢，我爸爸就同我讲起一件事。佢话有一次呢，佢后生嘅时候，佢后生所谓嗰阵时系二十几岁啦，咁就系发高烧。喺迷糊里面呢，佢就去到一个好暗淡比较黑嘅地方，唔系话好全黑，喺暗淡嘅地方。咁呢佢就走到去河边，准备呢，就河边嗰度有条桥㗎，准备过去对岸。就被搭上去佢对岸啦。当佢搭上去桥嘅第一步嘅时候呢，突然之间呢，佢个婆婆，即係佢嘅婆婆，係啦，佢嘅婆婆，即係我爸爸嘅婆婆，喺对面呢向佢入手啦，就话大声叫啦，你唔好过嚟呀，你唔好过嚟呀，咁样。话如果你过咗嚟啦，你就冇命㗎啦，你快啲走啦走啦走啦，唔好再过嚟啦，咁样。咁样呢佢就听到个婆婆话呢，咁呢佢就即刻停咗脚步，即刻梗系唔再走啦，婆婆咁样警告佢嘅话，佢点会再走呢？即行翻转头离开到桥，咁行翻转头。咁咧，当佢行翻转头嘅时候，佢喺发梦里边见到系咁样嘅。行翻转头嘅时候咧，佢就发觉自己咦冇咗高烧咯，慢慢退咗烧咯，精神翻咯，整个病都冇咗咯。咁咧，佢就讲俾我听，佢就讲过呢个经历俾我听啊。当然咧，佢当时佢唔明咩点解，总之佢觉得有呢经历好奇怪啊，婆婆叫我唔好过河啊，咁样样咧。我翻翻嚟咧，我就冇嘢咯。咁样佢就讲咗呢件事俾我听。点啊？你有乜嘢感想啊？
1: 其实就是在死亡的边缘的挣扎咯。
0: 系啦，冇错啦，都系一种报梦啦，系咪？都系一种个报梦嘅形式。OK 啦，我点解咧？咁样嗱，我嘅解释就系话咧，人死后佢个灵魂或者佢个元神离开咗佢身体之后，就落到去中阴间啦。中阴间再去咧，最后一程咧就系去到呢个望乡亭啦。望乡亭系喺中阴间嘅最后嘅一个地方。喺望乡亭里边咧，你最后睇翻嚟阳间有咩事啊，有咩嘢啊，咁样样。即系等你最后一望啦，希望你放心啦，继续走落去啦。所以有当时话祝你好走，一路好走，其实咧又唔系乱噏嘅，真系有呢啲咁嘅情况出现嘅。好啦，过咗望乡亭咧，就系到奈何啦，嗰条河啦，奈何落河有条桥叫奈何桥，我哋听个名字好似好熟咁，奈何桥。咁我爸爸当时咧就喺奈何嘅近住阳间嘅中阴间嘅呢一边啦，当然系未落到去阴间啦。你一过咗呢条河咧，咁你就去到阴间咧，咁就翻唔到转头噶啦，咁样吓。所以我爸爸个婆婆就咁通知佢：你唔好搭嚟过河啊！你搭嚟过河嘅时候，你就即系等于你系死啦，咁你就冇得翻转头噶啦，吓咁你就唔好过嚟啦，咁样咧。我听我咁讲嘅时候呢，你就大家就好容易明白啦。点解我爸爸都接受咗呢个梦呢？即係佢婆婆能够报梦俾佢听，你唔好过嚟啦。你一过嚟呢，你就会死㗎啦。所以呢，你一定要走返转头啊。好彩我爸爸当时就听佢婆婆讲啦，梗係走返转头啦。走返转头呢就冇嘢啦。因为佢冇过到嗰个奈何。一过到个奈何呢就係阴曹地府嚟㗎啦。你个生命就继续落去㗎啦。咁就冇得返转头㗎啦。所以佢仲系未过去阴间嘅一步就走返转头啦。我咁样解释你就好清楚㗎啦。哦，原来人系咁样样嘅，喺到呢一步啫，好唔好？有机会再落去下一步。好啦，咁嘅情况之下，点啊？李太，你觉得可唔可信啦？
1: 其实时常我们会听，有时候会听到人家就讲，就是说，你如果是做好事的话，你到那个阶段的时候，你那个什么阴曹虎不接受你，你就可以回来。那你如果是全部都做坏事，到了这个地方，他你就是要过的那个河，你就回不来了。
0: 系啦，
1: 时常会这样子共告诉我们，所以说我们人不能做坏事就是这样子来的。
0: 而家嘅问题就系、是，刘博士，你点知呢啲事啊？而家问题就存在喺呢度啦。点解人哋唔知你会知啊？咁其实我睇咗转法轮，即系话我修炼咗之后，修炼咗法轮功之后，法轮大法之后，咁其实我有睇到一啲嘅地狱嘅景象，亦睇到天堂嘅景象啦，一啲啦，系咪？而且系喺嗰本书里边，同埋李洪志师傅咧，好多嘅经文里边咧，都有讲到呢啲咁嘅嘢，我哋觉得好神奇嘅嘢，但系佢有都讲到出嚟嘅，所以我就好清楚知啦。当然佢唔会好清晰嘅讲，但系我将佢嘅信息慢慢博埋，我就悟到哦，应该系咁样嘅，人嘅生命就系咁，去到嗰一步应该都系咁样样嘅。所以大家有兴趣嘅时候咧，就去睇下《转法轮》咯，一本好好嘅书，佢讲涉及咗好多科学嘅。包括有冇外星人啦、啊、外星嘅飞船系点样样噶，有冇美人鱼啊等等，好多嘢佢都会有讲到嘅。呢一啲嗱，我就拉开嚟讲咗少少时间。我爸爸咧喺南美，我爸爸系呢个秘鲁同埋呢个中国人嘅 mix 嘅， 即系呢个混血嘅，咁我系四分一啦，大概系。好啦，喺佢南美翻嚟广州嘅时候咧，中途坐船嘅时候咧，佢哋见到哇，啲美人鱼一条条一条条飞起上嚟，哇！嗰啲船上啲人喺度好惊奇噶，咁喺度睇啊睇啊睇。佢讲俾我听，我时半信半疑啦，当然就咁嚟咧。我哋睇到咧系呢个李洪志师傅里边嘅书里边咧，都讲得好清楚啦，有美人鱼噶，有呢啲嘢，有飞碟噶，有嘢噶。咁你哋如果系对科学有兴趣嘅话咧，其实我就建议你去睇下呢本书。啊、你练好唔练好是咪，但是呢我都觉得你哋见下睇下呢啲书对你嗰个眼界系开阔得好大嘅。我呢啲嘢呢我都系一知半解嘅。是咪阴曹地府听人讲又唔知真唔真。我有咁多个经历，我有机会喺下节目里我就系讲我其他见到阴间嘅经历系点样。咁嘅情况之下呢我哋知一拉拉埋上嚟，哦我就知啦。我以前睇好多外星人嘅书，哦，原来真系咁嘅，原来外星人会编号嘅，等等等等等等呢啲嘢，吓、啊，咁你哋咧有兴趣嘅时候咧，可以去睇下呢一啲嘅书籍咯，咁样咧对你个人生有一个好大嘅开拓。好啦，我就系咁样啦，所以我见到呢啲新闻完全都唔觉得惊奇，完全唔觉得有冇搞错啊，系咪真噶，系咪假噶，系咪乜嘢噶，咁样，系咪？呢个世界好神佛噶，梗系有神佛啦。有天堂啦，有神嘅世界啦，有佛嘅世界啦，当然有啦，有地狱啦，有阴间啦，有仙啦，有嘢啦。我当然我就知啦，系咪？有间中我会见到啲，就见唔得齐啦。当然就系、是、啊，咁样博博埋埋咧，就有一个好清楚嘅一个概念啦。哦，原来呢个世界系咁样样嘅，呢个空间系咁样样嘅，吓唔系净系人一个空间嘅，系有好多个空间嘅，各个空间有唔同嘅乜嘢。OK， 好啦。咁啊，讲到呢度咧，大致上就睇下你睇有冇嘢补充噶啦。
1: 其实我们市场都很多人都会像我们现在有时候就是看到有这些古物啊，什么从海底出来的建造的那个东西啊，应该不是我们这个世代的东西，可是它就已经有存在了。那为什么有存在这些东西呢？就要去考究了。哎，对，为什么那个时代有这种东西呢？
0: 啱啊！你睇讲起又系啊，喺个喺呢个李洪志嗰啲法会嘅书入边有讲啊，点解有恐龙啊？点解有金字塔啊？吓、啊，佢有讲噶，恐龙真系存在噶，有大人啊，有小人啊，真系噶，好多呢啲嘢啊，睇起上嚟啲人好似好科幻咁，其实你慢慢睇成你斟酌，佢系好有清晰嘅。分析俾你听，当时嘅情况系咁，点解会有巨人啊？点解有小人啦、啊？点解有咁大只恐龙会存在啊？点解会咁多好多好多喺海上嘅、喺天上边嘅、陆地上边嘅好多嘅嘢？咁佢都讲得好清楚俾我哋听嘅。所以咧，大家系崇尚呢啲科学嘅话，不妨去睇下呢啲嘅书啦。啊，呢啲网上咪可以揾得到噶啦，《转法轮》呢本书。
1: 而且现在很多出土文物也都是有讲过，都是过去的，不是我们现代有所拥有的东西嘛。
0: 系啦，冇错，好多出土文物，佢有解释噶，系啊，有解释好多出土文物，点解会咁，点解会咁啊？人嘅系点嚟噶？点解有中国文化？点解有嘢啊？好多呢啲嘢佢都有讲到，系好有趣嘅一本书嚟嘅，唔系好闷嘅，纯粹系讲法理嘅，唔系嘅，佢讲到好多呢啲好有趣嘅嘢嘅，而且佢好有理啊，好有道理咁样讲出嚟嘅，唔系乱咁猜，你会发觉佢唔系乱咁猜嘅，系佢真系知道咗有呢啲嘅情况出现嘅。OK 啦，好，我哋到呢度都时间差唔多噶啦，我哋要同各位系。讲再见噶啦 ，OK 好，
1: 拜拜。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5号礼拜五。日前北加州一对夫妇在自家住宅外受到熊的袭击，身受重伤。他们饲养的一只法国斗牛犬在试图保护主人时亦都受到攻击，两日后不治身亡。事件发生在9月19号，地点位于北加州山区的三一县。三一县位于雷丁以西的北加州山区，距离旧金山约260英里。根据这对夫妇设立的筹款页面介绍，男子杰夫首先在屋外被熊袭击，他们的宠物犬海西随即挡在主人和熊之间，女子马洛里跑出屋外协助丈夫时亦都遇到袭击，两人都受到严重伤害，海西就因为伤势过重在两日后死亡。加州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表示，加州发生熊袭击人的事件较为罕见，目前该州野生熊类只有黑熊，估计数量约为6万只，当局目前正对此事进行调查。礼拜五，美国最高法院以6票对3票批准了川普政府的紧急申请，暂停下级法院禁令，允许各州恢复使用升级版 SAFE 系统核查选民的公民身份。该裁决距离11月中期选举只是剩下几个礼拜。 SAFE 全名为系统性外国人资格核查，沿用于核查移民身份。川普政府扩大了该系统的功能，将它与社会安全资料连接，并允许各州批量上传选民名单进行身份比对。联邦地区法院此前认为升级后的系统涉及隐私问题，并可能错误标记美国公民，因此叫停了相关功能。礼拜五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就认为联邦法律允许国土安全部向其他政府机构获取公民及移民身份资料。三名自由派大法官反对裁决，认为错误核查可能导致合法选民承担证明身份的负担。SAFE 系统本身不会直接取消投票资格，最终是否调整选民名册仍由各州决定。礼拜五是中共党魁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结束访美之前，川普总统邀请他们参观了美国国家档案馆。这次访问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被视为具有展示美国历史、建国理念及民主制度的象征意义。在国家档案馆圆形大厅内，川普和习近平夫妇参观了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等重要建国文献。川普表示，美国虽然只有250年历史，但美国人对此深感自豪。 CNN 认为在档案馆接待习近平亦象征性地向这位中共领导人展示了美国民主制度及历史根基。美国众议院对中共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表示，希望习近平参观美国建国文献后受到启发，终止他的残酷政变，令中国人民享有言论自由、宗教自由，过上自由而繁荣的生活。他强调独立宣言和宪法所体现的自由理念曾经影响世界各地。欧洲飞机制造商空客礼拜四证实，该公司的 A321neo 客机机身结构发现质量问题，但不构成安全风险，飞机目前无需停飞。消息人士称，约500架客机受到影响。这次质量问题涉及机身前下部链条的防护涂层不足，可能降低结构的长期耐腐蚀能力。原因涉及一家二级供应商，受影响的飞机包括约250架现役客机和250架在产飞机，但不涉及远程版 A321XLR。空客表示已经控制问题源头并制定补救方案，现役飞机暂时不需要立即维修，客户亦都继续正常接收新飞机，但在产飞机需要返工，部分已交付的飞机未来亦都可能接受检查和维修，欧洲监管机构还可能要求限期修复。目前空客正将集体客机的月产量由约60架提高至75架，同时面临发动机短缺等供应链问题。包括公司预计这次质量问题不会影响2026年全年的交付目标。
消息人士礼拜四透露，川普总统、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及多位科技巨头 CEO 将在下个礼拜二举行一场关于 AI 的重要会议。这一筹备中的会议最早由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之后路透社确认了这个消息。目前尚无法获取更多具体细节。目前正值华府围绕前沿 AI 监管的争论升温。Anthropic 执行长阿莫代伊此前呼吁放缓先进模型研发，让安全措施及时跟进，并警告 AI 模型失控、网络攻击和生物安全等风险。马斯克、奥特曼等科技业领袖亦都支持加强 AI 安全评估和协调。川普总统就认为，现有法规以及司法部执法足以应对 AI 风险，无需制定新的 AI 专属法规，并反对全球性 AI 控制机制。部分国会议员主张制定更明确的规范，防止 AI 被用于生化武器等高风险领域。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6.9 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是旧金山 Auckland Berkeley 唯一的华语 FM 电台。
1: 大家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我是黄蓉。这个中秋网上疯传一张共享 Excel 表，它记的不是业绩，不是加班钟数，不是项目进度，记的是华为员工吃完公司中秋月饼之后肚饿的身体反应。有员工在论坛发帖提醒说，好多同事吃完都肚饿，不好吃月饼。下面跟帖的一句跟一句话已经中招，你讲迟咗啦。有人特登睇月饼礼盒嘅生产日期，印住嘅竟然係2025年旧年嘅月饼。你要知道呢、这个唔係路边档摊，呢、这个係成日嗌遥遥领先嘅华为。一个月前佢送俾车主嘅感恩大米就係到期货，收货嗰阵仲有两三日就过期。有车主公开投诉，结果就被网络欺凌，被陌生电话滋扰，被踢出车友群组。而一个月之后，月饼又是去年存货。咁问题嚟啦，一家连自己员工、自己客户嘅月饼同大米都要悭到咁嘅公司，佢哋到底悭啲乜嘢呢？而喺9月22号，月饼卖唔喐五个字霸占微博热搜第一。月饼卖唔喐同华为派过期月饼有乜嘢关系呢？这个答案中国所有公司而家都唔敢讲。我哋先将数字摆上台，因为今年月饼市场唔系有啲冻，而系冧档。全国主要嘅门市月饼销售比去年同期跌咗 45.17%， 唔系 4.5%， 而系四成半。礼盒装仲惨，销量暴跌全国主要嘅门市月饼销售比去年同期跌咗 45.17%， 唔系 4.5%， 而系四成半。

摸出来的月饼出年去了哪里？这里我不讲，你自己想。反正头先那张 Excel 表格已经给了答案你。那是不是中国人不过中秋？不是，仪式感还在这里，只不过不想花钱而已。有报告说 ,73% 的消费者买食品会看成分表，低糖月饼搜寻量比去年同期暴升 320%， 而500元以上的高价礼盒市场占比跌到剩下 1.8%。 什么意思？就是老百姓还是选月饼，只不过是选便宜健康不洗靓包装的月饼，高价礼盒就没人抠。为什么？因为过去撑住月饼销量的从来都不是你和我，而是单位和人情，而今年这两样东西一起断缆。今天我们就谈下为什么情人节玫瑰、端午节粽和中秋节月饼全部都卖不动呢？我们先讲下华为那批2025年的月饼到底是怎样派到员工手上的。9月21号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出帖，说华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 BU 的员工在内部论坛反映吃完中秋礼盒月饼之后出现吐泻。内部聊天群组入面，员工自发做了一张共享的 Excel 表，记录吃完之后的身体反应。多个评论跟帖说已经中招，你讲迟了。今年 BU 的礼盒入面一共有三样东西，6个月饼、一个绒毛盲盒公仔，还有一个10000容量的充电宝。看落都几体面，不过员工看月饼包装的生产日期是2025年，怀疑是去年剩低的存货。而这个充电宝呢，数码查出来的版本时间是2024年，于是网友就开始追问这个充电宝符不符合最新的3C 认证标准，可不可以正常带上飞机。这个就是问题核心，一个礼盒由食到用全部都是旧嘢，而且这还不是第一次。今年8月9号，多位鸿茅智行车主反映完成发帖任务之后收到的感恩礼盒入面有一公斤装大米，生产日期是2025年12月12号，保质期8个月，计落到2026年8月中就过期。部分车主收到嗰阵还有2-3日就过期。而这一批大米的委托生产方上海莫塞尔贸易有限公司是由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100%持股。更令人心淡的后续是，有车主公开反映就来过期大米的问题之后受到报复，被网络负面言论攻击，被陌生电话滋扰，甚至被踢出车友群组。截至9月21号，华为方面仍然未有正式回应，亦都未有调查结论。所以你看，这个不是疏忽，这个是一套采购逻辑，悭得就悭，压得就压，用得去年的就用去年的。而网友的一句嘲讽就讲中要害，说成本是降低了，有没有增加效益呢？那就说不买了。而最绝的一句是2025年的月饼保质期90日，对自己人真是够绝。你想想，一间公司对自己的员工都这样，那他对市场、对成本会是什么态度？那现在就回去那个大问题，月饼为什么卖不动？我们先将一个关键事实讲清楚，月饼从来都不是靠老百姓自己买撑起销量的，它的两大支柱是公司采购和人情送礼，而今年这两大支柱一起冧晒。网易一位网友燕儿评述就讲得好透彻，话会不会是因为大家都穷了，而月饼卖不动亦都间接证明公司的福利缩水。众所周知，
中秋节公司有派月饼福利的。

0: 习俗。不过由于私人公司不断倒闭，国营公司和国家机构奖金缩水，整个大环境不好，边个都不好过。公司采购月饼是销量主力，公司不买，老百姓就更加没钱买。你看这个逻辑和华为将 Excel 表是同一件事的两面，一面是公司买不起，所以月饼买不动，而另一边就是公司买的是最便宜的，所以员工吃到的是去年存货。华为不是个别例子，华为是公司采购崩溃这条链上高最光那盏指示灯。因为它够大够领先，当年它都开始派过期月饼的时候，那些未上新闻的中小型公司，你觉得它们会派些什么呢？而更加令人恶心的是食品安全这个阴影。网友扣流流那句就拿到166个赞，他说若浸杨梅甲醛白菜，谁知道月饼又加了些什么？再看看网友1024专员的分析就最清醒。他说月饼卖不动是为什么？因为大家变聪明了，因为大家都知道15的月饼16元，16的月饼就卖1元，谁还会洗冤枉钱？现在月饼基本上就是靠人情送礼，单位采购撑住销量，普通人日常几乎不会主动买来吃。你将这几句说话夹在一起看，公司不买，老百姓不买，去年卖不出的重新加工又摆上台。这个就是一个行业正在被没钱两个字在两头碾死。有报告说传统口味的莲蓉豆沙和五仁制销，不过鲜肉和雪糕这些新口味反而不够卖。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不是中国人不吃月饼，而是中国人只是肯为真是好吃的洗钱。那些靠包装、靠关系、靠单位派来撑住的面子月饼今年全军覆没。除了月饼制销，今年还有两个节日销情都是惨淡，包括情人节的玫瑰卖不动，花店往年是客人排队抢花，今年很多城市的花店情人节当日要打折扣才清到货。为什么？因为浪漫是最先被斩的预算。一个连租都要计清楚的年轻人会不会为一扎玫瑰洗200元？还有就是端午节的粽制销，而粽和月饼一样是典型的公司福利加人情送礼产品。公司不采购，高价粽就没人要，贵的卖不出，便宜的赚不到钱，厂家两头挨打。中秋节月饼销路少了40.5%，那是同一个剧本换了个节日。你有没有发现到规律呢？玫瑰、粽、月饼这三样东西都有一个共通点，它们都不是生活必需品。而当一个社会开始斩晒所有非必需品的时候，只是得一个原因。网友洛溪如蕉用了一句说话拿到313个赞，他将答案讲得比任何经济学家都直接。他说讲那么多废话做什么？原因得一个，就是没钱。网友 Easton John 说就是赚钱太难，哪有什么乱七八糟的理由啊。网友 Lily 明天更公允说，我觉得钱的原因占一半，现在的人都是体重饮食健康。这三条留言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核心逻辑，没钱是主因，健康是加速器，而所谓的消费升级已经静静地换成了消费降级。而且你要注意，这些不是埋怨，这些叫做用真实行动投票。失业率高企，经济下行，老百姓讲不出什么大道理，不过他们就会自己投票，不买玫瑰，不买粽，不买月饼。咁比任何民调都诚实。 所以翻翻去今日开头嗰张 Excel 表，佢记嘅唔系肚屙，佢记嘅系一个时代嘅采购清单。当华为员工收到2025年嘅月饼、2024年嘅充电宝，当车主收到仲有两日过期嘅大米，仲要因为讲真话被踢出群组，当公司唔采购月饼，老百姓唔买玫瑰，厂家淨係可以将去年卖唔出嘅存货重新加工。呢啲事睇落毫无关系，不过佢哋指向同一件事，就係成个社会嘅钱正在消失。正如有报告话，月饼正在由面子消费品回归到普通节令食品。呢句说话写得好客气，写得好温柔。如果翻译成人话嘅就係，中国人再冇面子可以消费。过去月饼卖嘅唔系月饼，系单位嘅体面、人情嘅斤两，同一个我哋仲过得唔错嘅幻觉。今年呢一个幻觉，连同嗰盒2025年嘅月饼一齐过期，所以唔好怪老百姓唔买，佢哋悭翻嘅每一个仙都唔系消费降级。是他们对现实最清醒的一次判断。公司福利缩水，老百姓荷包缩水，就连遥遥领先的公司都开始派存货。这三件事同时发生的时候，你觉得出年中秋台上面还有多少件月饼？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大家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我是黄蓉。最近几日的热搜被中国男子篮球洗版。首先是9月18号那日，中国对日本的准决赛，中国各大电视台大力抌本卖广告，帮中国队打气，话勿忘国耻，总之博到尽就是了。结果中国队对日本77-97惨败20分，那是中国男子篮球亚运史上输得最难看的一场波。更加没面的是什么？这支日本队只是二线球队，全场嗌晒勿忘国耻的中国队竟然输给一队后备军成20分。跟着9月20号的铜牌战，中国队对伊朗70-79又输埋，最终只是拿到第四名。最讽刺的是，伊朗当时是被轰炸紧，一个国家正处于战火之中，中国队竟然都打不过。你以为输波纯粹是班球员和被闹到狗血淋头的教练郭士强的问题吗？错了，这个是一个更深层、更心痛的问题。为什么一个科技越来越强，GDP 世界第二的体育强国，足球烂都算了，就连曾经号称亚洲梦之队的篮球和排球都一起冧档，全部冧晒。我们首先就要还原返这两场波。9月18号准决赛，中国队带着勿忘国耻的口号落场，口号嗌到拆天，民族情绪高涨，结果77-97惨败20分。创下中国男子篮球的亚运史上输得最惨、差距最大的纪录，还要在918这个国耻日输给日本。网民疯狂洗版狂闹。跟着就是两日之后的铜牌战。上半场中国队其实还是以31-29领先紧，点知在第三节伊朗以26-15正赢11分，局势立即失控。到了最后一节，中国队搏到尽先追到差一分，结果都是翻唔到身。呢一场波中国队有16次失误，而伊朗队只是有4次，全队只是得庞增伦攞22分，李宏权攞12分，得佢哋两个人得分双位数。事实上呢个第四名是自从2014年仁川亚运以来最差的战绩，亦都是球队史上亚运第二差。更加是中国队自从1974年参加亚运以来第一次连续两届无缘领奖台。 赛后有网民用四个字来形容这队球队，就是亚洲四大。微博有网民仲补了一刀，说男子篮球现在的实力在亚洲大概排第八至到第三左右，发挥很稳定。没错，发挥稳定输波是这个贴文第一个留言。有网民将矛头指得中准，说昨日伊朗打南韩，篮底禁区攻不入，在出面射不入，大波带了大半日传给中锋，中锋夹硬打都打不入。今日转了打中国，三分波又入，篮底禁区又入。如果现在中国打这队南韩队，肯定会输20分以上。你听不听得明啊？同一队伊朗队昨日被南韩禁住来打，今日就将中国禁住来打，这些就叫做高下立见。主教练郭士强在赛后很老实话，整个过程都做得没对手那么好。他还说准决赛得9个人可以换，年轻球员表现不够稳定。队长胡明轩都认低威，说防守方面篮板波都做得不好，赛前的部署在场上都发挥不出，输了就是输了。你听下，全队没有一个人敢说我们尽了力了，全部都承认打得衰。不过真正的问题是，通通用打得衰这三个字就解释到吗？澎湃新闻有一篇评论，标题是中国男篮已经没有不能够输的比赛了。跟着下来，我们要谈一个话题，为什么大家同样是亚洲强队，南韩可以成队搬去酒店住，中国队偏偏要在货柜里面挨饿呢？这里我想要引述一段说话，你看完之后可能比见到输波还要火滚。微博有一位叫做球圈赵探长的知名博主说，赛后他和几位队员交流，他们说身体和精神都严重透支，好累，靠食物补充的能量远远不够消耗，夜晚饿到脚软。而在这个休赛期里面，队员说得最多的字就是累。你想想，一支国家队集训超过四个月，动用了多少资源、人力和物力啊？结果队员要挨饿，饿到脚软，精神严重透支。赵探长跟住问，为什么南韩队可以为了争金牌，成队人搬去酒店住，拣更好的环境、更好的后勤保障？而中国队同样是要拿金牌，不过就只能够集体逼入货柜入面，仲要挨饿。赵探长讲得好直接，保障在哪里？这个就是中国竞技体育的缩影。你的比赛只是一个任务而不是职业，你只是一个要完成指标的单位而不是要培养的人。所以所有的后勤保障只是围绕住指标来转，不是围绕住人来转。领导要的只是金牌这个政绩，至于你在货柜入面脚不脚软、肚不肚饿是你的事。赵探长还说，这支球队已经变成急功近利管理者用来压榨的工具。这支国家队输波挨闹的是教练郭士强，不过真正要负责的是那班在货柜出面指挥你做任务的人。网民 Hickelin 质问，教练有责任，那篮球运动管理中心那班领导又到底有没有责任呢？网民 Bye 讽刺说，主教练说他们很努力很辛苦，而我们就看到一头雾水，到底他们努力了些什么？而网民用户 768-188-4752 就很尖锐、很清醒地说，这样的队伍输波是整个传统篮球体制的失败，就算请波保域治来执教，结果一样是输。为什么？因为个病根根本就不在教练这个位置身上。现在我们就回应回一开头最矛盾的那个问题。大家都知道，中国这几十年科技起飞、经济起飞，全世界都有目共睹。不过偏偏足球烂了几十年，大家认命了。不过连排球、篮球这些曾经号称亚洲梦之队的运动竟然都一起冧。网民头都大了啊，喂，怀缅过去话 ,02 年到08年仲系亚洲老大，孙悦讲过㗎，我 我哋中国队系亚洲嘅梦之队。一讲起以前，班勇等对眼全部都发晒光。不过睇翻呢一道光芒熄灭嘅时间，网民阿伟伟伟伟 A 整理咗对比。1999年之后，中国女足持续下滑。2002年之后，中国男足断崖式下滑。2008年之后，中国男篮越嚟越差。2019年之后，中国女排再冇佳绩。三大球类点解会搞成咁？问题到底出喺边度呢？咁唔系运气唔好，而系成部机器坏咗。女足、男足、男篮、女排，一个跟住一个冧。点解？照道理，体育应该跟住经济科技一齐起飞先啱，系咪？想讲清楚呢一点，就一定要由中国竞技体育嘅夺冠目标开始讲起。其实一句说话就可以总结，中国嘅体育从来都唔系为咗人，而系为咗面子同埋政绩。金牌系政治任务，而运动员只系用嚟完成任务嘅工具。呢一种做法带出咗我哋今日亲眼见证嘅毒瘤。第一，外行领导内行，管体育嘅往往系唔识体育嘅人，而系识政治嘅人。边个同领导关系好，边个就可以管呢一支队伍。你叫一个唔识篮球嘅人去决定点样集训、住喺边度、食啲乜嘢、练几耐，佢可以练出啲乜嘢？佢只系练出一班听话嘅人。第二，人情世故，揀边个入国家队，边个打主力，边个攞金牌，可以分到功劳。好多时睇嘅唔系实力，而系睇关系、睇背景，系某某人嘅徒弟。你成队波入面全部都系裙带关系，你仲凭乜嘢指望佢哋落场同你搏命啊？网民孙岭夫冷水一句说话就拆穿晒，佢话教练唔得，更衣室内讧，人心散晒。第三，亦都系最深层嘅一点，党领导一切。意思即系体育一定要服从政治，所以你睇下918嗰日，党媒体要你勿忘国耻，将一场体育比赛夹硬绑架成民族主义嘅战场。你顶住个国耻嘅标签落场打波，你打嘅根本唔系波，而系政治任务。你每一个失误都拖累住十几亿人嘅民族情绪。网民小碗皮话，男足队嘅伊朗是一队而家可以平稳踢入世界杯嘅国家。男子篮球队嘅伊朗是一队下滑得好犀利，今年连奥运都冇希望嘅国家。一对比仲讽刺。咁你又睇唔睇得出呢？连国家足球都争气过男子篮球。呢句说话嘅本身就已经系对成个体制最沉重嘅控诉。所以中共煽动民族主义嘅仇恨火焰最终烧返自己。网民毛毛讲得仲直接，我平时靠党媒体炒作勿忘国耻、离割韭菜、打气，将体育竞技绑架成政治战场，结果连人地日本二线球队都打唔赢。冇人输唔起一场波，真正输嘅係将国耻挂喺嘴边，将比赛当成政治表演嘅呢一套逻辑。今时今日点解足球、篮球、排球清一色倒退？唔系因为中国人唔掂，中国人喺乒乓波、跳水、举重同埋体操呢一啲项目金牌攞到手软，咁系差喺边度呢？就系差在呢几项集体球类偏偏系最考验体制、最考验人嘅运动。乒乓球可以靠一个天才或者一步步机器咁练出嚟。不过篮球、足球同排球是五个人、六个人、十几个人的复杂合作，他们需要长远的青年训练、科学的选材、稳定的职业联赛、尊重运动员的训练保障，和让足球员专业地去打波，将他们当成人来对待的环境。而这一切偏偏是党领导一切的体制最比不到的，因为这个体制要的是快速出政绩，而不是长远打基础。青年训练要成十年太慢了，直接在大学、在裙带关系里面找人出赛够快。不 不过你找出来那些只是一个临时凑埋的任务组，根本不是一对波。网民太阳狮子 RX 一句说话就将这个矛盾拆穿。回来打 CBA 好猛，我们是冠军，一出国比赛半场都过不到，空篮都射不入，笑死人。你听不听得出这句说话的分量啊？在 CBA, 你打到好像冠军那样，因为那里的裁判、联赛、关系全部都是自己人。不过一出国门就没了人情世故罩住，你连空篮上都不入，那就证明你的实力是靠人情撑出来，而不是靠实力本身。网民终会梦醒来那句亚洲第八至第三左右稳定发挥，简直令人觉得这队曾经的世界顶级强队已经彻底输到令人失望，连一句还有得翻身都讲不出。所以你明不明白为什么女排2019年之后没有佳绩，男子篮球2008年之后越打越差，男足2022年之后插水式下滑，女足1999年之后不断走下坡，全部集体冧档？因为病根不在人那里，而是在棵树那里。这棵树的根是体育为政治服务，而不是体育为人服务。伊朗打紧仗都可以打到26-15，将中国队禁住来打。为什么？因为伊朗的球员是打波的人，而中国的球员是完成任务的人。一个为了篮球而打，一个为了不被国耻蒙羞来打。你叫一个人孭住10多亿人的国耻去打一场波，他对脚怎会不软呢？所以讲返亚洲四帝这四个字，我们应该嬲的不是这几位球员实力差，球员已经搏到脚软，我到个肚都扁晒。我们应该质问的是那个叫他们去住货柜挨肚饿孭住国耻去打波的人，是那个将金牌当政绩，将比赛当政治表演，将球员当工具的体制。网民明月池如思故冤话，睇女篮啦，男篮就地解散。解散呢两个字由一个普通人把口讲出嚟系讽刺，不过由一个国家嘅体育体制靠任务同政绩夹硬撑出嚟，解散就系对体育呢两个字最大嘅亵渎。澎湃新闻篇评论讲得好好，话当一个人成日喺度回忆过去，咁佢目前一定过得唔系好如意。呢一段说话用嚟形容呢一对男子篮球真系太贴切啦。不过佢形容嘅又点只系男子篮球？系一个用国耻同金牌撑住面子，不过就叫下面嘅人唔好住酒店去住货柜，仲要饿住个肚去執行任务嘅时代。中国男子篮球已经冇唔能够输嘅比赛啦。一句说话最深层的讽刺是，当一队波连不可以输这三个字都不值得敬畏的时候，问题一早已经不在球场了，而是在这套体制入面，连梦想两个字都已经被任务代替了。那你觉得是球员问题还是体制的问题呢？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1: 9岁的小学生在台灯下喊苦喊屈，大嗌不想做牛马，但门外呢，一班年轻人为了做牛马已经失去理智。女博士投出100份简历，只是换来2次面试，00后博士翻转头同阿姨抢家政饭碗。天津一个富景江3079人抢10个名额。同一时间，大众中国总裁亲口捅破，车市要萎缩20%，销量连跌11个月。中年人的承重墙正在轰然倒冧，而任正非外逃，传到满天飞。海底捞创办人舒平竟然真是带走27亿5000万。细路提穿了，青年冇路了，中产悬空了，富豪走佬，这艘大船到底怎样？ 你好，呢度系如精彩时局中环，我系芬妮。今日我哋先由1270万毕业生嘅面试方讲起。等我哋先将焦点投向嗰啲啱啱由象牙塔入面走出嚟，满怀期待准备大展宏图，但竟然就迎头撞上现实冰山嘅年轻人。就喺9月22号，上海一家家政公司嘅总经理透露咗一个令人百感交集嘅现象。而家佢哋嘅从业员入面涌入咗大量00后。呢啲年轻人绝大部分系大学生，其中甚至仲有博士生。过去大家总系觉得做家政系挨衣打散工赚外快，但而家呢啲高学历嘅年轻人已经开始将佢当成安身立命嘅长期职业啦。睇到呢则新闻，有位云南网友留低咗一句无奈又幽默嘅评论。清洁阿姨辛辛苦苦将个女培养到大学毕业，最后竟然同个女成咗同事。如果你觉得高学历做家政仲算系少数人嘅妥协，咁我哋再嚟睇下考编大军嘅新晋平替辅警。往前推3-5年，身上仲贴住临时工嘅标签。嗰阵大家经常话大专生先至肯做，但而家时代嘅风向变咗。深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刚刚公布的数据显示，大多数警务支队招一个6级辅警，足足有417个人去抢这个名额。天津津南区更具戏剧性，一个北向户籍的辅警职位报名这一关，3079人去争10个饭碗，报名录取比率接近307:1。咁多本科生、研究生红住眼涌向辅警，讲到底唔系因为呢个职位突然间伤金，而系因为大家发现其他嘅路已经行唔通啦。呢条路到底有几难走？财新网最新嘅数据俾出咗一个令人窒息嘅答案。2026年大专院校及大学毕业生高达1270万，这个相当于将一个欧洲中型国家的总人口在同一个夏天集体抛入了人才市场。结果呢，近1/4的年轻人连一次面试机会都没有运动，这个意味着你的简历不是被拒，而是连被睇见的资格都没有。网上有一位女博士的经历上了热搜，她满怀希望地投出了100多份简历，结果只是换来2次面试机会，其中一次甚至还被无情地放白鸽。你敢想象吗？曾经我们这个社会有一个无比坚固的信仰，叫做读书改变命运。无数农村和普通家庭的父母特获卖铁，亦都要供细路仔上大学，因为那个是跨越阶层的唯一踏脚石。但现在这个神话就彻底破灭了。这个是年轻人不够努力吗？唔系，呢个系时代嘅引擎降速啦。高等教育嘅产能过剩，撞上咗实质经济嘅职位冰封，年轻人就好似被困喺仓鼠轮入面嘅小动物，被逼用最高嘅时间成本同经济代价去逼最底层、最低门槛嘅生存市场。佢哋嘅青春正被呢一场无声嘅经济萎缩残酷咁吞噬。倾到年轻人在起跑线上的绝望，那些已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10多年，吹嘘为社会承重墙的中年人，他们的日子好过吗？最近一条来自德国大众的消息直接引爆了国际财经媒体的头条。福士汽车中国区总裁拉尔夫·布兰德斯泰特在一个产业峰会上公开预测，预计到2026年底中国乘用车市场将萎缩约 20%。 他甚至直言不讳地指出，目前中国市场的萎缩程度已经退回到新冠疫情期间的惨淡情况，国内销量已经连续11个月下跌。这条看来似简短的新闻透出了3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信号。首先，关于中国汽车消费到底有几疲弱，官方机构和行业协会一直莫谓如心，没人敢出来吹这个冷风。大众这番话 冇人去质疑数据嘅真实性，大家反而都喺度问：如果连汽车消费呢张名牌都喺度被隐瞒，咁水面之下仲隐藏住几多插水式嘅危机？其次，大众点解迫不及待咁要出嚟倒苦水？因为佢哋真係痛到咗骨子里。德国大众喺中国市场受到嘅冲击，直接引发咗德国总部嘅大地震。前一排大众宣布讨裁员50,000人，呢个喺德国引起咗巨大风波。大众高层而家将中国市场20%嘅插水式下跌摆到台面上，其实亦系喺度向国际社会展示自己嘅经营惨状，为呢一场史无先例嘅危机寻找一个合理嘅解释。最核心嘅一点，汽车销量下跌20%，对普通人，特别系中年人意味住乜嘢？好多网友可能对20%呢一个数字冇乜嘢痛感，觉得大不了就系路上少咗几架新车。但汽车工业并唔系普通嘅行业，佢系所有现代工业入面产业链最长、带动就业最庞大嘅一个板块。喺任何一个成熟嘅经济体入面，汽车销量一旦出现20%嘅下滑，呢个唔叫波动，呢个叫插水式崩盘，通常意味住深度嘅结构性经济衰退。大家不妨諗深啲，一架车嘅背后究竟牵扯住几大嘅基本投资。佢绝对唔单止系四个辘加一张梳化，而系上万个精密零件嘅集合体。佢嘅上游牵动住钢铁、晶片、锂电池同橡胶等无数核心制造业。佢嘅下游绑定住庞大嘅物流网。一站式汽车经销商、广告公关，甚至汽车金融，可以话呢条深不见底嘅产业链就系中国实质经济嘅一条大动脉。而赖以呢一根动脉生存嘅，正系中国最标准嘅中产阶级。佢哋系研发中心入边挨夜画图嘅高级工程师，系供应链上精打细算嘅采购人，系写字楼入边指点江山嘅营销总监。呢班人嘅画像出奇咁一致，大多数受咗于35到40岁嘅尴尬关口，体力精力开始走下坡路，但攞住全公司最烫手嘅高薪，佢哋嘅生活睇似光鲜亮丽，实质每日都喺度行钢线，每个月一擘大眼，楼宇按揭、车贷就系几万嘅硬性支出。抬头睇，是随时可能需要高昂医药费的年迈相亲，低头看是深陷教育内斗、堪称苦甘受的下一代。当20%的产业大雪崩轰然倒冧时，时代的灰尘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无法越过的大山。这些前一日仲喺高级写字楼入边饮咖啡，做住5年规划嘅体面中产，第二日就成为企业财务报告上嗰个被无情抹除嘅改良代价。当青年人求职无门，当中年人摇摇欲坠，呢股庞大嘅社会焦虑最终会流向边度？一个啱啱上小学3年级嘅细路喺写作业时突然间情绪失控大嗌，睇到细路仔咁样，妈妈用我哋呢代人最熟悉嘅嗰套说话安慰话：只要好好努力学习，将来就能够揾到好嘅工作，就能够做有钱人。如果系过去，细路仔可能抹下眼泪就继续写啦，但呢个细路仔喊住抬高头，对妈妈发出了直接灵魂的连环反问：大过了还不是做有钱人的牛马吗？你说大过就做有钱人，这个是真的吗？你考得再好回来找不到工，还不是要去搬砖吗？还不是做牛马吗？这个世界原本就是一个大坑。这段影片在网上持续发酵，点赞量轻松突破10多万，评论区入面无数成年人好快就崩溃，大家都喺度感慨呢、这个细路活得明白啦，开悟太早啦。佢同呢个世
2: 界。好，欢迎嚟到希望之星头头是道，我系石头。今日邀请到嘅嘉宾系林松博士同 Nina 嘅，两位好。
3: 系啊，石头兄你好啊 ，Nina 你好啊，各位观众大家好。 国事好，社头好，大家好。今日我哋好好多话题同大家分享啦。咁又睇到啦，非常之恐怖嘅，写有国家机密载体销毁车，竟然下北街头。咁网络疯传啊，任正非问晚周全家肾被失联。咁华为总部咧就竟然冇警，系咪咁样咧？咁之前早前咧十二号啦，习近平咧原来率领400人嘅访问团啦去印度啊，结果咧就24小时就好快就翻嚟啦，好似喺呢一趟印度行咧食咗8个急火攻心就晕低咗啊嘛，同埋咧我哋睇到莫迪嘅外交手段咧好似银墙玄机啊，咁同埋系。因应是习近平的身体状况啦，恐怕川集会会生变。咁同埋咧，我哋讲睇到 AI 决战中美，咁似乎两个国家都大力发展 AI 啊。不过咧，近日啦，美国呢边就有 AI 末日论啦。今日黄仁勋喺台上讲嘢咧，突然间收到川普嘅电话。似乎两个人都讲咗佢就 AI 嘅前景又非常之好噶，咁同埋咧，我哋又睇到美国咧就经验地沟油，咁对于中国人嚟讲咧，地沟油好大件事噃。不过美国系咪都咁严重咧？同埋我哋睇到有两个中国嘅男子被捕，涉及呢件事啊。咁啊，对讲第一单新闻先啦。我哋睇到河北街头咧，突然间出现咗国家机密。国家秘密载体嘅销毁车，咁究竟入边系乜嘢类型嘅机密载体咧？同埋啊，如果真系国家机密，点解要明晃晃喺普通街道出现咧？咁呢人间呢件事，我哋请蛇头同大家讲讲啊。同埋一架普通街就街头出现架车，点解要引起咁大个关注咧？咁蛇头你讲讲呢一单新闻先啦。
2: 嗱，咁啊，呢个叫做国家秘密。再睇下咁样销毁车，咁佢写得非常之清楚噶啦。咁啊后屘咧都系一个红色嘅字啦，咁啊写住个密字吓，咁啊格外醒目嘅，所以大家咧都觉得都几引人注目，去谂下，咁啊好多遐想出嚟啦。咁因为呢个照片出到嚟之后咧，或者呢个新闻出到嚟之后咧，我都要证实一下究竟系咪嘅吓。咁我真系上网睇咗一下咧。佢真係有嘅，唔係講假嘅。呢部車真係有嘅。咁呢部車咧，亦都睇我查咗官方方面咧，亦都有信息嚟講啦。呢部車係存在嘅，亦都係一直都有嘅嚇。咁呢個咁嘅情況嘅。咁點解會係引起到咁多嘅關注咧？入邊有啲咩機密咧？究竟係有啲乜嘢喺入邊，或者係唔見得人嘅要銷毀咧？銷毀嘅到底係咩咧？呢個好重要嘅。咁先講下我啱先 check 咗嘅。中国大陆有冇咧？有，咁佢部车边嘅功能系咩吓？喺而家现任制度入边咧，佢其实呢部车就基本上系可以喺中国法律入边确定咗叫做国家秘密载体销毁嘅系文件啦、硬盘啦、光碟啦、U 盘啦，或者系凡系用过、写过、存档嘅叫做国家机密咧，可能都系要。销毁嘅，唔可以当垃圾抌噶吓，因为呢啲咧就系防止一啲间谍咧，或者系一啲人专系去凑呢啲垃圾咧，去呢个咁嘅还原咧，咁佢所以要销毁嘅，咁啊唔可以卖，亦都唔可以作回收品嘅，咁啊必须要清点咗之后，登记咗之后，然后咧再申请或者审批咧之后，就要专人去到嗰度销毁，然后全部唔可以还原嘅吓。咁呢种咁嘅做法有冇呢？有。咁我其实如果大家要留意嘅话呢，嗱喺美国有，我唔知道博士佢哋嗰边有冇下，我知道美国有嘅呢，就係譬如银行。咁佢银行呢一段时间佢会係定期呢，会每一个分行入边呢，佢都会有呢啲咁嘅车呢，专门去到嗰度帮我哋销毁呢啲咁嘅起码叫做客户资料啦，即唔可以出街嘅客户资料。佢係专门销毁嘅，係有专人负责做嘅。呢、这个咧就系啱先讲紧嘅呢啲咁嘅叫做销毁秘密嘅呢啲车，咁但系本嚟嚟讲啦，啱先讲紧嘅，既然中国大陆出咗咁清楚嘅讲话呢个车咁嘅作用，点解有人咧会惊咧？就系、是、呢个就争议所在啦。喺今时今日呢啲咁嘅车喺街上边行，入边装咗边个？咁啊，呢套机器入边可唔可以将人装入去？其实呢个就系问题所在啦。因为关键就系 呢一个制度、呢、这个国家、呢、这个统治者咧系冇诚信嘅，亦都系唔透明嘅。咁所以咧呢个先系关键所在。所以你会俾人哋谂到几样嘢咧，一就系、是、会唔会系被消失嘅嘢咧？就好似之前讲紧嘅有人失踪啦，咁啊家属去问单位啊、问派出所、问医院，到处去问啦。得到一句话就讲噶嘛，唔方便讲咁样吓，咁啊讲完啦。咁啊，既然系唔方便讲嘅话，当然系定为咗机密啦。因为而家所谓嘅机密咧，嗱，大家睇到咗喺香港嘅审判入边啦吓，咁啊讲紧话又话违反国安法，又同国安有关嘅。咁啊喺其实而家咧，连剪报纸啊、讲嘢啊，喺 social media 入边讲下啲嘢咧，都叫做国家机密，都完全可以系当噶吓。咁啊，啲领导人啊，习总讲完嗰个手稿，如果出咗街之后咧，被剪咗落嚟，嗰个都系国家机密嚟嘅。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所以咧，国家机密被定为咗相当之广泛，你根本都唔知系咩嚟嘅。呢个系所以咧，一个人失踪咗，要去问嘅话问唔到，呢、这个咪就变成咗人哋怀疑呢啲车系咪变成咗销毁车咧？唔系定系销毁秘密咁简单啦？唔系国家机密，系秘密咁样销啦，系咪？咁啊，之前喺武汉肺炎嘅时候咧，其实咪亦都出现过一啲叫做火花车嘅，系咪？咁啊，专门啊呢、这个本来嗰啲车咧系攞嚟销毁嗰啲咁嘅动物尸体嘅吓，咁但系最后咧就因为太多人死亡啦，咁啊结果咧喺全国各地都出现咗呢啲咁嘅移动焚化炉，咁啊呢啲移动焚化炉嘅话咧烧从烧尸体变咗烧人体，咁啊呢个亦都令到咗大家非常之担心呢啲车入边咧有冇自动焚化炉吓，或者系甚至乎绞肉机添，咁呢个其实好明显啦，系咪？咁另外就系、是。而家喺网上边都成日都睇到咗，亦都系事实就证明咗咩假嘅救护车啊，呢啲移动处理车、移动垃圾车，甚至乎系活摘人体器官啊，呢啲传闻系多不胜数喺中国大陆吓。咁啊，而家呢度讲到咗嘅中国大陆嘅人咧，基本上会成为咗一个器官库。咁呢种咁嘅情况，近期又发现咗好多啦，系咪？咁呢啲亦都系令到咗大家好担心嘅。所以原因就好简单，一辆车。合法嘅秘密咧冇问题，但系合法秘密情况之下，系咪做紧呢个犯法嘅勾当咧？呢个系关键所在。而呢一个咁嘅所谓嘅秘密，就啱先我讲紧点解会讲紧咁复杂咧？就系边个嚟定义呢个系秘密？如果中共定义嘅所有嘢都系秘密嘅话咧，就连讲嘢都要封住啦。咁呢个就系而家好明显睇到咗嘅呢一个车咧，形成咗大家其实最关心嘅咧，就系呢个制度嘅问题。就正如啱先讲紧噶啦，制度唔透明，所有嘢都唔透明，令到咗你出台所有嘢咧，其实大家都冇人信嘅，因为中共喺法律之上，而唔系受法律制约嘅，所以佢可以做任何嘢，你唔可以，这个先至系呢一个咁嘅车出咗嚟之后咧，大家大吃一惊嘅关键所在。
3: 你话特别武汉肺炎之后咧，咁喺呢架呢种车出现咧，特别近年啦，人口失踪啦，系嘛？咁问下博士啦，如果你睇到呢一架车咧，你会有啲咩遐想咧？头先石头讲咗，引起人哋嘅遐想啊！
4: 系啊，嗱，头先咧，因为我都睇咗有几张图片啦，咁样吓，因为有时咧我都有留意，哎呀，嗱呢张图片咧，嗱就系、是。俾人哋影到啦，呢、这个就好现场嘅，灰灰地咁样吓，烧毁车咁样就好清楚。咁咧，不过头先都另外有几张图片咧，我估就应该系 AI 制作嘅。嗰、那个 AI 制作嘅图片咧，就即系有时咧就话啲传媒咧会整咗啲即系 AI 做一啲图出嚟咁啊。咁有时咧就会俾人哋俾人哋投诉，俾人哋话，哎，你哋发布虚假消息咁样。所以我都要讲清楚咧，嗱，而家呢张图片咧。睇落去咧就係真嘅，係一個即係真係喺個街嗰度咧就影咗出嚟嘅。咁另外頭先有幾張靚啲嘅相咧，就應該係 AI 製作嘅，因為係有啲瑕疵、有啲問題嘅咁樣。咁咧其實係之前咧都試過，頭先阿石頭兄都提過啦。有啲係一部車就話，誒係咪燒啲屍體？究竟燒啲動物屍體啊，定係人類嘅屍體咧？咁樣嚇，特別係咩武漢肺炎嗰陣時咁樣。都引起有爭議嘅，咁嗰啲消息咧，其實我都有傳過啦。咁又有人話：，喂，如果你一部車去燒個係人嘅屍體，有冇可能咧？就話因為喺啲焚化爐嗰度咧， 即係嗰啲火葬場嗰啲焚化爐咧，燒人嘅屍體要燒可能一兩個鐘啊，唔知幾耐嘅喎。咁你一部好似 van 仔咁嘅車，佢頂唔頂得順，燒唔燒到咁耐咧？咁樣咁當時呢啲都引起一啲議論嘅。咁我就話：喂，你唔好諗住即係嗰啲燒屍體，即係假如真係燒人類嘅屍體，你要燒到好似即係啲骨灰咁樣啊！咁嗰啲可能就係、是。喂，即係將佢係咁以燒一燒咁樣，然後就可能去邊度就撞咗就算咁樣，亦有咁嘅可能性嚇。咁所以咧，有時睇到呢啲嘢咧，我哋就要好小心。不過咧，我又諗翻起咧，即係如果係 N 年前好耐啦，我哋睇到話當時法輪功話，有活摘器官，當時唔係好多人信噶。咁到而家咧，就好多人都信啦。喂，真係喎，而家好離譜喺大陸。我最近咧，嗱，因為我喺澳洲有教書啦，咁喺澳洲呢度咧，有啲係 ABC 啊，即係 Australian Born Chinese， 即係喺澳洲土生土長嘅華裔人士啦，佢哋唔係好了解中國大陸嘅情況嘅，咁咧就話，而家不如就快放假啦，買機票一家大細去呢個大陸玩下啦，見睇下大陸嗰個建設啊。咁咧，因為我一聽咧，我就知道，喂，呢啲人唔係好熟悉中國大陸嘅情況咁樣，一家大細買咗已經買咗機票噶啦。咁我當時聽一聽到，咁我諗一諗，後來我即刻同即係嗰家人講，我話：喂，你一家大細，你小心啲嗱，你拖住兩個細路仔，你最好咧買條喺澳洲我都見過㗎，有條好似嗰啲膠帶。就唔係稱狗出街嘅，係拖住啲小朋友，驚住啲小朋友咧行行下唔知走咗去邊啦。咁一個圈咧就綁住喺個家長隻手，一個圈就綁住喺個小朋友隻手。咁然後咧有條膠嘅繩，即係以防個細路仔咧走下走失咗咁樣。我話建議咧，不如咧你如果去中國大陸咧，你真係要買條呢啲膠帶拖住你個。小朋友嚇，以防咧走失咗。我話你知唔知喺中國大陸咧，而家隨時咧。人哋会丢心啊，绑架啊，咁如果你个小朋友俾人哋即係绑架咗去，你就即係喊都喊唔返咁样。咁同埋我另外我就提醒下个家长呢，我话喂你咁样去大陆呢，嗱你又第一次啦，你唔了解大陆啦。我提醒佢，即使你见到有警车，见到有救护车，你都要小心，唔好以为嗰架呢警车呢有警车嘅标志呢就係真警车。好可能是假的警车来的，救伤车都是啊，你见到救伤车有救伤车那些标志，你不要就当真的，玩下手那些都是冒牌的救伤车来的。那么我跟那个家长讲，那然后那个家长又跟我讲，他说他买了机票之后呢，他跟家里人讲的老人家，他说老人家即刻劝他，哇你做什么事啊，你问都冇问过我哋啲老人家，你就即係买机票去中国大陆啊，哇好危险喎咁样。所以呢有时呢即係嗰啲 ABC 呢真係唔知㗎，即係喺海外出生嗰啲啦，即係喺我哋喺澳洲啦，咁啊即係天下太平嘅社会，冇諗过呢即係中国大陆会系点咁样。咁所以呢即係来不来有呢啲咁嘅新闻啦，呢个咩国家机密销毁车啊，或者系一啲可能系涉嫌系焚烧啲尸体嘅车咁样。嗱，是真是假，即係我哋喺海外又冇办法就去证实。不过呢即係我都建议啲人呢尽量要小心啦。如果你去中国大陆呢，如果见到呢啲咁嘅车呢，你真係要小心啦，最好行远啲啦，最好就唔好去中国大陆添。我最近睇到呢就话呢个美国政府嗰边啦，好似美国啲市领馆啊都有提醒呢，如果冇乜嘢呢就唔好去中国大陆。其实澳洲啊，澳洲政府官方网站叫 Smart Traveler 啦，一直以来自从国安法以来到而家呢，一路都系维持系叫做 high alert， 一个高度警戒，提醒啲澳洲国民尽量避免唔好去香港，唔好去中国大陆。如果你真系事必要去呢，你真系要小心，提醒啲人呢就话你随时有得去，你又冇得走呢，就话呢啲喺去到香港或者中国大陆，佢怀疑你咩嘢，佢认为你有违反咗咩嘢，佢就可以扣留你，唔系话你自己咧咁轻易就话，我冇事喎，我冇呢个意图啊，我冇企图去犯法，唔系咁样就可以解释得到。同埋咧，提醒啲人，澳洲政府有提醒啲澳洲国民咧，就话， 你唔系想揾律师就可以俾你揾得到，同埋咧未必澳洲嘅领事馆咧都可以提供到咧领事保护嘅。咁提醒啲澳洲国民。不过咧嗱，当然啦，未必个个人会咁警觉咁有啲人即系从来未去过中国大陆嘅，咁啊受嗰啲宣传影响，以为哇呢、這个中国而家发展得好好、啊、喎，咁啊即系去睇。即系如果俾我咧，就唔好搞我啦。我就应该 N 年前已经决定，即系唔会去香港，唔会去中国大陆噶啦。应该 N 年前嘅事嚟噶啦，呢啲吓。
3: 系话咁，博士呢个提醒咧非常之好啊。咁好多 A、B、C 啦，喺外边系生长嘅小朋友咧，唔系几知道，好单纯嘅，觉得好似冇乜嘢。睇睇祖国。就是父辈的祖国发展成什么样呢？不过我都不明白为什么好他出来这么多年了，都是很想回去看。你以前在中国大陆那时不是看混了吗？是吗？差不多了，反而出来了很想回去。那你很想回去那边做什么你又出来了，是吗？那提醒呢大家是要注意了，未必那个回去都有事，不过呢万一有什么事呢，可能分分钟回不到来，是吗？
2: 谂先啊，博士讲紧嘅呢个消费车吓，咁我要提醒一下大家，嗱，消费车同呢、這个喺呢个火葬场消费嗰个咧，系两个完全唔同概念嚟噶。消费车系冇嗰个棺材嘅，直接抌嘅人入边烧嘅吓，所以系好快脆嘅。点解喺呢个呢个火葬场会烧得耐咧？就是、因为有棺材。咁所以咧，你要明白呢样嘢就得噶啦。咁啊，呢个系唔同一样嘢嚟嘅。咁啊，所以佢系唔同嘅呢个做法噶吓。咁啊，所以嘅时间亦都唔同。消费车入边咧，佢亦都系有一个叫做高压式嘅呢个处理方式嘅。所以所谓嘅怀疑嘅话咧，可以怀疑，但系咧，佢系合理嘅咁样啊。因为当时喺美国咧有一个研究咧，当时喺武汉入边咧，就系用紧消费车嗰阵时，讲紧佢哋嗰个用图像。唔同嘅颜色显示咧，就武汉嗰个地方咧系特别犀利嘅，预计咧嗰阵时已经超十万噶啦，即系净系分位吓，系好犀利嘅嗰阵时嘅。咁啊呢个咧就系本身嚟讲都系证据嚟嘅，补充一句。
3: OK， 咁我哋讲翻任正非孟晚舟咧，近日咧成全系全家肾被失联啊！咁网上又话咧，华为总部咧竟然冇警，咁呢个传导咧就话好似有讲到佢哋甚至乎佢逃走嘅路线咧，网上都已经出咗嚟，话逃去一个私家，就佢屋企买翻落嚟嘅小岛。好神秘的地方，不过呢又睇到9月14号佢个女啊，咁任正非二女系姚安娜呢就出席咗北京嘅一场嘅咁活动嘅。唔知道真啲系假啦，不过任正非其他人呢就冇出现咗辟谣啊。咁呢件事点睇呢？石头讲先啦。
2: 睇下博士讲先啦。
3: 系，博士
4: 嗰个系，其实任正非呢单嘢咧，已经俾人哋炒咗都好几日噶啦。咁咧，台湾嘅传媒啊，香港部分传媒啊，同埋喺海外嘅传媒咧，都好关心任正非呢单嘢。咁咧，而家即系姚安娜啦，佢个第二女啦，就露面咁样吓，即系证明佢仲喺中国大陆吓。咁佢嘅露面咧，只能够证明吓姚安娜仲喺中国大陆，佢咧就唔涉及到呢个华为机构嗰啲运作嘅，因为佢系从事演艺啦，演艺界嘅咁样吓。咁而家个问题咧就话，喂，点解咁多日啊，任正非啊，仲有孟晚舟啊，唔出嚟咧？佢哋亲身出嚟就最好噶啦，即系亮一亮相，咁就可以解释到啦，咁样。我都好期望佢哋企出嚟去澄清一下，咁咪即係一天都光晒囉，即係话佢哋仲喺中国大陆囉咁样。所以呢呢啲又好难怪呢，而家啲台湾啊、香港或者海外啲传媒啊传得咁紧要，因为从嗰个时间线去睇呢 ,9 月15号即係呢个中国大陆呢就出入境呢係加强管理啦，我哋可以简单叫做封关啦，实际上又唔係真係全面封关嘅，不过呢就话喂，如果係你去到机场边境啊，海关人员啊，国安啊，或者係公安武警啊，甚至係商务部门啲人啊，佢怀疑你咩嘢，觉得你咩嘢，可以呢唔俾你出境，咁呢个好大镬啦。所以呢任正非咧，同埋孟晚舟好似话神。
5: 揭开事件真相。
6: 欢迎收听《时事聚焦》。
2: 大家欢迎嚟到希望之声，头头是道，我系石头。今日同大家分享几个内容，一就系村集会之前啦，睇到咗村保已经出咗高格调嘅呢个高格嘅规格吓，去接待呢个习近平啦。咁啊，究竟有咩用意呢？一阵会同大家讲下。但系喺民间方面咧，民间团体抬棺材要为中共送终，咁啊，点样去搞呢件事呢？其实都相当之有意义嘅，或者系有意思嘅。咁亦都睇到咗黄之锋究竟有咩用意呢？一阵会同大家讲下。但系喺民间方面咧，民间团体抬棺材要为中共送终，咁啊，点样去搞呢件事呢？

咗大家愕然嘅，咁究竟系咩一回事咧？校长又点样嚟澄清咧？咁我哋一阵会都会同大家讲讲呢啲内容嘅。咁如果你感兴趣我哋嘅话题嘅话，请你点赞、订阅、留言同埋分享嘅吓。咁先讲下村集会前夕先。咁因为呢个系而家最关注嘅一个内容嚟噶啦。咁啊睇到咗咧，白宫宣布咗话，习总要喺9月24日咧访美。咁相对嚟讲咧，就提前咗好似美方之前讲紧嘅呢个白宫宣布系24日啊，但系而家咧，其实中方宣布嘅系23日啊，咁啊比美方宣布嘅咧系早一日。点解咧？一阵会同大家大概咁分享一下。咁会有咩咧？会有来自美军嘅各嘅军种，有成479名嘅官兵啦，展示嘅吓。咁啊，仲有B2 即系 B2 隐形轰炸机咧，同埋4架呢个 F22 猛禽嘅战机咧，编列飞过白宫上空，咁啊可以讲紧相当之高规格啦。仲有咧就系总统嘅呢一个奶炮啦，陆军嘅号手啦，同埋海军陆战队嘅仪仗队啦，咁啊呢个亦都系相当之高规格噶吓。呢一种规格系9年前第一次村集会冇嘅，咁。甚至乎比好多傳統盟友嚟美國訪問咧，都要隆重得多嚇。咁所以好多人就問一個問題啦。咁啊，川普做咁大陣仗，做咁大嘅呢個大龍鳳嚇，係為咗咩咧？咁平時睇到咗阿 Trump 咧對華嘅態度相當之強硬嘅，又出關税，又出口管制，又貿易戰嚇，一輪一輪咁對華嘅呢個咁嘅炮轟或者實施。政策嘅，咁點解呢一次咧用國賓級嘅呢個規格咧嚟呢個隆重接待阿習總咧咁樣？咁係咪阿 Trump 有啲咩要中共讓步，又或者係佢有求於人習總咧咁樣嚇？咁我哋今日咧同大家大概咁分享一下呢啲情況嘅，包括咗政府方面同民間方面嘅。咁啊，先睇下呢個川集會之前佢哋兩家。准备咗啲咩先？咁呢个都非常之重要吓。咁而家睇到咗，就正如啱先讲紧噶啦。除咗嗰啲隆重嘅接待之外咧，其实准备工作方面就系财政部长特喺9月20日到21日咧，喺呢个纽约嘅J.P. Morgan 嘅总部，咁呢个接待咗副总理何立峰吓，倾咗一轮。咁当然贸易代表格里尔呢都有出席嘅。咁出咗。傾咗一輪之後咧，而家出咗嚟幾大嘅呢個，可以講係佢哋傾嘅大範疇啦。第一就係關税要唔要呢個優戰，咁因為11月10日咧就到期啦。咁啊，雙方而家要決定係咪要延長啊？到目前為止，佢哋傾完之後咧冇答案嘅，要睇佢哋兩個見面嘅時候先有答案嘅。另外一個就係稀土供應啦。咁稀土供應嘅話，到目前為止，因為就算係西方國家喺度投資緊。稀土嘅呢个供应链嘅话咧，都系需要时间嘅吓。呢一个咧，亦都系以时间换空间嘅呢个咁嘅方式咧嚟处理嘅。所以稀土供应方面咧，亦都有可能系美方要求要达到预期嘅目标。咁啊，中方咧一定要承认呢样嘢，可能咧亦都令到咗美方满意嘅程度啊。咁啊，即系稀土供应呢方面。咁人工智能方面咧，呢一次可以讲系都一大亮点，亦都系一个。石头认为系形式主义系咩意思呢？就系呢一次双方都倾掂咗一样嘢，就话 AI 国家安全事件通报机制要成立呢一样嘢嘅。咁咩意思呢？就系仲有一个突发事件嘅热线添，即系呢个通报机制入边咧，有一个热线约定咗2个月之后咧喺深圳再见一次面，咁啊倾细节啦。不过留意一样嘢咧，就系。美方明確咁講到咗，第一先進嘅 AI 晶片同埋半導體出口管制咧，喺今次嘅討論範圍之內咧係冇嘅，唔喺呢個範圍之內。咁換言之咧 ，AI 嘅對話咧，傾嘅係咩咧？係風險通報，唔係傾嘅技術合作，呢個好重要嘅。另外一個咧，其實北京方面咧亦都有所保留啊，佢哋咧只係會交換原則性嘅信息，咩意思咧？就係。咩算法啊、訓練數據啊呢啲核心數據嘅話咧，唔會交出嚟，亦即係講緊之前咪咩呢個漏斗啊呢啲咁嘅方式咧嚟套取
西方 AI 公司的这些结果之后呢，将它放在

0: 佢哋自己 AI 入邊結果俾佢啲用户係咪？呢樣嘢咧唔會交個數據俾你噶啦。咁啊講嚟講去講咩咧？就講講誒，我哋兩家都唔傾核心嘅嘢啦，就係成立一個通熱線同埋一個通報機制。咁攞嚟做咩咧？我認為一啲用都冇嘅，就搞咗一個所謂嘅通報機制，根本上冇實質性作用嘅。到時候通話嘅時候要揾人咧，可能連對口嘅人都揾唔到啊！經常會係咁樣啦。以前中共同呢個美國軍方方面咧，即係中共共軍同美國軍方方面，其實一個熱線電話嘅，可以通電話嘅嚇。結果咧，通嚟通去都冇通到。咁當然有之前呢個參謀長聯席會議嘅主席這個上一任嘅呢個將軍啦，就之前喺 Trump 喺第一任嘅時候曾經通過話嚟，就保證咗美軍唔會喐手嘅呢一個通話通過一次。咁啊，有效嘅通話咧，其實基本上係冇嘅嚇。咁所以呢個 AI 從一開始講緊話，我哋要成立熱線，但係雙方都唔會將重點攞出嚟講嘅話咧，其實都係完全係形式主義嘅，係完全冇實質性意義嘅。咁呢個只不過係喺佢呢一次村集會入邊咧攞出嚟嘅所謂一個表面上邊嘅一個成果而已嚇。咁仲有一點咧，就係講緊制裁伊朗啦，同埋芬太尼嘅嚇。咁呢一次聽聞咧，中方喺制裁伊朗方面咧都有相當之高嘅配合度。點解咧？好可能就係中方咧，因為佢哋對能源嘅需求問題啦。咁中東如果係霍爾木中合繼續關閉嘅話咧，咁其實對於中方嘅呢個能源購買嘅呢個情況咧，其實係有相當之大嘅影響嘅。所以咧，佢同意話所謂制裁伊朗嘅配合度咧，可能會喺呢度嚇。咁呢個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咁當然啦，除咗呢個行政部門之外咧，其實國會方面咧，亦都有動作嘅。9月15日，咁啊，眾議院就開咗一個聽證會。咁啊，主題係咩咧？就叫做對華政策空白。咁叫咩咧？就係為什麼人權必須成為咗川集會白宮嘅議程咁啊？呢個相當之長嘅主題嚟嘅。咁啊，前議長佩洛西咧亦都有出席嘅。咁佢仲警告講話，唔可以因為商業利益而放棄人權問題。喺呢度上面發聲嘅咁樣，我都認為係需要喺人權問題發聲嘅。今日特設呢個委員會主席穆勒納爾咧，亦都去信川普講緊幾個要求嘅嚇。佢一要追問中共協助伊朗打擊美軍點解？第二咧就係收緊中共攞 AI 半導體技術嘅渠道。三就要維持對台軍售嘅。四咧就係、是。要施壓放人嚇，嗱維持對台軍售咧，而家一直傳聞緊，因為阿習總呢一次要嚟美國咧，就先俾咗個先決條件，就講緊話，如果阿 Trump 繼續喺佢嚟美國之前咧，就賣軍售嘅話咧，佢就將會取消訪美咁樣。咁啊，聽聞阿 Trump 咧就將對台軍售咧延伸到年尾咁話喎，咁啊而家未知嚇，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咧，都叫做稍微讓步啦。咁另外一个咧就起，但系起码有一样嘢，听日Trump 应该系见呢个高市早苗嘅，再倾关于台海嘅问题啊吓。咁呢个咧希望 Trump 喺对台湾嘅问题上边咧，有一个非常之明确嘅立场，或者系比较坚定嘅立场啊。呢个都非常之重要噶。咁其实叫 Trump 做好多嘢嘅，就系、是、叫 Trump 坚持翻原嚟美国嘅路线或者美国嘅立场就够噶啦。基本上咁样。咁系会唔会施压放人咧？呢其实就系同人权有关啦。咁所以呢一方面咧，众议院特设委员会嘅主席穆勒纳尔咧，其实佢系非常之清楚讲紧呢样嘢噶啦。咁呢度当然系啱先讲紧嘅一个小插曲，就系9月4日嘅时候，阿川普其实系即系白宫啦，就宣布咗话阿习总会24日先嚟。咁但系而家习总提前一日，系9月23日就嚟噶啦。咁即係講緊咧，本身係24小時訪問呢個白宮嘅，即係訪問美國嘅，而家變咗2日嚇。咁第一個習總去虛晃一招啦，就俾咗個面川普啦，就講緊好啦，咁你嚟2日，咁我都嚟2日啦，咁樣係咪？咁呢個亦都係睇到咗個情況下，咁佢哋Trump 都設埋呢個 非常之隆重嘅国宴俾你，咁你仲唔嚟？咁点搞啊？系咪？咁呢个其实非常之重要噶。咁之前其实咧喺印度嘅时候，咪传出阿习总嘅身体出咗问题噶，系咪？咁当然后嚟又话有好多个角度入边讲紧佢唔系啦。咁但系呢啲角度入边系咪真系咁样咧？就难讲啦。咁所以咧，但系阿习总又冇参加呢个印度举行嘅金砖国家嘅晚宴，咁啊一直都传闻佢话健康有问题咁样。咁我今朝其实睇到咗一个。X 平台嘅量率都好少，话习总挂咗老衬添，咁当然唔会啦。咁呢个亦都系而家好明显睇到咗，佢话要嚟啦。
1: 分析敏感话题，揭开事件真相，
2: 欢迎收听时事聚焦。
0: 咁呢一次嘅规格，讲下 Trump 点样做嘅。23号，阿 Trump 亲自会去到安德鲁嘅呢个联合基地啦，对空军基地啦，去接机。咁呢个系不同寻常嘅。咁平时嘅 Trump 咧接见呢个外国元首咧，多数都系喺白宫迎接嘅，好少亲自去机场嘅。咁上一次去机场迎接咧，就喺阿拉斯加嘅时候见普京。咁而家可能咧就俾翻一个面啊，阿习总同普京平衡一下吓。咁等阿习总咧唔好心理唔平衡，咁啊嚟到呢度倾嘢都好倾啲。咁呢个其中一个。咁另外24号嘅时候咧。在白宫会举行欢迎的仪式，就包括了阅兵啦。啱先讲嗰479名的呢个军官展示军事的展示啦，就同埋海军陆战队的无声的叫做转牌礼炮啦。咁亦都有呢一个陆军号手的表演啦。咁仲有就是我哋啱先讲的 B2 光炸机同埋四架F22 嘅猛禽呢个。飞机咧飞过呢个白宫啦，咁睇到咗入边亦都讲紧话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啦，咁会同阿彭丽媛啦去呢个史密森尼亚州呢个艺术博物馆做文化交流添，咁样吓。咁啊晚黑咧就白宫嗰度嘅东莞咧就有国宴，咁呢个就系而家根据北京之前咧仲要讲紧话要求攞。成半个呢个国宴嘅位置吓，咁呢个系俾白宫拒绝咗，咁最后咧大约嘅呢个规格咧几多咧？100个席位左右吓，咁呢咁嘅情况噶，咁中方方面可能想邀请多啲人嚟啦，但系而家拒绝咗啦，咁呢个好明显啦。咁25号咧就系习总要翻中国大陆啦，咁喺翻中国大陆之前咧，早上先有一个茶叙。然后咧再参观呢个国家博物馆，咁上一次Trump 去到咧就参加呢个天坛参观天坛啦，咁呢一次咧就参加国家博物馆吓，主要讲下咧美国建国250周年，咁呢个为主题，咁讲下美国嘅历史，咁就送习总翻归噶啦吓，咁呢个就系咁样嘅情况啊，所以南华早报咧就形容呢一次中美外交咧，基本上两天咧都系四人约会咁样吓，咁样一个情况啊。咁當然佢哋入邊仲有係大家坐低出嚟傾嘅，最後嘅最重要嘅嗰個咧，就喺24号嗰日舉行啦。咁所以咧，我哋你會睇到咗，係呢個咁嘅編排嘅。咁呢一度咧就要講一講點解要咁高規格啦嚇，係咪 Trump 咧有求於人啦？咁呢度咧其實有幾篇嘅，有啲人講緊嘅咧，就之前講嘅咩高關税啊、出口管制啊、幾行施壓啊。似乎冇达到效果，其实唔系嘅，系达到咗一定嘅效果噶吓。咁如果唔系嘅话咧，使乜呢个关税咧，又要嚟呢个继续延续嗰、那个冻结嘅呢个程度咧？系咪？因为呢一次入边嘅几个要求入边咧，第一个好重要嘅咧，就系讲紧嘅呢个关税问题啊嘛。咁啊要优先啊嘛，系咪？咁呢个其实肯定佢系呢个最高规格嘅呢个施压系有用噶啦。呢、這个关税啦，系咪？关出口管制嘅话，高科技。好明显系有用噶啦，咁呢啲亦都系咁样噶吓。虽然过去几十年中共喺呢个制造业方面咧不断咁扩大，但系其实近年嚟咧，其实已经系揸咗好远噶啦。咁人工智能同埋呢个电动车近年嚟咧系快速上位，但系到目前为止，电动车美国系唔俾入噶吓。咁当然之前咧 ，Trump 咪松口过讲话哦，呢个如果你喺美国生产嘅话咧，俾你入咁。你喺美国生产唔等于你嘅。呢、这个零部件要喺呢个中国大陆进口吓，佢要你喺美国生产 零部件咧，你一樣要喺呢度生產。如果唔係，你生產唔到添。咁呢個都係好明顯睇到咗嘅。咁其實舊年咧，中共對全球嘅貿易出口咧高達 1.2 万亿都有進展啦。咁但係對美國嘅出口額咧，其實嘅逆差咧已經降到咗2000亿噶啦。咁基本上我可以講緊最高嘅時候去到咗5-6千亿嗰個貿易逆差嘅。咁而家去到咗2000亿嘅話咧，證明咗阿 Trump 喺呢個關税嘅政策之下，或者供應鏈嘅轉移之下咧，其實對美中嘅貿易嘅逆差咧，已經降到咗20年嚟嘅最低水平啦。咁所以咧，呢、這個而家亦都係中共要嚟，即係呢一次嘅習總要嚟同美國傾嘅一個其中嘅一個原因。聽聞咧，呢一次傾入邊咧，佢有兩種方式傾嘅，一就係將安全同埋需要，即係民生嘅物品咧，要分開。咁可能會俾中共關於美國嘅呢啲日用品咧，會進口嘅。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可能會對美國咧日用品生產商咧，可能會造成一定嘅衝擊啊。因為如果佢咁樣俾中共入嚟嘅話咧，可能會係相當之平。咁如果按照咁樣嘅話咧，對於喺美國生產日用品嘅嗰啲公司嚟講嘅話咧，可能有一定嘅影響，包括咗誠意在內嚇。咁大家要留意呢樣嘢。咁當然佢同安全有關嘅話咧，美國 block 咗唔俾入咧，呢個都係情有可原，我可以咁講。咁啊，換句話講咧，其實美國基本上咧可以講控制住呢個貿易嘅節奏嘅。咁但係咧，因為轉口，因為1.2万亿咁多出口喺全世界消耗唔到嘅，嚟邊度咧？通過進口再進入美國，呢、這個咧係美國而家要控制或者係要杜絕嘅一種可能性。咁本身嚟講嘅話咧，係重點嚟嘅嚇。咁但係呢一次談判入邊好難做到呢樣嘢嘅。咁呢一次談判入邊咧，包括咗稀土供應啦，要落實啦。啱啱先講緊嘅呢個休戰軍事休戰咧，要延長啦 ，AI 嘅管控啦，同埋芬太尼嘅問題要合作啦，呢啲都係講緊嘅。呢兩方面聽講係最有可能係取得咗一定進展嘅，咁呢個大家要留意一下。咁目前為止冇睇到左右任何一份證實咗Trump 同阿習總可能會有台大交易嘅嚇，未睇到嘅。咁只不過係有人傳聞係咁講嘅啫，咁只能夠係咁樣一個情況嘅。咁嗱，我哋睇下嗱，呢個就係而家白宮方面要做嘅嘢。咁我哋嚟睇下民間啦，民間方面嘅話咧。睇到咗20号嘅时候咧，纽约嘅法拉盛咧就出现咗一场激烈嘅游行嘅呢个对抗，可以咁讲。咁啊咩意思咧？就系多个中国民主同人权团体咧，包括咗中国民主党国际联盟啦、中国民主人权呢个联盟啦、基督徒公义联盟等等嘅联合。行動啦，或者聯合嘅遊行啦，咁佢哋呢一次做咗咧，就係舉住抬住棺材遊行嚇，寓意係咩咧？為中共送終嚇，咁呢個係非常之清楚嘅呢個情況噶啦。咁啊列舉咗呢個中共十大罪狀啊，包括咗人權迫害啦、跨國鎮壓啦、海外警察站啦、毒品走私啦、威脅台灣啦等等等等嚇。咁啊呢啲睇到咗主辦單位咧收到咗一啲恐呢一。多次嘅恐嚇可以咁講嚇，包括喺遊行之前同埋遊行嗰陣時，或者係講緊佢哋準備去遊行嘅集會嘅地方，就包括咗法拉盛嘅圖書館啦，都係要爆炸嘅。上一次亦都話要爆炸嘅嚇，咁啊呢個咧，而家嗰啲咁嘅可以講恐怖威脅呢啲啦，咁呢啲其實美國政府係需要去處理嘅。咁如果捉到呢啲發郵件嘅人嘅話咧，唔單止係應該。趕佢走添，咁咪應該先監禁幾廿年，然後趕佢走先啱嚇。咁呢個就係非常之明顯睇到咗嘅，呢啲係恐怖主義嘅恐嚇嘅。咁亦都睇到咗同一時間咧，藏人團體咧係由紐約聯合國總部開始徒步要走到華盛頓 D.C. 做咩咧？就係、是、要要求川普咧當面同阿習總提西藏問題嘅。咁啊，宗教自由團體同埋呢個良心犯嘅家屬咧，亦都喺呢個聖經博物館舉行活動啊，要求釋放宗教信仰嘅呢個同埋言論自由被禁嘅人士嘅。咁啊，睇到咗唔少呢樣嘢嚇。但係中共其實除咗 在海外边又放炸弹啊，又威胁呢样嗰样嘅话咧，其实中共仲做咗一样嘢，就系通过喺中国大陆嘅国宝联系咗喺海外嘅意见人士喺国内嘅家属，然后咧制造寒蝉效应嘅，想用国内嘅家属咧嚟威胁或者系要求喺海外嘅异人士咧唔好参加呢啲抗议活动嘅。但系咧而家睇到嘅情况系咩咧？呢啲受访者都讲紧话，佢哋系收到咗电话。收到咗信息噶啦，但系佢哋咧反而加深咗佢哋更加坚定咁要出嚟抗议嘅，咁呢个咪就系适得其反咯，呢个就好明显噶啦。咁呢个就系喺度反对中共或者系呢个准备用个棺材嚟迎接习近平嘅一个方式吓。咁不过喺另外一个反对声音之外嘅呢个亲共嘅声音咧，就睇到咗一个喺纽约嘅叫做美国泛华华埠总会。咁一般啊，打住呢啲咁嘅呢啲所謂嘅總會嘅呢啲咁嘅形式嘅親共橋團啦。咁佢哋打住慶祝建國250周年呢、這個名字咧，搞咗一次遊行啊。咁佢實際上呢啲人咧，聽聞遊行完之後咧，就全部人去曬 D.C. 噶啦。咁啊，但係佢聽講用咗50万嘅經費嘅，反對中共同埋支持中共嘅兩班人馬咧，其實最後就喺法拉盛嘅街頭上邊相遇。咁啊～虽然隔咗警方，但系对方都骂得相当之紧要嘅。咁睇到咗一个男子啦，咁啊冲咗出嚟咧，就冲向咗民主人士嘅人群入边，抢咗佢嘅标语啦。咁仲用脚踢呢啲民主人士啦，结果就被警方逮捕咗噶吓。咁啊呢样嘢咧，亦都系睇到咗好明显噶啦。第一，有共产党嘅地方，我成日都讲紧噶啦，有共产党嘅地方嘅话咧，社区华人社区一定系撕裂嘅，一定系撕裂嘅吓。我成日舉舊金山嘅例子就係咁噶啦。照共產黨一入嚟嘅話咧，本身好地地嘅呢、這個講緊咩鄉里情嘅呢、這個呢啲咁嘅社團咧，全部咧俾中共搞到撕裂得相當之嚴重嘅。咁呢個就係好明顯噶啦。就正如一啲民主人士講緊話，你咁中意中共嘅話，翻去中國大陸生活啦，去擁抱啊習總咪最好啦，係咪？咁喺美國做咩咧？我都認為係。咁啊，不如去擁抱下習總咪仲好啦，係咪？喺呢度做咩？就系好明显睇到咗嘅一个情况嘅，所以都要同大家讲讲呢啲咁嘅情况咧，其实都有相当之大嘅问题喺度嘅。
1: 分析敏感话题，揭开事件真相，欢迎收听时事聚焦。
0: OK， 咁我哋翻嚟讲下香港嘅消息，就先讲下黄之锋嘅事件吓，因为其实呢一个都我觉得都几值得我哋去讲嘅呢个内容嘅。中国咪准备判刑嘅，咁但系黄之锋而家到目前为止咧，佢其实系唯一一个咧系被两次以国安事件嘅方式咧嚟呢个针对嘅吓。咁因为今次嘅专责会入边咧，我哋冇睇到咗而家有关于香港嘅问题 ，Trump 可能会提嘅，因为我哋冇睇到咗吓，因为之前咧冇睇到咗 Trump， 只不过就喺譬如喺韩国见咧习总嘅时候咧。都是事后讲紧话，佢已经提咗呢个问题噶啦，咁样包括咗对黎智英啦、黄之锋啦、支联会呢啲案件啦，有冇可能喺峰会入边提咧？我哋只能够静观其变嘅，咁啊睇下 Trump 咧系唔系会喺呢个峰会期间咧为人权发声啦，为香港发声啦，咁呢个亦都系对 Trump 嘅一个呢一次专责会嘅一个观察啊，可以咁讲。当然民间的这种强烈的诉求呢，我相信都会是提这个人权的问题来的。因为这个本身来讲是中美之间的这个会谈里面呢是必然有的内容来的。咁今日讲同大家讲的呢，就是一套九年前已经在这个 Netflix 的纪录片，就是关于的片名叫做黄之锋热血青年 VS 超级强权。咁近日咧，因为中共官媒咧点名批评同埋香港政府跟进行动之下咧，佢哋话要要求 Netflix 咧将呢一个纪录片咧除名啊嘛。结果咧呢一个纪录片咧系78分钟啊，系2017年拍嘅。咁纪录片入边记录嘅内容咧就系黄之锋同埋学生组织学民思潮咧参与咗反香港洗脑的所谓的国民教育的运动啦，同埋2014年争取香港真普选的呢个舆论运动啦。咁因为文汇报点名讲啊，呢一出片咧就美化黄之锋咁样吓，咁啊随后咧 就立法会议员咧就要求下架。咁保安局咧又话声明话，港府正在采取相关嘅行动跟进咁样。结果咧，因为呢个咁嘅一连串嘅所谓嘅行动咧，就结果导致咗另外一个行动，就反结果出嚟啦。就串流排名入边，九月十六号咧就升到第三，九月十七号咧就直接登上咗香港排行榜第一添。咁呢个反映咗真实民意，大家都想俾一个非常之清晰嘅动作俾港府睇到。当港府话你越反对咧，我哋越要睇。咁基本上可以你理解成咁样吓。咁现年其实黄之锋系廿九岁啦。咁又亦都参与咗2020年民主派嘅初选。咁所以咧而家被又判话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啦。咁判咗4年8个月。咁本身2027年1月份咧，本嚟2027年1月份啦就可以释放啦。但係9月2号呢又开始对佢另一宗嘅呢个案件呢进行呢个庭审嘅。咁而家呢黄之锋因为承认咗话有呢个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嘅呢个罪行啦。咁正在等待呢个法院嘅判决嘅。咁呢个判决呢一直都讲緊有可能呢要对佢进行相当之严厉嘅判决下。咁所以呢而家一连串嘅呢个咁嘅要求 Trump 加入嘅呢个声音呢越嚟越强嘅。咁曾经香港民主运动嘅代表人物系黄之锋。咁呢一次呢就睇到咗近期政府嘅呢个指控嘅话呢，大家相当之担心佢嘅呢个监禁嘅年龄啦，嘅时间啦，会唔会被终身监禁啦，呢个其实大家都喺度讲緊㗎。咁啊，睇到咗著名嘅人权活动专家，亦都系叫做巩固人权组织嘅高级总监吓罗杰斯，咁啊接受咗呢个新唐人嘅访问，咁佢喺入边讲到咗话，黄之锋喺过去6年入边咧，大部分嘅时间都喺监狱入边度过，而家佢面临终身监禁嘅呢个现实嘅可能性咧，系越嚟越高。咁啊，系佢话喺所谓嘅根据2020年版嘅呢个国安法被起诉嘅人入边咧，佢系唯一一个两次咧受到咗指控嘅人。咁啊，佢亦都讲到咗话，香港当局咧似乎系特别热衷于尽可能加长黄之锋关押喺监入边嘅时间嘅。咁啊，黄之锋所做嘅嘢咧，佢话喺任何正常嘅社会入边咧，都唔应该视为咗犯罪嘅。啱，任何正常社会入边咧，都唔应该视为犯罪嘅，因为香港而家真系唔系正常社会嚟嘅。咁呢个咁嘅情况啊，呢个系事实嚟嘅，已经系中共控制咗噶啦。咁所以佢亦都分析讲紧话，中共之所以点解会系对黄之锋落重手咧，就因为佢系年轻，但系又系年轻嘅领袖咧，亦都有一定嘅影响吓。咁佢亦都讲到咗，黄之锋其实系代表住呢个民主运动入边嘅代表性人物啦。咁因为佢唔年轻啦，咁亦都对世界各界嘅政界人士咧有紧密嘅联系啦，咁亦都备受尊敬啦。咁佢可以接触到美国、英国其他国家嗰啲高层嘅政治领袖，所以咧对中共嚟讲嘅话咧，就想将佢长期关押，唔单止消磨佢意志，亦都系等佢同外界切断联系嘅吓。咁所以佢呼吁美国同埋英国咧，都用外交手段咧嚟要求释放黄之锋啊。咁我讲到一样嘢都几有意思嘅，佢讲紧话黄之锋咧系1997年之前出世嘅，英国系负有责任嘅，即系讲紧1997年之后咧，交咗出嚟冇负责任啦。咁啊呢个就系呢个亦都系事实嚟嘅吓。咁所以咧呢个亦都系到目前为止我哋未睇到咗英国，尤其英国首相啦，现任首相啦，冇出个声啦。咁啊呢个亦都系我哋期待英国可以起码都有一啲声音出嚟嘅吓。咁罗杰斯亦都讲到咗话，佢希望美国亦都可以对中共施压啦。咁尤其习总嚟嘅时候啦，咁所以咧，大家都喺度期望紧呢个人权问题啦，希望系中美呢次谈判入边亦都系重要话题之一。咁会唔会有呢个消息咧？可能都会喺川集会之后先有消息噶啦。咁所以我哋会睇睇呢个情况噶。咁另外一个咧，我哋讲下嘅就系香港嘅一个女子学校，亦都系直资传统嘅女子学校，叫做德望学校吓。咁因为学校早前咧就向中六个学生，即系差唔多毕业啦，咁学生咧就发咗个简报，就列明咗话学生拍摄 呢个毕业短片嘅时候咧，唔准讲广东话，咁啊事件引起咗相当之大嘅争议。咁睇到咗德望学校咧，就傍晚嘅时候咧，就发布咗一个声明，就讲紧话宣布咧，已经全面撤回咗指引噶啦，并且将共同修订个新嘅指引。校方就讲紧话，已经同学生领导同埋应届嘅毕业生同埋家长代表咧共同商量，以重新制定呢个新嘅指引。咁啊，务使咧每个学校都能够，每个学生都能够畅顺咁表达佢哋真挚之声，咁啊记录并且分享喺学校嘅美好时光咁样。咁啊，最重要嘅咧，睇到咗佢哋其实真系佢喺嘅简报入边咧，包括咗网民喺社交平台入边上载咗呢个德望学校入边嘅简报吓，佢哋真系用呢个校方真系用大街嘅英文咧。提醒学生咧禁用呢个毕业短片嘅时候咧，唔准使用广东话噶，否则咧会静音涉事嘅呢个班别嘅短片，或者要求并且要求佢哋重新录嘅。咁所以睇到咗呢个校长啦，咁就之后咧致函咗学生，就讲紧话喺校方方面咧，将未修订好嘅呢个简报咧送咗俾中六嘅学生咁样，即系讲紧话未修订好就送咗出去。当然呢个系藉口啦，因为佢入边其实讲到咗咧，可以用普通话同埋呢个英文嘅吓，咁后嚟又讲紧话佢哋希望大家用英文嘅咁样，称话呢个学校虽然系英文学校，平时咧亦都欢迎大家使用咗叫做两文三语嘅，即系普通话呢个广东话同埋英文嘅吓，咁所以咧呢一个本身嚟讲咧，重唔重要咧？好重要，因为其实咧，主要有一间学校咧系咁样去出现咗话唔俾学生用广东话去处理某啲问题嘅话咧，只要有一点出现咗嘅话啦，接住落嚟就会有好多点。今次唔俾你毕业短片咧，讲广东话，下次咧喺学校亦都唔俾讲广东话，之后咧以后都唔俾讲广东话，咁又大问题噶啦。咁啊，所以咧呢啲本身嚟讲喺中国大陆就系咁样噶啦吓，咁啊再咁样一个程度，使到咗咧，中国大陆而家广东嘅地区，而包括咗广州在内吓，有啲后生嘅本土出世嘅人咧，连广东话都唔识讲噶，咁你话系咪好可惜、好可笑咧？咁呢个本身嚟讲，一个系非常之大嘅问题嚟嘅，因为学校唔俾讲，所以佢哋喺学校养成咗之后咧，翻到屋企都唔讲，咁啊之后唔讲之后咧，慢慢咪。都唔讲啦，咁以后咪冇得讲啦。咁所以只要一个问题出现咗之后，就好多问题就会出现噶啦。咁所以佢呢一次睇到啲学生或者家长方面咧嘅反应咁激烈，同埋学校方面咧，睇到咗压力之后咁快改嘅话咧，其实亦都系一个效应嚟嘅。咁其他学校亦都可以效仿话，如果你系有啲咩意欲嘅话，大家都会提意见。咁当然。中共可能会有其他嘅办法嘅，但系咧，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当时黄之锋佢哋最细个嗰阵时出嚟咧，所谓嘅国民教育嗰样嘢咧，就系要所谓国教吓反国教啦，就系要普通话进入呢个学校校园入边，就想取代广东话嘅一个其中嘅一环嚟嘅。咁而家咧，呢种咁嘅情况就又系想重复出现嘅话咧。大家一定要小心，尤其是香港朋友一定要小心吓。而家香港咧系喺起码中国以内嘅唯一一个可以比较自由咁讲广东话或者系粤语嘅地方，咁啊呢个系相当之重要嘅吓。如果唔系嘅话咧，就真系见少买少噶啦，可以咁讲吓。OK， 咁啊今日嘅节目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5号礼拜五。Santa Clara 原官员日前表示， San Rafael 部分地区发现了携带西罗罗病毒的蚊，当局将在礼拜五晚上进行灭蚊处理。受影响的区域位于94089邮政编码的一小部分地区。Santa Clara 原蚊虫与病媒控制部门计划由晚上10点开始在该地区喷洒了 San Rafael 杀虫剂。县政府表示，该药剂已经过美国环保署评估批准，居民如果希望减少接触，可在喷洒药物期间关闭门窗并留在室内。西尼罗病毒主要通过受感染的蚊虫叮咬传播，可能引起发烧、头痛、身体疼痛、呕吐或皮疹，严重时可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目前没有针对人类西尼罗病毒感染的疫苗或者特效药。卫生部门建议居民使用防蚊剂，并清除花盆、桶和救轮胎等容器中的积水，减少蚊虫繁殖。县政府没有公布这次检测到几多只大病毒的蚊虫。根据美国汽车协会 AAA 最新数据，湾区的汽油价格在过去一个月大幅上升，每加仑普遍升约70美仙，加州平均油价过去一个礼拜又上升15美仙，目前达到每加仑 6.23 美元，湾区的价格更高，屋伦目前平均每加仑汽油 6.35 美元，高过一个月前的 5.61 美元，旧金山每加仑汽油由 5.74 美元升到 6.47 美元，圣何西就由 5.57 美元上升到6.3 美元，部分加油站价格已经逼近甚至突破7美元。登普连一家雪佛龙加油站礼拜五上昼报价每加仑 6.79 美元，旧金山一家显学加油站就达到 7.29 美元。目前全美汽油平均价格亦都升到了每加仑 4.48 美元，创下历史同期最高水平。持续上升的燃油成本进一步增加湾区居民的通勤和生活开支。在川普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之际，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礼拜五表示，美中已经就部分非敏感商品达成贸易协议，更多谈判细节将在下个礼拜一公布。格里尔接受 CNBC 采访时说，协议涉及美国农产品、医疗器材及部分中国消费品，双方希望这些商品未来能够以更优惠条件进行贸易，并可能免受新一轮加征关税措施影响。不过他没有透露具体商品名单、关税调整幅度以及生效时间。相关谈判在今年成立的美中贸易委员会框架下进行，重点处理非敏感商品贸易。川普礼拜四和习近平会面时亦都表示，美方正推动建立更加平衡的贸易关系，并为美国农民和牧场主争取新的市场准入机会。格里尔强调，美国针对先进技术实施的国家安全出口限制不属于这一类贸易谈判内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五表示，川普总统已经作出最终决定，授权乌克兰在本地生产外国者防空导弹。双方这个礼拜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达成相关共识。泽连斯基称，川普在两人会晤时明确表示，乌克兰将获得制造外国者导弹的许可证。由于部分美国先进武器供应转向中东，乌克兰目前面临外国者拦截弹短缺，而该系统是乌军应对俄罗斯弹道导弹的重要防御手段。不过军事专家指出，即使取得外国者生产授权，在乌克兰建立生产线仍然可能需要一年以上，无法立即缓解当前短缺。泽连斯基仲透露，美方提议由阿联酋主持美乌俄三方技术层级会议，讨论结束俄乌战争的可能途径。乌方正等待具体日期，预计未来10日内将进一步沟通这件事。
CBS 新闻最新报道，美国陆军预备役正在评估未来90至120日内能否向美国南方司令部提供宪兵、医疗和后勤等部队。多名美国官员证实，这项规划与可能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有关。CBS 取得的内部文件显示，陆军预备役要求下属单位在9月25号前报告陆类部队的可用情况，包括负责运输、燃料和补给的后勤部队、工程型、医疗旅、前线外科救治单位及宪兵旅等。文件没有说明需要多少军人，可能部署到哪里，亦都没有列出具体任务。相关准备正值川普政府持续加强对古巴的经济和政治压力。川普总统9月22号在联合国大会表示，美国正寻求古巴局势发生根本性改变，并称古巴现政府最终将垮台。美国南方司令部回应称，出于行动安全考虑，不会评论潜在部署时间或具体军事行动，但会持续评估他负责区域内各种可能的任务需求。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杂志式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广结善言之漫家香港版的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阿 Ben， 大家好。韩国的社会近年来深陷严重的阶级固化和低薪高房价的困境，年轻世代感到再怎样努力都买不起楼，翻转无望。这一种的绝望感催生了韩国全民炒股的热潮，希望透过衍生工具快速致富翻身。有好多人借贷开杠杆重压半导体个股和两倍杠杆的 ETF， 就算你平时都不炒股，都应该会注意到最近的财经新闻头条几乎日日都是韩国股市。因为韩国股市有一段时间先创下了历史新高，甚至被不少外国的传媒称为2026年全球表现最强势的股市之一。直到2026年7月份，韩国爆发了历史级别的集体爆仓的金融惨剧，大量散户破产崩溃，很多人的一生的积蓄和未来的供楼的款在几日之内蒸发了，甚至去到跳楼自杀的绝境。这种情况背后是怎样的呢？在韩国社会里面，不买股票就是傻的。韩国所谓的闪电黑衣现象的集体焦虑，在韩国社会的角度来看，人家投资赚大钱，你没有投资或赚不多，相对就会变成闪电黑衣，韩国人的社会现象。为什么讲闪电？因为人家的资产价格，例如说房地产、股票、加密货币等，在极短的时间之内有如闪电般突然暴涨，没有投资或投资不利的人在强烈对比之下，相对地感觉自己的经济能力大幅落后，仿佛变成了黑衣。现在的闪电黑衣是第二次成为韩国的流行用语，第一次是房地产暴涨，第二次是 AI 带动的科技股大涨。韩国人用闪电黑衣来说明资产膨胀时代的财富焦虑。一个人明明照常翻工，照常储钱，就因为房价、黄金、科技股、比特币一路上涨，突然觉得自己被时代打造成穷人。最初的闪电黑衣企在首尔公寓门外爆喊，有人听讲房价会跌，冇买楼；有人觉得借钱买楼太冒险，选择继续储钱；有人冇父母的资助，冇足够的首期，只好继续租屋。结果几年之后，贷款买楼的同事、朋友、亲戚在账面资产暴增，享受拥有房地产的满足感，自己就连原本想买的地段都摸不到，这个绝对不是贫穷。但是相对剥夺更加痛苦，我勤力做事，我没有少赚钱，为什么落入下流？直到2026年，这个词走入了券商的 Apps 上班族聊天室、妈妈社群和 YouTube 投资直播间，韩国媒体形容股市一再突破高位点之后，在网络上充满了努力储定期存款却落后，大家都是牛市赚钱，不买股票似傻仔，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将我变成闪电黑衣，这一类的抱怨。在韩国龙头企业的股票暴涨之后，日常谈话就变成你持有几多，成本价几多，没有进场的人觉得自己被排除在共同致富的故事之外。而这一波的焦虑的核心不仅只是股票涨了，而是不参与就会被惩罚。在韩国股市的上涨被 AI 半导体点燃，韩国的龙头企业股票成为了全国韩国共同想象中的财富电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在6个月之内翻倍，成为全球表现最强的股市之一。股价的 5% 到 10% 的波动亦都越来越常见。当财富增加集中在少数的热门股上面，社会比较变得更加残酷。不是你有没有投资，而是你有没有买啱嗰几个股票。于是闪电黑衣从这个自我嘲笑的词语变成推人入场的社会压力，
过去保守被称为稳健，依家被耻笑为落后，借钱投资同高杠杆曾被视为危险嘅行为，依家借钱系英勇投资嘅入场券。有媒体在6月报道，韩国散户亦即是当地所称的蚂蚁投资人，杠杆股票投资在5月底达到60兆韩元新高，大约是424亿美元左右。不少投资人抵押房地产，动用信用贷款，甚至投资信用卡额度，将借来的钱全数押注于半导体板块。在闪电乞衣的氛围入面，人工是追不上资产价格的慢速工具，存款没办法带来安全感，只会被通胀和股价双重稀释。韩国个人资金涌向黄金的金条、银条、股市，当资产普遍上涨，现金成为了错误部位，社会气氛将不投资描述成人生失败和智商缺陷，迫使缺乏专业金融知识、风险承受能力极低的普罗大众，在市场情绪的最高点，被迫启用信用贷款买入高风险的衍生性的金融商品。但是韩国股市并不会平均照亮到每个家庭，韩国2025年所得的前 20% 家庭用户入面 ,78.4% 拥有股票账户，所得后 50% 的家庭用户只有 14.1%, 所得前 10% 的屋企用户赚取了全韩国 26.5% 的劳动所得。包括全个韩国 52.4% 的房地产所得，以及 48.3% 的金融资产所得，位于中下阶层占比高达 50% 的广大的家庭用户，仅仅分得全个韩国金融资产所得的 8.9% 和房地产所得的 8.5%。有媒体在2026年3月份报道，亚洲散户逢低买入时，就观察到首尔的散户在市场重挫时仍然大举买入，很多人相信危机过后股价会快速回复，这个正是资产社会最深的焦虑。啲人唔再问我系咪需要投资，而系问我再唔投资，从配唔配拥有未来。韩国的闪电乞衣现象讲的是新资社会向资产社会转换时，普通人怎样被迫学习用市场价格衡量自己的人生进度。房地产、股票、黄金、虚拟货币轮流成为上车的象征，没有上车的人即使觉得没有东西好失去，亦都觉得自己被夺走的某种资格。当社会上大多数人相信只是靠份工和储钱是人生的最大风险的时候，社会的某些角落或者就真的开始崩溃了。除了闪电乞衣这个词之外，韩国社会重有两个很出名的词。第一个是灵魂都拿埋出来和借钱投资，简单来讲就是将自己所有能够动用到的钱全部都拿出来，甚至透过融资、信用贷款或直接向银行借钱，再将资金投入当时市场上最热门的投资项目。因为韩国和台湾一样，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屋企有钱有资源的越来越有钱，没钱没资源的即使每日努力翻工，并追不上通胀、房价和资产上涨的速度，这样亦都令到韩国社会形成了一种很强烈的焦虑。其实讲到底，韩国的经济没有突然间变差，只是太多人将翻身的希望连同借回来的钱全部压在股市入面，所以当股市开始下跌，原本想靠杠杆翻身的人就开始面临保缴保证金，甚至被迫卖出持股，令到啲亏损越滚越大。原本以为是翻身的捷径，最后反而成为压垮自己的最后一根稻草。讲到呢度，第一节的节目时间到了，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会继续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杂志式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二节的广结善千万家香港版节目时间。上一节讲到韩国开始出现了全民炒股的现象。在韩国有人用闪电乞衣这个词来说明资产膨胀的时代的财富焦虑。人家有投资赚钱，你没有投资股票，你就会变成闪电乞衣。这样的社会现象亦都造就了韩国人的全民炒股的热潮。有没有想过，当股票价格停止上涨，开启了韩国的股市崩盘的惨剧，韩国股市的惨况令人看得心惊肉跳。原本被寄于厚望的半导体巨头集体的股价重挫，个大市短短一个星期之内风云变色，连续几日遭到无情地抛售。大市从高位跌到两成，直接跌到技术性熊市。在这样的极端行情之下，那些原本想靠住两倍杠杆 ETF 翻倍投资赚钱的投资散户，一瞬间被市场的重拳痛击，面临住数面正值暴跌，甚至被融资机械式断头的惨烈困境，正常生活势必会被股市彻底打垮。这一场的风暴表面上是全球 AI 科技股的动能退潮，但韩国这一场玩两倍杠杆玩到出世人命的灾难背后，其实是隐藏住政治、心态和社会结构的三重深层病态的问题。第一，就是政治强踩刹车失效，政府硬推韩国股市指数5000点的政治豪赌。如果回顾新任的韩国总统上台后的政策，他以韭菜出身的散户代言人自居，极具民粹色彩地叫出韩国股市综合指数冲上5000点的狂热口号。在2026年5月到6月大市明显过热，泡沫迹象催新市，金融监管单位原本试图采取政策降温，对高杠杆产品和信用融资踩下刹车。然而韩国现任政府为了兑现竞选承诺，维持政治支持率，强力压制监管单位的踩刹车举措，则以放行各类追踪高风险科技大盘的双倍杠杆产品。这一种的政治强力干预直接拆掉了市场最后的防御机制。当2026年7月头全球市场利空袭击来的时候，缺乏刹车制的韩国股市直接陷入失控失速的状态，强吹油门的下场反而让南韩经济陷入更加严重的流动性的困境。第二，是玩股票变成玩命，集体毁灭的赌徒心态。政策放任的背后是一班疯狂的群体心理，南韩散户近年来疯狂迷恋的两倍杠杆甚至是海外三倍杠杆的商品，这个背后展现的一早不是理性的长线投资，而是极端的投机和赌博。在南韩近年来流行一个词叫做灵魂借贷，意思就是连灵魂都拿出来借钱，无数散户拿住微薄的本金透过开信用融资，加上两倍杠杆的 ETF 的双重杠杆将股贷，意思就是连灵魂都拿出来借钱，无数散户拿住微薄的本金透过开信用融资，加上

直接雙倍暴跌，隨之而嚟嘅就係證券商排山倒海地強制斷頭賣掉，散户根本冇資金補橋補正金，多頭踩多頭嘅集體毀滅，主要原因就係最初嗰份扭曲想一朝暴富嘅投機心態。第三，深層次嘅問題就係韓國嘅財富壟斷同土湯池嘅終極絕望。點解韓國人學唔識教訓，明知高共安會粉身碎骨，都係重要集體攞命一搏？呢個必須歸咎於南韓社會極度壓抑嘅財富壟斷同階級固化。南韓社會盛行湯池階級論，亦即係話出身即決定命運。金湯池即係財富同高官仔女壟斷咗全個韓國絕大部分嘅財富同好嘅工作，而土湯池即係一般嘅市民，無論再點樣努力，最終亦都係只係入財富嘅企業，從事高強度爆缸嘅打工仔，一世唔飲唔食，亦都買唔起首爾嘅一間套房。當正常嘅人工收入永遠追唔上房價，當階級流動嘅大門被財富徹底封死，南韓嘅年輕世代產生咗集體嘅絕望感。對佢哋嚟講，老老實實儲錢注定係一世嘅低層，買高槓桿衍生商品玩兩倍槓桿，成為咗佢哋人生中唯一可能打破階級嘅天花板嘅瘋狂一搏。南韓嘅股市呢一場進入熊市嘅災難，表面上係半導體循環同槓桿斷頭嘅技術問題，實際上佢係南韓社會結構性集體焦慮嘅總爆發。南韓前十大財富掌控咗全個韓國嘅超過七成嘅 GDP， 呢啲財富喺股市中長期存在低分紅、利益委屈於少數股東嘅隱患，導致南韓股市長期存在嚴重嘅韓國折價嘅現象。南韓嘅政治人物利用呢一種集體焦慮，開出民粹式嘅股市支票，即是阻止踩刹车制，散户因为对阶级固化感到绝望而选择孤注一掷，即是玩命的心态，最终在市场反转嗰阵时，财富依然冇穿冇罅，而最低层的平民百姓，即是连灵魂都拿出来借钱的土湯池散户，再次成为最惨烈的牺牲品。在极端的市场，亦在极端的国家入面，认清高杠杆的基本逻辑，即是双倍下跌和波动率损耗，守住自己的现金流和生活安全，先是跳出集体恐慌的第一步，不将投资当玩命，才能够在市场入面活得够长时间。但这句话，不知现在的韩国有多少个人能够听入去。当一个社会令人相信唔冒险就冇未来嗰阵时，投资就可能从理财工具变成一场被集体焦虑推动嘅豪赌。真正值得警惕嘅，或者唔系冇搭上边一班嘅财富列车，而系因为惊落后，最后将自己全部嘅人生都压咗上去。投资嘅目的应该系让生活多一份选择，而唔系让自己失去最后嘅退路。讲到呢度，呢一集嘅节目时间到啦，多谢各位听众收听，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广结善言千万家香港版的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阿 Ben， 大家好。在2026年的上半年，韩国全民炒股的热潮，股票从单纯投资变成所有人谈论的命运的话题，无数个韩国民众将股市视作突破现状、实现阶级翻身的最后机会，抱住恐惧被时代抛下的心态去疯狂炒股。全民炒股暴富的狂热的背后，其实反映到无数的普通民众试图打破阶级壁垒的生存焦虑。这份生存焦虑的背后，其实都离不开韩国财阀的全面的经济垄断，掌握了韩国的经济命脉。韩国的财阀的问题，其实在疫情前亦都反映到很严重。有一位擅长研究东北亚区域及日本韩国研究的大学教授亦都指出，韩国就是数字大就是靓的文化，大跃进式的重化工业政策，令到韩国的大企业只是要求在数量上能够超越日本，赶得上美国，自然就忽视了整体品质和技术的提升。韩国政府善于以美化数据来包装成大国的外表，亦都令到整个整体经济发展显得有些虚有其表。韩国财阀和政府的关系甚至不将司法放在眼里面，例如在韩国每五蚊的产值里面，就有一蚊是由最大的财团三星集团所贡献，相对于台湾最大的民营企业台积电，其产值只是大约占台湾的 GDP 1.2%。 由此可见，在极度的依赖之下，韩国财阀的规模一早已经大到不能够倒台。有一位韩国人亦都表示，台湾好好，他亦都好羡慕台湾人，因为如果没了份工，台湾人可以去夜市摆摊卖鸡扒，主播亦都可以能够创业加盟开早餐店。但在韩国，如果没了份工，想要去卖石锅拌饭，就发现韩国规模最大的泉州石锅拌饭是财阀集团旗下的子公司开设的，根本亦都没有韩国人可以插旗的空间。其实市场一早被韩国财阀的集团所垄断，甚至连韩国人每餐必备的泡菜几乎由财阀集团旗下的子公司所制造贩售。韩国的财阀无所不在，令到遭遇失业的韩国人对未来，有韩国人戏称韩国人由出世到死亡只是需要用一种品牌就可以了，例如说韩国的三星集团不只止卖手机，从卖埋尿布，亦都开学校卖人寿保险，甚至开棺材铺。韩国大财阀真是处处都在，无所不在。韩国人一向纯上大，亦都同韩国所追求的大国梦一样，这个让韩国年轻人自然亦都将追求大当成向人地炫耀的目标。所以有很多韩国的年轻人宁愿选择不同财斗，而是将到大财阀集团翻工当成自己的终身的置业和目标，不单止通过层层关卡的激烈竞争，重要通过大财阀所定下来的忠诚考核，亦即是说必须在过去的就学期间不可以有任何批判大财阀的言论和行为，如果不是就算能力几好，财阀的集团亦都不会取乐。这个让韩国的舆论界顿时成为一言堂，批评大财阀成为不可侵犯的圣域。其次，在韩国的扭曲的薪资结构之下，一个人在大企业或者是中小企业翻工，人工通常可以相差到三倍以上。举个例子，根据2015年的最新统计，三星电子的新人起薪约为250万韩元，大约为2300美元。而属于中小型企业的起薪点就是大约只有100万韩元，即是大约800美元左右。可以说韩国的贫富差距的根源
居然是来自大财阀和中小企业的人工差距。而韩国社会普遍以是否进入财阀集团做事为衡量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在这种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社会压力之下，有很多人小必须就要开始培养进入财阀集团的相关技能。韩国亦都有很多补习班主打如何考入大企业，这个让韩国的年轻人承受无比庞大的心理压力。亦都不怪得知韩国虽然身为世界第八大经济体，但在全球的幸福指数当中入面却是敬陪未坐。韩国的人均 GDP 虽然在东亚地区名列前茅，但年轻人的自杀率却是全球最高。由此可见，韩国的财阀不单止渗入韩国人的日常生活当中，亦都掌控年轻人的社会价值观，同时在韩国的威权式的政商关系之下，亦都操纵了政府。其实二战之后的韩国财阀的崛起，其实就是一部韩国的政商关系历史。在当时的韩国，1971年，当时的总统在巩固政权之后，决定发展重化工业作为提升韩国经济的政策主要方向。而在发展重化工业政策之下，最重要的是扶植特定的企业。政府除了资助庞大资金之外，亦都比于垄断性的特许产业，令到他们的规模能够快速成长。举个例子，在1960年代韩国的财阀当时只是一家未到100人的小型企业，但正因为集团创办人的父亲是当时的韩国总统的老师，亦都是靠住这种特殊的关系，财阀的集团不单只得到韩国政府的大力协助，亦都获得汽车制造业和钢铁业等垄断性产业的生产权。这个令到财阀的集团能够快速成长，成为韩国前五大财阀。韩国的财阀还有另一项特色，就是全由单一家族所控制，即是说单一家族控制大财阀、政府和财阀之间的亲密关系。这一样和西方企业大多数是专业经理人管理的有所不同。例如说韩国财阀采用家族式管理的方式，亦都有助于在不受法律规限之下提供巨额政治资金资助总统，以巩固企业版图于不坠。由此可见，韩裔美籍学者便将韩国总统和财阀之间的亲密关系称作裙带资本主义。在历任的韩国总统的刻意扶植之下，韩国的前30大财阀集团其总产值已经占据了韩国的 GDP 的 75%， 其中韩国规模最大的财阀集团便在2014年的总产值更加高达韩国 GDP 的 20%。换句话说，在韩国每5元的产值入面，就有1元是来自韩国最大财阀集团所贡献。由此可见，在极度依赖之下，韩国财阀的规模一早已经大到不能够倒台。在韩国，财阀的权势大到可以根本不将司法体系放在眼入面。韩国的最大财阀的权势有几咁大？有一位曾经担任财阀集团的员工亦都表示，他亦都曾经揭发财阀集团的会长涉嫌贿赂司法人员以及提供非法政治现金丑闻的内幕。他亦都透露，集团的会长经常命令公司的高层人员拎住一沓沓的现金去贿赂不同层面的人，包括记者、报社、警察、法官、议员以及总统身边的重要人物，以为自己建立最广最稳固的人物网络。当面对这些违法事情的调查的时候，集团方面根本不将司法体系放在眼里面，甚至嚣张到在外国媒体和大批官员面前将前来公司调查的官员挡在门外面，等到所有文件销毁之后才释放行。而集团的这些恶行恶状
唔单止韩国媒体唔敢报道，检察官亦都唔敢调查，法官更加唔敢判刑，最后仲要麻烦总统亲自出面，以特赦公司嘅高层嘅方式了结事件。唔怪得知有人话，依家嘅韩国一早唔系民主嘅共和国，而系财阀嘅共和国。讲到呢度，呢一节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第二节的广结善言签万家香港版的节目。上一节讲到韩国财阀的大到不能够倒台的问题，截至2026年4月份，南韩政府公布全国韩国有102家财阀，合共管理大约有19万亿港币资产，占南韩去年2025年的 GDP 比重 74%， 财阀经济因而得名。南韩公正交易委员会每年公布大企业集团，即是财阀的名单，是以集团总资产不含金融子公司达一定规模为基准，门槛大约为50,000亿韩元，即是大约255亿港元。这一份的名单构建出南韩经济血脉的财阀制度。财阀制度的形成来自于1960年代的南韩，当时的政权的所谓开发独裁时代，当时的政府为了推动出口导向工业化，刻意扶植特定家族企业，透过低利贷款、外汇合配、进口许可和市场保护，换取他们执行国家发展计划，这个又形成了财阀的底色。家族所有高度多元化经营，并同政府保持紧密共生关系。时至今日，传统的特权虽然被大幅削减，但依然以进化版的形式存在。第一就是交叉持股和掌控力，家族仅持少数股份，但透过集团内的子公司之间复杂的循环出资，以极少资本控制整个集团，这个亦是财阀最核心的结构特权。而大而不倒的保护，因为占据了国家经济命脉，财阀遇险时，政府往往都会被迫动用公共资源救援，形成了隐性担保，这个让他们在融资和扩张方面更为大胆。三、司法宽容和特赦。一些财阀即使涉及到重大的经济犯罪，亦都成日因为对国家经济贡献而获得缓刑或总统特赦，得以继续掌舵，被戏称为三五定律：一审重判、二审减判、三审缓刑。四、是市场垄断和转嫁，集团内部交易盛行，挤压中小企业生存空间，并能凭住规模优势主导价格，将成本转嫁社会。韩国财阀和政府的关系由早期的指导和听命，演变为如今的共谋和博弈。一方面，政府依然需要靠财阀的投资和创造就业来稳定经济，另一方面，财阀依靠压倒性的经济实力反过来影响政策。财阀的影响的管道是包括巨额的政治现金、政商高层之间的私密网络，以及吸纳退休高官担任要职的退路。即管近年来的韩国政府曾经高举财阀改革大旗，甚至驱压财阀，但当国家经济低迷、半导体面临激烈竞争时，韩国政府最终需要以国家利益为由特赦财阀首脑，依赖他们引领特位。在这一种的依赖结构，令到韩国财阀始终是南韩的影子权力中心。由于南韩的经济长年控制在财阀之手，社会发展向财阀倾斜，大企业垄断人才和市场，主导职场的游戏规则和录取要求，财阀有足够的资源和实力选拔品学兼优的学生，录取的名校毕业生如果不符合供销要求，大不了再招募新的名校生。由此不难想象，名校毕业变成了顶级企业的入场券，其他学业成绩较差的学生根本连一试身手的机会都没有。尖子渴望升读名校，然后入职知名财阀或担任公务员，显如成绩优异者的发展公式。又因为财阀将把持南韩经济发展路径，中小企业发展更加困难，只有压低工资成本，提升工作量，才能够勉强生存，在职场上容易陷入内卷。
韩国青年要有生活工作平衡非常之困难。南韩高增值业务尽归财阀之手，中小企业长年受困于低技术和低收入的恶性循环，难以闯出一片天，自然没办法提供新的有前景的职位。高薪厚职仿佛是财阀的专利，部分青年宁愿失业亦都不愿意入职中小企业，但打政府工或入大公司一样遥遥无期。企业的发展和雇员前途唇齿相依，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前途堪忧，其雇员的职涯一样暗淡无光，没有新鲜人的加入，中小企业活力更加少。韩国固化的财阀经济一边令中小企业难以杀出血路，一边令职场新鲜人选择更加少，多元发展的空间持续被压缩，终于令到一些韩国的青年主动投降，退出职场，躺平归宿。一个从根本缺乏流动性的社会慢慢消耗年轻人的热情和青春，终于自食其果。根据南韩的2025年的报道，15到29岁不求职不做嘢的年轻人从2019年的 43.2 万增加到2023年的 48.1 万人，所占青年人口比例从 4.5% 升至到 5.5%， 造成大约有53兆韩元的经济损失。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者占比从 36.8% 升到 38.3%。 韩国青年躺平的因素众多，与其经济结构最为密切，非常值得社会各界参考和分析。再加上南韩人口老化严重，退休年龄延长，向上流动的空间所剩不多，青年发展阻力持续加大，旧人无处可去，新人无位可上，职场一潭死水，有人选择躺平逃避一时。对于一个国家来讲，怎样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小企业和年轻人共同成长，是防治躺平社会的关键之一。由此可见，在这样的韩国财阀垄断导致阶级固化背景之下，与韩国全民炒股的热潮有着极深的因果关系。在传统奋斗管道失效的情况之下，韩国的散户被称为蚂蚁军团，选择将股市视为跨越阶级的最后一搏。韩国的散户成日被称为蚂蚁，近年来不再只是股坛术语，而是成为社会现象，反映的不单只是投资热潮，更加是对整个韩国社会之间的阶层流动越来越焦虑。特别是在疫情之后的低息环境，楼价高企，人工增长追不到资产的价格，令到不少韩国人将股市视为少数依然有可能翻身的渠道。直到今年2026年的 AI 晶片股爆升，这种的心理再被放大，社交的平台投资频道推波助澜，身边的人赚钱的故事越来越多，错失恐惧就越来越猛烈。其实韩国青年躺平不正只是年轻人不愿意奋斗，更加值得想的是，一个社会是否能够为年轻人提供足够的多元发展路径。当资源人才高人工的职位过度集中于少数的大型企业，中小企业难以成长，年轻人自然会把进入大企业视为唯一的成功道路。当这条路又极度拥挤，部分人咪可能选择退出。这个对香港同样是一个提醒，真正要防止躺平，不正只是要求年轻人更加努力，更加重要的是增加向上流动的机会，令到中小企业创业、专业发展和不同的技能都有生存的空间。讲到这里，这一集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多谢各位听众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5号星期五。日前北加州一对夫妇在自家住宅外受到熊的袭击，身受重伤。他们饲养的一只法国斗牛犬在试图保护主人时亦都受到攻击，两日后不治身亡。事件发生在9月19号，地点位于北加州山区的三一县。三一县位于雷丁以西的北加州山区，距离旧金山约260英里。根据这对夫妇设立的筹款页面介绍，男子杰夫首先在屋外被熊袭击，他们的宠物犬海西随即挡在主人和熊之间，女子马洛里跑出屋外协助丈夫时亦都遇到袭击，两人都受到严重伤害，海西就因为伤势过重在两日后死亡。加州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表示，加州发生熊袭击人的事件较为罕见，目前该州野生熊类只有黑熊，估计数量约为6万只，当局目前正对此事进行调查。礼拜五，美国最高法院以6票对3票批准了川普政府的紧急申请，暂停下级法院禁令，允许各州恢复使用升级版 SAFE 系统核查选民的公民身份。该裁决距离11月中期选举只是剩下几个礼拜。 SAFE 全名为系统性外国人资格核查，沿用于核查移民身份。川普政府扩大了该系统的功能，将它与社会安全资料连接，并允许各州批量上传选民名单进行身份比对。联邦地区法院此前认为升级后的系统涉及隐私问题，并可能错误标记美国公民，因此叫停了相关功能。礼拜五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就认为联邦法律允许国土安全部向其他政府机构获取公民及移民身份资料。三名自由派大法官反对裁决，认为错误核查可能导致合法选民承担证明身份的负担。SAFE 系统本身不会直接取消投票资格，最终是否调整选民名册仍由各州决定。礼拜五是中共党魁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结束访美之前，川普总统邀请他们参观了美国国家档案馆。这次访问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被视为具有展示美国历史、建国理念及民主制度的象征意义。在国家档案馆圆形大厅内，川普和习近平夫妇参观了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等重要建国文献。川普表示，美国虽然只有250年历史，但美国人对此深感自豪。 CNN 认为在档案馆接待习近平，亦象征性地向这位中共领导人展示了美国民主制度及历史根基。美国众议院对中共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表示，希望习近平参观美国建国文献后受到启发，终止他的残酷政变，令中国人民享有言论自由、宗教自由，过上自由而繁荣的生活。他强调独立宣言和宪法所体现的自由理念曾经影响世界各地。欧洲飞机制造商空客礼拜四证实，该公司的 A321neo 客机机身结构发现质量问题，但不构成安全风险，飞机目前无需停飞。消息人士称，约500架客机受到影响。这一次质量问题涉及机身前下部链条的防护涂层不足，可能降低结构的长期耐腐蚀能力。原因涉及一家二级供应商，受影响的飞机包括约250架现役客机和250架在产飞机，但不涉及远程版 A321XLR。空客表示已经控制问题源头并制定补救方案，现役飞机暂时不需要立即维修，客户亦都继续正常接收新飞机，但在产飞机需要返工，部分已交付的飞机未来亦都可能接受检查和维修，欧洲监管机构还可能要求限期收货。目前空客正将集体客机的月产量由约60架提高至75架，同时面临发动机短缺等供应链问题。不过公司预计这次质量问题不会影响2026年全年的交付目标。
消息人士礼拜四透露，川普总统、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及多位科技巨头 CEO 将在下个礼拜二举行一场关于 AI 的重要会议。这一筹备中的会议最早由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之后路透社确认了这个消息。目前尚无法获取更多具体细节。目前正值华府围绕前沿 AI 监管的争论升温。Anthropic 执行长阿莫代伊此前呼吁放缓先进模型研发，让安全措施及时跟进，并警告 AI 模型失控、网络攻击和生物安全等风险。马斯克、奥特曼等科技业领袖亦都支持加强 AI 安全评估和协调。川普总统就认为现有法规以及司法部执法足以应对 AI 风险，无需制定新的 AI 专属法规，并反对全球性 AI 控制机制。部分国会议员主张制定更明确的规范，防止 AI 被用于生化武器等高风险领域。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纪晓岚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眉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情，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很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现在就跟你讲下《月眉草堂笔记》里面关于负心人还遇负心人的故事。

0: 浙江有一个读书人，他夜晚睡觉的时候就梦到来到了一个官府，说是云都城隍庙。有一位官吏呢就对他说，现在某公呢就控告他的朋友对他背信弃义，提到了你，所以呢就将你引来作证。你想想有没有这回事呢？这个读书人想了一阵，觉得真是有这样的事。没几耐听到话城隍升堂，官吏对城隍禀报话，某人控告他的朋友某某对他负心这件案呢，个证人已经带了来了，请城隍勘断。都城隍将诉讼状给这个读书人看，这个读书人呢就如实这样做了回答。都城隍呢话了，
1: 这些人结党营私，交朋友就是为了作阶梯往上爬，以求升官晋级。他们以是不是同自己的意见看法相同或者不同来决定自己的好恶，同自己意见相同的就是好人，不同的就是坏人，以自己的好恶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对自己好的就是好人，对自己不好的就是坏人。自己没有权势的时候就趋炎附势，拍马屁，求得援助提携，一旦得势了就会排除异己，打击报复，互相吞噬，翻手云覆手雨，瞬息万变。这些人本来就是小人之交，都是小人，怎样能够用君子的标准来衡量小人对他进行的控告呢？
0: 都城隍跟着说，粗哥入室，窝里反，这个是必然的结果。现在本城隍已经勘察清楚，可以将他们通通叫出去了。都城隍又望着这个读书人说，
1: 你是不是会认为背信弃义的人没得到惩罚呢？俗语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个就是因果相互补偿的道理。花既然结了籽，籽又开花，这个就是因果相生了。那个背信弃义的负心人，亦有负心人跟随其后，不用劳烦的鬼神去费神惩罚他了。
0: 这个时候，这个读书人猛然间在梦中醒过来，梦里面的一切还历历在目。过了几年，真的好像都城隍所说的，那个负心人亦都遭到了他的朋友的背弃。这个就是小人之交，只为利，一旦利益相左，就会反目伤害。

0: 某同阿贾某呢係隔离屋嚟㗎。咁罗某就好有钱嘅，而阿贾某呢就好穷㗎喎。咁罗某就要买咗贾某嗰间屋嚟扩建自己嗰间屋。但係佢就将个价压到好低。咁阿贾某就觉得罗某嘅价钱太低啦，就去搵另外嘅买主啦。咁罗某呢就喺暗中做咗一啲手脚，令到阿贾某间屋卖唔成。时间长咗，贾某就越嚟越贫困。咁佢就不得不以低价将呢间屋呢就卖咗俾罗某啦。咁罗某就将间旧屋重新改建，令佢焕然一新。完工嗰一日呢，咁罗某呢就大摆筵席去招待啲宾客，祭祀神明。佢啱啱点着嗰啲纸钱，突然间点着嗰啲纸钱呢，就被一阵突然间发起嘅狂风卷到咗房梁上面，一时间烈焰就发啦，烟火煤渣四处并散，就好似落雨咁，一眨眼啫，就烧到乜都冇晒，连佢自己嘅嗰套屋呢亦都烧埋。啱啱着火嘅时候，大家都喺度急住救火啦。但係罗某呢，佢就双手喺度猛咁抌住个心口，仲喺度阻止大家喎。佢话：
1: 头先呢，我喺啲火光入面呢，好似係见到阿贾某过咗身嘅爸爸。呢啲火呢，就係佢对我个怨恨所起㗎啦。救都冇用㗎啦。我而家真係后悔得太迟啦。
0: 试过咗之后，阿罗某呢就即刻去搵阿贾某。佢呢就送咗20亩良田俾阿贾某，仲一齐将嗰啲田地嘅书券契约交咗俾佢。从此之后呢，阿罗某就改行行善，最后呢佢就得以长寿善终。听众朋友，呢一次嘅月味草堂笔记节目呢就到呢度啦。多谢你嘅收听，喺下一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拜拜。

欢迎嚟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中外语言节目，我系主持人释明。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喺空中同大家见面啦。讲起印度神童阿兰德，相信平时有留意全球局势同神秘学预言嘅朋友，对佢个名都唔会陌生。过去嘅呢几年，阿兰德凭住佢极之精准嘅占星推算，佢多次提早预警咗全球性嘅重大危机，包括当年震撼全球嘅疫情爆发、世界各地嘅极端天气，以至国际地缘政治嘅动荡局势。正正因为佢嘅预言屡次嘅应验，令到佢每一次发布最新嘅预言，都会立刻成为国际媒体同全球网络关注嘅焦点。无数人都喺度等待佢未来嘅最新指示。今集我会拆解佢对2026年10月打后嘅最新大预言，睇下我哋身处嘅亚洲究竟会面临乜嘢嘅局势变化。阿兰德喺佢最新嘅推算入面，佢极之罕见咁发出咗重磅嘅警告。佢指出，由今年嘅第四季开始，成个亚洲会迎嚟一轮天灾同人祸交织嘅大洗牌，而所有嘢嘅转折点同风暴眼，正正就会喺十月正式嘅开始。我哋先睇下最令人心惊胆跳嘅天灾部分。阿兰德特别点名环太平洋火山带，佢警告由今年十月开始，一直到明年初，亚洲沿海嘅地区，即系日本、台湾、菲律宾、印尼，甚至延伸到东亚海域，会爆发七级以上强烈大地震，或者海底火山爆发的风险大幅的飙升。阿兰德指出，十月打后地壳内部的积压将来会达到一个临界爆发点，会引发连续性的地质活动，特别在海底的火山。这种灾难平时是最隐蔽的，但是破坏力亦都是最大。海底火山一旦突发爆发，这个不单止会立刻引发海啸，还会直接威胁沿海人口稠密的大城市和港口的安全，还会释放出大量的海底毒气和火山灰。这些火山灰进入大气层之后，会阻挡阳光，令到整个海洋生态和局部地区的气候瞬间的大乱，甚至会导致海水酸化，海洋生物大量的死亡。这个对沿海地区的渔业和经济会造成长远的打击。除了地壳震动之外，阿兰德还特别提醒大家要留意水和火的失衡。十月过后，因为受住极端气候的影响，亚洲地区会出现好极端的异象。一方面，部分沿海和低洼地区会遇到打破历史纪录的超强台风和局部性的豪雨，将会造成极之严重的水浸、山泥倾泻和交通基建的破坏。好多平时以为好安全的城市和公共设施，到时都可能面临水浸和瘫痪的。城市的排水系统将会承受住前所未有的压力。但在同一时间，内陆地区和部分农业大省就面临好严重的旱灾。这种极端干旱会直接重创亚洲的主要农作业收成的，会导致稻米、小麦等粮食农作物大面积的绝收。阿兰德特别提醒大家，
呢一种极端气候唔系单一发生噶，而系东北交替、干旱同水灾同时嘅存在，令到农业部门根本系无所适从。传统嘅种植季节同防灾政策将会完全嘅失效。阿林德仲强调，天灾固然系可怕。但系最打击我哋日常生活嘅，往往系天灾引发嘅连锁反应。当亚洲嘅粮食主产区因为极端天气而大量嘅减产，加上国际物流同供应链嘅中断，今年年底全球就会面临新一波嘅粮食安全危机。同农业产品价格同囤积嘅风潮，粮食不足同物质嘅上涨，直接就会转化为社会嘅焦虑、不安同唔稳定嘅因素，甚至会影响各国政府嘅施政安全同社会秩序噶。呢个唔单止系一时嘅自然灾害。更系一场考验各国应变能力同物质储存嘅长期挑战嚟噶。佢仲指出，当粮食同生活必需品价格喺短期内暴涨，普通嘅市民生活负担会急剧嘅加重，社会低层同脆弱群体会最先受到冲击嘅。继而会引发区域性嘅社会骚动同抗议浪潮，令到原本已经紧绷嘅社会神经变得更加嘅脆弱。我哋讲完地壳同气候，阿林德仲提到10月之后亚洲连串嘅基建同电力危机。之前我哋提到强震，因为强震、暴风雨。同极端嘅气候，亚洲几个重要同高科技大城市就好可能会面对大规模嘅停电或者通讯网络嘅中断。喺呢种环境下，大众嘅焦虑情绪会被无限咁放大，社会气氛会变得非常嘅绷紧同敏感。当大自然嘅考验接踵而嚟，人类文明基建嘅脆弱性将会被无情咁揭露出嚟。好多依赖数字化同自动化运作嘅现代城市，喺面对呢啲突如其来嘅电力中断同网络瘫痪嘅时候，佢哋会发现日常生活秩序瞬间会陷入混乱，金融结算、物流运输同紧急救援都会面临严重嘅考验。阿能德直言，10月唔单止系天气变冷嘅时候，更加系成个亚洲局势进入极度嘅不稳定，系充满考验嘅转折点嚟噶。呢场由大自然发出嘅警告，将会迫使所有亚洲国家重新去审视自身嘅防灾应变能力、资源储蓄嘅状况同社会嘅韧性。对于普通市民嚟讲，呢段时间唔单止要时刻留意天气同地质嘅变化。更要喺心理同物质上做好充分嘅准备，迎接呢一场即将嚟到嘅区域性大考验。刚才讲完10月打后令人担忧嘅天灾部分，大家听完系咪觉得有啲心惊胆跳呢？大家唔使惊，我哋先唞一唞。我会带大家去睇更多10月打后发生嘅事，大家唔好走开呀！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我接住继续讲阿南德对2026年十月打后亚洲地缘政治同人和局势嘅重磅分析。阿南德指出，今年十月唔单止系大自然地壳能量爆发嘅时间点，更加系人和同国际地缘政治极速恶化的重要转折点。在他的最新推算里面，十月打后亚洲地区的地缘政治风暴眼会极速的升温，特别是东亚、台海、南海以及周边的海域。阿南德特别发出警告，十月打后的军事和政治对峙未必是源于某个国家精心策划的大举进攻，相反极有可能是因为一次的意外、非预期的小型的突发事件，例如海上的意外冲击、无人机边缘的误闯、军舰近距离对视或者网络系统的误判。在全球局势本来就极度紧张的环境下，各国政府和大众的情绪都处于高度敏感和互不信任的状态。一次微不足道的突发事件在十月打后有可能被迅速放大和政治化，会引发连锁的反应，导致多个亚洲大国被卷入紧张的军事对峙和外交危机入面。当亚洲这个全球制造业、半导体晶片和物流心脏出现局势紧张，阿南德预言今年年底全球经济会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冷水浴。

亚洲的主要航道和港口如果受阻，保险费会飙升，物流的延误会令到全球刚复苏的供应链再次陷入极度的混乱。这个不单止会令到物资的短缺，更加会推高全球的通胀压力，令到各国央行和财政部门是无所适从。普通市民的生活成本会再次的大幅增加，粮食和日用品价格的波动就会直接影响每一个家庭。除了传统的天灾和地缘政治冲突之外，阿林德对科学发展方面亦给出了用品价格的波动就会直接影响每一个家庭。除了传统的天灾和地缘政治冲突之外，阿林德对科学发展

后要特别提防大规模的网络瘫痪、数据污染或者金融交易系统的崩溃。当网络上充斥着虚假资讯和合成数据的时候，科技系统的脆弱性会在今年的年底爆发，甚至有可能因为网络攻击或者系统的错误引发跨国的金融和通讯危机。在近年，亚洲同时是全球半导体、晶片和高科技硬件的核心生产基地。阿林德提到，受天灾和地缘局势的双重打击，亚洲的高科技产业链在十月后会面临严重的产能中断。这个不只是经济的问题，更会引发全球对科技泡沫、数据安全和供应链过度集中的深刻反思。好多的科技企业和国际资本在这一段时间会面临巨大的估值重估和资金撤离，令到全球股市和金融市场出现大幅的波动，投资者的信心会跌至谷底。这个会进一步加剧全球经济衰退的阴影。讲到这里，大家可能会很好奇，阿林德究竟是根据什么原理算出这些预言出来的？其实阿林德所采用的是源自古印度的吠陀占星术，和我们平时接触的西方占星是不同的。吠陀占星是基于精准的行星黄道计算，考虑了地球轴心偏角的真实天文位置。在吠陀占星推算入面，2026年10月之所以这么特别，是因为象征冲突、火灾和突发能量的火星，和象征隐蔽、误判、阴谋的罗喉星，在星盘上出现了极之罕见的高压交汇，并且正好覆盖在东方和亚洲的地理方位上，同时象征抑压地壳活动和缓慢破坏力的土星，亦在同一个时期对区域星盘施加巨大的压力。正正是这几股强力的星象能量在十月同时汇聚，才会引致地壳强力爆发，以及人类社会集体情绪的躁动和误判。其实每次讲完一连串令人沉重的预言，阿林德都会强调一个核心的观念，就是预言的目的从来不是为了制造恐慌，而是给人类一个警告和转机。在吠陀占星的哲学入面，命运并非完全是定死的，人类的集体意识和行为是可以改变能量的走向。针对十月后的亚洲变局，阿林德提出了几个具体的应对和解咒建议。在个人层面上，适当储存基本的粮食、干净水和日常的药物，保持冷静和理智，不要被网络上恐慌的情绪和虚假的资讯带偏。同时，阿林德一直提倡人类应该减少对虚拟网络和加工物品的过度依赖。他提议人多接触大自然，改善个人的身体和精神能量场。当面对可能到来的天灾人祸，社会是需要更多的互助和包容，以善意去化解星象中的戾气。讲完阿林德对2026年10月打后的种种预测，从环太平洋火山带的地壳震动到亚洲地缘局

世嘅微妙变化，又到科技、经济同粮食嘅考验。我哋可以睇到呢、这个唔单止系一份嘅预言，更系对现代人类文明嘅一次警钟。星上嘅变化系天意，但点样去应对就系人嘅选择啦。当十月嘅风暴逐渐嘅逼近，究竟亚洲同世界会走向混乱，定系喺变局入面建立出一个全新嘅平衡？呢、这个就要取决我哋每一个人嘅选择啦。呢种选择唔系叫我哋听天由命，亦唔系空谈道德，而系选择喺恐慌面前保持冷静同理性，唔好盲目随波逐流，并且喺逆境入面选择互相扶持，保存善意，回归真实而有韧性嘅生活。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啦，多谢大家嘅收听。如果喜欢今集嘅节目，记得分享俾身边嘅朋友。我哋下周同样时间再会。

欢迎嚟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转世轮回节目，我系主持人释明，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喺空中同大家见面啦。如果有一日一个行医超过40年，每日都同生死搏斗嘅急救医生，佢突然话俾你知，人其实未必真正会死噶。咁样你会唔会信佢呢？东京大学附属医院前急救科负责人始作直树，佢曾经救治过无数徘徊喺生死边缘嘅病人。佢本来就深信医学数据同科学家，但系一连串亲身嘅经历后，却令佢开始重新思考一个人类几千年嚟一直追问嘅问题，就是死亡真系喺生命嘅终结。佢由童年一次差啲死嘅车祸，到雪山两度死里逃生，由气功同濒死体验，到妈妈离世后一段令人难以解释嘅经历。呢位急救医生所遇到嘅事情，逐渐改变咗佢对生命、死亡以及人死后世界嘅睇法。今日就等我哋一齐走入始作直树嘅灵异档案，睇下呢一位相信科学嘅医生究竟经历过啲乜嘢。始作直树1956年喺日本横滨出世。3岁左右，佢搬到湘南一带生活。10岁嗰阵，仲搬去丁田。后嚟佢走上医生呢条路，长年喺急救同重症医疗方面工作。对一个急救医生嚟讲，死亡从来唔系抽象嘅概念，而系每日都会喺医院入面出现嘅现实。有人送入嚟嗰阵仲有心跳，几分钟之后就已经停止。亦有人会谂咁嘅情况，希望系好渺茫啦。但最后竟然奇迹咁活翻过嚟，因为始作长年企喺生死嘅最前线。后来佢对死亡呢个概念，产生咗同一般人唔太一样嘅理解。不过真正令佢开始思考人死之后仲有冇嘢噶？呢个唔系医院入面某个病人，而系佢自己童年一次几乎冇命嘅意外。始作同爸爸一起踩单车，一次意外入面，佢受到相当严重嘅头部撞击，情况系一度令人担心。按照佢后来嘅回忆，当时医生对佢嘅情况并唔乐观噶，甚至认为可能会留下严重嘅后遗症。然而最后佢竟然慢慢嘅康复，重新过翻正常嘅生活。对当时年纪仲细嘅始作嚟讲，呢件事未必即刻会带嚟乜嘢嘅神秘想法，但多年之后，当佢自己成为急救医生，开始接触到大量濒死嘅病人，佢再回望童年时嗰次嘅意外，就令佢觉得人体嘅生命力有时确实系超出人类嘅预算噶。真正更加戏剧性嘅经历就发生喺山上。喺1979年，自作去鹿岛昌丘爬山，途中佢整伤咗脚踭，行动变得系好困难。喺恶劣嘅天气下，佢选择行一条自己认为可以缩短路程嘅路线。点知呢个决定差啲就令佢冇命。在冰雪和陡峭山势之间，佢失足跌落咗山坡，跌得是非常的厉害。据佢自己的描述，佢一度跌落接近1000米的高度，
但最后竟然奇迹咁生还。对一个普通人嚟讲，呢件事可能已经足以令人一世再唔敢去行山。但智作当时并冇因此完全放弃爬山。更加奇怪嘅系，几个月之后，佢再次喺山上遇到危险。呢一次，佢从高山跌落嚟，幸好跌落嚟嗰时，佢捉住咗岩石，先至冇继续咁跌落去。当佢喺极度危险嘅时候，据佢嘅回忆，佢话耳边突然出现一把非常清晰嗰时，佢捉住咗岩石，先至冇继续咁跌落去。当佢喺极度危险嘅时候，据佢嘅回忆，佢话耳边突然出现一把非常清楚嘅声音，叫佢唔好再嚟山上啦。呢把声音究竟系乜嘢？始作亦解释唔到。但由于嗰次之后，佢对行山嘅兴趣明显嘅减退。如果话两次山难令佢开始对生命产生疑问，之后接触到气功，就令佢第一次接触到自己以前未必完全相信嘅身体经验。喺1994年，始作接触到气功，并跟随中见次郎学习。对一个受过正规医学训练嘅医生嚟讲，

人体感觉到一股睇唔到嘅力量，当然会令人好好奇。此作描述自己喺练习过程里面，曾经感觉到双手之间好似存在一种阻力或者热力。当时佢亦曾经参与相关示范，见到一啲现象令佢感到系难以单靠自己原本熟悉嘅医学概念去理解。后来他甚至去到中国接触气功相关的人，并听到有些人将气功和疾病改善联系自己原本熟悉的医学概念去理解。后来他甚至去到中国接触气功相关的人，并听到有些人将气功和疾病改善联系起来。这些经历并不代表气功就一定可以治疗疾病，亦不等于所有相关现象都有超自然原因。不过对此作来讲，重要的是他开始意识到人类对身体的理解可能仍然有很多未知的领域，而真正令他对意识产生强烈疑问的是一位被称为碧小姐的病人。碧小姐曾经从高处跌落来，受伤非常的严重，她被送到医院抢救。对急救医生来讲，这种情况首先要处理的当然是呼吸、心跳、出血、骨折以及其他立即危及生命这方面的事情。次作回忆，碧小姐当时伤势是非常的重，甚至需要大量的输血才可以维持生命。但奇怪的是，这个不只是她的伤势，在治疗期间，碧小姐曾经说过一些令医护人员感到困惑的话。根据此作后来的技术，他有时会用好似不完全属于自己的语气讲嘢，甚至话自己身体入面似乎有另一个人。当时医疗团队亦曾经从精神医学角度理解他的情况，认为可能是涉及暂时性妄想或者其他心理状态。之后，碧小姐向此作描述自己曾经历过一段非常特别的濒死经验。她说自己好像去到一个漆黑又寒冷的地方，四周冇乜光，亦冇熟悉的人。正当她以为自己已经离开了现实世界的时候，突然听到一把声叫她回去。意思大概是你不应该来这里。之后他重新醒返恢复意识。对医生来讲，濒死经验本身并没有一定代表灵魂离开身体。缺氧、脑部的活动、药物、心理状态以及人在极端压力下产生的感觉都可能成为研究的方向。但此作更加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在接近死亡的状态之下会产生这么具体甚至对他们本人非常真实的经历。碧小姐的故事亦令此作开始重新思考意识这个概念。如果一个人的身体受到极严重创伤，而他仍然能够描述自己所经历的某一些事情，那我们对意识的理解是不是仍然是不完整？当然了，这个问题至今都没有一个可以令所有人信服的答案。但对此作来讲，这些病人的经历已经不再只是单纯的医学个案。然而真正改变此作对死亡理解的，并不是生难，亦不是

0: 碧小姐，而系佢自己妈妈嘅离世。第一节就分享到呢度啦，翻嚟会继续讲东帝急救名医始作直树嘅灵异档案。
1: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2: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喺2002年，始作嘅父亲去世，几年之后，始作嘅爸爸去世，几年之后，妈妈亦开始面对年龄带嚟嘅身体问题。一次交通意外令佢嘅活动能力受到影响，但妈妈仍然努力维持日常的生活。对始作来讲，妈妈年纪大了，自己作为医生亦自然更加留意她的健康。在2007年5月5日，始作离开妈妈住所之前，妈妈还特登行到 lift 去送她。那一幕当时看下去是一个普通的道别，无人知道这次见面会成为母子最后一次的见面。几日之后，始作收到消息说妈妈已经去世，之后的资料显示妈妈是因为急性心肌梗塞死亡的，而推算的死亡时间亦可能就是5月5日当晚。对始作来讲，最难受的地方不是失去妈妈，而是一个问题不断在脑里面打转。这个问题就是，如果自己当时知道妈妈将快离开人世，会不会自己可以做些事？如果自己早些察觉到，又会不会有同样的结果？这种自责，相信很多失去亲人的人来讲都会明白。作为医生，始作更加容易将这件事反复放在自己专业的角度去思考。为什么自己明明熟悉急救和疾病，却仍然无法预知到妈妈死亡的那一刻？医学可以处理很多的疾病，但是可以真正控制死亡吗？这个问题令他陷入一段很长时间的思考。就在这个时候，一位女性朋友向始作讲出了一件令他难以置信的事。这位小姐说，自己收到始作妈妈传递过来的信息。更加令始作震惊的是，她就讲出一些似乎跟她当时内心感受有关的内容，包括她妈妈死亡的自责。始作当时对这位女士讲的都很怀疑。事实上，对这种情况最自然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怀疑，可能这个是巧合，可能是从之前的对话去推测，亦可能有其他心理的因素。单凭这次的经历，根本无法证明死去的妈妈真是透过某种的方式和这位女士沟通。但之后发生的事令始作更加将件事放低。大约两个星期之后，他透过一位被称为 F 小姐的通灵人士再次尝试和妈妈联络。按照始作的技术，过程里面出现了一些令他感到非常震撼的对话，当中包括关于妈妈死亡、家庭物件以及爸爸忌日等私人的事情。其中有些内容，始作来讲似乎不容易单靠一股寒暄去解释。对始作来讲似乎不容易单是靠交谈去解释到。尤其是当对话触及到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妈妈亦似乎希望几个兄弟姊妹可以继续和睦相处。始作将这一段经历视为自己人生入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捩点。
喺呢度亦正正系最值得大家冷静思考嘅地方。究竟呢啲信息系咪真系来自死者嘅？系通灵，系心理作用，定系记忆暗示同巧合共同造成嘅结果？定系现代科学仲未完全理解嘅某种现象？单靠自作一个人的经历是没有办法为任何一个答案提供最终的证据的。然而对此作本人来说，答案似乎已经慢慢的形成。此作经历过童年的重伤，身上堕落，气功体验，急救病人的濒死经历，以及妈妈离世后一连串难以解释的事情之后，他开始对传统人死就一切都终结这个观念产生了疑问。他并没有因此否定医学，反而正正因为自己是医生，才更加想去了解生命死后是不是还有未来的。在急救医疗的世界入面，医生可以监察心跳、血液、脑部的活动，可以用医药、手术和仪器将一个人由死亡边缘拉回来。但当一个人真正停止生命活动之后，意识究竟去了哪里？这个仍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亦因为是这样，此作后来出版了一本书，叫做《人不会死》。他将自己多年来遇到的经历整理出来。他想探讨的是，并不只是灵异故事，而是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我们所讲的人究竟是不是只是一副身体，定是包含某种更加难以理解的意识。当然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没有一个所有人都接受的答案。科学研究仍然会从脑神经、意识、濒死经验等方向继续探讨，而宗教、哲学和个人经历亦各自提供不同的理解。所以如果要问刺作植树的故事究竟证明了什么，其实最准确的答案可以说是，它未必证明在死亡之后一定存在另一个世界，但它的经历的确会令一个长年面对死亡的急救医生开始重新思考，死亡到底是不是终点，定是另一种未知的开始。而对我们普通人来说，这个故事最值得留意的不是研究有没有鬼魂和灵魂，而是另一件更加贴近现实的事，就是当生命真的走到尽头，我们会不会珍惜身边那些人。在此作眼里面，死亡不是终结，这个只是意识脱离了肉身，去了另一个我们还未完全理解的世界。灵魂和爱一直都会在这里，这样无论是面对亲人离去，定是自己将来的终点，我们都不需要过分的恐惧或者执着。了解到这一点，或者就能够帮我们放低对死亡的不安，以一个更坦然、更舒泰的心情去过好眼前的每一日。今日的分享就到这里，多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

0: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哋经常会听到或者接触到一啲好离奇嘅事情，又冇办法解释，但系呢啲事情又实际存在，唔到我哋唔信，同时亦都令我哋大开眼界。
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奇闻异事，我是李冬梅。上几次我同大家介绍了美国通灵人 Edgar Cayce， 他有非凡的能力，可以在似睡非睡的状态下讲出一个完全不懂的人的性格特点、脾气品性，甚至可以追溯到这个人的生生世世，以及预示他的未来。今日我就同大家分享几个例子。纪斯曾经同好多细路仔做过解读，都非常之准确。佢预示一个三个礼拜大嘅苏哈仔会成为一个杰出嘅医生。呢个细路仔从幼年开始就对医药特别感兴趣，八岁就开始去解剖一啲死咗嘅动物，想揾出死嘅原因。少年时代呢就中意睇一啲医学嘅百科全书。到咗十二岁，佢就同佢爸爸讲，佢想读 John Hopkins 呢个有名嘅医科大学，将来做医生。他父亲是纽约的一个商人，母亲是演员。他父母开始的时候都不赞成他学医，但是他卒之都入了大学读医科的预科。在纽约有一位年轻的接线生找到纪斯，叫他同自己做生命解读。纪斯说他应该去学商业美术设计，因为在前几世他曾经是资深的美术师，今生应该在这一行还有发展。于是他入了美术学校，发现自己真的很有天赋。没几耐，他就成为了一位几有成就的商业美术家。纪斯的解读意外地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纪斯的解读通常会告诉人，人这一世的个性、才干和观念都会受到前世的影响。有一位在纽约出生的牙医，他世世代代都生活在城市里面，但是他就喜欢露营、钓鱼和打猎。通过生命解读，他明白了这个是他前世的影响。在他的前世中，在十八世纪他从德国移居到美国，曾经在新泽西州生活过，住在一个有很多湿地、湖泊和河流的地方，靠打猎和卖皮货为生，所以今生还保留着对森林和河流的向往。有好多人都会对某一个特别的地方好有兴趣。纪斯认为这个同一个人的前世的经历好有关系。有一位在美国东海岸居住的女商人，一直都想去美国的西南部居住，最终决定搬去新墨西哥州，在那里一间旅馆做主管。纪斯同他解读，告诉他他曾经有两世住在这个地区。虽然已经过了很多个世纪，但是他的心里面仍然是很喜欢这个地方。有几个人特别向往生活在南太平洋群岛、新奥尔良州、印度或者中国。原因都是因为他们某一世曾经在那里生活过。有一个妇女对希腊的舞蹈和戏剧特别感兴趣。纪斯发现这个来源于他前世曾经在希腊生活过。而当时希腊的舞蹈和戏剧正是顶峰时期。有一个男仔对心灵传感特别感兴趣，是因为他有一世曾经是心理学教授。有个女仔对飞行十分之狂热，原因是因为有一世他曾经是领航员，还是负责通讯的主管。在纪斯的生命解读档案中，这样的例子成千个，他这些发现被心理学。
2: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3: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5号星期五。日前北加州一对夫妇在自家住宅外受到熊的袭击，身受重伤。他们饲养的一只法国斗牛犬在试图保护主人时亦都受到攻击，两日后不治身亡。事件发生在9月19号，地点位于北加州山区的三一县。三一县位于雷丁以西的北加州山区，距离旧金山约260英里。 根据呢对夫妇设立嘅筹款页面介绍，男子杰夫首先喺屋外被熊袭击，佢哋嘅宠物犬海西随即挡喺主人同熊之间。女子马洛里跑出屋外协助丈夫时，亦都遇到袭击，两人都受到严重伤害。海西就因为伤势过重，喺两日后死亡。加州鱼类同野生动物管理局表示，加州发生熊袭击人嘅事件较为罕见，目前该州野生熊类只有黑熊，估计数量约为60,000只。当局目前正对此事进行调查。礼拜五，美国最高法院以6-3批准了川普政府的紧急申请，暂停下级法院禁令，允许各州恢复使用升级版 SAFE 系统核查选民的公民身份。该裁决距离11月中期选举只是剩下几个礼拜。SAFE 全名为系统性外国人资格核查，沿用于核查移民身份。川普政府扩大了该系统的功能，将它与社会安全资料连接，并允许各州批量上传选民名单进行身份比对。联邦地区法院此前认为升级后的系统涉及隐私问题，并可能错误标记美国公民，因此叫停了相关功能。礼拜五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就认为联邦法律允许国土安全部向其他政府机构获取公民及移民身份资料。三名自由派大法官反对裁决，认为错误核查可能导致合法选民承担证明身份的负担。SAFE 系统本身不会直接取消投票资格，最终是否调整选民名册仍由各州决定。礼拜五在中共党魁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结束访美之前，川普总统邀请他们参观了美国国家档案馆。这次访问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被视为具有展示美国历史、建国理念及民主制度的象征意义。在国家档案馆圆形大厅内，川普同习近平夫妇参观了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等重要建国文献。川普表示，美国虽然只有250年历史，但美国人对此深感自豪。CNN 认为，在档案馆接待习近平，亦象征性地向这位中共领导人展示了美国民主制度及历史根基。美国众议院对中共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表示，希望习近平参观美国建国文献后受到启发，终止他的残酷政变，令中国人民享有言论自由、宗教自由，过上自由而繁荣的生活。他强调独立宣言和宪法所体现的自由理念曾经影响世界各地。欧洲飞机制造商空客礼拜四证实，该公司的 A321neo 客机机身结构发现质量问题，但不构成安全风险，飞机目前无需停飞。消息人士称，约500架客机受到影响。这一次质量问题涉及机身前下部链条的防护涂层不足，可能降低结构的长期耐腐蚀能力。原因涉及一家二级供应商，受影响的飞机包括约250架现役客机和250架在产飞机，但不涉及远程版 A321XLR。空客表示已经控制问题源头并制定补救方案，现役飞机暂时不需要立即维修，客户亦都继续正常接收新飞机，但在产飞机需要返工，部分已交付的飞机未来亦都可能接受检查和维修，欧洲监管机构还可能要求限期收货。目前空客正将集体客机的月产量由约60架提高至75架，同时面临发动机短缺等供应链问题。不过公司预计这次质量问题不会影响2026年全年的交付目标。消息人士礼拜四透露，川普总统、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及多位科技巨头 CEO 将在下个礼拜二举行一场关于 AI 的重要会议。这一筹备中的会议 最早由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之后路透社确认了这个消息，目前尚无法获取更多具体细节。目前正值华府围绕前沿 AI 监管的争论升温， Anthropic 执行长阿莫代伊此前呼吁放缓先进模型研发，让安全措施及时跟进，并警告 AI 模型失控、网络攻击和生物安全等风险。马斯克、奥特曼等科技业领袖亦都支持加强 AI 安全评估和协调。川普总统就认为现有法规以及司法部执法足以应对 AI 风险，无需制定新的 AI 专属法规，并反对全球性 AI 控制机制。部分国会议员主张制定更明确的规范，防止 AI 被用于生化武器等高风险领域。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4: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日是9月28日星期一，我是 Jack， 是不是湾区的最新消息？先讲一下 Starbucks 星巴克的消息。位于 San Jose Alameda 大道1205号的一间 Starbucks 星期六正式关门，是北美今次计划关闭大概250间分店其中之一。当日有熟客专登返回同店内员工道别。Starbucks 表示，今次关店是因为部分分店未能达到公司期望的财务表现，或者未能提供公司希望的咖啡店体验。公司都计划改造其他分店，营造更加亲切传统咖啡店的气氛。目前 Starbucks 在北美仍然有超过18000间分店，今次关闭大概1%。据湾区多间媒体报道，区内至少有13间分店受到影响，包括 San Jose、Mountain View、San Carlos、Santa Rosa 和 Gilroy 等地。湾区车主最近入油荷包明显重了。AAA 最新数据显示，过去一个星期，加州汽油平均价格再升了15仙，去到每加仑6.29。柴油就是8.44，湾区部分地方更加贵，屋伦目前每加仑平均是6.35，一句之前是5.61，三藩市由5.74升到6.47，上西就由5.57升到6.3。换句话讲，短短一个月，每加仑大概升了70仙。比一年之前更加贵了大概1.6，全国平均油价目前是4.48，同样创下历年来同期最高纪录。油价上升亦开始推高其他商品价格。有业界人士表示，运送货物由配送中心去到商店的成本增加，商户唯有调高部分食品售价。加州大学三藩市分校 UCSF 宣布会扩大 Clipper Bay Pass 交通卡计划，让员工和学生更加方便地使用湾区公共交通。这个计划最初在2022年推出试点，主要研究如果比市民更加广泛使用公共交通会带来什么影响。 UCSF 财务及行政副校长Aaron Gore 表示，扩大计划是回应员工和学生多年来的要求，希望提供更加平价、可靠和方便的交通选择。UCSF 是湾区其中一个最大雇主，有超过38000名员工。校方预计10月开始公布新版计划的登记详情。据介绍，部分员工每月支出要多了$45，就可以使用 Clipper 卡搭乘不同交通营运商的服务。一名被美国指控领导千人武装贩毒组织的哥伦比亚男子，星期四被正式引渡到美国，押送到加州接受联邦司法程序。45岁的 Giovanni Andres Rojas 绰号蜘蛛，过去曾经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 FARC 成员，2016年 和平協議簽署之後，他重新加入武裝組織，並被指領導一個大概1000名成員的邊境突擊隊。美國當局指控這個組織生產和販運可卡因，並為墨西哥販毒集團提供資金。 Rojas 在2025年2月在哥倫比亞被捕，之後獲准引渡美國。他目前面對國際可卡因共謀及毒品、恐怖主義等聯邦指控，每項罪名最高可以判處終身監禁。案件預計星期一下午在加州出庭。再看看加州州長選舉，最新民調顯示民主黨候選人 Javier Becerra 目前繼續領先共和黨候選人 Steve Hilton。 最新一項全州調查顯示 Becerra 支持率是 60%， Hilton 就有 38%。 不過這場選舉除了生活成本、油價和住房問題之外，美國對華政策、國家安全以及怎樣處理中共帶來的影響，亦是部分選民關注的議題。 Becerra 過去擔任加州司法部長期間，曾經就移民、環境等政策和 Trump 政府打官司， Hilton 就獲得 Trump 的支持，主張縮減州政府規模並將降低生活成本作為競選重點。至於中國議題，目前公開民調未有顯示對華政策是左右選舉的單一主要因素。換句話說，候選人怎樣處理中共、國家安全和經濟等議題，仍然會是未來競選期間的重要討論之一。加州車主可能很快多一個入油選擇。加州上個星期正式批准全州銷售含 15% 乙醇的 E15 汽油。研究估計 E15 相比目前常見的 E10 汽油，每加侖有機會平大概20仙。目前加州普通汽油平均價格大概6.24，柴油更加去到8.44。相關研究估計，如果 E15 廣泛使用，全州消費者每年最多可以慳到27億，而且可能有助減少細顆粒物排放。不過 E15 不是所有車輛都適合使用， EPA 規定主要適用於2001年或者之後生產的輕型汽車、較舊的車輛、摩托車、重型車、船隻以及部分戶外設備都不可以使用。另外加州油站亦要逐步改造設備，所以 E15 要全面補給仍然需要一段時間。以上就是今天的灣區晨間新聞，多謝大家收聽，我是 Jack， 祝大家有個愉快的星期一，我們下次再見。
3: 歡迎收聽希望之星粵語新聞。日前加州一項要求部分業主協會增加房屋維修儲備金的法案正等待州长留心决定，该法案在业主中引起争议，反对者担忧业主协会月费可能明显上升，进一步增加业主住房成本。这项州众议院2050号法案规定，储备金不足的业主协会由2032年起最终需要将年度预算的至少 15% 用于储备金，以应对屋顶、管道以及公共设施等大型维修支出。支持法案的社区协会研究所表示，逐年增加储备金可减少未来一次性向业主征收几千美元特别摊派的情况，将维修成本分散到日常费用中。不过加州消费者联合会呼吁留心否决法案，认为强制提高储备金可能导致业主协会的费用大幅增加，为部分业主造成难以承受的住房负担。纽森在9月底前决定是否签署或否决这项法案。礼拜四，当川普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在白宫玫瑰园检阅美国军乐队时，中共官方媒体记者因行为粗鲁被特勤局严厉警告。据现场记者描述，中方媒体人员为拍摄习近平不断争抢位置，一名摄影师还未经允许爬上白宫官方摄影师使用的梯， 之后被要求落嚟，现场一度混乱。特勤局人员警告一名中方带头人员，如果构成威胁，将不得进入。之后中方记者团开始配合。每日连线记者玛丽奥洛汉称，美国记者一度被中方媒体推挤到墙边，部分中方人员仲拒绝听从工作人员同特勤局指示。卫报记者亦都表示，喺习近平抵达前，中方随行记者就曾经抢占位置，大声交谈，并拒绝为特勤局人员让路，现场秩序因此一度受到明显影响。法国总统马克龙礼拜四表示，法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派遣士兵、雷达及防御系统，协助保护红海港口城市沿布的能源设施，但不会参与当地战斗。马克龙表示，相关部署已经和沙特政府敲定，沿布是沙特重要的石油运输枢纽，每日承担几百万桶石油运输。近期当地设施被袭击并严重受损。法国同时正与伊朗和阿曼展开外交接触，寻求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正常通航。近期胡塞武装持续攻击沙特能源设施。沙特礼拜四表示拦截六枚弹道导弹，目标包括沿布等地。胡塞武装就宣称袭击了沿布的沙特阿美设施。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沿布及红海路线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马克龙同时表示，法国拥有充足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政府正努力确保冬季能源供应稳定。澳洲政府礼拜三表示， OpenAI 公司的一个 AI 智能体今年6月入侵了澳洲政府的健康数据网站，并访问部分文件。这个可能成为已知的 AI 智能体首次入侵政府网站的事件。澳洲总理阿尔班尼斯表示，被入侵的网络主要保存非敏感健康数据和统计资料，没有受到广泛破坏，但事件不可接受。澳洲已经向 OpenAI 执行长奥特曼表达极度关切，并调查另外三个政府网站是否受影响。OpenAI 表示，没有证据显示患者记录被访问，被访问的资料主要是汇总健康统计数据和内部文件名。调查发现 AI 模型在尝试查找答案过程中采取了开发者未预料的行动。近期 OpenAI 及其他 AI 企业陆续披露智能体自主入侵外部系统事件，引发对 AI 安全风险的关注。奥特曼礼拜三亦在联合国安理会警告，人类未来可能失去对 AI 的控制。近日一批澳洲军方 F-35 隐形战机零部件原定运往美国维修，但在运输途中离奇改到香港。知情人士礼拜三向彭博社透露，相关部件已经被中共政府扣留，美国方面一直要求归还。这批 F-35 零件包括座舱盖和武器舱门，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提供，表面涂有增强隐形性能的雷达及波材料，原计划今年5月尾运往美国检查、维修和报废。军事专家认为，即使部件已经受损，它的材料及涂层仍然可能涉及敏感技术资讯。美国和澳洲政府都已经证实该事件的真实性，并展开调查。目前尚未清楚货物是哪个环节被更改路线，以及为何能够进入香港。洛克希德马丁表示，无法讨论具体运输安排，但公司严格遵守美军及国防后勤部门规定，并全面协助调查事件经过。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5: 据美国记者披露，习近平今次访问美国期间，原本还有一项特殊安排，就是川普准备带他前往美国国家档案局，亲眼看一份牵动台湾主权问题的重要文件《三藩市和约》。没想到就在最后关头，中方突然要求取消。而在之前单独出席活动的彭丽媛亦都遇到一件非常尴尬的事。美国媒体 News Nation 白宫记者海利迈耶在 X 平台爆料，说9月25号下午，川普和习近平前往国家档案局参观，原本安排习近平看看宣扬民主自由的美国独立宣言， 美国宪法、权利法案和望夏条约、天津条约和三藩市和约。不过就在习近平抵达之前，原先准备展出的天津条约和三藩市和约这些文件就临时被撤走。三藩市和约第二条只是规定日本放弃对台湾和澎湖的一切权利，但是就没有明确列出台湾主权究竟是属于哪一个国家，咁亦都成为后来国际法学界同政治讨论中台湾地位未定论嘅核心依据。不过中共当局并唔承认。海利迈耶喺贴文指出，三藩市和约呢一份国际条约确立咗台湾地位未定论嘅依据。有消息话，美方嘅呢一项安排引起中方不满，最终习近平只系睇完独立宣言之后嘅安排全部被取消。川普和习近平在国家档案局只是逗留了大约10分钟，短过原本的安排时间。另外，据华府媒体圈透露，中方想看的三个联合公布这些文件，美方亦都没有安排。25号下午，习近平结束行程，坐专机回国。习近平前脚啱啱走，川普就在自己的 Truth Social 和白宫 X 平台发出一则引发外界高度联想的贴文。他表示，我们将会击败共产党，同时强调美国绝对不会变成共产国家。而在之前彭丽媛出席活动的时候，现场亦都突然出现一段尴尬插曲。9月24号，彭丽媛和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在华府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博物馆外面聚集了不少抗议人士。根据网红八炯铺出的影片，彭丽媛结束行程准备上车的时候，现场突然有人用扩音器播放台湾

共敏感的一个人去帮忙宣传，实在太荒谬。当初唔通冇听过佢呢一段说话。近年嚟，馆长多次前往中国大陆活动，亦都频频发表亲中言论，希望拓展大陆市场。不过喺之前，佢就曾经公开反共，多次喺直播中闹习近平，而家立场大转弯，亦都因此受到唔少网民嘲讽。另外，南华早报报道，在星期四白宫举行的国宴那里，还出现了一个颇为抢眼的细节。在摆满银器和水晶高脚杯的会议台上高，竟然放了习近平和彭丽媛自己带来的保温杯。时事评论员江峰指出，现场一深一浅的两只保温杯，无论是中间的收腰曲线，定是个杯盖结构，都同日本虎牌 Tiger 同系列，同款不同色的设计一模一样。不过最得意的是，在个杯身做了遮掩处理，原本印住牌子 logo 的位置，特登用一张胶纸贴住。不过这种欲盖弥彰的做法，反而弄巧反拙。在胶带的边缘，隐隐约约见到经典的商标轮廓，一睇就认得出。官方把口日日就喺度嗌自主自强，国货崛起，甚至仲发动民间抵制日本货。不过去到领导人自己要入口，要一路带埋入白宫国宴的最贴身物件，揀的依然是 Made in Japan 日本制造。贴喺牌子 logo 上面嗰张胶纸，顶多只能够遮得住中共意识形态的虚荣心。更讽刺的是，就在白宫国宴举行的同一日，中共驻大阪总领事馆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招待会。总领事涉剑在致辞那阵仲公开宣称，日本依家在反华艳华方面已经荣获了特殊的世界冠军。一边是战狼外交官在大阪大闹日本是反华冠军，在民间煽动反日情绪，而另一边就是最高领导人在白宫国宴那里捧住只日本 Tiger 保温杯，甚至还特登用胶纸遮住个商标。有网友就柴台说，高层在度享受日本制造的品质，底层就急于煽动对日本的仇恨。习近平今次访问美国，冇谂过喺美国电视媒体呢一关撞板，由抵达美国到白宫欢迎仪式，再去到川集会，几个最受关注的场面，美国五大电视网都冇现场直播。而中方本来指望借住今次访问，令习近平的画面大量出现喺美国电视上高，营造佢同川普平起平坐的领导人形象。点知呢一个如意算盘最终都打唔响。据大纪元报道，习近平抵达美国前夕，川普禁止 CNN、MS Now 同埋 Political 三家媒体进入白宫，理由系呢一啲媒体不断报道假新闻。呢一个决定好快就引起连锁反应，包括 ABC、CBS、CNN、霍士和 NBC 五大电视网随后一致决定暂停原本轮流采访直播总统活动的安排，时间就刚刚好遇着习近平访问美国。结果9月23号晚，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安德鲁斯联合基地，24号白宫举行欢迎仪式，之后川普和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这几个重要场面五大电视网都没有直播。据 CNN 披露，咁令中方感到不安。两名了解相关讨论的消息人士透露，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仲主动联系多家美国电视网，问川普的媒体禁令会怎样影响习近平访问美国的新闻报道。虽然中共官方媒体今次派出100多名工作人员报道峰会，不过中国外交部顾问吴森伯25号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仍然表示，未能够令更多相关画面呈现给美国民众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 CNN 指出，习近平出访的各个环节通常都经过精心安排，媒体曝光更加是重要一环。中共不单止希望控制官方媒体本身的报道，

就希望借助美国和国际媒体的画面，扩大本身描述事件的影响力。不过美国法官随后叫停川普政府的媒体禁令， CNN 等三间媒体重新获得白宫采访权限。到了25号，五大电视网恢复相关报道，川普和习近平查罪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这些画面才重新出现在美国电视上高。日前乌克兰总理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大会意外披露，两名在俄乌战场落入乌克兰军队手上的北韩士兵已经静静抵达南韩。不过消息一出，令南韩非常不满。南韩总统李在明表示，韩乌双方之前讲好不对外公开这件事，现在乌克兰方面突然公开消息，令南韩方面深感遗憾。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人是北韩出兵援助俄罗斯之后第一批被乌克兰军方确认活捉的北韩军人，同时亦都是第一批被移送到南韩的战俘。据外交家杂志9月26号报道，这两名北韩士兵是在2025年1月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被乌克兰军方俘虏的。两个人被俘虏之后都表示不愿意回北韩，希望前往南韩。泽连斯基之前曾经透露，要活捉北韩士兵并不容易，其中一个人在发现自己即将被俘虏的时候甚至一度试图自尽。两个人被俘虏之后，南韩政府多次表示，只要他们本人愿意，南韩就愿意接收。今年2月，两名士兵还接受了南韩媒体访问，再次明确表达前往南韩的意愿。之后南韩和乌克兰一直就事件进行协商，最终两个人在今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开始之前被秘密移送到南韩。南韩总理李在明随后表示，韩乌双方之前的约定说会对事件保密，泽连斯基突然公开消息令南韩深感遗憾。李在明还说，如果南韩政府主动宣布成功接收两名北韩士兵，或者能够提高自己的支持率，不过不能够为了政治利益令有关人员的生命安全和国家利益承担风险。而两名北韩士兵抵达南韩之后，跟住落嚟会点样被安置，亦都受到外界关注。一般情况下，北韩脱北者进入南韩之后，会先接受南韩国家情报院等部门的调查，之后就进入统一部属下的韩亚院，接受大约3个月的社会适应训练，包括学习点样使用银行账户、找工作和适应南韩社会生活。完成培训之后再被安排住所。这两名士兵的情况明显更加特殊，他们掌握着北韩派兵援助俄罗斯的第一手信息，加上两个人的身份已经被全球媒体曝光，未来面临的安全风险也都可能远高于一般脱北者。外交家杂志指出，过去曾经发生针对南韩境内知名脱北者的暗杀企图，其中最受关注的一次发生在2011年，当时南韩控方指控一名北韩特工企图使用藏有毒药的毒针刺杀著名脱北者兼活动人士朴相学，好彩最后行动失败。2012年北京新灵记餐厅红色赌盘作者沈栋和令计划的仔令谷吃完饭，行落楼下大堂门口准备上车走人。这个时候令谷叫住他说，沈哥，朋友刚刚帮我找了架最新的法拉利，就泊在停车场，你过不过去看看？沈栋那天下午还有事，就说下次先啦，我过两日包起望京附近赛道，我将架车和你架新车一起开过去，我们一起跑个圈。他们就是这样道别。沈栋完全估不到这次竟然是他最后一次见到令谷。几个星期之后的3月18号，令谷在北四环宝福寺桥附近撞车身亡。那架朋友找回来的最新款法拉利就是后来撞到烂晒那架车。以前大家记得的令谷只是一个深夜开法拉利载着两个后生女超速狂飙的权贵公子。
不过在沈栋笔下的令谷，其实是认认真真经营自己的政治未来。而那场车祸最终改变的不单止是一个人和一个家庭的命运，它更加彻底扭转了整个中国政治格局和跟着下来十年的走向，对习近平后来全面掌权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影响一直延续到今日。在讲那场车祸之前，先讲下沈栋第一次开口讲述他认识那个令谷。因为网上流传的版本说他深夜开法拉利，载着两个半裸后生女，超速狂飙的权贵公子，和沈栋真正认识的那个人实在差得太远。沈栋和令谷是在2010年认识的，最初是由令谷的妈妈谷丽萍介绍。当时沈栋和前妻段伟雄还未离婚，圈入面的朋友对他们两公婆的人品、处事和学识见解都很认同，所以不少权贵都会介绍自己的仔女给他们认识，等大家交流下。当时令谷刚刚在北京大学北大读研究生，他的导师是做过北大党委书记的闵维芳，凭他的家庭背景入北大当然不用考试啦。不过令谷绝对不是一个纯粹靠家世傻傻滚的二世祖。沈栋说，在他接触过这么多二十几岁的高官二代入面，令谷算是比较成熟而且很有想法的一个。那他当时其实做着什么呢？他原来是帮自己的政治未来提前布局。二十几岁的令谷当时已经开始组织一个很紧密的小圈子，将班志同道合的官二代、红二代聚在一起，搞了个好像团契一样的骨干组织。有了这一层关系，大家第时入官场就可以互相照应。令谷对美国的骷髅会和大学兄弟会很有兴趣，成日向沈栋打听这些组织是怎样运作。他后来还在北四环附近租了个地方定期搞读书会，而沈栋的前妻段伟雄就成日推荐啲政治哲学书俾佢睇。唔单止咁，令谷仲开始培养自己嘅未来班底。佢带班小兄弟俾沈栋同段伟雄过目，呢一班人入面有啲确实系人中俊杰、精英之中嘅精英。令谷当时竟然已经有能力帮身边嘅兄弟规划仕途。亲自出面帮他们疏通关系，打通人脉，将他们推上更高的官位。听说有人30岁都未够就已经做了正厅级，这一点令沈栋对这个后生仔完全刮目相看，心谂真是朝中有人好办事。而且令谷好明白出来客没钱不得的道理，所以他亦开始同商界的人打交道。他同一个富二代拍档夹粉搞了个基金，准备投资稳大钱。这个富二代拍档还帮谷令在长安街银泰大厦的柏悦酒店公寓租了一间豪宅住。后生仔始终都是喜欢玩跑车，令谷以前借个沈栋的法拉利和林宝坚尼来揸，开一两个星期就换一架，从来未出过事。沈栋说，后来令谷自己找了架跑车回来，估计自己在中间都有份推波助澜。这个二十几岁的后生仔野心勃勃，每一步都认真安排紧自己的未来。他搞读书会、找班底、打听兄弟会，还学埋做投资。这一切真是令人联想到历史上的另一个人林立果。时事评论员姚姚将就说，令谷当时当然还未有林立果的联合舰队，亦都没有证据显示他有份参与任何政变。不过他们最相似的地方在于，两个身处最高权力核心边缘的后生仔都没有乖乖地等父辈交棒，反而是自己提前去经营属于后生一辈的班底。那种迫切感，那种我不想再等的冲动，简直是一模一样。令谷本来帮自己铺好晒条青云路，年纪轻轻就已经有能力帮人安排未来。不过最后他偏偏保不住自己的未来。一架法拉利
断送了他的生命，亦都断送了他爸爸的政治前途。结果整个家庭就是这样，一起在权力斗争的漩涡入面毁灭。撞车之后，谷故事就由令谷转到他爸爸令计划身上。根据沈栋听回来的内幕，令计划当时亲自去过现场，他根本就不相信是普通交通意外，反而怀疑那架车被人做过手脚，甚至还怀疑个仔在夜店被人落了药。作为爸爸，没了唯一的亲生仔，不过令计划第一时间想的竟然是政治。2012年正值是十八大换届敏感时刻，令计划是胡锦涛打算插入下一届政治局常委的关键棋子，亦都是胡锦涛最信任、最帮到手、维持派系关系的核心。不过这个时刻，这宗意外一旦曝光，后果就不堪设想。于是令计划即刻动用手段，打算夹硬揿低件事。而胡锦涛隐约听到风声，亲自问过他，点知令计划连老细都呃，话根本冇撞车呢一件事。胡锦涛信咗佢，不过消息好快就传到江泽民嗰度。江泽民摸清咗来龙去脉，当面质问胡锦涛。胡锦涛之前听信令计划，面对质问完全冇心理准备，当场被问到口哑哑。之后佢对令计划嘅隐瞒就极度不满，而江泽民一直就睇令计划唔顺眼。因为令计划一向只是听胡锦涛的说话，对江派从来都不卖账，现在终于找到死穴，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立即变成十八大人事谈判台上高最锋利的一把刀。这段圈内的内幕虽然不是官方报告，不过就跟2012年纽约时报报道的框架一模一样。令计划被指私自动用中央警卫局资源掩饰车祸丑闻，而江泽民阵营就借题发难，最后令计划无得再升官，连带胡锦涛整个换届布局都受到重创。令计划出局反映了很多现实。沈栋说令计划入不到常委，政治生涯基本上就玩完，等习近平一上台，他就正式变成砧板上的肉。条命是点，纯粹看人地把刀几时落，点样切。不过更令沈栋感叹的是胡锦涛的选择，他竟然没有选去保令计划，一个帮他鞍前马后这么多年的核心近臣，未来布局最关键的棋子，胡锦涛竟然没有全力去保，无论是因为被呃而发火，定是有其他原因，不保令计划在政治上都是毁灭性的大错判。这个决定向整个官场释放出两个信号。第一，如果你连自己最信任的马仔都不保，或者保不住，那其他人凭什么要对你效忠？第二，如果你连令计划都保不住，你手头上还剩下多少政治筹码值得人家继续跟你？胡锦涛一向比较软弱，温家宝太太张阿姨曾经跟沈栋说，江泽民试过当众开名斥责胡锦涛，一个前任完全不比免现任国家一哥，当众训斥，听到的人都觉得匪夷所思。而胡锦涛连这么屈辱的事都吞得落，就已经讲明他的底牌。令计划的出局再次认证胡锦涛的软弱，一个连自己身边最亲的人都保不住的领袖，他的政治力量由那一刻开始就注定瓦解。2012年薄熙来倒台，同一年令计划出局，两件事都震惊海外，几乎是连续发生。薄熙来倒台帮习近平一脚踢走了一个拥有独立政治本钱、随时可以同他争一日长短的红二代对手，彻底削弱了同辈的竞争。而令计划出局就令胡锦涛没了一个可以帮他联络和稳住旧下属的核心人物，削弱了前任对现任的制约，一边打散了同辈的竞争，而另一面就打断了前任的制约。这两件事等同向整个官场发出明确警告，
以前大家的大靠山和关系网，现在已经越来越靠不住。沈栋说，这两个绝对是之后十几年整个中国政治格局发生根本性剧变的关键。他们改变了党内各派势力的政治平衡，帮习近平在之后不断清洗对手，将权力无限集中在个人身上的路扫清了两个最大的障碍。然后2022年10月22号中共二十大闭幕礼，全世界的镜头对准了人民大会堂，胡锦涛被人劫走了，那三分钟令所有人都口哑哑。沈栋说，那一幕早在十年前就已经写好了结局，令谷那场车祸加上令计划的出局，就是这场戏码最早的序幕。由保福寺桥撞毁那架法拉利，到人民大会堂入面那个被劫走的老人，中间足足隔了十年，十年人事连成一条无可避免的因果链，一个后生仔永远等不到的未来，一个老人守不住的权力，一个爸爸没办法保住的亲生仔，这一切最终都会入了同一个结局。而当初那架泊在新荣记楼下停车场的法拉利，竟然在哪个都估不到的情况下，帮了另一个人静静打开了通去个人集权的大门。而那道门就在中国十四亿人完全不知情底下静静地开了。讲完令谷的故事，我们再深入一步。沈栋揭开了内幕，不过时事评论员蔡慎坤就问了一个更深刻的问题。沈栋当初为什么要冒这么大风险出版红色赌盘？首先就要搞清楚这本书的本质是什么。红色赌盘虽然是由沈栋执笔，不过蔡慎坤一针见血指出，书入面真正的灵魂和核心人物其实是沈栋的前妻段伟鸿。整本书与其说是讲发达，不如说是真实记录了他们怎样一步步爬上中国顶层政商关系网，最后又是怎样随着政治风向转变付出了沉重代价。段伟鸿出身普通，不过就极之聪明，擅长搞关系。沈栋有海外的留学背景，熟悉国际商业金融规矩，段伟鸿就更加摸透大陆的政治营商潜规则。两个人既是夫妇，亦都是商业拍档，慢慢参与北京机场物流、房地产这些大项目，赚到巨额财富。不过全书最关键的主线是段伟鸿和总理温家宝太太张培丽，即是书入面的张阿姨之间的秘密交往。沈栋描写的绝对不是低级的送钱办事，而是长期建立将利益和私人感情交织的关系网。高层政治带来内幕消息、信任和接触绝对权力的门路，商业暴利又反过来维护这一层关系。这个就是中共政商圈最真实的运作逻辑，一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网络。现在我们就来到核心问题。蔡慎坤认为红色赌盘在非常大程度上等同将对付温家宝和黄岐山的顶级黑材料亲手送了给习近平。为什么这本书反而帮了习近平呢？因为书入面爆的料远远不止段伟鸿和温家宝太太的关系，就连黄岐山、孙政才、令计划这些政坛巨头，以至他们身边的秘书、亲戚全部都开名。在出书之前，这些顶层利益链大部分是国家机密，不过本书一出，盘根错节的亲疏关系全部白纸黑字全球流通。这个举动就等于将一份中共顶层人物利益的藏宝图公开奉送给权力集权的习近平。沈栋写书那阵在英国离开了权力游戏中心，在外面将入面的潜规则写得清清楚楚。不过他有没有想过，这份惊天内幕最终会变成哪个最啱用的政治武器？书名叫做《红色赌盘》，是因为在沈栋眼中，中国顶级商业世界根本就是一场赌博，
企业家不单止投资生意，更加是用身家性命压住在某个政治人物身上。买中那阵，权力带来无尽财富，不过只要风向一转，以往的保命符下一秒就变成催命符。买中赢尽天下，买错粉身碎骨，这个就是整个故事最残酷的核心。在习近平上台之前，和高官行得埋是最值钱的商业资产，段伟雄就是凭这些赚到盆满钵满。不过2012年习近平上台，同样的关系一夜就变成致命地雷。你识得哪个，不再决定你拿到多少利益，而是决定你要承担几大风险。段伟雄重注压落温家宝太太这张牌，结果资产变风险。2017年段伟雄在北京突然人间蒸发，长期失踪。沈栋就带着个仔去英国生活，写低了这本震撼世界的书。现在我们将沈栋口中的令谷故事和蔡慎坤分析的红色赌盘夹在一起看。令谷二十几岁，重注压落爸爸令计划的政治前途，自己的后生班底和定期聚会的读书会，以为可以提前踏入最高权力核心。段伟雄就重注压落温家宝太太条线，压住一张横跨政商的利益网络。结果这两个大压住通通都输晒，令谷输了给一架突如其来的法拉利，而段伟雄就输了给一场翻天覆地的政治变天。不过最讽刺的是，他们输到一无所有，反而令另一个人赢到开行，那个人就是习近平。一场车祸帮习近平铲除了令计划，更将胡锦涛的政治根基连根拔起。一本书又变相送礼，帮他拿到更多对付温家宝和黄岐山的致命筹码。高层政治往往就是这样运作，这个世界从来没有偶然，只有输和赢。到最后只有压中庄家的人才可以继续留下在这张台继续玩下去，至于其他人一早就已经在这个红色赌盘里面彻底消失。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睇《与精彩一男人对面》。今日我哋嘅嘉宾系时事评论员石涛先生，石涛你好。
1: 你好，大家好，面对安好，中秋节快乐。
0: 系啊，中秋节，今日都系中秋节未完啦，十五个月亮十六月啦，咁大家记住追月啦。咁讲翻喺今次嘅习近平访美咧，真系喺呢个大家都喺网上啲图片话，佢同 Trump 同习近平一齐赏月啊，系咁仲要团圆嘅日子咧，呢个二父二母嘅亲兄弟又就飞上喺白宫赏完咗一场亲兄弟见面，系共度佳节呢个场面啦吓。但系今次习近平就翻咗去啦。咁今次系咪非常之满意而归咧？咁同埋两个人似乎都意犹未尽吧，全部都公布咗啦。年内系仲剩翻三个月嘅时间，仲有见多两次。咁咧，请石涛同讲讲今次佢双方面得到啲乜嘢，同埋有乜嘢未得到咧？仲有见面倾咧？
1: 嗱，其实好重要嘅一样嘢咯，可能个习总最有感受啦吓。咁啊，因为佢揀咗個時間咧，其實啱好就係中國大陸嘅呢個傳統節日中秋啦。咁啊，中秋嗰日咧，佢賞完月先至走。咁啊，會唔會係美國嘅月亮特別圓啲咧？咁要問一問習總啦嚇，呢個非常之重要嘅，因為好多人啦自從出咗國之後咧，都發覺真係美國嘅月亮或者西方嘅月亮特別圓啲嘅，特別光啲嚇。咁呢個咧原因咧就當然係可以自由自在咁生活啦，所以睇到都系靓啲嘅。咁啊，习总唔知系咪啦？咁呢个系题外话啦，因为佢哋想月珠手饮咪茶啦。咁嗱，你睇到咗呢个而家中美双方咧都已经出咗一个叫做 memo， 即系佢哋都出咗个叫做共识清单啊。咁啊，基本上咧最重要嘅一个大家关注嘅问题咧，就系台湾问题咧，都冇提嘅。中美雙方都冇提嚇，咁呢個其實咧係非常之清晰嘅講到咗呢一次會談入邊咧係冇談台灣問題嘅。咁睇到咗白宮方面出咗個清單咧，基本上就係聚焦咗喺邊度咧，打擊芬太尼啦，咁同埋雙方喺貿易方面啊，喺能源方面啊，喺呢個新興嘅技術方面，同埋呢個尤其係芬太尼嘅呢個走私方面咧，都達成一定共識。咁啊，睇到咗佢打擊呢個毒品走私方面咧，中方將另外一種呢個致命嘅藥物叫做奧菲斯啦，咁啊列入咗管制名單。咁呢個亦都係美方要求嘅。咁同埋兩種嘅芬太尼前體嘅化學品嘅亦都實施咗出口管制。咁呢個被美方認為咧係一種鼓勵嚟嚇，咁呢個咧就係因為遏制咗芬太尼嘅前體咧，留喺美國嘅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一個地方嚟嘅。其實喺八月份嘅時候咧，聽聞中方已經係根據美方嘅一啲線報咧，已經逮捕咗21名製造同埋分銷前體嘅化學品嘅呢啲公民㗎啦，即係中國公民嚇，咁應該係咁樣講。咁而家未判刑，咁到時睇下個情況係點樣，有冇消息嘅。咁同埋咧，呢一次亦都講緊嘅，美中雙方咧都簽署咗或者係有咗一個共識，就係有300億嘅呢一個非敏感嘅商品，非敏感商品就係同國家安全無關嘅呢啲商品嚇。咁咧就進行咗互惠嘅關税嘅政策，咁包括咗咩咧？農產品啦、海鮮啦、木材啦、化妝品啦，同埋呢個醫療器械嘅，咁就係中方咧就會，即係呢個係美方嘅向中國大陸出口嘅嚇。咁中方方面咧就向美國方面出口小家電啦、玩具咧同埋兒童安全椅嘅呢啲民生用品嘅。咁嗱，小家電咧，咁大家都知道咗，我哋成日都提到咗嘅，有人工智慧嘅呢一種。譬如吸塵機啦，咁呢啲其實都幾得人驚啦，係咪？咁呢個電視啦，咁呢啲智能電視嘅話，其實亦都可能有問題啦。咁玩具大家可能都會耐唔耐都聽到咗，有時會有啲圓個啲圓啊，咁呢個超標啦，同埋兒童嘅座椅都會出問題。咁呢啲產品咧，可能會係再次喺美國方面上市嘅，到時會睇睇啦。咁同埋咧，美國方面咧，亦都係會出口煤炭。到中國大陸嘅，因為而家煤炭業咧喺美國振興咗，但係因為呢個用煤發電喺美國嚟講咧係買少見少噶啦， 咁呢種咁嘅情況，如果振興咗煤炭業，但係冇地方去嘅話，呢都係問題嚟嘅。咁所以睇到咗話，中國大陸方面將會喺2027-2028之間咧，會採購1000萬公噸嘅煤炭啦，從美國出口到中國大陸嚇。咁因為中國大陸其實事實上係好多嘅呢一個咁嘅呢、這個煤發電廠啦，咁其實一直喺度建緊嘅，唔係冇建嚇。咁佢少，只不過講俾你知話少建啊，佢其實一直喺度擴建緊嘅。咁之前嘅煤炭咧係有部分係從澳洲進口嘅啦。咁中國大陸自己生產出嚟嘅煤炭咧，其實係買少見少噶啦，而且質量越嚟越差。因為點解咧？咁多年嘅挖掘咧，已經基本上將中國大陸咧，去山西啊呢啲咁嘅主要嘅煤炭生產地啦，嗰啲煤炭已經挖到七七八八噶啦。咁所以出嚟嘅煤炭嗰個質量係比較差啲嘅，而且污染亦都相當之大嚇。咁所以咧，如果高質量嘅煤炭以前就係澳洲啦，咁而家唔會美國挖出嚟嘅煤炭，如果中國大陸係買佢嘅話咧，亦都係叫做合理嘅做法嚇。咁所以咧，亦都係一個唔錯嘅呢個睇法嘅。咁另外一個亦都睇到咗喺稀土方面嘅談判啦，佢哋嘅內容入邊咧冇講到話去到咩程度，只係講緊話目標咧就要達到咗一個適當嘅水平咁樣。咩叫適當水平咧？咁呢個就係非常之含糊嘅呢個講法啦。咁啊，將人工人工智能咧改為咗超級智能或者超級智慧嚇，咁呢個咁嘅講法嘅。咁啊，雙方建立咗一個對話機制。咁呢啲對話機制基本上都係比較虛嘅嘢嚟嘅，只不過係講緊嘅，咁就因為雙方都喺度競爭緊邊一個咧係主導呢個超級智慧嘅呢、這個主導地位嘛，咁所以兩家就爭緊，咁所以成立咗呢一個咁嘅所謂嘅溝通機制咧，都係未嘗不可嘅一件事情嚟啊！咁同時亦都睇到咗喺區域方面嘅話咧，美中雙方一致同意。伊朗絕不能擁有核武器咁樣嗱，呢、這個就係中共不嬲都係簽署或者承諾呢啲咁承諾噶啦，但係背後佢點樣支持伊朗咧，嗰、那個係兩回事嚟噶嚇。咁啊呢個咧，中共只不過係做表面嘢嚟嘅，咁亦都話唔允許咧喺任何有任何機構或者係國家咧對國際水域去進行呢個收費嘅。咁所以呢一點亦都係講咗伊朗之喺防御目珠海峽咧。是不应该收费的一个这样的美中双方达成的共识。咁睇到咗Trump 亦都提议讲紧话美俄中三方呢都应该进行呢个军备控制的谈判咁样。以前就是美俄之间的谈判啦。其实以前是美苏的谈判不是美俄谈判。咁后来先变咗俄罗斯继承咗嘅。咁而家呢就一定要将中方纳入嚟咁样。嗱，呢一個亦都係其實亦係一種形式主義嘅。中方答應咗你嘅嘢會做，咁啊呢個就係笑話嚟噶啦。如果佢係有好處嘅話，係咪咁啊？近期呢個 F-35 嘅一啲維修設備咧，突然之間轉到去咗香港，而家落入咗中共手上邊嗰啲咪就係中共做嘅手法嚟噶啦，係咪？咁呢啲咁嘅所謂嘅三方個軍備談判嘅呢種咁嘅要求咧？亦都係只係講下嘅，但係有一樣嘢比較重點嘅就係、是，美國方面咧就講解話佢哋嘅軍事存在喺印太咧，就主要係維持印太開放嘅自由，咁呢種好重要嘅。咁所以咧呢一點，如果係美中雙方係達成共識嘅話咧，對印太嘅穩定其實係有起咗相當之大嘅作用嚇。咁所以咧呢、這個本身嚟講亦都係幾好嘅。就正如我啱先講緊㗎啦，無論係點樣講都好。咁中方方面咧，亦都講咗八大成果嚇，咁所有八大成果咧都冇提到咗台灣嘅，咁只係提到咗話咩戰略穩定關係啊，同美國建立嘅，咁又話咩 APEC 同埋 G20 咧，雙方都支持辦好佢，咁即係去啦，咁講得清楚啲就係、是，咁相呢、這個中方方面亦都講到咗話伊朗唔可以擁核啊，等等噶嚇，咁亦都話降低關税有300億咁樣，同啱先講緊嘅其實差唔多嘅。咁睇嚟咧，呢一方面嚟講咧都幾緊要嘅。咁當然呢一次睇到咗中美雙方咧都提到咗二戰啦，係盟友啦。咁但係呢、這個睇到咗台灣方面，即係中華民國嘅陸委會就回應講緊話，其實真正同美國並肩作戰嘅啦係。中华民国而不是中共咁样，呢个就系事实嚟噶啦。 咁當然送熊貓咧，亦都係一個作為咗呢一次叫做外交成功嘅其中一部分啦。呢兩個熊貓聽講已經去咗呢個亞特蘭大㗎啦。咁我都係睇亞特蘭大咧，呢個動物園都係幾辛苦嘅，因為佢哋呢兩個熊貓食嘅嘢咧，全部要從中國大陸空運過嚟嘅嚇。咁啊呢種咁嘅用美國人嘅錢去養呢兩隻熊貓嘅話咧，其實係唔係值得咧？唔知咁，但係咧要睇下到時會唔會蝕本啦。
0: 終於成功送翻咗佢啊！聽講咧，啲兩隻熊貓咧食好多嘢喎，咁係屬俾邊個咧？邊個大喎？你養乜嘢啊？唔知美國有冇竹啊？熊貓咪食竹噶嘛？
1: 冇啊！佢要喺中國大陸空運過去嘅。
0: 咁空運過嚟係咪你又花錢買咧？
1: 係啊。所以用美國人的錢去養佢咯，啱先咪講咗。
0: 所以好難得係終於送翻出去。我好似係之前送到邊個國家，人哋唔要養唔起啊，同埋個土壤啊個水土未必養得起，水土不服嘅話咧，咁而家就好大禍嘅。都話講到 Trump 講咗咯，佢話川集會之後有重大嘅事情發生，係咪都係指佢咪個今次將佢個 AI 咧人工智慧改名超級智慧？其實呢個改唔改即係個名啫嘛，佢話好開心啊，大家都好中意呢個名。你好似頭先你講有啲虛喎，有咩實質嘅意義咧？
1: 其實而家未睇到有實質性嘅好，未睇到有好實質嘅嘢嚇，因為其實咧啱先我講嘅美國公布嘅又好，即係中國大陸公布嘅又好，基本上咧，佢哋兩個呢一次做嘅呢個動作咧，基本上都係一個好表面嘅一種表現嘅。咁具體好實質嘅嘢咧，其實未睇到嘅，只係喺芬太尼方面咧，其實有啲進展嚇。喺毒品嘅呢個方面，其實真真正正嘅進展唔係好多，係除咗300億嗰個非呢個即係唔係安全方面嘅咧，即係民生方面嘅嘢咧，300億嘅產品啦，可能對美國嘅農民咧，真係有啲幫助。
0: 係啊，Trump講咗，可能農民方面會好開心啊。但係呢講咧，其實係大家咧係喺毒品非常之重要啦，但係大家非常之關心啦，就香港嘅議題啊，我哋係講粵語嘅香港人啊，廣東話嘅人啊，非常之關注。就係問係香港嘅政治犯啦，所謂嘅政治犯啦，黎智英啦，咁47人案當中，特別係黃之鋒啊，咁後生，如果係終身監禁嘅話，前途盡會冇曬噶啦。咁有冇人為佢發聲咧？咁今次有冇講到提到呢樣嘢咧？
1: 嗱，國務院出嘅呢個公告咧，其實係冇講到嘅嚇。咁冇講到之餘咧，唔等於佢冇講，因為其實咧，佢出呢個廣告咧係達成共識嘅廣告。嘅公告嚇，咁所以達成共識嘅，即係大家都認可嘅呢啲叫做成績出嚟啦。但係咧，佢冇具體講到咗Trump 有冇提到關於香港嘅事情，或者美國嘅呢兩個有兩個呢、這個公民啦，亦都學者嚟啦，亦都係專家嚟啦，有冇提到咧？入邊冇寫嘅，就算係有，都唔會寫喺入邊嘅。我相信
0: 係啊，可能。未達共識啊！不過咧，係大家真係非常之關注黎智英係嘅身體嘅狀況啦，睇下今次有冇效果，可以放到佢出嚟啊！係啊，不過咧講到呢樣嘢咧，大家都就回味翻去今次咧係嚟白宮咧，即係包括埋美國白宮呢邊咧都有兩種聲音啊！咁 Trump 對佢嘅習近平嘅歡迎啊，係意識佢做到足嘅，21項禮炮啊，包括紅地氈啦、啊，包括佢親自好罕有嘅美國總統，佢80幾歲去接佢老佢四老啊，二父二母嘅親四老都好啊。咁大年紀，通常佢喺白宮等噶嘛，係今次親自去接機喎、啊。咁不過咧喺今次習近平嘅飛機咧就提早半個鐘到，咁樣現場係上邊等。等多半個鐘係現場鋪紅地氈啊，現鋪呢個紅地氈唔係鋪好等佢落機嘅，就提早半個鐘。咁 Trump 總統咧就同第一夫人咧就係去接機場接啦，同埋包括係白宮方面嘅安排，今次真係排場啊做到足啊。咁我睇嘅影片當中咧，Trump 個家人啊，包括佢女啊、大女、二女，我都睇到嘅鏡頭啊，show翻出嚟，包括大女嘅女，咁細細個同。 你知是唱茉莉花或者是讲好好中文的外孙女呢，今次都要你好高啊，好同佢妈二班卡咁高啊，咁就十五岁都已经咁高啦，全部都有出场嘅。我哋见到呢，你睇到除咗佢白宫方面科技巨头啊，包括佢嘅家人，似乎都有好似好温馨嘅意思喺度啊，话我家人亲自系同你一齐欢度系呢个过宴。是不是都有这个意思啊？
1: 可以这么说，他这个国宴的这个这样的做法呢，可以说是一种你说是一种家庭式的温馨也可以，你说是一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因为也都接近，其实24号那天呢，其实也都是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中秋的时间，他也都做这样东西，也都是非常之清楚睇到咗嘅，以比較 close 比較融洽嘅一種方式咧嚟進行嘅方式咧，亦都可以理解嘅嚇呢種咁嘅方式。咁啱先講緊話用咁大嘅牆排場去迎接習近平咁樣，從兩個角度可以去睇咧。第一就係 Trump 去中國大陸嘅時候咧，習總其實亦都係用咗唔少心思咧去接待 Trump 嘅嚇。咁呢個亦都係睇到咗第一個係大國外交入边，受到尊重嘅一种方式，即系美国作为咗全球嘅龙头，可以咁讲啦吓。咁佢去到中国大陆嘅话咧，阿习总无论系喺边一方面嘅话咧，佢都认为呢一个系佢要交嘅一个非常之重要嘅国家或者系朋友，佢都可以系咁样去显示出嚟嘅。咁呢一次阿习总翻嚟美国，作為咗回訪嘅呢種咁嘅情況啦 ，Trump 用比較高規格嘅呢種方式去接待佢咧，可以理解。咁啊，而家基本上係用咗最高規格嘅一種方式，總統親自去接機呢種方式去接待佢嘅話咧，其實我哋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理解講緊話。第一就正如我啱先講緊嘅，白宮出嘅呢個公告同埋北京出嘅公告，基本上都比較相同嘅一樣嘢，就係講俾大家知。其实核心的好多个内容呢是没有达成的，核心的好多内容啊。咁那个所谓300亿的产品的这个达成共识呢，其实之前已经在出口紧的了。只不过现在讲的话，我松一松口，等这300亿的产品呢可以比较优惠咁互相出口。第一就是对美国的农民，亦都讲对 Trump 的票仓是有帮助。第二就是对其实美国的这个现在的通胀呢，其实亦都有一定嘅帮助，因为佢喺呢个生呢、这个日常产品入边咧，中国大陆一向以嚟小家电系相当之犀利噶。小家电咧系中国大陆以前叫做旧三样嘅一个传统产品入边嘅一个龙头产品嚟嘅。咁佢而家按照呢个旧三样入边嘅美国对出口美国嚟讲嘅话咧，系对美国家庭嘅一般嘅消费咧系有一定帮助，呢个系事实嚟嘅。咁所以咧，佢呢一點反而咧係顯示到作為美中雙方喺呢一次習近平嚟美國嘅所謂嘅成果入邊咧，其中嘅一項咧，你可以咁去理解。但係核心嘅好多嘅方面嘅稀土啊，人工智慧啊，或者係講緊呢個高科技方面咧，其實冇達成好大嘅或者係好清楚嘅共識，呢個亦都係事實。咁佢用咗一個高規格嚟講嘅話咧，基本上講緊話我冇達成共識，但係我用高規格咧將你捧上上邊，咁啊等你咧到時咧開心嘅時咧，就更加聽美國話。其實咧有呢咁嘅狀況喺入邊嘅。
0: 不過你睇到好多方面咧，睇到 Trump 咧做事。对事同对人咧就系分开嘅，咁佢真系一直咧到当习近平系好朋友，包括今次咁大排场啦，咁第一夫人梅兰尼亚咧都讲咗，佢话佢哋私下系好朋友嚟嘅，咁话系我当你系兄弟，我当你系好朋友，但系就做嘢嗰阵时咧，我手中嘅底牌咧我照咁出嘅，咁系两回事，系私下对你俾就场面俾到足，面子俾到足，我当你系家人咁啊，系嘛，好温馨啊，好热情啊，咁啊招呼你大哥都好啊，你嚟到我呢个地方，我非常之热情坦诚咁啊对你，但系你点样咧睇你噶啦？不过今次咧系白宫嘅国宴方面咧就似乎暗藏啲原因。 機喎。睇下佢今次咧就選嗰個軍樂隊咧出場。咁開始咧就咗即係首歌唔係唱係音樂嚟嘅，月亮代表我的心。咁呢首歌咧可能十五啦，八月十五啦，係 OK 係正常嘅，可能就月亮啊嘅意思啊。不過呢首歌咧大家都知道係台灣嘅鄧麗君唱翻出嚟噶嘛。咁呢邊係咪暗唱台灣嘅意思喺度咧？包括埋你香港嘅禁歌嚟噶嘛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咁就話。悲惨世界的歌咧 ，One Day More， 咁佢唔系直成首咁样，系唱翻出，佢真系唱喎，呢首歌唱翻出嚟噶，不过唔系成首，而系加埋嗰首歌当中唱咗一段。不过我哋都知道呢首歌系边首歌啊，咁代表咩意思啊？不过你睇到似乎习近平同彭丽媛都开心到拍晒手掌噃，冇话当场哇起翻起身，乜唔可以唱呢首歌？呢个我哋禁歌嚟噶，即系冇呢样嘢话。
1: 有两个情况大家要清楚下。第一个就是如果大家有了解到的一个内容啦，咁之前习总其实有一次嚟后奥巴马时间啦，咁因为其实有一个时间呢就是一直推到11年前习总第一次嚟美国国事访问的时候呢，其实是奥巴马的时间，是咪如果大家要去睇返之前这个奥巴马接待习总的时候呢，其实有一个细节呢，就是当时请了两个人来奏音乐的。一个呢就是马友友，一个呢就是中国钢琴家啊，咁这个人叫什么人，我一下忘记了两个字的。咁来奏乐的时候呢，奏了个什么音乐呢，他其实入边奏了两首歌，其中一首歌呢在彭丽媛当时唱的，就是抗美中共的抗美援朝，即是上甘岭的这个那首歌。那首歌呢其实是那个钢琴家两个字我一下忘记了什么边个了。他走出来的，其实当时的人都反叫他讲的话，你走那首歌其实就是在这里组织紧，就讲紧话美国喺度哇緊美國㗎，咁呢首歌。咁如果大家上甘嶺嗰首歌啊，咁仲係彭麗媛唱嘅添。咁呢個就係非常明顯睇到咗呢，当时佢哋做嘅动作呢其实就係有意咁做出嚟嘅。就係讲緊上甘嶺嗰时咪讲緊呢个当时咪又乜嘢冰雕年啊之后之类嗰啲，系咪？其实就系喺度讲紧同美国打紧仗啊，讲得清楚啲就系。咁嗱，呢一次咧十一年之后再翻翻嚟咗，
0: 系咪朗朗啊？
1: 系朗朗冇错，就系朗朗。上甘岭嗰首歌咧就系我的祖国好似系啊。咁啊呢个
0: 我的祖国
1: 系呢个就系朗朗当时走嘅，但系当时大家后嚟之后讲紧再翻翻嚟咗，
0: 系咪朗朗啊？
1: 是朗朗冇错，就是朗朗。上甘岭嗰首歌就是我的祖国好似系啊。咁啊呢个
0: 我的祖国

都有好多关于中秋嘅呢个歌曲，点解唔就啊？点解要就邓丽君呢首《月亮代表我的心》系嘛？咁邓丽君第一就系非常之反共嘅，邓丽君吓讲得好清楚噶啦，共产党唔落台嘅话，佢唔会翻中国大陆嘅。结果佢真系成世人都冇翻过中国大陆，事实上系嘛？咁呢个就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呢首歌曲本身系有佢意思嘅，系代表佢系代表阿 Trump 嘅心啊，代表 Trump 嘅心就系其实讲得清楚啲，就系讲紧台湾啦。咁当然亦都有人讲紧话。是呢、這个羞辱习总㗎啦，亦都有人讲㗎嘛，唔系啊 ,Trump 认为呢台湾系中国㗎咁样下系咪呢你睇下 Trump 讲说话就知㗎啦。Trump 讲说话嘅时候呢佢讲咗一段说话，佢讲㗎嘛就系晚宴嗰日啊，佢讲㗎嘛，我哋喺呢个时代嘅商业文化呢同政府顶尖嘅领袖共同参与之下呢，咁我哋美國嘅土地係重現咗嗰次嘅相遇精神。咩相遇精神呢？其實佢入邊提到咗嘅就係158年前中國嘅外交官首次抵達美國嘅歷史。嗰陣時咧係幾時咧？其實嗰陣時基本上咧就係清朝嘅時候嚇，嗰個清末嘅時候咧。咁佢其實同時提到咗一句説話，佢講話一方面中國吸取咗從孫子兵法個孫子嚇。从到咗孙逸仙，即系孙中山，佢冇提毛泽东，亦都冇提邓小平。但系咗孙子到孙中山，即系两个孙啦，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佢讲噶话数千年嚟嘅历史呢个传统。咁即系讲紧根本上唔承认中共啦，唔承认中国文，唔承认中共文化，因为邓小平作为咗开放改革嘅所谓舵手嚟噶嘛，邓小平。就算唔提毛泽东都可以提下邓小平啫嘛，冇提到嘅，其实基本上系即系讲紧佢亦都睇到美国，佢话美国咧，佢话我哋从耶路撒冷到罗马嘅信仰遗产，到古雅典嘅民主，再到斯巴达嘅胜利，系250年嘅呢个费城嘅呢个宣誓自由。嗱，呢个就是美国嘅历史，咁佢讲紧嘅中国历史咧，就系从孙子到孙中山，根本上同中共一啲关系都冇嘅。如果你按照呢个咁嘅去再结合呢、這个呢、這个叫做月亮代表我嘅心啦，咁你会知道咗佢根本上就系讲紧台湾，即系讲紧中华民国啦，唔系讲紧台湾啦，仲讲紧中华民国系同中国共产党同埋中华人民共和国咧系冇关系，佢亦都唔想理呢样嘢。你话睇到咗呢、這个咪就系明显睇到咗。人哋妥起中共歷史嘅呢個根本原因咧，都根提都唔想提啊！根本上係講得清楚啲就係、是、咁。你話習總開唔開心？當然開心啦，因為再接住落嚟就係唱歌啦嘛，係咪？唱歌唱嘅係咩咧？就《悲慘世界》入邊嘅內容。咁《悲慘世界》入邊唱咗兩個內容，一個咧就係只在明日啦。咁啊，啱先你其中亦都提到咗嘅呢個咁佢就係話人民喺咪聽到講緊嘢，係咪即係聽到人民喺度唱歌嘛？咁點解會係咁樣啊？人民可以唱歌，咁人民可以唱歌嘅話，當然獨裁者係最驚㗎啦。咁佢入邊嘅歌詞講緊係國王之主係邊個啊？咪就係人民咯。咁啊講緊每個人都係國王之主啊嘛。咁每個人都國王之主，咪就係人民咯。個呢個就係勝利，屬於勝利者嘅新世界嚟噶嘛。人民喺度唱歌，咁阿習總聽到呢個高唔高興啊？悲慘世界，我記得喺之前咧，上海有一次做緊呢啲悲慘世界嘅呢個歌劇嘅時候咧，喺上海嘅呢個歌劇院咧，都好多人咧都企出嚟唱呢首歌。咁啊，為咗表達當時嘅心境，當時嘅心境係咩心境啊？嘛喺中共之下，中國大陸嘅呢個經濟越嚟越差，咪就係悲慘世界嘅具體表現咯。咁呢個咪就係咁樣嘅程度，所以佢用悲慘世界呢首歌咧，有意無意啦，或者你可以咁講啦。但係咧，從另外一個角度嚟講咧，中文版嘅大家知道咗呢、這個問誰未發聲，就係、是、中文版嘅呢一個當時講緊六四又好，或者係講緊2014年嘅雨傘運動，或者2019年嘅呢、這個。反修例运动都大幅度传唱呢首歌，而《悲惨世界》呢个英文版当时其实系下咗架嘅，下过架嘅。OK， 呢首歌咁啊，你话佢攞呢首歌出嚟唱咩意思啊？你讲紧咁佢唔点解唔唱？

0: 呢、这个呢、这个叫做咩啊？呢、这个国际歌系咪？咁啊，点解唔攞国际歌嚟唱啊？咁呢个其实本身嚟讲，其实好多好多嘅呢啲咁嘅歌剧咧，都可以攞出嚟唱。佢就系唔攞，就系攞悲惨世界嚟。咁呢个咧就系、是、你话激唔激死你人？激唔激死人啊？系咪？咁所以咧，呢、这个本身嚟讲咧，都系有意咁去做咯。
1: 系啊，一种好非常之巧妙嘅安排啊！就爭啲拎翻《願榮光歸香港》呢首歌拎翻出嚟啦，咁拎翻呢首歌就更加代表哇香港人，我諗係要非常之激動啦。咁呢首歌咧，其實咧係大家非常之熟啦。2014年雨傘運動同埋2019年香港反修例運動當中，咁大家大量嘅傳唱呢首歌嘅，我哋次次嘅咁集會都會唱，都會播放呢首歌。係啊。咁大家都代表咩意思啊？系咪代表后生革命啊、准备起义啊呢一种意味喺度咧？咁其实习近平片最清楚噶啦。咁睇到咧，系唱完之后拍晒手掌，你睇啊，特登 cap 咗呢张图，习近平拍完非常之开心啊，你笑到啊，咁拍晒手掌。唔知佢哋知唔知道呢个意思唱嘅系咩歌？所以咧有咩因为
0: 小学水平冇办法噶啦，系咁噶啦。彭丽媛可能知道，但系彭丽媛知道嘅可能都系音乐嘅，未必知道咗佢嘅词嘅内涵嘅。
1: 佢拍晒手掌嘅咧，本身佢系歌唱家嚟噶嘛，觉得诶唱得非常之好啊，可能欣赏呢个够到你睇啦。所以因为网友咧叫乔治飞，佢就讲冇文化真系好可怕，佢未必知道呢个咩意思。咁講到係白宮拜宴咧，白宮過宴上邊咧就 Trump 咧就贈送咗一個好神秘嘅禮物，呢、這個禮物就美國呢邊藝術家雕塑啦。咁但係又係跟 Trump 總統咧同第一夫人咧就有參與設計嘅呢個白頭鷹嘅雕像嘅雕塑啊。咁其實呢個有咩特別意思咧？
0: 嗱，白头鹰本身就系美国嘅国鸟嚟噶吓，咁呢个咧系象征住自由啦，同埋呢个佢嘅力量可以咁讲啦。咁呢一种本身嚟讲咧，就系美国非常之重视嘅一个国鸟嚟嘅，亦都系佢有佢意思喺度啊。咁所以呢一样嘢，你可以讲紧阿 Trump 加入咗呢个同埋佢嘅夫人一齐参与咗佢设计咧，亦即系。叫做重视嘅程度啦，或者诚意啦，呢种亦都系有政治意味喺入边啦。加上咗佢哋两个嘅设计啦，亦都讲紧话，我哋两个人咧，同习总佢哋咧都系朋友嚟嘅，咁可以讲系一种诚意嘅表达啦。咁因为加上咗呢一次咧，阿习总又讲话要送大熊猫，系咪？咁啊，既然送大熊猫嘅话，咁我就送国鸟俾你，咁即系大家互相。平衡一下咯，呢、这个亦都系经典外交入边嘅可能嘅一种方式啦。咁巩固咗两人关系之外咧，亦都可以讲系从另外一种角度嚟讲咧，你亦都可以理解成系一种美中之间嘅一种地缘政治之下嘅和谐或者缓和状态啦。咁即系讲紧话，我哋都系以时间换空间啦。咁大家去得咁盡咁樣嚇，都有得傾。你可以係理解成一種咁嘅精神咧，因為佢本身自美國國鳥，即係呢個白頭鷹咧，佢其實就係美國自由精神啊嘛。咁所以係呢種咁嘅表現咯。
1: 所以我睇到咧，可以話係禮遇同博弈咧並存啦。咁我當你係朋友啦，咁同埋禮尚往來啊。咁當時佢5月份去北京嗰陣時咧，就習近平都非常之熱情啦，好高規格咁接待啦。包括今次咧，佢哋就兩家團聚啊，係咪咁啊？瘋狂啊，都係表現咗非常之即係大嘅真誠啊，同埋友誼喺度嘅。可以咁講係咪？係咪你咁理解咧？
0: 可以啦，可以咁理解咧，因为其实作为咗 Trump 成日都讲紧话，我同个习总系好朋友嚟噶嘛，系咪？咁好朋友之间送嘅礼物咧，梗系有意思噶啦，唔能够随便喺街入边买嘅2蚊嘅送俾你噶嘛，系咪？咁啊，讲紧话，我同我太太系有份参与设计呢一个咁嘅礼物咧，俾你咁样。我谂佢所谓嘅设计咧，就讲紧话，我想点整咁，然后讲俾嗰啲。雕刻师或者雕像嘅人知，或者整个人知啦。我哋嘅设计嘅理念系点样咁讲俾佢哋知？呢个咪叫参与设计咯。咁啊，当然落咗自己一啲 心思入边咁设计出嚟嘅嘢就系唔同咗咯。咁所以呢个亦都系表现到佢哋除咗总统之外咧，仲有系叫私人关系啊。呢私人关系嘅话咧，喺外交嘅层面咧都几重要下嘅，都证明咗大家都几熟。咁啊，好多好多嘢咧，倾起身咧都容易处理咁样。咁样一个象征咧，我相信系。
1: 我哋现场嘅朋友话：呢、這个唔使养噶噃，佢送我哋大熊猫好多钱去养噶噃。
0: 系啊，啱啊，所以咧系你讲唔你讲对等就唔对等啦，因为其实我作为美国人，我都唔好想要呢个大熊猫，真系浪费我哋钱啦。OK。
1: 不过你记唔记得当时系五月份咧，系 Trump 好大嘅团队去北京嗰阵时咧，临上机之前，所有嘢都抌晒个垃圾桶度。我都谂下今次去集嘅苗，我都几开心啊！全部都系照单全收，佢全部拎翻走啊，包括埋呢个白头鹰啊，系咪象征自由啊？我谂我翻去佢对住佢谂下，诶呢个咩意思啊？我咪开放啊，开放个防推倒个防火墙啊，让中国自由啦，会唔会有呢一日咧？
0: 有人讲紧话有可能咧，象征住呢个希望呢个白头鹰去到中国大陆咧，搵到一个好嘅栖身嘅地方啦。因为如果白头鹰去到中国大陆嘅话，会唔会对习近平嚟讲系一个灭顶之灾咧？因为白头鹰去到咪即系美国已经占领咗中国大陆咯。
1: 系啊，可能系咁样嘅意思吓，希望系中国有自由啊。之前 Trump 讲过 Open Up China， 咁希望中国自由啦。咁佢个讲到佢最后一站嘅安排，今次非常要考试啊。咁安排最后一站咧，参观呢个美国国家档案馆。其实呢个有咩意思？有咩象征喺度咧？
0: 美国国家档案馆是做咩嘅咧？其实就是收藏美国嘅呢个建国嘅历史，呢、這个其实系非常之清楚嘅一个情况嚟噶啦。咁呢个收集佢嘅呢个历史嘅话，当然系譬如呢个美国嘅自由先源啦，咁呢个美国嘅宪法啦，美国嘅呢个权力法啦，即系美国人嘅权力法啦，呢三个非常之重要嘅系美国建政或者系建国历史入边最重要嘅呢三样嘢咧，其实都俾阿习总睇下，咁然后讲俾佢知话嗱，你想好似美国咁伟大嘅话咧，好简单嘅，就住美国呢度咁做啦，呢个俾一个自由宣言啦，系咪？咁啊讲俾大家知话呢个权力系来自美国来自人民嘅，咁咧人民手中咧既系可以有权力，政府权力咧。是不能够太过大的，咁权力入边应该是俾返人民是可以拥有枪的咁样。咁如果咁样嘅话，习总咪即手夹都软晒啦，系咪？咁佢而家呢个整嗰啲军头啊之后之类嗰啲，当然佢系需要系将权力集中啦。咁所以呢俾呢个睇俾佢睇下嘅话呢，同埋习总带川普去天坛，但系讲我话我哋以前呢呢个啲皇帝祭祀嘅时候呢就喺呢度㗎啦。咁但係習總從嚟都冇去過嗰度啊，因為冇去過嗰度呢個景天嘅，因為你睇到天災人禍咁多，同埋經濟咁差，習總從嚟都冇出過召呢、這個叫做召呢、這個叫做
1: 聚幾召
0: 係嘛，聚幾召啊嘛，咁呢個就非常之明顯睇到咗習總根本上咧唔認為佢自己做錯噶嘛，咁美國方面佢其實好明顯睇到咗。政府嘅权力唔可以过大，咁自由来自于呢个系嘅权力来自于人民，咁呢啲咁嘅有美国宪法作为制约，好多时候咧，其实因为写嘅呢个自由宣言啦，咁佢本身嚟讲系一班基督徒，即系有信仰嘅人啦，喺有信仰嘅情况之下咧写出嚟嘅，其实佢讲得清楚啲，亦都讲紧话。其实佢写呢一样嘢咧，系神赋予佢嘅力量写嘅，亦都好似中国大陆以前咁样，皇帝系天子嚟嘅，喺天子之上咧，其实仲有神嘅，即系仲有人主宰住嘅，即系讲得清楚啲就咁样，就其实吻合咗中国传统嘅嘢咯，就讲俾中共或者讲俾习总知，你嗰啲自大咧系可以放埋一边噶啦，
1: 系啊，咁都系上帝之下系嘛。神即系神嘅吓，神
0: 嘅旨意嚟嘅，呢啲系其实系。
1: 咁我哋睇到啊，白宫入边咧就 Do you hear the people 先？ 咁白宫外边咧，佢真系俾佢听到啦。咁民众啲人话：，诶、哎，佢喺国内怕老百姓系上街，去到国外又怕国外个老百姓上街。今次真系上街俾佢听到啦。咁啲人话咧，有39个团体啊，今次抗议个团体现场，但系梗系都要撑佢噶啦。咁系花钱买都好，几点都好，都系作都有人长撑佢嘅。不过今次真系俾佢习近平同彭丽媛听到咧。習近平下台啊，共產黨下台啊，呢啲團體好激昂啊，人有藏人嘅團體啊，有法輪功團體啊，有其他好多種好多個團體，中國民主黨啊嘅團體啊，好多39個團體啊。咁點睇越兩邊即係呢一種前防白宮內邊同埋外邊呢一種呢種反應呢兩個場面好立？
0: 先讲下一个咧，今次有好大嘅两个特点啊！你啱先讲紧有30几嘅团体咧嚟抗议集中嘅，咁呢个系喺美国史上边咧，都系对中共嘅领导人嚟嘅呢个史无前例咁多嘅团体出嚟去抗议噶吓，包括咗对集中起诉。咁啊呢个咧系少见或者系难得一见，原因系咩咧？原因就系。Trump 呢一次基本上咧就开放式嘅，就讲紧美国自由就咁样噶啦，就你中意抗议你嚟抗议系俾你抗议嘅，只要你唔系用暴力，这个出发就得噶啦，你可以自由去抗议吓，这个就系美国自由，这个本身就系自由灯塔入边嘅显示嘅，所以Trump 呢一次可以咁样做嘅话咧，直接就系用行动讲俾习总之，你唔单止去美国国家这个档案馆入边睇到呢个自由宣言系咁样嘅，其实美国就系咁样嘅，这个就系真真正正美国所体现出嚟嘅嘢吓，所以几十个团体嚟抗议冇所谓，只要系这个和平抗议得啦，咁你可以嗌口号，只要唔系暴力，咁当然有正反两方面，即系有支持中共嘅同埋。抗议中共嘅呢两方面咧都有冲突嘅情况啦，包括咗佢哋污蔑法轮功嘅呢个咁嘅情况啦。咁呢一个咧系佢哋之间嘅呢个冲突，咁呢个警察就会处理呢件事吓。咁呢啲亦都睇到咗咧中共嗰种战狼嘅表现啦，因为几次咧都系中共嗰啲人冲咗入去民主派入边或者系民主阵营入边咧去搞事，导致咗呢啲事情发生嘅吓。这个就系明显睇到咗中共呢啲特务或者系战狼啦。佢所做出嚟嘅呢啲咁嘅非常之恶劣嘅事件出现嘅，呢个系应该制止同埋捉嘅。咁啊，包括咗一个叫李华雄嘅呢一个人啦。其实佢之前呢一个人被拉，即系呢一次被拉啦，就系打人啦。咁但系同时咧，亦都睇到咗呢一个李华雄，我哋查咗，其实之前喺法拉盛纽约嘅时候咧，打法轮功学员嘅时候，亦都系佢带头嘅吓。咁呢个亦都系明显睇到咗。嘅一個情況嚟噶，咁其實從另外一個角度嚟睇咧，你會睇到咗呢一次咧係一個非常之大嘅特點。嗱，以前每一次中共領導人嚟嘅時候咧，嗰個歡迎人群入邊咧，就唔單止係有嗰啲社團啊或者係公所嘅人嚟支持嘅，會有大量平時有大量嘅呢啲留學生嚟支持嘅嚇，咁大量嘅嚟，唔系少少嘅。但系呢次咧，有冇留学生嚟咧？我相信可能都会有，但系好少。原因系咩咧？美国喺度打击紧签证噶嘛，你够胆你咪嚟咯。你嚟完之后录咗像之后嘅话咧，你就系咁睇噶啦。咁下一次或者分分钟咧，你就冇得机会再留喺美国读书噶啦。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呢一次咧，基本上嚟嘅咧都系嗰啲比较老弱病残嗰啲，或者系公所嗰啲人嚟吓。咁包括咗佢哋都會問咗係咪公所嚟啊？咁佢哋係嘅你啱先出現嗰啲咧，呢啲咁嘅所謂你年輕啲嘅咧，其實係特務嚟嘅，講得清楚啲就係、是。咁可能會係呢個領館方面派出嚟嘅人添，佢根本同留學生冇關嘅嚇。咁呢啲其實明顯睇到咗嘅一啲唔同嘅情況啦。所以美國而家喺度打擊緊中共啦，呢啲咁嘅特別留學生呢啲簽證嘅咧。将佢哋吓窒咗咧，呢个系好明显睇到咗后果吓。
1: 系啊，我哋睇到系现场个冲突当中咧，有睇到佢疑似香港人好熟啦。咁2019年街头沿道嘅蒙面啦， 即係同埋攞住把黑遮啦。咁啲人話而家係晴天冇露雨，點解攞埋黑色嘅遮咧？啲人話黑遮入邊藏啲收藏啲乜嘢咧？係咪有啲武器攻擊武器咧？咁你現場咧睇到有人用刀啊，似乎有人刀割傷咗人。咁我瞓低個場面咧，我就冇接咗個張圖出嚟。咁喺呢種場面衝突係非常之嚴重啊！咁啲人話咧，係咪你將？真係將你過濾嘅打壓、跨境鎮壓咧，你擺上台咯噃！你話你冇，你而家你表現咗出嚟啦，咁都係通，真係領館出嚟嘅，有幾個人出翻嚟喎。咁甚至乎警方到場嗰陣時咧，佢哋都表現得好囂張咁樣。
0: 哦，咁唔出奇啊！咁其實咧，呢、這個你要睇到咗咧，你啱先講嘅黑姐咧，其實喺中國大陸咧，喺北京你就會睇到呢啲黑姐噶啦。咁佢黑姐本身嚟講嘅話，可能都係特製嘅嚇，咁所以咧佢呢把黑姐本身就武器嚟啦。咁所以無論佢入邊有冇其他嘅利器，其實呢支黑姐本身就係武器嚟嘅。咁所以呢啲咁嘅黑姐嘅人啦，其實就係中共或者係已經本身被認可咗嘅特工，一啲都唔出奇嘅嚇。咁啊呢種咁嘅情況啊。咁至於呢啲咁嘅戴住曬面具呢啲咧。本身嚟講，佢哋都係驚死啦。如果係佢哋一個唔覺意被查到咗嘅話咧，分分鐘可能佢哋嗰個簽證全部冇曬咧。咁所以你會睇到咗佢驚到咩咁嘅原因咧，其實就喺呢度咯。
1: 咁呢個就係睇到現場個抗議嘅群眾啦，俾人追尾隨啦，咁跟住佢啦，跟住人間咧又動係大家雙方面動手啦。你睇，咁我睇係現場佢講話當中咧，似乎對方攞一把刀出嚟啊。咁又拍片啦，係啊，又打佢打女仔個頭啊，打抗議者女仔個頭啊，跟住警方到場去，因為對方你睇，大家都睇到現場啊，有呢個影片俾大家睇睇，係咁情況。不過你所以話中共嘅跨境鎮壓咧，你話冇，你自己都表現咗出嚟啦，係咁樣。
0: 事實係啊。
1: 不过另外一个话题咧就话，习近平啱啱到咗美国咧，联邦法院个传票咧就送上门啦。咁你点俾佢咧？因咩事告佢咧？呢件事即系都系几攞面喎。
0: 其实告佢嘅嘢可以好多噶，只不过咧就系呢一处系其中嘅一部分嘅。咁所以咧，告佢呢啲咧，以前我知道以前江泽民嘅时候咧，亦都试过咧，系呢个法轮功学员告佢嘅时候咧，佢亦。喺一次嘅呢、這個好似亞特蘭大定邊度，我忘記咗啦。當時佢喺嗰度仲要好開心咁住同人哋拉緊手嚇，咁跟住有一個呢、這個可能係律師派嚟嘅人啦，或者咩啦，咁就同佢握手，跟住俾咗樣嘢佢。咁啊嗰個包嘅話俾佢嘅話，佢一接咗咧，其實佢唔接咧就好地地，唔接嘅話佢就當冇事啦。就唔使出庭啊！咁接咗之後咧，就結果佢要話佢要出庭，咁結果佢呢、這個因為冇出庭嘅話咧，咪俾人咪要人哋咪照判佢咯，就咁樣一個程度咯。咁呢一次其實習總咧嚟到呢度俾人咁去呢、這個起訴佢，然後發傳票俾佢咧，其實係如出一轍嚇，咁、可以咁講。咁所以做咗壞事嘅話，去到人哋國家入邊，人哋就會起訴你，然後咧。就會俾張傳票你，等你嚟出庭咁樣。你如果接咗唔出庭嘅話咧，咁咪到時咧咪照判你咯，咪就咁咯。
1: 誒，你頭先你講咗佢開心嘅時候，啲人送咗呢、這個，佢以為係乜嘢？以為係禮物啊，所以好開心啊，接過嚟啦，好開心啊，咁接過嚟就係咁樣啦。係自己做咗壞，總之自己做咗壞事，咁終有償還嘅一日啦，係咁樣。
0: 嗯哼，
1: 係
0: 啊。
1: 係啊。咁我哋今日嘅话题就系咁样啦，不过咧喺村集会结束咧，似乎咧好多嘢咧仲我哋仲未得到答案喎，包括埋嗰个黎智英啦，好希望下一步有埋答案咯。佢哋两个要相约咧，今年咧年尾之前再见两次面噃，咁再见翻两次面，系咪有啲咩重大嘅突破咧？
0: 所以你會睇到咗點解會係將嗰個關税嘅休戰期即係延長咗兩個月啦，去到明年一月啦，因為喺年底仲有兩次見面啊嘛，仲有兩次機會延長嘅，咁所以咧佩森道話唔使急，延長兩個月先啦，咁樣中共本身想延長26个月噶嘛。咁背心就講唔好啦，咁我哋延長兩個月先，咁呢個到時慢慢傾，咁啊即係到時又係一個叫做 佢哋達成共識啦，呢啲又係佢哋講緊嘅嘢啦，所以佢哋只不過係將籌碼係咁慢慢慢慢去搣下搣下俾你就咁咯。
1: 即係今次好多媒體都話，誒邊個笑得更加開心啊？邊個贏邊個輸啊？好似 Trump 似乎蝕曬底喎，係咪咁大嘅場面陪佢玩，結果乜都冇攞到？咁其實呢件事咧咪完啦，可能等到跟住落嚟嘅 APEC 會議啦、G20 峰會啦，跟住睇下 Trump 會唔會再次訪華啦，中美之間嘅關係、習近平嗰邊會唔會有啲咩政局方面嘅變化咧？可能我哋先會睇得更加清楚啊，係嘛？多謝石頭，
0: 多謝大家，多謝 Nina， 祝大家追魚成功嚇，拜拜。
1: 我继续注意了 Thank you， 拜拜。
2: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5号礼拜五。日前北加州一对夫妇在自家住宅外受到红蚁袭击，身受重伤，他们饲养的一只法国斗牛犬在试图保护主人时亦都受到攻击，两日后不治身亡。事件发生在9月19号，地点位于北加州山区的三一县。三一县位于雷丁以西的北加州山区，距离旧金山约260英里。根据这对夫妇设立的筹款页面介绍，男子杰夫首先在屋外被熊袭击，他们的宠物犬海西随即挡在主人和熊之间，女子马洛里跑出屋外协助丈夫时亦都遇到袭击，两人都受到严重伤害，海西就因为伤势过重在两日后死亡。加州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表示，加州发生熊袭击人的事件较为罕见，目前该州野生熊类只有黑熊，估计数量约为60000只，当局目前正对此事进行调查。礼拜五，美国最高法院以6票对3票批准了川普政府的紧急申请，暂停下级法院禁令，允许各州恢复使用升级版 SAFE 系统核查选民的公民身份。该裁决距离11月中期选举只是剩下几个礼拜。SAFE 全名为系统性外国人资格核查，沿用于核查移民身份，川普政府扩大了该系统的功能，将它同社会安全资料连接，并允许各州批量上传选民名单进行身份比对。联邦地区法院此前认为，升级后的系统涉及隐私问题，并可能错误标记美国公民，因此叫停了相关功能。礼拜五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就认为，联邦法律允许国土安全部向其他政府机构获取公民及移民身份资料。三名自由派大法官反对裁决，认为错误核查可能导致合法选民承担证明身份的负担。SAFE 系统本身不会直接取消投票资格，最终是否调整选民名册仍由各州决定。礼拜五是中共党魁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结束访美之前，川普总统邀请他们参观了美国国家档案馆。这次访问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被视为具有展示美国历史、建国理念及民主制度的象征意义。在国家档案馆圆形大厅内，川普和习近平夫妇参观了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等重要建国文献。川普表示，美国虽然只有250年历史，但美国人对此深感自豪。 CNN 认为，在档案馆接待习近平亦象征性地向这位中共领导人展示了美国民主制度及历史根基。美国众议院对中共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表示，希望习近平参观美国建国文献后受到启发，终止他的残酷政变，令中国人民享有言论自由、宗教自由，过上自由而繁荣的生活。他强调独立宣言和宪法所体现的自由理念曾经影响世界各地。欧洲飞机制造商空客礼拜四证实，该公司的 A321neo 客机机身结构发现质量问题，但不构成安全风险，飞机目前无需停飞。消息人士称，约500架客机受到影响，这次质量问题涉及机身前下部 链条的防护涂层不足，可能降低结构的长期内腐蚀能力。原因涉及一家二级供应商，受影响的飞机包括约250架现役客机和250架在产飞机，但不涉及远程版 A321XLR。空客表示已经控制问题源头并制定补救方案，现役飞机暂时不需要立即维修，客户亦都继续正常接收新飞机，但在产飞机需要返工，部分已交付的飞机未来亦都可能接受检查和维修，欧洲监管机构还可能要求限期收货。目前空客正将集体客机的月产量由约60架提高至75架，同时面临发动机短缺等供应链问题。包括公司预计这次质量问题不会影响2026年全年的交付目标。消息人士礼拜四透露，川普总统、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及多位科技巨头 CEO 将在下个礼拜二举行一场关于 AI 的重要会议。这一筹备中的会议最早由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之后路透社确认了这个消息，目前尚无法获取更多具体细节。目前正值华府围绕前沿 AI 监管的争论升温， Anthropic 执行长阿莫代伊此前呼吁放缓先进模型研发，让安全措施及时跟进，并警告 AI 模型失控、网络攻击和生物安全等风险。马斯克、奥特曼等科技业领袖亦都支持加强 AI 安全评估和协调。川普总统就认为现有法规以及司法部执法足以应对 AI 风险，无需制定新的 AI 专属法规，并反对全球性 AI 控制机制。部分国会议员主张制定更明确的规范，防止 AI 被用于生化武器等高风险领域。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日是9月28号星期一，我是 Jack， 是不是湾区的最新消息？先讲一下 Starbucks 星巴克的消息。位于上西 Alameda 大道1205号的一间 Starbucks 星期六正式关门，是北美今次计划关闭大概250间分店其中之一。当日有熟客专登返回同店内员工道别。Starbucks 表示，今次关店是因为部分分店未能达到公司期望的财务表现，或者未能提供公司希望的咖啡店体验。公司都计划改造其他分店，营造更加亲切传统咖啡店的气氛。目前 Starbucks 在北美仍然有超过18000间分店，今次关闭大概1%。据湾区多间媒体报道，区内至少有13间分店受到影响，包括上西、Mountain View、San Carlos、Santa Rosa 和 Gilroy 等地。湾区车主最近入油荷包明显重了。AAA 最新数据显示，过去一个星期，加州汽油平均价格再升了15仙，去到每加仑6.29，柴油就是8.44。湾区部分地方更加贵，屋伦目前每加仑平均是6.35，一句之前是5.61。三藩市由5.74升到6.47，上西就由5.57升到6.3。换句话讲，短短一个月，每加仑大概升了70仙，比一年之前更加贵了大概1.6。全国平均油价目前是4.48，同样创下历年来同期最高纪录。油价上升亦开始推高其他商品价格。有业界人士表示，运送货物由配送中心去到商店的成本增加，商户唯有调高部分食品售价。加州大学三藩市分校 UCSF 宣布会扩大 Clipper Bay Pass 交通卡计划，让员工和学生更加方便地使用湾区公共交通。这个计划最初在2022年推出试点，主要研究如果比市民更加广泛使用公共交通会带来什么影响。 UCSF 财务及行政副校长 Aaron Gore 表示，扩大计划是回应员工和学生多年来的要求，希望提供更加平价、可靠和方便的交通选择。 UCSF 是湾区其中一个最大雇主，有超过38000名员工。校方预计10月开始公布新版计划的登记详情。据介绍，部分员工每月支出要多了$45，就可以使用 Clipper 卡搭乘不同交通营运商的服务。一名被美国指控领导千人武装贩毒组织的哥伦比亚男子，星期四被正式引渡到美国，押送到加州接受联邦司法程序。45岁的 Giovanni Andres Rojas 绰号蜘蛛，过去曾经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 FARC 成员，2016年和平协议签署之后，他重新加入武装组织，并被指领导一个大概1000名成员的边境突击队。美国当局指控这个组织生产和贩运可卡因，并为墨西哥贩毒集团提供资金。 Rojas 在2025年2月在哥伦比亚被捕，之后获准引渡美国。他目前面对国际可卡因共谋及毒品、恐怖主义等联邦指控，每项罪名最高可以判处终身监禁。案件预计星期一下午在加州出庭。再看看加州州长选举，最新民调显示，民主党候选人 Javier Becerra
目前继续领先共和党候选人 Steve Hilton。 最新一项全州调查显示， Becerra 支持率是 60%， Hilton 就有 38%。 不过这一场选举除了生活成本、油价和住房问题之外，美国对华政策、国家安全以及怎样处理中共带来的影响，亦是部分选民关注的议题。Becerra 过去担任加州司法部长期间，曾经就移民、环境等政策和 Trump 政府打官司。Hilton 就获得 Trump 的支持，主张缩减州政府规模，并将降低生活成本作为竞选重点。至于中国议题，目前公开民调未有显示对华政策是左右选举的单一主要因素。换句话说，候选人怎样处理中共、国家安全和经济等议题，仍然会是未来竞选期间的重要讨论之一。加州车主可能很快多一个入油选择。加州上个星期正式批准全州销售含 15% 乙醇的 E15 汽油。研究估计 E15 相比目前常见的E10 汽油，每加仑有机会平大概20仙。目前加州普通汽油平均价格大概6.24，柴油更加去到8.44。相关研究估计，如果 E15 广泛使用，全州消费者每年最多可以悭到27亿，而且可能有助减少细火粒物排放。不过 E15 不是所有车辆都适合使用，EPA 规定主要适用于2001年或者之后生产的轻型汽车、较旧的车辆、摩托车、重型车、船只以及部分户外设备都不可以使用。另外，加州油站也要逐步改造设备，所以 E15 要全面补给仍然需要一段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的湾区晨间新闻，多谢大家收听，我是 Jack，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星期一，我们下次再见。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博士，在大气电波中为大家主持广结善缘千万家传统文化篇，欢迎各位收听。今集广结善缘千万家传统文化篇的主题是彭越记忆。每年的黄历8月15是中秋节，今年是在西历9月25号星期五。中国大陆在2008年起将中秋节列为法定假期，当日是放假一日。台湾亦都将中秋节列为法定假期，当日亦都是放假一日。香港的中秋节翌日才是公众假期，在黄历8月16号放假一日，中秋节当日就没有假期了。下一首要介绍的歌曲是以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个首词作为歌词，由王菲主唱的《但愿人长久》。宋代词人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首词是这样写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岂无龙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朝暮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远。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白话文翻译这一首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应该就是这样的啦。明亮的月亮在什么时候才出现呢？唯有手执起剩了酒的酒杯，向青天提问，不知道在天上的宫殿今日是什么年什么月呢？我想要乘住清风翻翻去天上，又恐怕在以碧玉建成的亭台楼阁里面抵受不住在高空中的寒冷。翩翩起舞的时候，幻想住在月光之下的形单只影，不是在天上的了吗？怎样好像在人世间呢？月亮有时候转过来，照亮了朱红色的楼阁，月亮又有些时候低低这样照亮住挂上雕花的窗户上边，还有照射住一位不能够好好入睡的我。明月是不应该对人有什么怨恨的，这样为什么偏偏在人离别的时候才月圆呢？人世间有悲欢离合的变迁，月亮有阴晴圆缺的转变。自古以来，人月两全这种的事情都是很难两全其美的。只希望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亲人都能够长存久安，即使大家相隔千万里，亦都能够共享这个月圆带来的美好的时光。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提到天上宫阙，琼楼玉宇，天上的世界是不是真的存在的呢？如果要我答，我会肯定这样讲，是真实存在的。天上的世界一样有光源，天空一样有蓝天白云，彩霞翩翩和有缤纷的彩虹，但是一定比地上的光亮、清丽和灿烂。至于湖光山色方面，一样有青山绿水、峰峦起伏、古木参天、绿草如茵、绿叶华枝、花团锦簇、
但是一定是比地上的风和日丽，风平浪静，山明水秀，生机蓬勃。至于建筑物方面，一样有小桥流水，翠堤绿柳，富丽堂皇，雕栏玉砌的宫阙，红墙绿瓦的亭台楼阁，古色古香的琼楼庙宇，但一定是比地上的金碧辉煌、美轮美奂、灿烂夺目得多。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一首词里面又提到，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大家又知唔知道，天上地下都有数唔尽嘅空间。人係身处喺人世间，地下有阴间，人世间之上有仙界，出咗三界仲有神佛嘅世界同埋天堂。有唔同嘅空间就有唔同嘅时间，我哋称为时空。明末清初小说家冯梦龙所著嘅《醒世恒言》卷38，李道人独步云门，有呢几句：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果然有这等意思。又系讲得几啱个噃。词里边又提到：我欲乘风归去，是指归去天上的世界。苏轼又讲啱咗啦，人都是从天上嚟嘅，嚟到地上唔系为咗做人，而系通过修炼法轮大法，归去天上嘅世界，脱离人世间嘅苦难。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第二节，亦即是最后一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传统文化篇的节目时间啦。今集广结善缘千万家传统文化篇的主题是彭越记忆。下一首歌曲是由001主唱，月亮月亮我向你许愿，春风春风你别走太远，带去我的问候到天边，千山万水不曾改变，只为负者前世的愿。月亮月亮我向你许愿，愿岁月温柔以待，愿良人常伴身边，朝朝暮暮岁岁年年。李白，唐代诗人，号称诗仙，自号青年居士，生于公元后701年，卒于公元后762年。李白笃信道教，深谙佛教经典，向往成佛成仙。在开元14年，即是公元后726年黄历9月15，旅居扬州一个客店中，写了一首脍炙人口的五言绝句《静夜诗》。全诗是这样样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依据本人的分析，诗仙李白修道学佛，因此自号青年居士，他已经有上天成道的意识，照在床前在天上的明月光，同埋举头望天上的明月，表面上是指月光，而暗地里是向往住上天成道之心。低头思故乡，表面上是指思念在地上的故乡，或者会是暗地里指天上的家乡。各位听众，你们又同不同意本人对李白《静夜诗》的分析呢？月亮月亮我向你许愿，又是不是李白的心愿呢？

秋分是二十四节气之一，根据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八月中解见秋分，黄历七月至到九月是秋季，秋分应该就是黄历八月十五，又称为仲秋。周礼、礼记、月令常篇有仲秋之月的记载，仲秋亦是农作物秋收的时候，民间仲秋拜月是庆丰收的活动，亦会同时拜祭土地神明，感谢上天一年来风调雨顺，家宅平安，因此又称为丰收节。这样看来，上古帝王在仲秋祭月和民间仲秋拜月应该是中秋节的起源，而且一直流传下去。晋书《元宏传》有秋夜成月之句，所以到了魏晋时代，民间就开始有在秋天的晚上赏月的习俗。又在这里建议大家在网络上面找一找，为什么会有人类，为什么要救度众生，同埋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这几篇经文也许就会有对昨天、今天、明天的事，同埋点解生而为人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或者会影响你们以后的人生。下一首歌曲是由朱晓琳主唱的《月儿弯弯照九州》。《月儿弯弯照九州》最初的版本是出自南宋早年江南一带流行的民歌。当年金兵南下，占领了中国北部，很多老百姓流离失所。这首歌曲唱出了他们的悲哀。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夫妇同罗帐，几家飘散在他州。歌词中提到的九州就是指中国大地。南宋版本的月儿弯弯照九州已经再找不到了，最接近的是八十年前由朱晓琳主唱的版本。歌词是这样的：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有欢乐几家愁，几家高楼饮美酒，几家有流落在街头。中秋节应该是人月两圆的时刻。反观近百多年来的中国人，不是受异族的残杀，就是被自己中国人杀害，或者被迫害至流离失所，数以千万计。不禁要问一声，究竟中国人受了什么的诅咒呢？各位听众，当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本节目的时间应该已经到的了。祝各位能够创造更美好的明天。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0: 唉，依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依部就唔要啦。
1: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2: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生命探索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在空中和大家见面了。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平时住着的这个地球根本就不是我们真正的家园。在宇宙最高层次的存在入面，这里根本就是一个专门是给那些流放囚禁灵魂的大监狱。听到这里，可能你会觉得这些不是那些科幻小说或者神秘学讲的东西吗？但很神奇的是，近年来一班天体物理学家在分析最顶尖的宇宙观测数据那时，他们发现了一个令所有人背脊发凉的事实，就是我们地球所在的这个空间居然是被两股大到难以想象的宇宙力量死死地锁住了。这两股力量在物理上形成了一个外面的东西入不到你，里面的东西永远出不到去，这样的一个绝对封印。科学数据真真正正地告诉我们，就是我们真是被困在一个物理上根本走不出去的宇宙孤岛里面。其实肉身只是一个容器，地球只是个牢笼。这个概念在东西方古老的书和神秘学入面早就已经有人讲过，好似东方的佛教咁，是讲肉身只是一副暂时的臭皮囊。道家亦讲借假修真，印度的吠陀经都讲物质世界只是个幻象囚笼。而在西方呢，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他的文多篇入面直接就讲到，身体就是灵魂的监狱。古埃及的死亡之书亦提到将肉体当成灵魂暂时住的载体，甚至在早期洛斯底神秘学的拉哈雅文集入面还更加直接说，肉身其实是那些假神做来囚禁灵魂的容器来的。人死了之后，灵魂还要过七个星际关卡才可以逃得出去。无论是古希腊哲学、埃及的生死学、印度的吠陀经，还是东西方的神秘学，古人其实都不约而同地指出同一个方向。如果说古代的书只是讲概念，咁现代天文学就真係用数据证实咗囚牢嘅存在。时间嚟到2024年，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嘅实验室里面，有个天体物理学家，佢叫做皮萨里。佢当时戴住 VP 虚拟嘅头盔，去分析庞大嘅宇宙模拟数据。当他将视野拉到最宏观的时候，他眼前的画面吓到他倒吸一口凉气。他看到的不是啲闪闪发光的星体，而是一片漆黑乜嘢都冇的巨大虚空。天文学上面叫 KBC 空洞。这个空洞大到你不敢相信，它的直径超过20亿光年。而最邪门的是，我们银河系所在超越星系团偏偏就正正是这个20亿光年巨大空洞的最核心位置来的。这种结构好像19世纪欧洲各国流放拿破仑那样。当年拿破仑打输仗，欧洲各国为了不想见到这一个的人，特登就在大西洋中间拣了个孤零零，前面没有村后面又没有店的圣赫勒拿岛来关注他。如果将20亿年前的 KBC 空洞
比如做大西洋，我哋地球咪就系被锁喺中间嘅圣赫勒拿岛咯。更绝嘅仲有喺2017年喺权威期刊《自然天文学》发表嘅一项重磅研究发现，喺我哋呢座宇宙孤岛嘅四周围，居然系有两股极端对立嘅力量。第一股力量就是我们前面的巨隐源，它无时无刻拉扯着我们，以每秒600公里的高速向它靠拢。第二股力量就是我们背后的排斥力中心，它产生一股很强的推力，将银河系向外猛推，前面巨源拉，后面排斥力中心推。这一拉一推的力量完全是维持着 KBC 空洞的膨胀，就好像一道看不到的高压电网一样，将地球精准地封印在宇宙孤岛里面。如果科学家数据证实了地球是个孤岛，那这座孤岛到底是怎样来的呢？答案就是在1882年出版的一本震撼奇书，它就在奥斯佩里面。1828年6月5日有个叫纽波纳的细路在美国俄亥俄州的木屋出世，他爸爸是受过严格科学教育的英国人，他坚持是不信鬼神的，他妈妈是瑞士人，他的灵界是深信不疑的。小纽波纳从小就有非一般的能力，他是可以看到灵界的情况的，但每一次他跟爸爸说都是换来打骂，还骂他没有出息乱咁噏。他长大之后考入了医学院做了牙医，还研发出新型的假牙材料，在打官司胜诉之后赚到盆满钵满。但在胜诉那个朝早，有位灵界神灵跟他讲话，物质世界不是你的重心，你未来是要为灵界工作。过了几年之后，他那个极度排斥灵界的爸爸就亲口跟他讲，阿仔，我最近成日都听到你过世的妈妈跟我讲嘢，我以前是错啦，原来灵界是真的。如果你可以跟灵界沟通，你一定要好好地研究下去啊。他父子两人多年来的隔阂就这样潜言冰释。从此纽波纳就放下了对金钱的执着，在神灵的指导下，他买了一部当时最新发明的早期打字机，每一日的清早在诊所开门之前，当一束神秘的光照亮他的键盘那阵，纽波纳的双手就会好像被一种看不到的力量控制住，他眯埋眼，脑袋是完全想不到嘢。就是这样，他以惊人的速度在打字机上面猛在这样打，短短两年的时间，高达200多万字的巨著就是这样打了出来，直到全部完成。之后神灵才跟他讲话，你可以读一下你自己打了些什么。纽波纳拿起了文稿一看，整个人彻底的震撼。这一本叫奥斯佩，意思即是天空、大地和精神的总合。这一本书是记载了8万年前地球的真相、宇宙结构和灵魂流放史。上面讲到牙医纽波纳在灵界力量的引导下，用一部早期的打字机，他眯埋眼，擦擦擦擦咁打咗一部200多万字嘅天书《奥斯佩》。当佢回头读翻自己打出嚟嘅内容嗰阵，佢成个人彻底被吓傻咗，因为书入面清清楚楚咁写住，创世主为咗管理同流放灵魂，特登喺呢一座宇宙孤岛里面
打造了一个三界结构。第一层叫物质界，即是我们肉眼看得到摸得到的地球物质世界。第二层叫氛围界，即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大气层和灵界空间。里面又再细分为内布拉、极爱、阿吉等等不同的层级。第一节就分享到这里，回来会继续讲奥斯佩一书又讲了什么的天机呢？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上一节讲到奥斯培一书嘅一啲天机，我哋继续讲。第三层叫做宇太界，呢一层系最高纬度、最神圣嘅境界，系高阶神灵住嘅地方。呢、这个三界结构其实跟东方佛教讲嘅欲界、色界、无色界系惊人嘅相似，但最震撼嘅系奥斯培直接揭穿咗一个被隐藏咗80,000年嘅秘密，就系呢个三界根本就唔系乜嘢天堂同圣地，而系一个精心设计过嘅灵魂修炼监狱。咁到底系乜嘢人会被关喺呢一座大监狱里面呢？奥斯培提到喺80,000年前，宇宙各个高层次世界入面，有一批灵魂开始变坏，佢哋变得堕落，充斥住私欲同埋执念。高层次嘅世界系容唔下呢一啲邪念噶，于是创世主就将呢一啲堕落嘅灵魂流放到地球呢一座孤岛，但呢度嘅囚禁方式系好神奇，完全系唔需要人用铁链锁住，而系靠一种宇宙嘅自动沉降法则，即系灵魂嘅重量。书中入面解释，当一个灵魂对物质、权力、金钱同肉体享乐嘅欲望好重嗰阵，佢嘅灵体频率就会变得好重，自然而然就会好似一块石头咁沉降落去最低层嘅物质界，即系我哋所讲嘅地球。咁呢一座庞大嘅监狱系由乜嘢人嚟看管嘅呢？奥斯培书中又讲到，三界入面有一套极度严密嘅管理系统。最高嘅管理者叫做神，佢哋系住喺以太界天国城市入面，系代表创世主管理成个区域噶。喺神之下有低一级嘅管理者叫做主，呢、这个主会直接插手人类大地上嘅事务，会引领人类文明发展。而在神和主之下，还有无数多到数不完的守护天使和大天使。更有趣的是，书入面特别的提到，我们平时讲的守护天使，其实很多都是以前在地球生活过的人类，他们生前很善良，很有责任感，死了之后升上分离界做天使。因为他们还很关心人类，所以就很想做人类的守护者，尽心尽力地去帮人。但是这些守护天使也都是很可怜的，因为他们的认知是有限，根本就不知道上面还有更高阶层的以太界存在。他们都以为在分为界做天使就已经是个局限。奥斯培记载，每隔大约3000年，创世主就会从宇宙深处发出一道极强和神奇的光束，这个叫做丹。当丹这道光扫过地球和三界那阵，上一任的神和主任务就完成了。他们在三界经过了1,800年的锤炼，灵魂已经变得无比的纯正，是有资格晋升到更高的境界。在那时，创世主会亲自派三界之外的更高阶大神来迎接这些卸任的神和主圆满回归以太王国。而更重要的是，当丹降临的时候，地面上和昏迷界入面那些经过漫长岁月磨练，灵魂已经完全达标，学识了怎样放下执念。灵魂会被这一道光接走，彻底脱离地球这一座宇宙孤岛，重返他们原本的高维家园。
讲到呢度，可能大家都会问：如果地球真系个监狱，点解我哋平时生活会觉得咁自然？又点解我哋完全唔记得自己以前系高维世界嘅生活？奥斯佩呢本书最精彩、最令人震撼嘅精髓，正正就系解答咗呢个问题。书入面讲咗一句极有深度嘅话，就系、是、生喺流放地，长喺流放地，就唔知道乜嘢系美好。大家想一下，如果一个被流放嘅灵魂脑海入面一直记得高维世界有几咁嘅美好，几咁嘅璀璨，完全冇痛苦同疾病。咁当佢哋投胎到地球呢一个有病痛、有离别嘅肉身嗰阵，佢会点？佢一定会极度嘅痛苦，日日都想寻死，完全系生活唔到落去噶。所以创世主抹去前世嘅记忆，令你生喺流放地，长喺流放地，唔知道原本嘅美好。呢一种忘记看似系一个封印，但其实系一种极大保护同慈悲嚟噶。正正因为你唔知道以前嘅完美，你先至可以喺呢度有苦有乐、有悲有喜嘅地球环境入面，甘心认真咁过日子，喺苦难入面去领悟同学习。第二个精髓就系、是。人类唔系单纯喺度踎监噶，人类嘅监狱纯粹系惩罚同关押，但宇宙流放地本质上就系一座灵魂学校。人类从最初嘅懵懵懂懂，到喺创世主嘅引领下发展出语言、文字、艺术、音乐同美学，甚至有咗爱同道德。呢啲睇似复杂嘅文明现象背后，其实都喺人类苦难入面默默体悟更高层次嘅存在，喺度磨练同纯正自己嘅灵魂。人类被流放到地球，到今日为止已经过咗整整嘅80,000年。虽然人类已经唔记得原本嘅美好，但只要你喺呢个有苦有乐嘅世间，学会善良，学会放下对物质同金钱嘅执念，东单嘅光芒再扫过地球，创世主降临嘅嗰一刻，你就会有机会得到救赎，彻底告别呢一座宇宙孤岛，重返真正属于你嘅高维家园。节目到呢度就差唔多啦，多谢大家嘅收听，我哋下周同样时间再会。

0: 的苦事。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5号礼拜五。Santa Clara 原官员日前表示，新葉維爾部分地区发现了攜帶西諾羅病毒的蚊，当局将在礼拜五晚上进行滅蚊处理。受影响的区域位于94089邮政編碼的一小部分地区。Santa Clara 原蚊蟲與病媒控制部门计划由晚上10点开始在该地区噴灑了 Cinefax 殺蟲劑。县政府表示，该药剂已经过美国环保署评估批准，居民如果希望减少接触，可在喷洒药物期间关闭门窗并留在室内。西尼罗病毒主要通过受感染的蚊虫叮咬传播，可能引起发烧、头痛、身体疼痛、呕吐或皮疹，严重时可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目前没有针对人类西尼罗病毒感染的疫苗或者特效药。卫生部门建议居民使用防蚊剂，并清除花盆、桶和救轮胎等容器中的积水，减少蚊虫繁殖。县政府没有公布这一次检测到几多只大病毒的蚊虫。根据美国汽车协会 AAA 最新数据，湾区的汽油价格在过去一个月大幅上升，每加仑普遍升约70美仙，加州平均油价过去一个礼拜又上升15美仙，目前达到每加仑 6.23 美元，湾区的价格更高，屋伦目前平均每加仑汽油 6.35 美元，高过一个月前的 5.61 美元，旧金山每加仑汽油由 5.74 美元升到 6.47 美元，圣何西就由 5.57 美元上升到6.3 美元，部分加油站价格已经逼近甚至突破7美元。登普连一家雪佛龙加油站礼拜五上午报价每加仑 6.79 美元，旧金山一家显赫加油站就达到 7.29 美元。目前全美汽油平均价格亦都升到了每加仑 4.48 美元，创下历史同期最高水平。持续上升的燃油成本进一步增加湾区居民的通勤和生活开支。在川普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之际，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礼拜五表示，美中已经就部分非敏感商品达成贸易协议，更多谈判细节将在下个礼拜一公布。格里尔接受 CNBC 采访时说，协议涉及美国农产品、医疗器材及部分中国消费品，双方希望这些商品未来能够以更优惠条件进行贸易，并可能免受新一轮加征关税措施影响。不过他没有透露具体商品名单、关税调整幅度以及生效时间。相关谈判在今年成立的美中贸易委员会框架下进行，重点处理非敏感商品贸易。川普礼拜四和习近平会面时亦都表示，美方正推动建立更加平衡的贸易关系，并为美国农民和牧场主争取新的市场进入机会。格里尔强调，美国针对先进技术实施的国家安全出口限制不属于这一类贸易谈判内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五表示，川普总统已经作出最终决定，授权乌克兰在本地生产外国者防空导弹。双方这个礼拜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达成相关共识。泽连斯基称，川普在两人会晤时明确表示，乌克兰将获得制造外国者导弹的许可证。由于部分美国先进武器供应转向中东，乌克兰目前面临外国者拦截弹短缺，而该系统是乌军应对俄罗斯弹道导弹的重要防御手段。不过军事专家指出，即使取得外国者生产授权，在乌克兰建立生产线仍然可能需要一年以上，无法立即缓解当前短缺。泽连斯基仲透露，美方提议由阿联酋主持美乌俄三方技术层级会议，讨论结束俄乌战争的可能途径。乌方正等待具体日期，预计未来10日内将进一步沟通这件事。 CBS 新闻最新报道，美国陆军预备役正在评估未来90至120日内能否向美国南方司令部提供宪兵、医疗和后勤等部队。多名美国官员证实这项规划与可能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有关。 CBS 取得的内部文件显示，陆军预备役要求下属单位在9月25号前报告陆类部队的可用情况，包括负责运输、燃料和补给的后勤部队、工程型、医疗旅、前线外科救治单位及宪兵旅等。文件没有说明需要多少军人，可能部署到哪里，亦都没有列出具体任务。相关准备正值川普政府持续加强对古巴的经济和政治压力。川普总统9月22号在联合国大会表示，美国正寻求古巴局势发生根本性改变，并称古巴现政府最终将垮台。美国南方司令部回应称，出于行动安全考虑，不会评论潜在部署时间或具体军事行动，但会持续评估他负责区域内各种可能的任务需求。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3: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4: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 408-596-3666。
5: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第二节的音乐缘起。今集音乐缘起的主题是台湾教师节。
6: 我们现在介绍一下孔子的生平。
5: 孔子名丘，字仲尼，英语译作 Confucius 孔夫子。江晓源、不保灰、徐文新等等的学者认为孔诞定在西历9月28号是错误的。他们推算孔子应该在春秋末期鲁襄公21年10月庚子诞生在鲁国，即是西历公元前552年10月3号或者是10月9号。孔子是中国著名的教育家和哲学家，亦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儒家思想奠定了中华文化和中国传统道德的基石。在孔诞当日，华人社会通常都有祭孔大典。从汉朝开始，祭孔大典的仪式包括了音乐表演、舞蹈表演、呈献三牲酒礼等等，以表示尊师重道。隋朝在山东曲阜兴建了一所孔庙，亦称为文庙，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文教中心。到了今日，为了庆祝孔诞，海内外已经建造了1300多间孔庙。下一首要介绍的歌曲是由李丽华主唱的《读书郎》。

0: 各位听众，我们现在继续介绍一下孔子的生平和他的著作。孔子23岁开始在乡间讲学，之后孔子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广收门生，共收门生3000人，学有所成，对社会和国家有建树的有72人。孔子将一生奉献给教育，倡导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的教育精神，开民间私人讲学的先驱，将知识流传至到一般的百姓，打破了之前只是由皇室贵族所专有的学习知识和礼教的习惯，亦开拓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讨论人生哲学、政治管理的先河，被后人尊称为万世师表和至圣先师。至于著作方面，学者推测孔子曾经著作《春秋》，注释《易经》，修订《礼记》《乐记》，编辑《书经》，《论语》是由他的弟子编纂。孔子讲他一生述而不著，即是说讲他只是教导学生，不会著书立说。事关在孔子之前只有官方的记录，民间的著作要在孔子之后才出现，但是因为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因此儒家的著作其实都应该跟他有关系。
1: 下一首歌曲是由包美胜主唱的《竹泥秋》，台湾校园民歌，是1970年代中期在台湾大专院校兴起的一场流行音乐运动。当时台湾面临退出联合国等国际外交挫败，激发青年学子的本土意识和民族情感，《竹泥秋》是其中的一首校园民歌。

0: 欢迎翻嚟第三节嘅音乐缘起。今集音乐缘起嘅主题系台湾教师节。我哋而家继续介绍一下孔子嘅生平同埋佢晚年对人生嘅体会。
1: 老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日，即系公元前479年三月九号，孔子逝世，终年73岁。回首孔子嘅一生，孔子咁样讲：五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以信，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佢十五岁就立志求学，到咗三十岁就定咗志向，到咗四十岁就能够坚定做人嘅信念，到咗五十岁就明白到天命同埋命数，到咗六十岁就能体察到知识嘅内涵同埋人生嘅意义，到咗七十岁就能凭住内心去做事，而唔会行差踏错。
0: 下一首要介绍嘅歌曲是贝雅新动力儿歌《孔夫子》。

各位听众，我而家简介一下台湾教师节嘅缘起。台湾教师节点解会定喺9月28号呢？就因为9月28号系孔子嘅诞辰，以纪念呢一位有教无类、诲人不倦嘅至圣先师。事源喺1930年嘅6月6号，当年嘅中国大陆仍然由国民政府统治。有一群教师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发起了在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教师节庆祝大会。当年就有300多位来自中国各省市的中小学教师参加。当年的教师薪酬微薄，社会地位低微。我记得妈妈当我还在年幼的时候曾经对我这样讲过，她说唔穷唔教学。我哋翻到去1930年嘅6月6号，一群教师为咗教师呢一门嘅专业争取合理嘅薪酬同埋权益，成立咗喺中国历史上嘅第一个教师组织，推举咗当年嘅南京中央大学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台爽秋先生出任主席。并且在当日的教师节庆祝大会上面呢，发表了第一则教师宣言。这一则教师宣言的开头就开宗明义讲明了是要发起一场社会运动。首先要好似劳动节、儿童节、妇女节等等的节日确定一个永久的纪念日，成立一个教师节，以转移风气、变更观念，以修改进之效。台爽秋博士继而呢是讲出了当时社会的不良风气，就是同人等心觉中国今日之教育人员，其所负责任之重，而社会责备之严，言其生活自不稳定，地位自不稳固，而复缺乏修养之机会，在在足以影响其事业，使不克尽其责任，此故教育人员之切身痛苦，益亦全社会之重大损失也。好啦，佢嘅意思就係话，身为教师等人深深觉得中国今日嘅教育人员所负嘅责任十分重大，而社会人士对佢哋嘅要求亦都好高，但是他们的生活就非常不稳定，地位非常不稳固，又缺乏了进修的机会。这些的因素足以影响他们从事的专业，令到他们不能够尽到最大的责任。这些都是教育人员切身的痛苦，亦都是社会的重大损失。最后大会向政府提出了三个要求，就是一，改善教师的薪酬；二，提升教师的社会地位；同埋第三，增强教师的专业培训。下一首歌曲是由吉隆坡康乐华小歌咏队演唱的《教师颂》。

各位听众，欢迎翻嚟第四节嘅音乐缘起。今集音乐缘起嘅主题系台湾教师节。我而家继续讲述台湾教师节嘅发展。接落嚟嘅数年间，中国各地嘅中小学教师都有喺每年嘅6月6号举办教师节庆祝大会，为教师争取合理嘅薪酬同埋权益。为咗抗衡呢一段嘅声浪，1934年当时嘅国民政府推出咗一份孔子诞辰纪念宣传大纲。由于国民政府对孔子嘅推崇，喺1939年下令将孔子诞辰嘅呢一日定为中国嘅教师节。通令里面系咁样写嘅：祭此民族复兴，其子至善，允以公职诞辰，定为佳节，其于少民康乐之中，心如景仰至圣之意。意思就是这样的。在这个国共之争的民族复兴的时刻里面，大家都希望将事情做到最好。最适当的做法就是将孔子的诞辰的这一日定为中国的教师节。希望能够达到悲益于人民、与众同乐同埋敬仰呢一位有家无累、诲人不倦嘅至圣先师嘅效果。直至1952年中华民国撤退到台湾之后，一群学者先至推算到9月28号先至系孔子嘅诞辰。自此之后，台湾就定每年嘅9月28号为台湾教师节。每年的教师节，台湾各地的孔庙都会举行祭孔大典，以表达对孔子的尊崇和敬仰。各教育机构和各级地方政府所举办的庆祝教师节大会里面，都会颁发

资深同埋优秀教师奖状，以表彰教师对教育下一代同埋对社会嘅贡献。各位听众，今集讲关于台湾教师节呢一个主题就讲到呢一度啦。下一首要介绍嘅歌曲系由罗文主唱嘅《孔子曰》。

0: 今集音乐缘起嘅生命智慧就系吾日三省吾身呢句嘅言语出自《论语·学而篇》，曾子咁样话佢自己：吾日三省吾身，每日都经常省察自己嘅行为，做得好嘅就应该继续做好，做得唔好嘅就要改过。其实每个人都应该咁样样噶。又喺呢度建议大家喺网络上面揾一揾，为什么会有人类？为什么要救度众生？同埋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呢几篇经文，也许就会有对昨天、今天、明天嘅事，同埋点解生而为人，有一个清晰嘅认识，或者会影响你哋以后嘅人生。
1: 最后一首要介绍嘅歌曲系《施恩颂》，
0: 歌词提到：有谁能知道你的心酸？有谁能知道你的艰难？有谁能知道你付出的心血？有谁能知道你承受的一切？歌词中嘅你，你又知唔知道系指边一位呢？各位听众，当听完呢首乐曲之后，本节目嘅时间应该已经到噶啦。祝各位能够克己复礼，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欢迎收听借古说今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思琪，今日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行不得反求诸己，绝不可怨天尤人。苏秦是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提倡合纵，即是联合其他国家对付秦国。苏秦出身于农民家庭，他屋企好穷，他读书嗰阵生活非常艰苦，他饿到顶唔顺嗰阵呢，就将自己嘅头发剪落嚟，去卖啲钱嚟买嘢食。佢仲经常帮人抄写书简，即系抄信函和简册再寄，咁样可以换口饭食。喺抄书简嘅同时，又学到好多知识。当苏秦以为自己嘅知识已经差唔多嘅时候，佢就外出游说，佢想见周天子，当面陈述自己嘅政见。但是冇人为佢引荐，冇门路，佢只好嚟到咗西方嘅秦国，求见秦惠文王。佢向佢献计，点样兼并六国，实现天下统一。秦惠文王客气咁拒绝佢嘅意见：你嘅意见几好，只不过我而家仲做唔到。苏秦谂，建议唔被取纳，俾得一官半职做都好啊。但系喺秦惠文王嗰度，佢乜嘢都冇得到。佢喺秦国等咗一年几，屋企带嚟嘅盘串已经用光啦，皮袄也穿破咗，生活非常困难。无可奈何，佢只好长途跋涉，翻返乡下。苏秦翻到屋企，一副狼狈嘅样，屋企人见到佢好唔高兴，都唔睬佢。佢嘅父母亲唔同佢讲话，佢嘅妻子坐喺织布机嗰度，只顾织布，连眼都冇抬起嚟望佢一眼。佢放低行李，又攰又饿。家嫂，有冇嘢食啊？家嫂，可唔可以整啲嘢俾我食啊？佢嘅阿嫂唔单止唔整嘢俾佢食，仲奚落咗佢一番。因为家人嘅责怪，苏秦非常难过。佢谂，唔通我就咁冇出息咩？出外游说，宣传我嘅主张，人家点解唔接受呢？佢諗到圣贤嘅一句说话：行不得反求诸己，绝不可怨天尤人。一定係自己冇将书读好，冇将道理讲清楚。諗到呢度，佢感到惭愧，但係佢冇灰心。佢认识到一个人有冇出息，可唔可以成就一番事业，关键就睇自己可唔可以将书读好，求得真才实学。认识到呢一点，佢鼓足干劲，暗暗落决心，一定要将兵法研习好。有咗决心，行动亦跟上嚟。白天佢同兄弟一起劳动，晚上就刻苦学习，直到深夜。夜深人静嗰阵，佢读书读住读住就瞓着咗。佢好嬲，闹自己冇出息。佢諗，我一定要想办法对付黑眼瞓。佢想乜嘢办法呢？佢搵嚟一把锥仔，当黑眼瞓嘅时候，佢就用锥仔喺大腿上用力一锥，血就流出嚟啦。咁样虽然好痛，不过一痛就将眼瞓冲走咗啦，精神就振奋起嚟，佢又继续读书。成语袁良刺股，袁良系指西汉嘅孙敬，
而刺骨呢就是指苏秦啦。苏秦就咁样苦苦读咗一年几，掌握咗姜太公嘅兵法，为咗自己嘅意见主张能被采纳。佢研究咗各个诸侯嘅特点，以及佢哋之间嘅利害冲突，仲研究诸侯嘅心理。呢个时候，苏秦觉得已经有成功嘅条件啦。佢再次出去，风尘仆仆咁踏上咗游说之路。呢次苏秦获得咗好大嘅成功。喺公元前嘅333年，六国诸侯正式订立咗合纵嘅盟约，大家一致推举苏秦为纵约长，将六国嘅上印交俾佢，等佢专门管理联盟嘅事。受挫自省，不怨天尤人，持古律己，忠诚大气。苏秦嘅呢条成才之路，俾后人留低咗养成良好品行、自强奋斗嘅好多启示。苏秦系合纵派嘅代表人物，佢曾经当过鬼谷子嘅学生，学业未成就落山求功名啦。佢想见周天子，但系冇人推荐，又想喺秦国做事，却被秦惠文王婉言谢绝咗。佢出山不利，到处碰钉子，搞得自己贫穷潦倒。苏秦当时嘅处境确实好狼狈，母亲闹佢，只想做官，结果做官不成，仲搞到自己衣食不周，连累屋企人。佢嘅妻子唔理睬佢，佢央求阿嫂俾啲饭佢食，阿嫂反而奇落嘲笑佢。日本人遇到咁样嘅打击，唔垮就怪啦。但苏秦毕竟胸有大志，佢虽然叹息，一个人喺倒霉嘅时候，母亲唔会将佢当儿子，妻子唔会当佢系丈夫，阿嫂唔会当佢系兄弟，但佢非常争气，佢日夜攻读，功夫不负有心人。苏秦喺众人怀疑嘅目光中，顽强咁企咗起身嚟，不敢成功促使六国联合起嚟，仲担任咗六国嘅联盟嘅纵约长，披六国上印。此时嘅苏秦今非昔比啊！一路上前呼后拥，威风凛凛，衣锦还乡。佢嘅父母亲夸儿子有出息，佢嘅妻子、兄弟、阿嫂都吓得渐渐抖抖，唔敢睇佢。苏秦不计前言，特将家人一一安置妥当。苏秦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嘅成功，完全在于佢嘅自省自强，即使喺遭遇家人白眼嘅困难时期，都唔动摇佢做大事嘅决心，真正做到咗毁誉不足以动其心，并以原良刺骨嘅勤苦自励精神获得咗成功，赢得咗他人嘅尊敬。亲爱嘅听众朋友，有志于做大事嘅你哋，如果遇到咗困难，不妨想想苏秦。亲爱嘅听众朋友，呢集时间到啦，多谢收听，下集再见。

0: 青眼望咗可以无幻境咩？莫非会唔会经月下登仙，特意把痴狼引到？好，待我破雾行云去，不管天堂地狱亦人间，依稀旧地似重来，誓应雨露云街识女眼。谁是百花主人呢？
1: 百花主人就是叫双飞子咯。
0: 咁谁是神仙侍者呢？
1: 就是你呢个喃喃自语嘅疯狂客。
0: 咁我而家明白啦。飞子难会回天诀，引领神仙力竭。

0: 太上竟忘情，不许痴人来访啊！
1: 我从人间通灵，保佑玄机万世无灵之地。

0: 妹，正是悠悠生死别经年，相逢此地，我是真真夜还啊！
1: 我胡哥哥，真夜还夜，你何须问？你再不如归去咯，真系相见时难别亦难。
2: 是，
1: 我恨神经心窍着情魔，正痴迷，正用当头棒。
2: 姊妹们，
1: 我特逼入凡事人退。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纪晓岚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眉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了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很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纪晓岚的叙述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中国前辈祖先敬天信神、举头三尺有神灵、相信善恶有报的民族风情。现在我就跟你讲《月眉草堂笔记》里面的杀虎的故事。纪晓岚的堂兄钟瑗担任升德知县的时候，在县城附近的地方就闹虎患，老虎就咬伤了好几名的猎手，都没办法捉到老虎。县里面的人禀告知县说，除非是聘请专门打猎的徽州的唐家啦，如果不是呢就不能够消除虎患的。幽灵院大东元说，明代有一个姓唐的人，啱啱结咗婚冇几耐呢就被老虎食咗。后来佢个老婆就生咗一个仔，佢个老婆呢就对住个天祈祷话，
1: 你如果唔能够杀死老虎就唔系我个仔。后代子孙如果唔能够杀死老虎呢亦都唔系我个子孙。
0: 咁所以唐家世世代代都系精于捕杀老虎嘅。於是呢钟瑗就派属吏带住银钱前去唐家嗰度聘请。咁属吏就返嚟报告话，唐家呢就派咗两位武艺最高强嘅人，马上就要嚟啦。咁等到唐家嗰两个人嚟到，原来系一个老人家，头发呢同埋啲胡须都白晒，仲成日喺度咳添。咁另一个呢就系十六七岁嘅少年。钟瑗见到呢就感到好失望啦。咁就勉强命令啲手下俾呢两位猎手准备酒饭。老人家就觉察到钟瑗对佢哋唔系咁满意。咁就半跪住行礼禀告话，
2: 听讲呢只老虎喺离城呢唔到五里嘅地方啊，不如先去捕杀，返嚟先至食饭都唔迟啊。
0: 钟瑗呢就派差役带住佢哋两个去啦。咁差役行到山谷嘅入口就唔敢再行喇喎。个老人家就笑住话，
2: 有我喺度你仲驚咩呢？
0: 佢哋行到山谷一半嗰时，个老人家就拧返转头对个少年话，
2: 你只畜生呢好似仲喺度瞓緊觉喎，你嚟叫醒佢呀。
0: 於是少年呢就模仿老虎嘅叫声。老虎呢果然就从树林嗰度冲出嚟，一直向个老人家嗰度扑过去。老人家呢手里面就攞住一把短柄嘅斧头，有八九寸咁长，只有呢四五寸咁阔嘅啫。呢个老人家呢就高举住个手臂，好直咁样企喺嗰度，老虎就扑过嚟啦。老人家呢就将个头一拧歪，让只老虎跳过去。只见呢只老虎从老人家嘅头顶嗰度一跳就跳过去，即刻就流血跌喺地嗰度死咗啦。仔细一睇呢，老虎系从下爬至到尾骨都系插住个斧头而过嘅。老虎嘅全身呢就裂开咗两半啦。於是钟瑗就重赏咗呢两位猎人，派人送佢哋返去。老人家话，佢练臂力系练咗十年，练眼力呢亦都系练咗十年。佢嘅眼睛啊系练到用毛扫或者系扫把去扫佢亦都唔会眨眼嘅。佢嘅手臂呢即使系好强壮嘅男子爬上去将个身吊喺手臂上面呢亦都唔会喐一喐啊。庄子话，习练能够生神奇，取巧嘅人系唔敢经过素有训练嘅人嘅门口。呢个系可信㗎。 纪晓岚就曾经见过史字彪写印，佢可以喺黑暗当中攞支笔嚟写条幅，写出嚟嘅条幅咧，同喺灯光下面写嘅系完全一样嘅。又听讲静海嘅黎文确工啊，佢剪100张一寸正方嘅纸片，喺每片纸上面写上一个相同嘅字，将呢啲纸片搭埋一齐，喺太阳底下透光咁样去观察咧，每张纸嘅字咧系冇一笔一画有丝毫嘅相差嘅。呢啲咧都系靠勤奋练习嘅，并唔系有乜嘢巧妙嘅作为。

而家再同你讲一个君子无扰、小人无睡嘅故事。延安公话，霸州有一个老儒生，系一个好热心肠嘅君子。乡里面啲人呢都认为佢系德高望重嘅长者。有一日，佢屋企呢就突然间有狐狸精喺度作怪、哦。如果老儒生喺屋企嗰时呢就系好安静嘅。只要老儒生一出门呢，只狐狸精呢就喺度摇啲窗啊，毁坏啲器具啊，同埋乱掉啲垃圾啊，咁无所不至。搞到老儒生呢就唔敢出门，只系关门闭户咁样喺屋企度内修。唔知道自己边度做得唔好，佢时时咁样喺度揾自己啲过错。当时霸州嗰啲秀才佢哋呢因为治河啲事呢要弹劾霸州嘅长官。佢哋约定喺学校嗰度集会，准备将老儒生嘅名呢就写喺弹劾书署名嘅第一位。老儒生呢就由于屋企里面嘅狐狸精作怪就唔能够出席，所以呢就只好另外推举一位姓王嘅秀才做大头人啦。后来王秀才因为被判罪中抗官嘅罪而被处死，而老儒生却系得以免咗呢场灾祸。呢一件案开庭嘅时候呢，狐狸精就离开咗老儒生嘅屋企啦。啲人呢个时候先至明白，原来狐狸精呢系喺度阻挠老儒生出门去参与呢件事噶。所以小人唔会有长睡嘅事情。如果一旦小人有咗长睡嘅事情，咁实际上系上天用呢个方法加深佢嘅罪恶。君子冇妖怪作祟，如果君子碰上妖怪作祟，实在系上天用呢个方法向佢哋进行警告啊！听众朋友，呢次嘅《鱼眉草堂笔记》节目咧就到呢一度啦，多谢你嘅收听，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拜拜。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B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5号礼拜五。Santa Clara 原官员日前表示， Sunnyvale 部分地区发现了携带西诺罗病毒的蚊，当局将在礼拜五晚上进行灭蚊处理。受影响的区域位于94089邮政编码的一小部分地区。 Santa Clara 原蚊虫与病媒控制部门计划由晚上10点开始在该地区喷洒了 Sunnyvale 杀虫剂。县政府表示，该药剂已经过美国环保署评估批准，居民如果希望减少接触，可在喷洒药物期间关闭门窗并留在室内。西尼罗病毒主要通过受感染的蚊虫叮咬传播，可能引起发烧、头痛、身体疼痛、呕吐或皮疹，严重时可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目前没有针对人类西尼罗病毒感染的疫苗或者特效药。卫生部门建议居民使用防蚊剂，并清除花盆、桶和旧轮胎等容器中的积水，减少蚊虫繁殖。县政府没有公布这次检测到几多只大病毒的蚊虫。根据美国汽车协会 AAA 最新数据，湾区的汽油价格在过去一个月大幅上升，每加仑普遍升约70美仙，加州平均油价过去一个礼拜又上升15美仙，目前达到每加仑 6.23 美元，湾区的价格更高，屋伦目前平均每加仑汽油 6.35 美元，高过一个月前的 5.61 美元，旧金山每加仑汽油由 5.74 美元升到 6.47 美元，圣何西就由 5.57 美元上升到6.3 美元，部分加油站价格已经逼近甚至突破7美元。登普连一家雪佛龙加油站礼拜五上午报价每加仑 6.79 美元，旧金山一家显学加油站就达到 7.29 美元。目前全美汽油平均价格亦都升到了每加仑 4.48 美元，创下历史同期最高水平。持续上升的燃油成本进一步增加湾区居民的通勤和生活开支。在川普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之际，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礼拜五表示，美中已经就部分非敏感商品达成贸易协议，更多谈判细节将在下个礼拜一公布。格里尔接受 CNBC 采访时说，协议涉及美国农产品、医疗器材及部分中国消费品，双方希望这些商品未来能够以更优惠条件进行贸易，并可能免受新一轮加征关税措施影响。不过他没有透露具体商品名单、关税调整幅度以及生效时间。相关谈判在今年成立的美中贸易委员会框架下进行，重点处理非敏感商品贸易。川普礼拜四和习近平会面时亦都表示，美方正推动建立更加平衡的贸易关系，并为美国农民和牧场主争取新的市场准入机会。格里尔强调，美国针对先进技术实施的国家安全出口限制不属于这一类贸易谈判内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五表示，川普总统已经作出最终决定，授权乌克兰在本地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双方这个礼拜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达成相关共识。泽连斯基称，川普在两人会晤时明确表示，乌克兰将获得制造爱国者导弹的许可证。由于部分美国先进武器供应转向中东，乌克兰目前面临爱国者拦截弹短缺，而该系统是乌军应对俄罗斯弹道导弹的重要防御手段。不过军事专家指出，即使取得爱国者生产授权，在乌克兰建立生产线仍然可能需要一年以上，无法立即缓解当前短缺。泽连斯基仲透露，美方提议由阿联酋主持美乌俄三方技术层级会议，讨论结束俄乌战争的可能途径。乌方正等待具体日期，预计未来10日内将进一步沟通这件事。 CBS 新闻最新报道，美国陆军预备役正在评估未来90至120日内能否向美国南方司令部提供宪兵、医疗和后勤等部队。多名美国官员证实这项规划与可能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有关。 CBS 取得的内部文件显示，陆军预备役要求下属单位在9月25号前报告陆类部队的可用情况，包括负责运输、燃料和补给的后勤部队、工程型、医疗旅、前线外科救治单位及宪兵旅等。文件没有说明需要多少军人，可能部署到哪里，亦都没有列出具体任务。相关准备正值川普政府持续加强对古巴的经济和政治压力。川普总统9月22号在联合国大会表示，美国正寻求古巴局势发生根本性改变，并称古巴现政府最终将垮台。美国南方司令部回应称，出于行动安全考虑，不会评论潜在部署时间或具体军事行动，但会持续评估他负责区域内各种可能的任务需求。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唉，依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依部就唔要啦。
3: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4: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5: 如果炒牛肉，点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啦？小问题，问问梁师傅啦。煮窿咗鲍鱼，点算啊？哇，大问题，问问梁师傅啦。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梁厨美食节目。我是芬妮，和芬妮一起做节目的有美食专家梁师傅的。梁师傅你好。
6: 是芬妮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哇，中秋节了。
1: 是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
6: 应该在吃着中秋晚饭啦，系咪？
1: 系食完饭咧就可以准备上月啦。
6: 啊，冇错啦。嗱，阿芬妮，你上月咧会准备啲乜嘢啊？
1: 啊，水果啦，咁然之后咧，田螺啊、芋头啊呢啲都会有嘅。咁如果系晚餐咧，咁我哋都会如果连埋上月一齐咧，咁会煲粥啦，或者系炒啲面啦咁样。
6: 嗯，咁好丰富哦，咁咁咧通常。上月个时间系几点至几点啊？
1: 啊，个月光升起咯，即系如果你屋企门口对住睇到个月光啦，咁我哋就开始即系上月啦，咁啊装香啊，拎啲月饼啊咁样出嚟，咁样
6: 水果啊咁样啊，咁啊就喺度
1: 好传统嗰啲，
6: 传统嘅系咯，梗系少不了月饼啦，
1: 是咁啊！嗱，我哋咧今日咧就希望喺节目入边嘅时候咧，大家咧一边可以上月啦，一边咧就开住收音机喺度听紧我哋嘅节目，咁样亦都可以听下梁师傅同我哋分享，咁佢可以做啲乜嘢嘅美食咧？咁样咁亦都趁翻今日嘅呢个中秋节咁好嘅气氛吓，咁当然咧亦都系中秋节嘅一啲嘅食材啦，系咪？
6: 冇错，
1: 但系咧，同时咧，我哋亦都会梁师傅先回答咗，因为上次有朋友问到咧，想梁师傅教佢做一个炸鸡啦，咁今日梁师傅咧都会先回答咗佢呢个问题先噶。
6: 好啊，嗱，呢个咧亦都可以即系我哋上月嗰阵时食都得噶喎，系嘛？
1: 嗯，
6: 即系都系当小食咁食噶嘛，系嘛？啊，嗱，咁啊，呢个咧，系叫做好出名噶，Louisiana 呢个炸鸡块。啊，唔系成只炸鸡啊，系即系分开一块块，即系鸡腿啊。如果食胸肉嗰啲，咪鸡胸咯，系一块块咁样嘅，即系差唔多好似手掌咁大块到啦。
1: 嗯，
6: 咁啊有皮啊连埋嘅， 咁你通常咧去西式嘅超市咧，你就会买到呢啲嘅，即系一 part 一 part 啊，咁样嚟分开嚟卖嘅。咁啊，你中意食鸡翼又可以炸鸡翼都得噶，系嘛？
1: 嗯，
6: 系。啊，咁啊，嗰、那个材料咧就可能有好多人都好陌生，不过但系话陌生唔紧要。如果成日都系食嗰啲，咁啊唔使梁师傅教啦，你都识做啦，系嘛？
1: 系，其实咧，我反而想学下做啲西式嘅炸法啦。咁头先梁师傅讲嘅系呢个 Louisiana 呢个风味嘅炸鸡啊，所以我都好想听下系点样炸啦，同埋唔知自己可唔可以炸得到咁样。
6: 嗯，嗱，咁你不管试下，嗱呢个咧，你可以用油炸，又可以用呢个气炸锅炸嘅。
1: 嗯哼。
6: 嗯，即系你唔中意啊咁多油去炸，用呢个气炸锅 air fryer 都可以做到噶。
1: OK，
6: 啊，当然即系嗰、那个食嗰、那个口感有少少差别啦，系嘛？
1: 嗯，
6: 啊，因为用油炸始终都系脆好多，
1: 香
6: 好多，系啊，冇错啦，吓、啊。咁好啦，嗱，咁啊最紧要准备啲材料，咁啊主要材料正话讲咗啦，嗰啲鸡腿啊或者鸡翅啊、鸡胸肉啊呢啲咁样。就大约两磅到啦吓，咁啊就腌料，嗱呢个腌料好紧要啊，因为咧嗰啲鸡肉够唔够嫩滑，好唔好味就系最重要啦。有啲乜嘢啊？嗱，呢个咧就系我哋唐人好少用嘅，就系用咧呢个叫做 buttermilk。buttermilk 咧就你如果唔冇呢个 buttermilk 咧，可以用一杯鲜奶加一汤匙嘅柠檬汁。或者白醋，将佢咧静置十分钟，代替咗呢个 buttermilk。
1: 哦，
6: 咁啊呢个 buttermilk 咧，即系你喺买即系西式市场咧买鲜奶嗰个部门咧有得卖噶，你睇就知噶啦。咁、好啦，就跟住咧就系、另外一个香料嗰个果粉啦，即系黐住嗰个鸡嗰啲香料啊，同埋嗰啲粉啊。第一就系、是。呢、这个中筋面粉即系我哋讲嗰啲 all 即系 all purpose powder 嗰种啦吓、，flour 就系中筋面粉两至四杯到啦、另外咧加啲蒜粉一个茶匙，另外洋葱粉半个茶匙，红椒粉嗰只唔辣嘅叫做 paprika 嗰个攞个红色嘅颜色嘅半茶匙，啊仲要加一只系辣嘅喎，嗱你如果唔中意食辣，你可以唔落，但系咧你可以加啲落去，啊，根据你嘅中意嘅辣度嚟度啦，落多落少随得你啦。嗰、那个叫做 cayenne pepper，cayenne 咧就系 cayenne，cayenne pepper 呢个系辣嘅，都系红色嘅。嗱，以上呢啲咧喺西式超市可以买到，亦都可以喺 C 字头嗰度可以揾到呢啲嘢买嘅。咁啊，仲有盐啦，同埋黑胡椒。粉食量啊，就系、是、咁样啦。嗱、啊，即系睇起上嚟咧，就唔系好难嘅啫吓。最紧要嗰个腌鸡啊，嗰啲鲜奶啊，嗰啲咁样吓、啊，就同埋嗰个粉啊，咁、那个粉入边咧就系、是、有啲蒜粉、洋葱粉啊、胡椒粉嗰啲咁样啦、啊、吓，盐、黑胡椒咁。首先咧就将洗净咗嗰啲鸡块咧放喺个碗入边，倒入嗰个 buttermilk。啊，咁啊，然之后咧浸过啲鸡肉，喺一定要浸过啊，跟住摆入雪柜，腌佢起码两个钟，最好系腌过夜啦，啊，咁啊，好啦，跟住调制嗰个粉咧，就系、是、喺一个大碗入边咧，或者喺一个大嗰啲密封胶袋嗰度咧吓，咁 啊方便啲，唔使掟到周围都系啊，将啲面粉、蒜粉、洋葱粉、红椒粉、辣椒粉、盐。黑胡椒全部倒晒落去个袋嗰度，将佢熬匀佢啊！好啦，咁咧就我哋染呢个粉咧，要分两次喎、啊、第一将腌好咗嗰啲鸡肉咧攞出嚟，擎干少少先，跟住放入呢个面粉入边咧就裹上一层先，跟住咧拎出嚟，然之后喺外边咧你哋打定一啲鸡蛋液啊！将嗰只染过粉嗰啲染一斩嗰个鸡蛋液啊，或者剩余嗰啲腌汁，即系等佢湿湿地啊。
1: 嗯。
6: 再放翻嗰个面粉嗰度咧，将佢用力去摇匀佢啊，黐好咗之后咧， 跟住炖翻多余嘅面粉。咁咧，佢外面咧就形成一个轮状嘅外皮噶啦。
1: 哦，嗯哼，
6: 啊、上两次粉啊，记住啊，第一次拎出嚟系轻擎一擎之后咧，就捞一捞佢哋粉，吓饮嗰个入边嗰个袋嗰啲干粉啊，嗰啲面粉啊，即系唔使另外一啲粉噶，用翻嗰啲粉，然之后咧拎出嚟咧就饮鸡蛋液，然之后再计翻落去。将佢再饮多一次嗰个面粉啊，将佢黐好晒，掟出多余嘅面粉咧，咁就得噶啦。即系好似记唔记得我哋炸呢、這个，好似咕噜肉啦吓、啊，我讲下，我哋都系要饮鸡蛋再饮粉噶嘛，系咪？
1: 系，咁样做出嚟个效果咧，系嗰个皮系比较厚啲噶嘛，系咪？
6: 系啊，系啊。啊、即系唔会太薄啊，佢两层啊嘛，所以咪厚啲咯。啊，咁啊好啦，如果油炸嘅方法咧，就系将嗰啲油烧个比较高一啲啊，即系高温啲、啊。咁啊然之后咧，将啲鸡块分批放入去，唔好咁多啊，因为你自己个炉唔同，即系出边嗰啲专业嗰啲啊，佢你一摆咗落去多咧，佢就会。那個油温就降低了，那就变成含油炸不脆了。好了，用中火炸到大约12至15分钟左右，到底外面表面金黄酥脆呢，而入面全部熟透呢，那就可以拿出来擎油就可以了。如果用这个 air fryer 呢，就是你拿了那些鸡肉出来呢，在表面喷啲油，在嗰、那个鸡出边嗰个粉浆，即系粉出边嗰度啊，喷啲油落去，你冇油唔得噶，一定要喷啲油，就唔好多，用一个华氏400度吓 ，WiFi 啊，400度炸15分钟啊，炸15分钟，咁啊将佢因为你两边啊嘛，跟住反转面之后再炸多10分钟，咁就搞掂啦，亦都系炸到金黄酥脆咁就得。
1: 哇，真系咧呢一个做法，梁师傅啊，嗱头先咧我就听晒你全个过程啦，咁我都一边喺度谂下，即系嗰个步骤点样做啦，咁
6: 系，
1: 咁啊腌料嗰度咧就最紧要即系腌好先啦，咁原来唔使盐啊，嗰啲乜都唔使噶，点解嗰个味道又系咪靠阵间会点？
6: 唔系啊，因为我哋嗰啲粉浆嗰度有盐啊嘛，
1: 哦，就系靠嗰个味道啦，
6: 喺嗰度系啊。咁你嗰个腌鸡嗰度呢，原本呢佢係加咗一啲叫做 Louisiana 辣酱，叫做 Louisiana hot sauce。嗰个 hot sauce 呢又辣又咸㗎啦。
1: 哦、,ok。
6: 係，咁所以呢就如果你鍾意你可以买得到呢，就用呢个 Louisiana hot sauce。买唔到呢，你咪自己加啲盐落去啊，或者加啲嗰啲 pepper sauce 咯，
1: 就嗰啲辣椒酱
6: 啊，辣椒酱啊，啊，即系嗰啲，总之就系辣椒酱加少少盐落去啦，咁咪得咯，系嘛？
1: 系。
6: 如果你可以买到嗰只雷声啊，嗰个 hot sauce 咧就最好啦，啊，
1: 系。
6: 所以味道就喺嗰度啊。
1: 好，咁啊呢个咧，梁师傅话呢个风味嘅炸鸡系唔错噶，老师。Louisiana 呢个炸鸡吓，咁我都想试下，听落又唔系好难吓，咁咧就不过要做过先知，可能有一啲巧妙嘅地方啦。咁系听嘅时候可能系捉摸唔到噶吓，所以咧就要
6: 冇错，
1: 大家试一试，
6: 一定要做，即系你做可能会第一次唔系咁成功，但系你吸取教训啦吓，知道边度做错咧，你下次咪做好佢咯，系嘛？
1: 系，
6: 再有问题可以打电话。问梁师傅，我都可以话俾你听。
1: 好，咁啊，梁师傅呢个介绍下 Louisiana 风味嘅炸鸡，咁亦都系回应咗嗰位朋友啊，想梁师傅教佢做呢个嘅。咁嘅材料有咧呢、這个鸡腿啊、鸡翼啊，咁即系譬如如果你买只鸡，你都要切成一件一件咁样吓，咁就系嚟腌浆嚟炸嘅。咁用到嘅腌料咧有呢个 buttermilk 啦，呢个系一。倒两杯，咁仲有呢个 Louisiana 辣酱，呢个 hot sauce 吓，咁咧就系 少少嘅，呢个系靠嚟做一个味道咁样。诶，如果梁师傅话买唔到个 buttermilk 咧，自己可以调嘅，咁咧就用一杯嘅牛奶加一汤匙嘅柠檬汁或者系呢个白醋咁样，要搅匀佢嘛？
6: 系要搅匀佢，等佢静置十分钟先至可以用佢。
1: OK。咁另外咧就系呢个粉浆啦吓，咁粉浆嗰度咧就中筋面粉两到四杯。蒜粉一个茶匙，洋葱粉半个茶匙，这个红椒粉就是半个茶匙，根据自己的喜好，这里是。还有这个辣椒粉，这个是 cayenne pepper， 这个就是一点点，还有盐和黑胡椒，少少。黑胡椒是有一些粗粒那种，是不是？就是黑胡椒粉。
6: 黑椒粉照粉粗粒又得，幼粒又得，随得你冇所谓。
1: OK， 咁呢个浆嚟噶吓，呢个粉浆。好，咁希望大家可以试一试啦。闲时食又得，中秋节做都得噶吓。咁如果系大家咧，就系、是有呢啲喺度咧，都好容易做得成。OK， 咁我哋转头翻嚟，梁师傅仲有一啲好介绍噶吓。咁我哋今日咧就系留言电话俾大家啦，就65039588366。咁如果你遇到咩问题嘅时候咧，即时留言啦，咁第日梁师傅会解答你嘅问题嘅。好，我哋休息一阵。
2: 漂洋过海嚟到美国，你嘅老车一路陪住你打拼谋生。时光流逝，当你可以换新车嘅时候，请将佢捐俾希望之星。悭时悭力仲可以抵税，让佢再次发光，造福华人社区。希望之星捐车电话408-596-3666，408-596-3666。
5: 如果炒牛肉，点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啦？小问题，问问梁师傅啦。煮窿咗鲍鱼，点算啊？哇，大问题！问问梁师傅啦，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1: 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希望之声梁厨美食节目。咁我哋咧有梁师傅教我哋煮餸啦，咁啊中秋节期间吓，咁亦都系大家可以一边赏月，一边咧听梁师傅教大家做餸。赏月嘅时候咧，我哋相信好多朋友都买咗碌柚啦，咁啊年年有嘛吓，咁所以咧呢个碌柚系中秋节都少不免嘅。咁但系咧，赏完月啦，咁啊开咗个碌柚啦，咁啊仲有啲柚皮，梁师傅话千祈唔好嘥吓。梁师傅系咪可以做一啲菜式咧？
6: 当然啦。嗱，你咧最紧要咧，如果你真系想食柚皮咧，你要买呢啲比较大只嗰啲柚喎，沙田柚喎，
1: 系
6: 因为你如果细只咧，嗰啲皮薄咧，你刨咗面头嗰阵青色嗰阵咧，就冇几多肉噶啦，
1: 系嘛？我发觉一定中国柚咧，
6: 系冇错，中系你唔好买美国嗰啲西柚啊，一定系中国嗰啲沙田柚啊，中国食嘅。尖尖地顶嗰种咧，咁买啲大只啲嘅，咁你就中意食，咁你咪可以买多两个咯，系咪？反正你即系一次过做咁多功夫，炆多啲咯，系咪啊？咁通常一个碌柚咧，梗系戒开四瓣噶啦，咁啊将嗰啲碌柚皮攞出嚟。嗱，开碌柚嘅时间咧，你准备一个咧，我哋电饭煲咪有个胶嘅不饭嗰个壳嘅，系咪？你用刀戒咗四刀，戒咗之后咧，咁啊喺个顶嗰度咧，你稍微用刀撬一撬开佢，撬开之后咧，你就如果就咁用手剥咧，好难剥嘅，你就塞嗰个胶嘅饭落落去啊，一路怼落去，一路用手慢慢帮助佢，即系一饭嘅碌柚皮就攞咗出嚟噶啦。
1: 是没错。咁呢个悭返好多力，因为特别个手指头呢，如果唔识就咁样掰开佢係好难嘅。
6: 是啊，咁你咪利用嗰个饭盒咁样顶落去囉，慢慢咁样一路一路咁样推落去囉，係咪？
1: 哎，梁师傅话入面呢佢仲有一层嗰啲薄薄嘅啲皮呀，咁当然我哋如果食呢个碌柚入面嘅果肉呢就要再剥薄佢啦，係咪？咁但系，因为主要我哋今日系攞翻个碌柚皮嚟用啊嘛，系嘛？咁咪要处理咗呢个碌柚皮啊？
6: 外面青色嗰阵啊嘛，系咪？
1: 系。同埋咧，你剥咗出嚟嘅时候，如果我未煮，使唔使摆雪柜咧？会唔会风干佢咧？
6: 即系一两日嘅都唔会嘅。
1: 是即刻烹咗佢好先。
6: 应该系比较好啲啊，因为你要反为要。反正要浸水啊嘛，系嘛？
1: 嗯，
6: 咁你咪早啲刨咗佢之后，咪早啲浸咯，系咪啊？你亦都可以咁样试下嘅，啊，你亦都可以，真系啊，因为我哋因为通常我哋做碌柚咧，就一般嚟讲，多数即系传统嘅做法啦，系咪？就连皮剥咗出嚟，然后先至再去用个刨或者用刀嚟批咗嗰层青色嗰层皮嘅。咁你呢个方法都好，即系起码。可能容易批啲喎，系嘛？
1: 系啦，谂住
6: 批到冇晒啲青色，成为啲白色咪得咯，系咪啊？
1: 系，
6: 嗯，啊，呢个都系好方法嚟嘅 ，Fanny 刨或者用刀嚟批咗嗰层青色嗰层皮嘅。咁你呢个方法都好，即系起码可能容易批啲喎，系嘛？
1: 系啦，谂住
6: 批到冇晒啲青色。

0: 要浸水喎、啊、吓，咁、啊、你就将佢浸佢起码三个钟啦，第一次啊浸，咁咧就你浸嘅时间咧就可能你浸或者一个零钟头你就换水啦吓、啊，换一换水。嗱、啊、换水嗰时间咧，你要揸揸干嗰啲油皮先，揸翻嗰啲水出嚟啊。
1: 嗯，
0: 啊，如果唔系你咧，嗰啲水你就算点换点样换咧，入边嗰啲都系苦噶嘛，系嘛？
1: 系 啊、
0: 嗯、啊，你要揸咗嗰啲。嗰啲水出嚟，咁佢好似嗰啲发泡嗰啲胶咁样啊嘛，索淋咗，你再揸翻佢出嚟，咁佢重新再索一啲干净嘅水，咁佢咪会即系揸咗嗰啲苦涩味出嚟咯。
1: 嗯、
0: 但系呢个咧，佢一次过唔得噶，要起码揸几次，起码都三四次噶。咁直至咧佢冇咗嗰啲苦涩味，点样知道佢有冇啊？
1: 你咬一下，
0: 系咯，咬下佢，啜下嗰啲水。
1: 真系要试下先得噶，因为我有一次就系洗得唔够干净，即系嗰啲苦涩味去得唔够干净，最后煮出嚟都系有啲苦咯。嗯，
0: 系啊，系啊。嗱，咁咧仲有咧，仲有一个方法咧，以前我哋喺酒楼系咁样做嘅，即系你如果就咁用水浸浸完又揸，又再浸，又再揸，冇咁快噶。有一个快啲嘅方法系点咧？
1: 撒下
0: 嗱，你浸系啦，冇错啦。你浸完第一次，浸完第一次揸咗啲水出入去，跟住去搵啲热水嚟煮一煮佢，出一出水佢。咁啊，佢一出水嘅时间，啲热水咧，佢就令到嗰啲有肉咧就会软化，即系会软身啲啊。咁佢更加容易即系索水啊，揸水又容易啊，系嘛？
1: 嗯，
0: 就系咁啦。啊、一定要出一次水，然之后先至再去一路就出一次得噶啦。跟住咧就一路系啊一两个钟头嘅换水，又再揸过啊，总之整到佢咧就咬落去完全冇晒嗰啲苦涩味咧，咁就得噶啦。嗱、啊，咁啊炆油皮啊点样咧？用啲乜嘢咧？嗱、啊，我哋有啲蒜蓉啦，一个叉匙啦，姜大约三片到啦，葱一条切断。咁咧炆油皮最好用一啲鱼汤啊。或者鸡汤啦，啊，咁你可以买现成嘅，啊，就大约系两个狼杯。嗱、啊，而家我讲个系一个油皮吓个、啊、份量啊。如果你两三个，你就加倍啦吓。咁啊，两个凉杯嘅鱼汤或者鸡汤，蚝油两个汤匙。好啦，咁啊，然之后咧，嗱，揸好啲油皮之后咧，用个厚底嘅心窝爆香啲姜片、蒜蓉同埋葱段。跟住倒啲鱼汤落去，跟住加嗰啲油皮。嗱，嗰啲汤最好就吸，即系要浸过嗰啲油皮噶吓。咁、然之后咧，温度咁上下，中途又要反转佢，令到啲油皮平均受热炆煮。大火煮滚之后咧，转细火炆到嗰啲油皮啊油面滑啦。跟住加啲蚝油落去调味，咁就得噶啦吓。
1: 嗯，呢、这个系呢个油皮吓咁啊，大家可以咧就系、是、趁住呢个时间有碌柚嘅时间咧，就买多几只啦。咁样上月嗰时候，诶食咗啲碌柚，嗰啲油皮咧就留住佢吓。咁就算你一时间未得闲做咧，都唔紧要嘅。咁啊，慢慢第日咧都可以补翻做啦。咁
0: 系，你可以浸咗水之后摆喺雪柜咯，系、嘛？你唔得闲理佢，咪摆入雪柜咯。
1: 系啦，反正都要浸好多日几日下、去嗰啲苦涩味啫，系咪？
0: 冇错。
1: 呢个咧，大家可以去尝试下做啦。咁中秋节咧，啲油皮其实好有益噶吓，所以咧，点解古时啲人都几中意做呢啲油皮？即系传统，好似梁师傅你哋嗰代人就系好兴呢啲用油皮嘅做法。
0: 咁我
1: 发觉香港好似嗰啲卖碌柚嗰啲档咧，即系啲水果档啊。咁佢哋都会专门帮人哋去开碌柚啦，咁通常咧啲人都唔要嗰啲碌柚皮，咁佢又会储埋佢，咁啊成住成抽咁喺度卖。
0: 嗯，系啊，香港有，系啊，好传统呢啲街边档，系咯、啊，啊，咁你就即系唔使话哦，我要食柚皮又要买几个咁多系嘛，嗰啲柚子肉都食唔晒，系嘛、啊？如果有呢啲现成嘅柚皮卖，咪几好咯，系嘛？
1: 系，冇错。
0: 同埋咧，又我提一提大家，炆柚皮你想好味啲咧，除咗用鱼汤或者鸡汤之外，加啲干瑶柱同埋或者加啲虾干落去啊。
1: 哦，系啊，好啊，系。
0: 仲好味啲啊。
1: 嗯嗯。
0: 系，咁

0: 少少冰糖落去啦，啊，咁样咯，除咗蚝油加少少冰糖落去，咁样炆起上嚟，好好食嘅，好香嘅。
1: 我中意佢嗰个口感啦，绵绵地咁样。
0: 系啊，你话好贵噶，喺香港食一碟柚皮啊，好贵噶，好贵嘅。
1: 好，咁啊喺呢度亦都系一个怀旧嘅菜式嚟噶，咁好多谢梁师傅，咁我哋转头翻嚟继续梁全美食。
0: 好。
2: 如果炒牛肉点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啦？小问题，问问梁师傅啦。煮窿咗鲍鱼，点算啊？哇，大问题，问问梁师傅啦。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1: 大家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梁厨美食节目。咁啊，我哋中秋节系咪咁有芋头啦？咁头先梁师傅又教咗我哋啊，用呢个柚皮啦去做一啲嘅菜式嘅。咁梁师傅啊，芋头而家咧都系都几多下啦，咁亦都好多朋友中意食芋头嘅。咁啊，加上咧，如果系中秋节赏月嘅时候，其实啲芋头咧虽然咧就煮咗好多出嚟啦，即系煲烚熟咗啦，系咪赏完月啦咁？但系咧，可唔可以换一种食法咧？我喺度谂，系嚟炆啊，或者系整其他菜式，咁咪可以咯。总之有芋头就得啦，系咪？
0: 冇错冇错，总之就唔系烚熟佢啦，总之就系芋头仔啦吓，攞嚟。攞嚟上咗鱼拜咗神之后咧，就攞嚟做菜啊！咁都好、啊，除咗碌柚，梗系有芋头仔噶啦。咁以前咧就系佢唔会多嘅，屋企都系三几只攞嚟拜神嘅啫嘛，系嘛？上院即系唔会多嘅。咁啊，通常就系烚熟咗佢之后咧，咁啊好啦，上完院咧就搣咗嗰啲芋头皮咧，就染砂糖食嘅。你系你哋系咪咁咧？
1: 染豉油啦。
0: 有豉油一样咯，中意食甜啊，饮砂糖，咸嘅饮豉油咯，系咯，嗱咁啊就咁食。咁啊，但系如果你话哦，我想买多啲攞嚟做菜喎，咁用就生嘅芋头供奉完之后，咪照样一样可以攞嚟做菜咯，系嘛？嗱，咁我今日教這個呢个咧，就系、是、用一个芋头仔炆五花腩。嗱，你炆五花腩又得，炆腊肉又得，啊，炆鸡又得。好多做法嘅啊，咁啊炆五花腩，我知道阿 Fanny 好中意食五花腩嘅。佢上次先同我讲，佢话系咯，佢上次同我讲，佢话啊，你做咩用五花腩啊？
1: 炆苦瓜，
0: 系啊，冇错，炆苦瓜。我反为炆苦瓜好少用五花腩，反而炆排骨多啊。咁啊，我一听见你话五花腩，哎，我就。即系顺你嘅意啦吓，不如整个芋头仔炆五花腩啦。上完月之后整一个呢条咁嘅菜咯，系咪？嗱，咁就芋头仔磅半啦，五花腩两磅，葱段三条，姜蒜少许，磨豉酱两个汤匙，调味嗰度咧冰糖 1.5 安士，味极鲜酱油少少，胡椒粉麻油少少，水系三杯半嘅，咁啊。五花腩咧就先要腌味喎，咁我哋五花腩通常都系有皮噶啦，系咪？咁啊将佢咧就将佢切咗佢呢个即系大块啦吓，用一啲生抽一个汤匙，砂糖一个茶匙，胡椒粉少少，花椒酒少少，将佢捞匀腌一个钟头备用嘅，等佢有少少味喺度。咁啊芋头仔去咗皮之后切滚刀大块啦。烧热个镬，落啲油，先将嗰啲五花腩咧放落去煎香佢先，煎香咗，煎到金黄，煎香啦，跟住隔掉嗰啲油啊，因为佢会一路煎一路飙油出嚟噶嘛，咁啊唔要嗰啲油啦，装起佢备用，跟住洗干净个镬，跟住再爆香佢啲姜蒜、磨豉酱，放翻啲五花腩一齐去炒香佢，蘸啲酒，加啲水，再放入冰糖，冚埋个盖。先炆佢15分钟先，然之后咧，先至再放埋嗰啲芋头仔落去，再炆多半个钟头，直到两种材料都够腍啦。最后放啲葱段、麻油，兜匀就可以搞掂噶啦，快靓正啊！呢、這个菜
1: 系咯，真系几快啊！咁啊，如果系煮熟咗嗰啲芋头，咁啊，然之后仲快啲吓。咁如果系生咧，批皮咧，咁样，
0: 如果你即系哦，即系好似传统咁样，我哋烚熟咗啲芋头， 咁你咪炆嘅时间唔需要咁耐咯，系嘛？
1: 系啊，嗯，所以最紧要都系炆好啲五花腩先吓。
0: 冇错，系，你即系如果系嗰啲熟咗嘅豆咧，你炆到嗰啲五花腩，大概都差唔多有八九成啦，咁你先至加啲芋头仔落去，再炆一炆，等佢嗰啲芋头有啲味嘅啫嘛，系嘛？佢本身霎淋咗噶咯，嗯。
1: 系梁师傅啊，嗱有样嘢我想问你啦，嗱而家即系啲五花腩咁买到翻去啦，系咪？我哋当然都要洗啊，或者用盐省下佢啊，或者用生粉啊咁样啦，系咪？洗完之后咁就切件啦。咁梁师傅啊，如果我哋系出即系飞咗水，即系成块咁飞咗水，然之后再切成一嚿嚿咁样，然之后先再炆得唔得噶？点样去辟走嗰个味咧？咁样？
0: 你如果辟走啲味，咁你梗系最好就系将佢切咗块先，唔好成块咯。
1: 哦，
0: 你成块你净系外表表皮嗰度即
1: 系熟咗啫嘛，都系有啲红色噶。嗯，
0: 系咯，你切开入边都系仲系生噶嘛。
1: 嗯，
0: 系嘛，你飞水你炆都要炆成30分钟啦，系咪啊？
1: 嗯哼，
0: 咁你飞一飞水都系嗰几分钟啫嘛。
1: 嗯，
0: 所以入边嗰啲肉都系。即系仲系有腥味噶，吓、
1: okay.
0: 咁你最好都系生嘅时间切，切咗之后你先至去飞水又得咁样。
1: 嗯，
0: 吓、啊、你切咗一嚿嚿之后咧，俾啲姜汁走落去飞水，嗱咁样第一又可以去紧啲腥味啦，啊有啲姜酒味啦，系咪啊？
1: 嗯，
0: 咁然之后先再落啲生抽啊，嗰啲啊糖啊，再腌系再腌一腌佢添，啊咁样先至可以再煎佢。啊、
1: 嗯 ,OK, 咁我明白啦。咁大家呢可以即係尝试下呢个方法啦，咁亦都可以。係啦，咁我以为呢有啲要生煎呢啲油先会飙到出嚟啦，咁样。
0: 都唔会，即係因为你就算即係话你切咗一块块一嚿嚿飞水呢，你都係飞最多咪两分钟到，係咪呀？
1: 係呀，都係面头嗰、那个。
0: 都係面头咋嘛。入面那些都是生的嘛，未熟的嘛。
1: 嗯。
0: 那你再腌了味之后再去煎它，它那些油一样会飙出来的。嗯。
1: 那个煮法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之前那个步骤呢，你如果想飞水的朋友就处理了一下先。
0: 嗯。
1: 那然后先再煮这样。嗯。因为现在习惯了呢，好像对于那些肉类呢都要飞水才好像放心一点。加上有啲豬咧，真系唔知啊，可能一批批又唔同啊。有啲档买到啲豬肉就几好，有啲咧就有阵味咁样。嗯，
0: 冇错。跟住佢交俾佢嗰啲农场，即系嗰啲豬又唔同啊嘛，饲料唔同啊嘛。
1: 啊，嗯，系，嗯 ，OK。咁我哋咧，梁师傅介绍嘅系芋头仔炆五花腩，咁材料有芋头仔咧磅半啦，五花腩系两磅，仲有呢个葱三条切段嘅，姜蒜少少，磨豉酱两个汤匙，调味方面有冰糖1.5个安士，美极鲜酱油少少，胡椒粉麻油少少，水咧系3杯半嘅，咁呢个热水就热水吓，我哋通常都会准备。咁啊，另外咧就系五花腩。咁啊，先腌好佢啦，咁亦都可以飞完水先再腌。咁如果你唔需要飞水嘅朋友，咁你就洗干净啲啊吓，咁就要系啦，有啲用啲盐啊、洗啊或者生粉啊咁样洗干净啲嘅。另外咧就系用到呢个生抽一个汤匙，黄砂糖一个茶匙，胡椒粉少少，花雕酒少少。咁啊，梁师傅呢度用咗花雕酒、胡椒粉，所以其实都可以辟走一啲味噶啦，已经。嗯，
0: 系啊，嗯
1: 哼。好，咁啊呢度咧，梁师傅仲有咩补充啊？
0: 中秋节咧，大家即系都会比较食得油腻啲啦，系咪啊？又食月饼，又食其他嗰啲嘢。好啦，咁啊就最紧要咧就冲翻壶靓嘅保里茶啦，
1: 啊、真系唔错。
0: 再唔系咧，细路仔你就整啲酸梅汤俾佢咯。
1: 嗯，系。
0: 是吧，
1: 是。
0: 因为他们喜欢喝酸梅汤，茶他们就不是那么利了，是吧，
1: 嗯。酸梅汤就要最好预早煲定先啦，今年之后雪冻它啦，这样。
0: 雪冻它是咯，你不用那天做那么多东西，提前一天做好个酸梅汤摆在雪柜就搞定了。
1: 是山楂加乌梅煲啊，
0: 是啊，山楂乌梅和给一些桂花下去，这样的。嗯。嗯
1: 好啦，
0: 陈皮啊，系陈皮。
1: 谂下呢个情景吓，又有茶啦，又有呢个月饼啦，又有啲芋头啦、碌柚啦，水果上月啫嘛，系咪？咁啊，
0: 系仲有而家啲柿都几甜喎，啲啊。
1: O K， 芙蓉柿系啦，啲柿啦，咁啊，仲有摆翻碟花生。
0: 当然冇错。
1: O K， 呢个咧系最传统嘅呢个上月方式吓，咁亦都可以。一家人坐在一起啦，倾下偈啊，咁样最紧要讲翻古时候啲嘢吓，咁样
0: 冇错。
1: 嗯，
0: 因为而家后生嗰啲好多都唔知噶啦，好多唔识。我啱啱琴日我先同一个朋友讲倾开偈，佢话：喂，你知唔知啊？而家中国大陆好少人贺中秋噶咯，咁。
1: O K， 系因为好多嘢真系令到佢哋真系冇咗传统嘅嘢啦，就所以就。就啲人就唔识得去珍惜，
0: 嗯，冇错，
1: 其实都唔系一件好事嚟噶，嗯，
0: 系啊，即系我哋都要知道一下诶呢、這个中国嘅传统啦。嗱，我记得咧，我哋你知道啦，中秋赏月，记唔记得有个叫做嫦娥奔月嘅故事啊？
1: 系啊，嗯，
0: 嗱，我哋神韵艺术团咧都有表演过呢一个神话故事噶、哦。
1: 嗯，是讲起神韵，大家都要很快，因为到十二月的时候神韵又来湾区了嘛，是不是？
0: 是啊，
1: 是啊，所以都是非常之好的，那带
0: 着小
1: 孩子去看看啦，这样。
0: 没错，我都期待他即刻公布几时有飞卖，嗱嗱声买吧。
1: 快准备订飞啊 ！OK， 好。
0: 我年年都系佢一开始话卖飞，我就第一个卖，因为
1: 拥趸嚟嘅。嗯，
0: 我年年我十几年嚟咧都系坐嗰个位喎，真系。
1: 系啊，哇！你真系好难得啊。嗯，唔知大家可唔可以都系啦，去学下梁师傅啦。早啲订飞，咁亦都可以到时可能见到梁师傅，大家咧可以亦都欣赏下咁精彩嘅一啲演出。
0: 演出，
1: 嗯
0: 嗯，好
1: 啦，咁啊，时间差唔多啦，喺呢度再次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嘅。
0: OK， 多谢大家，拜拜啦，咁啊，中秋节快乐啦吓，
1: 下个礼拜五再见，拜拜，
0: 拜拜。

位听众，欢迎大家回来第二节的谈天说地篇。刚才讲到，可能是大家都在这里喝的瓶装水，亦可能是环境毒素阻碍了吸收。有研究显示，现在继续讲下去，超加工食品同样会降低锂含量。精神科医生 James 博士话给大纪元知，他是锂革命一书的作者，过去30年来持续为各年龄层患者使用补充性锂。在他的诊所里面接受检测的儿童中，超过一半锂浓度微乎其微，甚至无法检测到。这个只是他所检测的众多微量营养素之一，因为他发现这些营养素的缺乏往往和专注力、情绪和精神健康息息相关。锂在心里面健康领域的声誉，大规模人口研究普遍显示锂和较好的心理健康结果有关。发表于英国精神医学期刊的综合分析指出，公共饮用水中锂浓度较高的地区自杀率往往较低，原因可能有两个：锂可以改善情绪障碍的症状，亦可能本身具有抗攻击性的作用。锂的分子很小，所以就可以穿过血脑屏障，直达大脑的关键区域，在那里它影响着调节发液、粒线体功能、细胞修复和神经传导物质浓度的细胞的信号传导路径。细胞修复和神经传导物质浓度的细胞信号传导路径。另一篇发表于整体环境科学的回顾就发现，低锂接触和较高的空杀率、攻击行为、单极性、双极性情感疾患、躁抑郁以及急性躁狂症有关。锂是最有效的精神药理学业物之一。作者说，在半个世纪里，他经受住了各种心理治疗趋势的考验，基因可能亦有关键一环。一项发表于美国执业护理师协会期刊的小型研究提供了线索，研究对象是50位有 CACNA1C 风险变异、患有抑郁症、躁郁症或广泛性焦虑症的患者，经过锂治疗后，他们的忧郁评分下降了 66%，焦虑评分下降了 65%。 不过这项研究并未切对照组，所以没有办法确定改善完全来自于锂的作用。就算是这样，作者和其他研究都认为这类基因筛选有助于打造更个人化的精神科治疗。并非所有的锂都一样，水和食物中的锂本身就具有生物利用度，但作为补充剂或药物服用嗰阵情况不同，它需要一个载体分子，例如乳清酸，才可以穿透细胞膜。很多研究聚焦于乳清酸锂，这种形式提供的剂量远低于制药等级的碳酸锂，后者用于治疗躁郁症的躁狂症状以及攻击自残行为。5至20毫克的乳清酸锂剂量没有完全疑虑，相当于27至107毫克的碳酸锂。相较之下，处方形式的锂通常以碳酸盐为载体分子，起初剂量是250毫克。碳消盐不太容易穿透细胞，这个意味着需要更高剂量的锂才可以达到效果，而在高浓度之下，毒性风险随之而来，神经和器官受损的可能性亦会增加。 Greenbat 说，很多医疗提供者和患者将锂当作补充，这件事感到犹豫，原因是他们将补充剂和处方药混为一谈。
我认为大家一直都唔敢去了解使用低剂量嘅梨，因为佢会令人联想到碳酸梨呢种药。佢话重要嘅系要俾大家明白呢两者截然唔同，与青酸梨嘅潜在副作用非常罕见，而喺呢啲较低剂量下，佢似乎具有相当显著嘅临床效益。梨嘅多重作用机制。梨对神经传导物质的调节作用获得了很多关注，但其实是透过很多机制、很多相互连结的路径在这里运作，这个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Greenplatt 说，试图教授这些内容既令人着迷又令人沮丧，因为作用机制实在太多了。梨可以增加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 BDNF，这个是一种蛋白质，可以藉由维持神经元存活下来的改善神经系统，亦有助于突触生长，进而帮助大脑适应学习，形成新记忆。这一切始于你的一个主要机制，抑制肝糖合成酶激酶三，一种调节细胞死亡、代谢和发炎的酵素。有人正在找药物来做这一点。Greenpeace 话，因为嗰个系导致大脑发炎嘅主要酵素 GSK3， 一旦过度活跃，神经退化、肿瘤生长、胰岛素阻抗等问题就会随之恶化。一项发表于《自然》杂志嘅研究发现，患有轻度认知障碍、阿兹海默症嘅前兆嘅人，大脑中嘅锂浓度偏低。研究人员进一步发现，消耗小老鼠大脑中嘅锂会增加淀粉样斑块沉积同蛋白纠结，呢个系阿兹海默症嘅两大标志，仲加速认知能力下降。但与青酸锂疗法可以防止呢啲脑部病变同记忆力丧失，癌症风险似乎亦有关联。根据 JAMA Network Open 一项追踪 252,178 名男女长达三年半以上的研究，地下水中锂含量较高者罹患癌症风险较低。作者推测锂可能阻断了 GSK3 和肌醇单磷酸酶等参与的癌症进展的酵素。锂似乎亦能令身体更有效回应胰岛素，在躁郁症患者里面，糖尿病和停用锂之间存在关联，原因同样指向 GSK3 通常会抑制胰岛素信号传导，锂一旦抑制了它，胰岛素就会更顺畅地将葡萄糖送入细胞，减少胰脏过度分泌胰岛素的负担，间接保护胰脏免受氧化损伤。其他研究就指出，锂可能对 COVID-19、HIV、包疹等病毒具有保护作用。根据当代神经药力学一篇研究文章，佢亦同心血管、骨络、肌肉、代谢、认知功能有关，仲涉及老化身体中的发炎和抗氧化过程，而在这些机制背后，再次是 GSK3 调节发炎、细胞存活、代谢和组织修复。几多锂才是必要的呢？一些精神科医生包括 Greenplatt 在内，在研究人员主张锂应该被视为一种必需营养素，甚至有人建议将它添加到成人麦片和综合维他命那里。其实这个并非新鲜事，早在1929年，柠檬酸锂就是一款无酒精饮料的主要成分之一。那款饮料名叫 B-Label Lipitate Lemon Lime Soda， 后来演变成为 7-Up， 但这项成分在1950年被移除。由那阵时开始，锂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一种污染物。不过剂量的拿捏可能很复杂，根据生物微量元素研究的评论，曾有人服用120毫克锂出现严重呕心和呕吐，相较之下一般补充剂量通常只有5毫克。
蓄意滥用补充剂或存在意外中毒的风险。该评论作者说，这个亦构成了在全体人口层面增加这种元素摄取量的障碍。Green Plant 认为，在供水或食品中强化添加锂做得太过头了。他说，锂的补充应该符合个人的血液素值和需求，只用在可以从中受益的人身上，而不是强加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根据他的临床观察，对锂反应最好的族士是那些有成瘾家族史、仲容易嬲、愤怒、冲动所苦的人。对这班人，他通常建议服用低剂量的乳清酸锂，或一般是5到10毫克。Amy 的睇法更进一步，他认为锂不只是很多药物更安全的代替品，更是达到最佳健康状态的关键。我们拥有所需的所有研究，能够真正在坚实的基础上宣布它是一种关键营养素。它说，我们需要的是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即并非所有问题都能靠处方药物解决。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我们的节目内容是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和网站，有大几元，亦包括主持人个人感受和纯属分享。我们同大家讲拜拜啦。

0: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日是9月28号星期一，我是 Jack， 是不是湾区的最新消息？先讲一下 Starbucks 星巴克的消息。位于 San Jose Alameda 大道1205号的一间 Starbucks 星期六正式关门，是北美今次计划关闭大概250间分店其中之一。当日有熟客专登返回同店内员工道别。Starbucks 表示，今次关店是因为部分分店未能达到公司期望的财务表现，或者未能提供公司希望的咖啡店体验。公司都计划改造其他分店，营造更加亲切传统咖啡店的气氛。目前 Starbucks 在北美仍然有超过18000间分店，今次关闭大概1%。据湾区多间媒体报道，区内至少有13间分店受到影响，包括 San Jose、Mountain View、San Carlos、Santa Rosa 和 Gilroy 等地。湾区车主最近入油荷包明显重了。AAA 最新数据显示，过去一个星期，加州汽油平均价格再升了15仙，去到每加仑6.29。柴油就是8.44，湾区部分地方更加贵，屋伦目前每加仑平均是6.35，一句之前是5.61，三藩市由5.74升到6.47，上西就由5.57升到6.3。换句话讲，短短一个月，每加仑大概升了70仙。比一年之前更加贵了大概1.6，全国平均油价目前是4.48，同样创下历年来同期最高纪录。油价上升亦开始推高其他商品价格。有业界人士表示，运送货物由配送中心去到商店的成本增加，商户唯有调高部分食品售价。加州大学三藩市分校 UCSF 宣布会扩大 Clipper Bay Pass 交通卡计划，让员工和学生更加方便地使用湾区公共交通。这个计划最初在2022年推出试点，主要研究如果比市民更加广泛使用公共交通会带来什么影响。 UCSF 财务及行政副校长Aaron Gore 表示，扩大计划是回应员工和学生多年来的要求，希望提供更加平价、可靠和方便的交通选择。UCSF 是湾区其中一个最大雇主，有超过38000名员工。校方预计10月开始公布新版计划的登记详情。据介绍，部分员工每月支出要多了$45，就可以使用 Clipper 卡搭乘不同交通营运商的服务。一名被美国指控领导千人武装贩毒组织的哥伦比亚男子，星期四被正式引渡到美国，押送到加州接受联邦司法程序。45岁的 Giovanni Andres Rojas 绰号蜘蛛，过去曾经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 FARC 成员，2016年和平协议签署之后，他重新加入武装组织，并被指领导一个大概1000名成员的边境突击队。美国当局指控这个组织生产和贩运可卡因，并为墨西哥贩毒集团提供资金。 Rojas 在2025年2月在哥伦比亚被捕之后，获准引渡美国。他目前面对国际可卡因共谋及毒品、恐怖主义等联邦指控，每项罪名最高可以判处终身监禁。案件预计星期一下午在加州出庭。再看看加州州长选举，最新民调显示，民主党候选人 Javier Becerra 目前继续领先共和党候选人 Steve Hilton。 最新一项全州调查显示， Becerra 支持率是 60%， Hilton 就有 38%。 不过这一场选举除了生活成本、油价和住房问题之外，
1: 欢迎收听《今日是9月25号，星期五。 Santa Clara 原官员日前表示，新年佛部分地区发现了携带西罗罗病毒的蚊，当局将在星期五晚上进行灭蚊处理。受影响的区域位于94089邮政编码的一小部分地区。Santa Clara 原蚊虫与病媒控制部门计划由晚上10点开始在该地区喷洒了 Sinifex 杀虫剂。县政府表示，该药剂已经过美国环保署评估批准，居民如果希望减少接触，可在喷洒药物期间关闭门窗并留在室内。西尼罗病毒主要通过受感染的蚊虫叮咬传播，可能引起发烧、头痛、身体疼痛、呕吐或皮疹，严重时可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目前没有针对人类西尼罗病毒感染的疫苗或者特效药。卫生部门建议居民使用防蚊剂，并清除花盆、桶和救轮胎等容器中的积水，减少蚊虫繁殖。县政府没有公布这次检测到几多只大病毒的蚊虫。根据美国汽车协会 AAA 最新数据，湾区的汽油价格在过去一个月大幅上升，每加仑普遍升约70美仙。加州平均油价过去一个礼拜又上升15美仙，目前达到每加仑6.23美元。湾区的价格更高，屋伦目前平均每加仑汽油6.35美元，高过一个月前的5.61美元。旧金山每加仑汽油由5.74美元升到6.47美元，圣何西就由5.57美元上升到6.3美元，部分加油站价格已经逼近甚至突破7美元。登普连一家雪佛龙加油站礼拜五上昼报价每加仑6.79美元，旧金山一家显学加油站就达到7.29美元。目前全美汽油平均价格亦都升到了每加仑4.48美元，创下历史同期最高水平。持续上升的燃油成本进一步增加湾区居民的通勤和生活开支。在川普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之际，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礼拜五表示，美中已经就部分非敏感商品达成贸易协议，更多谈判细节将在下个礼拜一公布。格里尔接受 CNBC 采访时说，协议涉及美国农产品、医疗器材及部分中国消费品，双方希望这些商品未来能够以更优惠条件进行贸易，并可能免受新一轮加征关税措施影响。不过他没有透露具体商品名单、关税调整幅度以及生效时间。相关谈判在今年成立的美中贸易委员会框架下进行，重点处理非敏感商品贸易。川普礼拜四和习近平会面时亦都表示，美方正推动建立更加平衡的贸易关系，并为美国农民和牧场主争取新的市场准入机会。格里尔强调，美国针对先进技术实施的国家安全出口限制不属于这一类贸易谈判内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五表示，川普总统已经作出最终决定，授权乌克兰在本地生产外国者防空导弹。双方这个礼拜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达成相关共识。泽连斯基称，川普在两人会晤时明确表示，乌克兰将获得制造外国者导弹的许可证。由于部分美国先进武器供应转向中东，乌克兰目前面临外国者拦截弹短缺，而该系统是乌军应对俄罗斯弹道导弹的重要防御手段。不过军事专家指出，即使取得外国者生产授权，在乌克兰建立生产线仍然可能需要1年以上，无法立即缓解当前短缺。泽连斯基仲透露，美方提议由阿联酋主持美乌俄三方技术层级会议，讨论结束俄乌战争的可能途径。乌方正等待具体日期，预计未来10日内将进一步沟通这件事。 CBS 新闻最新报道，美国陆军预备役正在评估未来90至120日内能否向美国南方司令部提供宪兵、医疗和后勤等部队。多名美国官员证实这项规划与可能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有关。 CBS 取得的内部文件显示，陆军预备役要求下属单位在9月25号前报告陆类部队的可用情况，包括负责运输、燃料和补给的后勤部队、工程型、医疗旅、前线外科救治单位及宪兵旅等。文件没有说明需要多少军人，可能部署到哪里，亦都没有列出具体任务。相关准备正值川普政府持续加强对古巴的经济和政治压力。川普总统9月22号在联合国大会表示，美国正寻求古巴局势发生根本性改变，并称古巴现政府最终将垮台。美国南方司令部回应称，出于行动安全考虑，不会评论潜在部署时间或具体军事行动，但会持续评估他负责区域内各种可能的任务需求。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好开心又可以在这个时刻同你一起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音乐。无论你现在在哪里，在家、在路上或者在校园，都有音乐伴你行。
3: 大家欢迎来到希望之声音乐伴你行，我是主持人石头。咁啊，首先祝大家呢个中秋节快乐先吓，咁啊，大家可能会准备食大餐噶啦。咁啊，我哋仲喺度做紧节目吓，咁啊，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咁啊，首先俾一首歌大家听。咁呢首歌咧，亦都系喺呢一次阿 Trump 招待阿习近平嘅时候咧嘅一首歌吓。咁呢首歌咧非常之经典嘅。咁唔知系咪因为咁嘅8月15嘅原因啦，系放呢首歌啦。咁啊，我哋同时咧亦都打开我哋嘅点唱平台系650-395-8366，月亮代表我的心。

0: 非常好听的这一首歌，也是经典歌曲来的，月亮代表我的心。那我们听下今天的故事。
1: 每逢中秋节，一位住在外地的仔特登就买了一盒好靓好贵的月饼寄返屋企俾妈妈。妈妈收到月饼好开心，佢打开个盒睇咗一阵，之后就将月饼分咗俾邻居，自己一个都冇食。邻居见到觉得好奇怪，就问佢：呢啲唔系你个仔特登寄返嚟俾你嘅咩？点解你自己唔食啊？妈妈笑咗笑就话啦：我唔系冇月饼食，我只系挂住个仔。原来个仔为了工作已经好多年冇返屋企过中秋啦。每年中秋佢都会寄礼物返嚟，有时系月饼，有时系水果，有时系其他嘢。虽然礼物一年比一年贵，但妈妈嘅心一直有一个小小嘅愿望，就系、是、希望中秋嗰晚一家人可以坐埋一起食餐饭。今年中秋夜，妈妈照旧一个人坐喺屋企门口，天上挂住一轮明月，佢望住嗰个月光，心入面就喺度諗，唔知道个仔今年几时先至可以返嚟呢？正喺佢准备返入屋嗰阵，突然间就听到一个熟悉嘅声音。妈，我返嚟啦。妈妈一转身就见到个仔拎住行李企喺门口。妈妈呆咗几秒，眼泪就流咗出嚟。个仔行过去抱住妈妈，笑住话：妈，我今年冇寄月饼返嚟。妈妈问：点解呀？个仔笑住话：因为我今年将自己寄返嚟陪你。妈妈听完之后，眼泪更加忍唔住啦。礼物几咁贵重并唔重要，而系一家人可以放低忙碌，坐埋一齐食一餐饭，望住同一个月亮。中秋最重要嘅唔系月饼有几甜，而系身边有你最牵挂嘅人。
0: 而喺身边有最牵挂嘅人，咁一首听众朋友点唱俾大家听嘅歌曲《明日千里寄相思》。

0: 常之好听的这一首明日千里寄相思。咁我哋嘅点唱平台仲开放，紧系60395836。我哋休息阵，马上翻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好开心又可以喺呢个时刻同你一起分享一啲好听嘅歌曲音乐。无论你而家喺边度，喺屋企、喺路上，或者喺校园，都有音乐伴你行。
0: 欢迎继续翻嚟音乐伴你行。咁我哋呢个节目系以听音乐讲故事嘅形式咧，同大家分享呢一段时间噶。下边呢首歌系听众朋友点唱嘅，《情来自有方》。

0: 我哋点唱平台仲开放紧，系6003958366。我哋听下第二嘅故事。
1: 有一个六岁嘅细路女，啱啱升上一年班，开学冇几耐，佢就开始扭计唔想翻学，觉得每日坐喺课室入边读书好辛苦，仲抱怨读书嘅时间太长。爸爸妈妈知道咗，就同佢讲道理，但细路仔听唔入去。于是他们特别请了一日假，带着个女儿去街头，要她亲身体验一下执垃圾的生活。一开始细路觉得很新鲜，拎着一个大袋沿着条街执垃圾，她觉得好像在玩游戏。但是没过几耐，烈日下的高温令她开始受不住了，行一段路她又热又渴又累，她不停地弯腰找垃圾，甚至打开垃圾桶，希望找到一些空樽空罐。但是忙了半日，个袋也都执不到几多东西。细路仔这个时候才慢慢明白，原来赚钱养活自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到了下午，他们路过一间学校，刚好遇到学生落课。细路见到其他小朋友由校门那里跑出来，开心地玩耍。妈妈就故意话：而家系细路仔玩耍时间啦。个女亦都睇到好开心。爸爸接住话：但你冇得玩。听到呢句话，个女一下就忍唔住喊啦。佢终于同爸爸妈妈讲：我要翻学。爸爸又问佢：要翻学咩？细路仔喊住话：要。要读书吗？要。以后要好好学习吗？要。爸爸再问：你仲觉得读书时间好长吗？个女摇摇头。爸爸最后问：咁你觉得系读书时间长，定系执垃圾时间长？个女喊住回答话：执垃圾时间长。呢次体验令细路仔明白咗一件事：读书虽然辛苦，但同生活中嘅好多辛苦比，读书其实系一种幸福。细个嗰阵读书吃苦，长大之后可能就多一份选择，而真正重要的是令细路仔明白努力的意义，学会珍惜自己而家拥有的机会。
0: 其实而家好多嘅呢啲细路仔又好，或者年轻一辈嘅人都好啦，因为冇点吃过苦吓，咁所以佢哋根本对吃苦呢样嘢咧系并不上心嘅。咁真系俾佢哋去吃下苦嘅话，等佢哋去自己自立独立一下嘅话咧，咁佢哋知道先至知道父母对佢哋嘅关心有几咁可贵吓。咁呢个其实系非常之明显睇到嘅一个故事，系真实故事嚟噶。呢个石头佢哋喺网上边睇到嘅，呢个完全系真实故事嚟噶吓，喺中国大陆发生紧嘅故事。呢个细路仔 ，OK， 咁啊再听一首歌，亦都系听众朋友点唱嘅呢首歌，亦都系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吓。但愿人长久。

0: Daly City 的 Seton Medical Center 60年历史，近400张床位，7日24个钟头急诊，等候时间短，接受所有保险和 IPAS。 我们是 Samatel 院和旧金山院认证的心脏病治疗中心，医生具有专业背景和丰富经验。我们仲擅长骨科手术、普通外科、心脏护理、胃肠科等。医院重新改造后，提高了舒适性、安全性。Seton Medical Center 全力帮助你的康复。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好开心又可以在这个时刻同你一起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音乐。无论你现在在哪里，在家、在路上或者在校园，都有音乐伴你行。
2: 欢迎继续回来音乐伴你行。那我们这个节目是以听音乐讲故事的形式跟大家分享一段时间的。听众朋友点唱的一首歌《月半弯》。

紧系6035八心六六。咁今日咧唔会同大家讲咁多嘢啦，因为今年嘅月亮咧，或者系美国嘅月亮咧，可能特别圆啲嘅，咁所以大家咧就呢个俾啲心机去上去月啦，因为阿习总都要揾呢、這个呢一个中秋节嘅时间咧嚟呢个睇睇美国嘅月亮系咪圆啲吓，咁所以咧我哋都要放多啲歌曲俾大家听，咁下边首歌就系听众朋友点唱嘅陈松伶版本嘅呢个月儿弯弯照旧舟。

我哋嘅点唱平台仲开放紧，系6503958366。咁啊喺嚟紧呢一个节目入边吓，咁啊非常之多谢大家对我哋一直嘅支持，所以咧亦都同大家一齐上个月一样的月光，听下最后一首歌。听完呢首歌之后，今日嘅节目差唔多啦。

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5号礼拜五。日前北加州一对夫妇在自家住宅外受到熊的袭击，身受重伤。他们饲养的一只法国斗牛犬在试图保护主人时亦都受到攻击，两日后不治身亡。事件发生在9月19号，地点位于北加州山区的三一县。三一县位于雷丁以西的北加州山区，距离旧金山约260英里。根据这对夫妇设立的筹款页面介绍，男子杰夫首先在屋外被熊袭击，他们的宠物犬海西随即挡在主人和熊之间，女子马洛里跑出屋外协助丈夫时亦都遇到袭击，两人都受到严重伤害，海西就因为伤势过重在两日后死亡。加州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表示，加州发生熊袭击人的事件较为罕见，目前该州野生熊类只有黑熊，估计数量约为6万只，当局目前正对此事进行调查。礼拜五，美国最高法院以6票对3票批准了川普政府的紧急申请，暂停下级法院禁令，允许各州恢复使用升级版 SAFE 系统核查选民的公民身份。该裁决距离11月中期选举只是剩低几个礼拜。 SAFE 全名为系统性外国人资格核查，沿用于核查移民身份。川普政府扩大了该系统的功能，将它与社会安全资料连接，并允许各州批量上传选民名单进行身份比对。联邦地区法院此前认为升级后的系统涉及隐私问题，并可能错误标记美国公民，因此叫停了相关功能。礼拜五，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就认为联邦法律允许国土安全部向其他政府机构获取公民及移民身份资料。三名自由派大法官反对裁决，认为错误核查可能导致合法选民承担证明身份的负担。SAFE 系统本身不会直接取消投票资格，最终是否调整选民名册仍由各州决定。礼拜五是中共党魁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结束访美之前，川普总统邀请他们参观了美国国家档案馆。这次访问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被视为具有展示美国历史、建国理念及民主制度的象征意义。在国家档案馆圆形大厅内，川普和习近平夫妇参观了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等重要建国文献。川普表示，美国虽然只有250年历史，但美国人对此深感自豪。 CNN 认为在档案馆接待习近平，亦象征性地向这位中共领导人展示了美国民主制度及历史根基。美国众议院对中共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表示，希望习近平参观美国建国文献后受到启发，终止他的残酷政变，令中国人民享有言论自由、宗教自由，过上自由而繁荣的生活。他强调独立宣言和宪法所体现的自由理念曾经影响世界各地。欧洲飞机制造商空客礼拜四证实，该公司的 A321neo 客机机身结构发现质量问题，但不构成安全风险，飞机目前无需停飞。消息人士称，约500架客机受到影响。这一次质量问题涉及机身前下部链条的防护涂层不足，可能降低结构的长期耐腐蚀能力。原因涉及一家二级供应商，受影响的飞机包括约250架现役客机和250架在产飞机，但不涉及远程版 A321XLR。空客表示已经控制问题源头并制定补救方案，现役飞机暂时不需要立即维修，客户亦都继续正常接收新飞机，但在产飞机需要返工，部分已交付的飞机未来亦都可能接受检查和维修，欧洲监管机构还可能要求限期收货。目前空客正将集体客机的月产量由约60架提高至75架，同时面临发动机短缺等供应链问题。不过公司预计这次质量问题不会影响2026年全年的交付目标。
消息人士礼拜四透露，川普总统、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及多位科技巨头 CEO 将在下个礼拜二举行一场关于 AI 的重要会议。这一筹备中的会议最早由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之后路透社确认了这个消息。目前尚无法获取更多具体细节。目前正值华府围绕前沿 AI 监管的争论升温。Anthropic 执行长阿莫代伊此前呼吁放缓先进模型研发，让安全措施及时跟进，并警告 AI 模型失控、网络攻击和生物安全等风险。马斯克、奥特曼等科技业领袖亦都支持加强 AI 安全评估和协调。川普总统就认为现有法规以及司法部执法足以应对 AI 风险，无需制定新的 AI 专属法规，并反对全球性 AI 控制机制。部分国会议员主张制定更明确的规范，防止 AI 被用于生化武器等高风险领域。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5号礼拜五。Santa Clara 原官员日前表示 ,Sunnyvale 部分地区发现了携带西罗罗病毒的蚊，当局将在礼拜五晚上进行灭蚊处理。受影响的区域位于94089邮政编码的一小部分地区。Santa Clara 原蚊虫与病媒控制部门计划由晚上10点开始在该地区喷洒了 Sunnyvale 杀虫剂。县政府表示，该药剂已经过美国环保署评估批准，居民如果希望减少接触，可在喷洒药物期间关闭门窗并留在室内。西尼罗病毒主要通过受感染的蚊虫叮咬传播，可能引起发烧、头痛、身体疼痛、呕吐或皮疹，严重时可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目前没有针对人类西尼罗病毒感染的疫苗或者特效药。卫生部门建议居民使用防蚊剂，并清除花盆、桶和旧轮胎等容器中的积水，减少蚊虫繁殖。县政府没有公布这次检测到几多只大病毒的蚊虫。根据美国汽车协会 AAA 最新数据，湾区的汽油价格在过去一个月大幅上升，每加仑普遍升约70美仙，加州平均油价过去一个礼拜又上升15美仙，目前达到每加仑 6.23 美元，湾区的价格更高，屋伦目前平均每加仑汽油 6.35 美元，高过一个月前的 5.61 美元，旧金山每加仑汽油由 5.74 美元升到 6.47 美元，圣何西就由 5.57 美元上升到6.3 美元，部分加油站价格已经逼近甚至突破7美元。登普连一家雪佛龙加油站礼拜五上昼报价每加仑 6.79 美元，旧金山一家显学加油站就达到 7.29 美元。目前全美汽油平均价格亦都升到了每加仑 4.48 美元，创下历史同期最高水平。持续上升的燃油成本进一步增加湾区居民的通勤和生活开支。在川普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之际，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礼拜五表示，美中已经就部分非敏感商品达成贸易协议，更多谈判细节将在下个礼拜一公布。格里尔接受 CNBC 采访时说，协议涉及美国农产品、医疗器材及部分中国消费品，双方希望这些商品未来能够以更优惠条件进行贸易，并可能免受新一轮加征关税措施影响。不过他没有透露具体商品名单、关税调整幅度以及生效时间。相关谈判在今年成立的美中贸易委员会框架下进行，重点处理非敏感商品贸易。川普礼拜四和习近平会面时亦都表示，美方正推动建立更加平衡的贸易关系，并为美国农民和牧场主争取新的市场进入机会。格里尔强调，美国针对先进技术实施的国家安全出口限制不属于这类贸易谈判内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五表示，川普总统已经作出最终决定，授权乌克兰在本地生产外国者防空导弹。双方这个礼拜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达成相关共识。泽连斯基称，川普在两人会晤时明确表示，乌克兰将获得制造外国者导弹的许可证。由于部分美国先进武器供应转向中东，乌克兰目前面临外国者拦截弹短缺，而该系统是乌军应对俄罗斯弹道导弹的重要防御手段。不过军事专家指出，即使取得外国者生产授权，在乌克兰建立生产线仍然可能需要一年以上，无法立即缓解当前短缺。泽连斯基仲透露，美方提议由阿联酋主持美乌俄三方技术层级会议，讨论结束俄乌战争的可能途径。乌方正等待具体日期，预计未来10日内将进一步沟通这件事。
CBS 新闻最新报道，美国陆军预备役正在评估未来90至120日内能否向美国南方司令部提供宪兵、医疗和后勤等部队。多名美国官员证实，这项规划与可能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有关。CBS 取得的内部文件显示，陆军预备役要求下属单位在9月25号前报告陆类部队的可用情况，包括负责运输、燃料和补给的后勤部队、工程型、医疗旅、前线外科救治单位及宪兵旅等。文件没有说明需要多少军人，可能部署到哪里，亦都没有列出具体任务。相关准备正值川普政府持续加强对古巴的经济和政治压力。川普总统9月22号在联合国大会表示，美国正寻求古巴局势发生根本性改变，并称古巴现政府最终将垮台。美国南方司令部回应称，出于行动安全考虑，不会评论潜在部署时间或具体军事行动，但会持续评估他负责区域内各种可能的任务需求。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今日的节目时间是养生养生，我是今日的节目主持人阿雪。大家好，今日我会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中医中秋养生。嚟紧嘅节目内容取自大纪元网站，综合报道嚟自桂美。中秋节系黄历嘅8月15，传统上人们喺一日上月，食月饼、挂灯笼，亦都藉住月圆嚟寄托团圆嘅愿望。月饼嘅圆形同满月相呼应，因此成为咗中秋最具代表性嘅食物之一。在中医的角度来看，中秋前后正好是处于季节转换的关键时节。夏天的炎热逐渐退去，秋意微凉，日头慢慢缩短。中医的顺应四时理论智慧地认为，人民的生活起居和饮食节奏也都可以随着四季变化而做出适当的调整。其实中秋养生不需要很繁重的规则规条，亦都不需要每日咁计算住阴阳，而是从顺应气候认识秋天秋燥，到在中秋节的餐台上面聪明咁样去配搭一啲食材。只要睇透季节变化的规律，就能够在享受节庆美食和团聚欢乐的同时，让自己的身心自然回归舒适和平衡。在中医来讲，中医怎样看秋天？中医里面认为五行和金是有关的。在传统中医的五行理论里面，秋天对应的就是金。中医将金、金色的金、五行的金和肺脏和大肠这个脏腑系统相联系。其中五脏里面的肺脏在中医理论里面又和呼吸和气，我们讲的气的运行有关。此外，五行之中的金也都和情绪里面的悲伤、哀伤、悲痛有关，以及秩序感、学识放下等等的心理状态相互呼应。在中医的观念里面，金五行的金代表着收敛、提炼和释放。当我们观察大自然的时候，这一种连结是很容易理解的。春天是万物萌芽，夏天就是繁茂和扩展，到秋天农作物开始迎来丰收，树叶就开始凋落，植物开始为了度过寒冬而做准备。而中秋节正正就是落在一个季节交替的重要节点上面。在这个时节，节庆的大餐依然可以丰盛而欢乐，但秋天金的属性和特质就提醒我们一些事，就是要注意进食的节奏和食材的配搭。当我们在中秋节享受美食的时候，无需让每一道菜都过于重口味，我们讲的太过油腻、太过重味、味浓。中秋节亦都是象征了我们五行和阴阳里面的阴阳，从阳去到阴的一个季节过渡。我们中医有阴阳的理论，阴和阳是中国传统哲学里面用来描述事物的互补的属性的概念。夏天就是炎热、明亮、充满活力，所以我们讲，因此夏天的阳气是最旺盛的，冬天就是寒冷、黑暗，而且是属于比较宁静。冬天刚刚偏向是阴气，我们讲的阴气最强、最旺盛，而秋天介乎夏、冬之间，正正就是它两者由阳气转去阴气的转折点。在中秋时分，夏天的余热、暑气、暑热都未完全消退，但是日头就开始变短，秋天的秋意开始慢慢地出来，慢慢就会变微凉。在这种季节的过渡里面，其实
亦都可以落实喺中秋节嘅安排上面噶。譬如话一场欢天喜庆、热闹欢乐嘅家庭聚会聚餐之后，大家可以接住落嚟饮翻一杯热茶，闲谈倾倾几句，一齐赏月、玩灯笼、点下蜡烛，再静静地喺度观月，睇下月光嘅美色，咁就可以让我哋嘅心情从动态走向安静。我哋又嚟讲下秋燥同中秋节时节对应嘅飲食。燥，我哋讲六气风寒暑湿燥火，系自然界嘅自然嘅气候特性。燥就系中医讲嘅同秋天对应嘅气候特质同特征。燥就系我哋讲嘅燥性，干燥啊同埋枯燥啊为特点。呢一种嘅特性解释咗点解喺秋季嘅时候，秋季嘅养生汤或者系养生茶，通常都会推荐一啲含水量比较高嘅汤啦、熟食同埋水果。喺中医理论里面，五脏嘅肺系统对于燥呢个特质系比较敏感嘅。同时金，五行里面嘅金喺五色之中又系对应白色。五行嘅木火土金水里面嘅金同五色嘅青赤黄白黑嘅白色系互相对应嘅，所以解释咗点解喺秋天嘅时候，秋天属于五行嘅金，亦都属于白色，我哋就会拣一啲白色嘅食材。譬如水果方面就会拣雪梨、白色嘅火龙果。如果喺其他嘅食材方面，譬如我哋就会拣百合同埋白木耳、雪耳等等。呢一啲都系白色嘅食材，经常出现喺秋季嘅食谱啦，或者佳肴啦，或者人民嘅一个生活里面必食嘅一啲菜式里面。当然每个地方嘅实际气候都唔同，并非所有嘅地方秋天都系好干燥噶。不过喺享用月饼等等呢啲比较浓郁嘅重口味嘅节庆食物同美食嘅时候，将我哋头先讲嘅秋天属于五行嘅金，属于五色嘅白色呢啲咁润肺、润燥、养肺嘅白色嘅食材里面，加入落去我哋嘅中秋嘅餐桌嘅餐单里面，仍然都系一个可以兼顾到美味，又可以令人舒适养生嘅绝佳嘅配搭同佳肴。我哋嚟睇翻，其实中秋嘅餐台上面都系充满咗秋季嘅美学。秋季嘅美学系乜嘢？就系美味同埋平衡嘅智慧。喺节庆中秋节嘅滋味里面，往往就隐藏或者埋藏咗食物嘅配搭同节奏喺里面。有一啲美食系中秋先至独有，但系佢就可以为秋天一个餐台上面带嚟咗一份清爽，同埋带嚟咗一份平衡。例如话我哋喺中秋节食月饼，我哋可以切细细块嘅月饼，分享月饼嘅甜，但又唔会过于滋腻，同埋过于重口味或者过于太甜啊！我哋知道月饼通常都系圆圆地嘅，象征住圆满同埋团圆。因为月饼嘅口感浓郁，非常扎实。屋企人食月饼嘅时候，不妨切成精致咁细细块，适量嘅分享，既能够品尝唔同嘅口味，亦都比较容易控制人整体嘅摄取量。除咗月饼充满咗秋季嘅美学同平衡之外，第二类嘅就系雪梨，呢个都系喺秋季里面或者系中秋节里面必备嘅其中一道生果。点解咁讲呢？因为无论系而家切嘅鲜梨，定系炖到烂嘅冰糖炖梨，都可以为浓郁嘅月饼带嚟啱啱好嘅解油腻同解肥腻嘅感觉。梨水润清甜，佢亦系秋天餐台上嘅常客。有时同雪耳配搭，更加系一味温润舒适嘅秋日秋燥嘅甜品。第三味可以话喺中秋节餐台上面嘅一道佳肴，就系雪耳、莲藕同埋百合。喺秋天嘅餐台或者系餐桌上，佢哋系一个温柔嘅底色，都系白色。雪耳我哋叫白木耳，就系透明白色，佢适合慢火去慢慢煲，煲成黏黏地水润嘅一个好好嘅甜汤或者甜品。
而莲藕无论是用来炒啊，定是用来煲汤，甚至乎用来凉拌，都是一个好好的佳肴。它甘甜又好味又爽脆，非常之滋润。有时食莲藕的时候，咬开见到啲莲藕丝，你就可以知道它里面嗰份黏啊，同埋嗰份胶质嗰份滋润啦。它都是秋燥的时候非常之滋润的一个食材。至于百合，百合我哋可以用来炒菜，炒一个杂菜的百合，配淮山啊、木耳啊、黑木耳啊，配一啲白果啊，或者系配一啲红萝卜啊，会配三色椒啊，或者系配莲藕，都系非常之好的一道菜。百合可以用来炒菜，亦都可以用来煮汤、煮甜汤。百合、雪耳、蚝椒或者系瓜都系非常之好嘅效果嚟噶，或者可以加无花果。呢一道亦都系一个秋天非常之舒服嘅一个清清地嘅一个清汤。雪耳、莲藕、百合呢一啲食材都系非常之天然，唔需要好复杂咁样去烹煮或者系炒或者系煮，就可以让秋天一个秋天秋燥嘅节气咧食得非常之舒适，亦都可以滋润翻我哋嘅身体，滋润翻我哋嘅内脏。第四道可以系适合中秋餐台上嘅食材就系桂花。就是将秋天的香气融合了在食品里面。桂花盛开的时节正正就是秋天中秋的前后。因此亦都成为了秋天最具代表性的香气之一。飘香的桂花清香是秋天一个浪漫的符号。无论是泡一个桂花茶来喝，做一道桂花糕来吃，定是在汤上面或者甜品上面撒少少一小撮的桂花，都能够在不抢气的前提下，为秋天的桌面或者我们叫食饭台上面加了一层浓浓的秋意。讲到这里，今节时间就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分享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继续留下收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二节的养生养生。我们继续讲埋今日题目，中医中秋养生。我们都可以泡一壶靓茶去一起赏月，泡靓茶就可以解腻，为了我们吃月饼来到消滞，亦都可以让大家慢慢去畅所欲言，解心语。吃月饼的时候，旁边最不可少的就是伙伴、同伴和友人，加上一壶热辣辣的热茶，茶的香味不仅可以冲淡甜腻、滋腻、油腻，还可以让人不知不觉地放松、舒缓神经，放慢节奏，将我们的甜品的时光拉长，变成一个温馨的漫谈的时间。在中秋佳节，我们可以选什么的热茶呢？在传统的中国的茶饮里面，我们可以譬如选乌龙茶。乌龙茶带有独特的烘焙的香味或者花果香，特别适合配搭一些坚果、芝麻或者莲蓉馅的月饼。第二类，我们可以选熟普普洱茶。大家都知道普洱茶熟普是好厚、醇厚，亦都是温润，有一个深的底蕴，当然要揀啲靓嘅熟普啦。佢可以完美嘅驾驭我哋嘅口感较重、较油腻嘅滋腻嘅一啲月饼，譬如有蛋黄嘅月饼，或者系一啲五仁月比较重口味嘅。可能大家可以喺市面上，除咗喺熟普之外，可以买一啲叫做小青柑。佢就系将一个青皮或者青桔，一个圆过的桔，加了熟普落去，圆过咁样泡，咁样呢就唔单单系普洱嗰份厚，亦都有一份金桔嗰个桔皮嘅嗰份行气消滞嘅作用。除此之外，我哋亦都可以选择下菊花茶。菊花茶嘅菊花香味清爽宜人，可以为餐台我哋嘅饮品上面提供咗一个轻轻地冇负担嘅一个花茶嘅选择，同埋菊花茶嘅香味比较适合大众。食完咗油腻嘅月饼，或者系食得多唔同种类嘅月饼，譬如奶黄啊、蛋黄啊之后，大家都可以泡一个菊花茶，清清地，咁就让大家嘅肠胃都舒服啲啦。最后大家亦可以试下泡桂花茶，头先都讲过。桂花茶是应景的，是秋燥的时候啱啱好它的当令的时节。在这个时候加入桂花一入喉咙，那个就是啱啱符合了秋天的时节的那份温柔。其实饮茶不单单可以消滞，不单单可以解腻去了这份油腻，不单单可以令我们的肠胃舒服一些行气，还是给大家至亲和家人一个理由。坐多一阵，大家倾多一阵偈，大家消滞，单单可以解腻去咗呢份油腻，唔单单可以令我哋嘅肠胃舒服一啲行气，仲系俾大家至亲同埋。

月代表住圆满同埋相聚。食完晚饭之后，一家人行到去后花园，或者系花园公园，或者系大家嘅露台天台，一齐赏月，一齐倾偈。虽然唔系家乡嘅人，亦都可以大家抬头望望明月，寄托对家人或者家乡嘅思念。其实秋天、中秋都有一个好强烈又好特别浪漫嘅对比。在自然界里面，秋天是走向收敛、走向安静和走向秋凉、凉爽的意思。但是在人世间，就因为中秋而出现了相反的对比，出现了团圆、热闹、温暖和相聚。在中医的理论来讲，秋天、秋季和五行的金对应，所以四时的秋和五行的金有时就会带有一份肃杀、收敛和一份悲伤的意象。但是这样不代表秋天一定是令人伤感的，或者是很悲伤。其实赏月都不是一种疗愈这么简单，它的意义还有很多的。譬如在大家忙碌完煮一餐，或者筹备一餐，或者忙碌完整很多的小食，或者是甜品佳肴、生果之后，行出去，去花园、去公园，或者去一些可以赏月的地方，给自己、给家人几分钟或者是半个钟安静的时光，吹下晚风，舒舒服服的秋燥的凉风，看下天空中的明月，大家一起倾下偈，放低晒繁琐事，发下呆，或者乜都唔好諗，冇思绪，就咁坐埋一起喺度享受住嗰份轻松的节日气息。大家周围的邻居都是团团圆圆，这一份的节日的团圆，这样本身就是一种很简单也都很自然的放松和去休息的一种方式。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创造属于你自己的中秋养生。一个顺应季节的中秋节，不需要很繁琐的养生清单，不需要将自己捆死在很死板的规条里面。大家可以从屋企人喜欢吃的家常菜开始，揀有肉啊或者有素的，揀主食啊或者前菜的，再配搭一个餐汤或者是一个甜品。只要揀一些应午时的小小的食材就可以了。譬如刚才讲过的白色的，五行属于白色的，百合啊、莲藕啊、雪耳啊、淮山啊，这些都可以。之后大家吃完饭就可以赏月吃月饼。只要食月饼慢慢食，细细块咁样食，係啦，慢食小食咁样慢慢食，加上一啲嘅水果，白色嘅水果，例如雪梨、梨、火龙果同埋柚子，呢啲都係一个好好嘅选择。之后大家就泡一壶一个喜欢嘅茶，普洱、乌龙、唔同嘅花茶、桂花茶，甚至乎係我哋头先讲嘅小青柑，或者是其他现时的西式的餐茶都可以，最紧要赏心悦目就可以了。之后大家又可以在这里一班人赏赏月、倾下偈，甚至乎散散步，出走去下花园、去下公园，或者去一些大型的赏月活动的地方，去睇下月亮、倾下偈，这样呢亦都可以令到自己食饱之后有一个舒服的做一些运动放松下。平时有练习气功或者做伸展的人亦都可以在安静的夜晚做一个放松 meditation， 做一个冥想。其实养生不是一个死板黑板的教条，养生是生活里面的智慧，融会贯通。中秋节早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理由，给大家一个机会、一个时光，全部聚首一堂，食得舒服，放慢脚步，享受季节交替的时候，也都享受着这份中秋节独有的美好、团圆、圆满和宁静。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就到了，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属于你的中秋养生的一个时光，也都希望大家可以享受好中秋节和中秋后的一些的休息的时间。多谢各位听众收听，在这里跟大家讲拜拜啦，拜拜。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时间是广结善缘千万家谈天说地篇。我是今日的节目主持人仲恩，今日的题目是电子烟是糖衣毒药，另一个话题是只饮过滤水恐缺锂。电子烟是糖衣毒药，恐怕损害青少年大脑。年轻人手持五颜六色外形时尚的电子烟装置，散发出阵阵果香。这些看起来无害的产品，其实可能正静鸡鸡地侵蚀使用者的健康，不单止伤肺，甚至还会损害大脑。在美国 ,FDA 计划批准部分调味电子烟上市，包括咖啡、肉桂等口味，但为了避免儿童吸食，拒绝核准水果味的电子烟。其实还有很多非法电子烟打入美国市场。根据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的资料，零售店贩卖的电子烟当中 ,85% 都是非法的。台湾儿童过敏气喘和免疫学会医师专科医生仁爱有子院长陈木荣直言，无论是传统烟亦或是电子烟，对自己和周围亲友的肺部健康都是威胁，对本质上更大一样少，对自己和周围更少有的肺部健康都是威胁，本质上更少。有厂商将电子烟名字改成原彩果汁条，好似冇乜嘢杀伤力。有人喺禁烟嘅空间攞出电子烟开始食烟，服务生走过嚟话：先生，呢度唔准食烟噶。佢话：我呢个唔系烟，呢个系果汁条。陈医生表示，而家后生嘅人误以为电子烟只系香嘅水蒸气，但研究发现其中含有好多危险成分。电子烟有害物质多伤害肺部，传统香烟依赖燃烧烟草产生高温和红热的火头，电子烟就是利用电子产品将液体或添加物加热后产生烟雾状的气胶。维吉尼亚联邦大学研究团队一项调查发现，在该州内学校发现的1300个电子烟产品当中 ,83% 含有尼古丁 ,14% 含有大麻素。另外电子烟喷出的气溶胶中含有超标的细菌，包括大肠杆菌。陈医生指出，气胶分子极少，类似我们熟知的PM2.5 可以轻易转入肺部，长期吸入之后，肺部 X 光片会显示出现黑点或白点，代表可能呼吸空间减少，导致身体状态不稳定。另外，调味电子烟含有很多香精，但这些香精可能没有达到食用标准。即使达到食用安全标准，但并非为了吸入肺部而设计，吸入后的安全性存在被质疑。电子烟具有成瘾性，很多人想藉由电子烟来戒除传统烟草，但这个往往是另一个成瘾的开始。尼古丁会刺激大脑产生多胺，令人兴奋，但长期吸食会产生耐受性，导致需要越吸越多才可以得到相同的感觉，形成严重的成瘾。就算电子烟标榜无尼古丁，它成分仍然可能含有致癌物质如甲醛、乙醛。陈医师亦提醒，电子烟本质上是吸入装置，它添加物种类繁多，而且难以监控，极易被当作毒品及吸食器。青少年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吸入朋友提供的含有毒品成分的烟油，不只会导致更严重的成瘾性，还会涉及违法犯罪。电子烟伤害大脑，除了对呼吸道造成损害和癌症风险之外，电子烟还会伤害大脑，导致认知功能变差。动物试验发现，老鼠仔在吸 电子烟七日之后，脑部吸收葡萄糖的能力变差，显示缺血性脑损伤及中风风险提高。一项2022年发表的观察性队列研究显示，在116名曾使用烟草，其中80名使用电子烟或香烟的儿童里面，观察到广泛的大脑皮质体积缩减和认知能力落后，而且这些效应在排除社会经济条件、家长监督及其他药物使用等干扰因素之后依然成立。一项在2015年至2021年间对美国12年及高三青少年的调查研究显示，13.2% 的学生只吸电子烟，37%的学生只食香烟，4.4%的学生两者都食。无论食哪种烟的学生都表现出成绩较差、较不期待上大学、较不快乐的情况。陈医师建议家长应采取积极的辅导立场，协助小朋友分辨电子烟的陷阱，一提供正确资讯，在网站搜寻相关研究资料，告知电子烟会损害肺部、脑部和免疫力。二、视觉化教育，给小朋友观察真实案例，例如吸食电子烟后肺部 X 光片出现黑点或白点的变化，给他们直观感受它的害处。三、培养辨别力，鼓励小朋友站在好朋友的立场，劝导同齐而非被同齐说服。陈医师强调，如果想戒烟，应咨询专业医师建议，最终目标应该是传统烟和电子烟都是不好吃，恢复正常呼吸新鲜空气的生活。只饮过滤水恐缺锂，医生揭露抗焦虑隐藏盲区。身为外科住院医生的 Amy 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被焦虑和职业倦怠所困扰，他曾经试过心理治疗，亦试过药物治疗，都没有用，最后有效果的是他在一般饮用水中发现的东西，锂，一种微量矿物质。在停薪留职期间，他有时间研究了改善心理健康的方法，补充剂形成的锂成为他策略的关键一环，他令我稳定下来，减轻了我的焦虑。 Amy 告诉大纪元时报知，他比事情变得更容易处理，效果是这么深远，咁佢就转换咗职业跑道，仲攞到预防医学与成瘾医学嘅双重委员会认证。你嘅应用唔止停留喺佢嘅个人工具箱里面，佢发现佢能消除导致成瘾者寻求药物嘅剧烈情绪波动，进而预防复发。你最为人所知的身份是躁郁症的治疗药物，但它其实自然存在于人体中，微量分布在食物和水里面，还影响几十条和大脑健康、发炎反应、细胞修复相关的信号传导路径。现在一小组人发声积极的意思，开始将你描述为一种必需营养素。Amy 就是其中的医师之一。人体内没有或未能摄取足够的锂，肾脏病患者以及接受透析治疗的人有缺锂的风险，原因很简单，治理过程会将锂由体内滤掉，不过这种缺乏会不会引发其他问题，目前还不清楚，锂还未有一套正式的饮食摄取标准。你体内的锂浓度部分取决于日常接触量，而这些接触大多数来自地下水，地下水中的锂含量因地而异，距离相当悬殊，低就低于每升 2.3 微克，佛罗里达州、马萨诸塞州部分地区，高就超过每升149毫克，西德州、亚利桑那州部分社区。人体可透过肠道吸收锂，一日之内就经肾脏排出体外，充足来源包括饮用水、麦片等谷物，以及马铃薯、番茄、鹰嘴豆、绿叶蔬菜、高丽菜等农产品。 飲食習慣一旦改變，接觸量亦可能隨之減少，亦滲透濾水器，就是其中一個關鍵因素。可能是大家都在喝的瓶裝水，亦可能是環境毒素阻礙了吸收。有研究顯示，今節的時間到了，我們先分享到這裡，下一節回來分享更精彩的內容，歡迎大家繼續留下收聽。
1: 唉，這部車都開這麼多年了，車都夠了，整我看不值得了，買部新車，這部就不要了。
2: 主人，我是你的爱车，我们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现在老了，但是我不愿意沉睡下去。哎，你可不可以将我捐给希望之星，给我用生命的余晖来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给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各位听众，欢迎大家回来第二节的谈天说地篇。刚才讲到，可能是大家都在这里喝的瓶装水，亦可能是环境毒素阻碍了吸收。有研究显示，现在继续讲下去，超加工食品同样会降低锂含量。精神科医生 James 博士话给大纪元知，他是《锂革命》一书的作者，过去30年来持续为各年龄层患者使用补充性锂。在他的诊所里面接受检测的儿童中，超过一半锂浓度微乎其微，甚至无法检测到。这个只是他所检测的众多微量营养素之一，因为他发现这些营养素的缺乏往往和专注力、情绪和精神健康息息相关。锂在心里面健康领域的声誉，大规模人口研究普遍显示锂和较好的心理健康结果有关。发表于英国精神医学期刊的综合分析指出，公共饮用水中锂浓度较高的地区，自杀率往往较低。原因可能有两个，锂可以改善情绪障碍的症状，亦可能本身具有抗攻击性的作用。锂的分子很小，所以就可以穿过血脑屏障，直达大脑的关键区域。在那里它影响着调节发液、粒线体功能、细胞修复和神经传导物质浓度的细胞的信号传导路径。细胞修复和神经传导物质浓度的细胞信号传导路径。另一篇发表于整体环境科学的回顾就发现，低锂接触和较高的空杀率、攻击行为、单极性、双极性情感疾患、躁抑郁以及急性躁狂症有关。锂是最有效的精神药理学业物之一。作者说，在半个世纪里，他经受住了各种心理治疗趋势的考验。基因可能亦有关键一环。一项发表于美国执业护理师协会期刊的小型研究提供了线索，研究对象是50位有 CACNA1C 风险变异、患有抑郁症、躁郁症或广泛性焦虑症的患者。经过锂治疗后，他们的忧郁评分下降了 66%，焦虑评分下降了 65%。 不过这项研究并未撤对照组，所以没有办法确定改善完全来自于锂的作用。就算是这样，作者和其他研究都认为这类基因筛选有助于打造更个人化的精神科治疗。并非所有的锂都一样，水和食物中的锂本身就具有生物利用度，但作为补充剂或药物服用那阵情况不同，它需要一个载体分子，例如乳清酸，才可以穿透细胞膜。很多研究聚焦于乳清酸锂，这种形式提供的剂量远低于制药等级的碳酸锂，后者用于治疗躁郁症的躁狂症状以及攻击自残行为。5至20毫克的乳清酸锂剂量没有完全疑虑，相当于27至107毫克的碳酸锂。相较之下，处方形式的锂通常以碳酸盐为载体分子，起初剂量是250毫克。碳消炎不太容易穿透细胞，这个意味着需要更高剂量的锂才可以达到效果。而在高浓度之下，毒性风险随之而来，神经和器官受损的可能性亦会增加。 Greenbatt 说，很多医疗提供者和患者将锂当作补充，这件事感到犹豫，原因是他们将补充剂和处方药混为一谈。
我认为大家一直都唔敢去了解使用低剂量嘅锂，因为佢会令人联想到碳酸锂呢种药。佢话重要嘅系要俾大家明白呢两者截然唔同，与氢酸锂嘅潜在副作用非常罕见，而喺呢啲较低剂量下，佢似乎具有相当显著嘅临床效益。锂嘅多重作用机制。锂对神经传导物质的调节作用获得了很多关注，但其实是透过很多机制、很多相互连结的路径在这运作，这个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Greenplatt 说，试图教授这些内容既令人着迷又令人沮丧，因为作用机制实在太多了。锂可以增加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 BDNF，这个是一种蛋白质，可以藉由维持神经元存活下来的改善神经系统，亦有助于突触生长，进而帮助大脑适应学习，形成新记忆。这一切始于锂的一个主要机制，抑制肝糖合成酶激酶三，一种调节细胞死亡、代谢和发炎的酵素。有人正在找药物来做这一点。Greenpeace 话，因为嗰个系导致大脑发炎嘅主要酵素 GSK3， 一旦过度活跃，神经退化、肿瘤生长、胰岛素阻抗等问题就会随之恶化。一项发表于《自然》杂志嘅研究发现，患有轻度认知障碍、阿兹海默症嘅前兆嘅人，大脑中嘅锂浓度偏低。研究人员进一步发现，消耗小老鼠大脑中嘅锂会增加淀粉样斑块沉积同蛋白纠结，呢个系阿兹海默症嘅两大标志，仲加速认知能力下降。但与氢酸锂疗法可以防止呢啲脑部病变同记忆力丧失，癌症风险似乎亦有关联。根据 JAMA Network Open 一项追踪 252,178 名男女长达三年半以上的研究，地下水中锂含量较高者罹患癌症风险较低。作者推测锂可能阻断了 GSK3 和肌醇单磷酸酶等参与的癌症进展的酵素。锂似乎亦能令身体更有效回应胰岛素，在躁郁症患者里面，糖尿病和停用锂之间存在关联，原因同样指向 GSK3 通常会抑制胰岛素信号传导，锂一旦抑制了它，胰岛素就会更顺畅地将葡萄糖送入细胞，减少胰脏过度分泌胰岛素的负担，间接保护胰脏免受氧化损伤。其他研究就指出，锂可能对 COVID-19、HIV、包疹等病毒具有保护作用。根据当代神经药力学一篇研究文章，佢亦同心血管、骨骼、肌肉、代谢、认知功能有关，仲涉及老化身体中的发炎和抗氧化过程，而在这些机制背后，再次是 GSK3 调节发炎、细胞存活、代谢和组织修复。几多锂才是必要的呢？一些精神科医生包括 Greenplatt 在内，在研究人员主张锂应该被视为一种必需营养素，甚至有人建议将它添加到成人麦片和综合维他命那里。其实这个并非新鲜事，早在1929年，柠檬酸锂就是一款无酒精饮料的主要成分之一。那款饮料名叫 B-Label Lipitate Lemon Lime Soda， 后来演变成为 7-Up， 但这项成分在1950年被移除。由那阵时开始，锂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一种污染物。不过剂量的拿捏可能很复杂，根据生物微量元素研究的评论，曾有人服用120毫克锂出现严重呕心和呕吐，相较之下一般补充剂量通常只有5毫克。
蓄意滥用补充剂或存在意外中毒的风险。该评论作者说，这个亦构成了在全体人口层面增加这种元素摄取量的障碍。Green Plant 认为，在供水或食品中强化添加锂做得太过头了。他说，锂的补充应该符合个人的血液素值和需求，只用在可以从中受益的人身上，而不是强加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根据他的临床观察，对锂反应最好的族士是那些有成瘾家族史、重容易嬲、愤怒、冲动所苦的人。对这班人，他通常建议服用低剂量的乳清酸锂，或一般是5到10毫克。Amy 的睇法更进一步，他认为锂不只是很多药物更安全的代替品，更是达到最佳健康状态的关键。我们拥有所需的所有研究，能够真正在坚实的基础上宣布它是一种关键营养素。它说，我们需要的是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即并非所有问题都能靠处方药物解决。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我们的节目内容是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和网站，有大几元，亦包括主持人个人感受和纯属分享。我们同大家讲拜拜了。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5号星期五。日前北加州一对夫妇在自家住宅外受到熊的袭击，身受重伤。他们饲养的一只法国斗牛犬在试图保护主人时亦都受到攻击，两日后不治身亡。事件发生在9月19号，地点位于北加州山区的三一县。三一县位于雷丁以西的北加州山区，距离旧金山约260英里。根据这对夫妇设立的筹款页面介绍，男子杰夫首先在屋外被熊袭击，他们的宠物犬海西随即挡在主人和熊之间，女子马洛里跑出屋外协助丈夫时亦都遇到袭击，两人都受到严重伤害，海西就因为伤势过重在两日后死亡。加州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表示，加州发生熊袭击人的事件较为罕见，目前该州野生熊类只有黑熊，估计数量约为6万只，当局目前正对此事进行调查。礼拜五，美国最高法院以6票对3票批准了川普政府的紧急申请，暂停下级法院禁令，允许各州恢复使用升级版 SAFE 系统核查选民的公民身份。该裁决距离11月中期选举只是剩下几个礼拜。 SAFE 全名为系统性外国人资格核查，沿用于核查移民身份。川普政府扩大了该系统的功能，将它与社会安全资料连接，并允许各州批量上传选民名单进行身份比对。联邦地区法院此前认为升级后的系统涉及隐私问题，并可能错误标记美国公民，因此叫停了相关功能。礼拜五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就认为联邦法律允许国土安全部向其他政府机构获取公民及移民身份资料。三名自由派大法官反对裁决，认为错误核查可能导致合法选民承担证明身份的负担。SAFE 系统本身不会直接取消投票资格，最终是否调整选民名册仍由各州决定。礼拜五是中共党魁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结束访美之前，川普总统邀请他们参观了美国国家档案馆。这次访问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被视为具有展示美国历史、建国理念及民主制度的象征意义。在国家档案馆圆形大厅内，川普和习近平夫妇参观了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等重要建国文献。川普表示，美国虽然只有250年历史，但美国人对此深感自豪。 CNN 认为在档案馆接待习近平，亦象征性地向这位中共领导人展示了美国民主制度及历史根基。美国众议院对中共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表示，希望习近平参观美国建国文献后受到启发，终止他的残酷政变，令中国人民享有言论自由、宗教自由，过上自由而繁荣的生活。他强调独立宣言和宪法所体现的自由理念曾经影响世界各地。欧洲飞机制造商空客礼拜四证实，该公司的 A321neo 客机机身结构发现质量问题，但不构成安全风险，飞机目前无需停飞。消息人士称，约500架客机受到影响。这一次质量问题涉及机身前下部链条的防护涂层不足，可能降低结构的长期耐腐蚀能力。原因涉及一家二级供应商，受影响的飞机包括约250架现役客机和250架在产飞机，但不涉及远程版 A321XLR。空客表示已经控制问题源头并制定补救方案，现役飞机暂时不需要立即维修，客户亦都继续正常接收新飞机，但在产飞机需要返工，部分已交付的飞机未来亦都可能接受检查和维修，欧洲监管机构还可能要求限期收货。目前空客正将集体客机的月产量由约60架提高至75架，同时面临发动机短缺等供应链问题。不过公司预计这次质量问题不会影响2026年全年的交付目标。 消息人士礼拜四透露，川普总统、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及多位科技巨头 CEO 将在下个礼拜二举行一场关于 AI 的重要会议。这一筹备中的会议最早由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之后路透社确认了这个消息。目前尚无法获取更多。
1: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5号礼拜五。日前北加州一对夫妇在自家住宅外受到熊的袭击，身受重伤。他们饲养的一只法国斗牛犬在试图保护主人时亦都受到攻击，两日后不治身亡。事件发生在9月19号，地点位于北加州山区的三一县。三一县位于雷丁以西的北加州山区，距离旧金山约260英里。根据这对夫妇设立的筹款页面介绍，男子杰夫首先在屋外被熊袭击，他们的宠物犬海西随即挡在主人和熊之间，女子马洛里跑出屋外协助丈夫时亦都遇到袭击，两人都受到严重伤害，海西就因为伤势过重在两日后死亡。加州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表示，加州发生熊袭击人的事件较为罕见，目前该州野生熊类只有黑熊，估计数量约为6万只，当局目前正对此事进行调查。礼拜五，美国最高法院以6票对3票批准了川普政府的紧急申请，暂停下级法院禁令，允许各州恢复使用升级版 SAFE 系统核查选民的公民身份。该裁决距离11月中期选举只是剩下几个礼拜。 SAFE 全名为系统性外国人资格核查，沿用于核查移民身份。川普政府扩大了该系统的功能，将它与社会安全资料连接，并允许各州批量上传选民名单进行身份比对。联邦地区法院此前认为，升级后的系统涉及隐私问题，并可能错误标记美国公民，因此叫停了相关功能。礼拜五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就认为，联邦法律允许国土安全部向其他政府机构获取公民及移民身份资料。三名自由派大法官反对裁决，认为错误核查可能导致合法选民承担证明身份的负担。SAFE 系统本身不会直接取消投票资格，最终是否调整选民名册仍由各州决定。礼拜五是中共党魁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结束访美之前，川普总统邀请他们参观了美国国家档案馆。这次访问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被视为具有展示美国历史、建国理念及民主制度的象征意义。在国家档案馆圆形大厅内，川普和习近平夫妇参观了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等重要建国文献。川普表示，美国虽然只有250年历史，但美国人对此深感自豪。 CNN 认为，在档案馆接待习近平亦象征性地向这位中共领导人展示了美国民主制度及历史根基。美国众议院对中共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表示，希望习近平参观美国建国文献后受到启发，终止他的残酷政变，令中国人民享有言论自由、宗教自由，过上自由而繁荣的生活。他强调，独立宣言和宪法所体现的自由理念曾经影响世界各地。欧洲飞机制造商空客礼拜四证实，该公司的 A321neo 客机机身结构发现质量问题，但不构成安全风险，飞机目前无需停飞。消息人士称，约500架客机受到影响。这一次质量问题涉及机身前下部链条的防护涂层不足，可能降低结构的长期耐腐蚀能力。原因涉及一家二级供应商，受影响的飞机包括约250架现役客机和250架在产飞机，但不涉及远程版 A321XLR。 空客表示已经控制问题源头并制定补救方案，现役飞机暂时不需要立即维修，客户亦都继续正常接收新飞机，但在产飞机需要返工，部分已交付的飞机未来亦都可能接受检查和维修，欧洲监管机构还可能要求限期收货。目前空客正将集体客机的月产量由约60架提高至75架，同时面临发动机短缺等供应链问题。不过公司预计这一次质量问题不会影响2026年全年的交付目标。消息人士礼拜四透露，川普总统、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及多位科技巨头 CEO 将在下个礼拜二举行一场关于 AI 的重要会议。这一筹备中的会议最早由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之后路透社确认了这个消息，目前尚无法获取更多具体细节。目前正值华府围绕前沿 AI 监管的争论升温， Anthropic 执行长阿莫代伊此前呼吁放缓先进模型研发，让安全措施及时跟进，并警告 AI 模型失控、网络攻击和生物安全等风险。马斯克、奥特曼等科技业领袖亦都支持加强 AI 安全评估和协调。川普总统就认为现有法规以及司法部执法足以应对 AI 风险，无需制定新的 AI 专属法规，并反对全球性 AI 控制机制。部分国会议员主张制定更明确的规范，防止 AI 被用于生化武器等高风险领域。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日是9月28日星期一，我是 Jack， 是不是湾区的最新消息？先讲一下 Starbucks 星巴克的消息。位于上西阿拉米达大道1205号的一间 Starbucks 星期六正式关门，是北美今次计划关闭大概250间分店其中之一。当日有熟客专登返回同店内员工道别。Starbucks 表示，今次关店是因为部分分店未能达到公司期望的财务表现，或者未能提供公司希望的咖啡店体验。公司都计划改造其他分店，营造更加亲切传统咖啡店的气氛。目前 Starbucks 在北美仍然有超过18000间分店，今次关闭大概1%。据湾区多间媒体报道，区内至少有13间分店受到影响，包括上西、Mountain View、San Carlos、Santa Rosa 和 Gilroy 等地。湾区车主最近入油荷包明显重了。 AAA 最新数据显示，过去一个星期加州汽油平均价格再升了15仙，去到每加仑6.29，柴油就是8.44。湾区部分地方更加贵，屋伦目前每加仑平均是6.35，一句之前是5.61。三藩市由5.74升到6.47，上西就由5.57升到6.3。换句话讲，短短一个月，每加仑大概升了70仙，比一年之前更加贵了大概1.6。全国平均油价目前是4.48，同样创下历年来同期最高纪录。油价上升亦开始推高其他商品价格。有业界人士表示，运送货物由配送中心去到商店的成本增加，商户唯有调高部分食品售价。加州大学三藩市分校 UCSF 宣布会扩大 Clipper Bay Pass 交通卡计划，让员工和学生更加方便地使用湾区公共交通。这个计划最初在2022年推出试点，主要研究如果比市民更加广泛使用公共交通会带来什么影响。 UCSF 财务及行政副校长Aaron Gore 表示，扩大计划是回应员工和学生多年来的要求，希望提供更加平价、可靠和方便的交通选择。 UCSF 是湾区其中一个最大雇主，有超过38,000名员工。校方预计10月开始公布新版计划的登记详情。据介绍，部分员工每月支出要多了$45，就可以使用 Clipper 卡搭乘不同交通营运商的服务。一名被美国指控领导千人武装贩毒组织的哥伦比亚男子，星期四被正式引渡到美国，押送到加州接受联邦司法程序。45岁的 Giovanni Andres Rojas， 绰号蜘蛛，过去曾经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 FARC 成员。2016年和平协议签署之后，他重新加入武装组织，并被指领导一个大概1,000名成员的边境突击队。美国当局指控这个组织生产和贩运可卡因，并为墨西哥贩毒集团提供资金。 Rojas 在2025年2月在哥伦比亚被捕，之后获准引渡美国。他目前面对国际可卡因共谋及毒品恐怖主义等联邦指控，每项罪名最高可以判处终身监禁。案件预计星期一下午在加州出庭。再看看加州州长选举，最新民调显示民主党候选人 Javier Becerra 目前继续领先共和党候选人 Steve Hilton。 最新一项全州调查显示 Becerra 支持率是 60%， Hilton 就有 38%。不过这一场选举除了生活成本、油价和住房问题之外，美国对华政策、国家安全以及怎样处理中共带来的影响，亦是部分选民关注的议题。 Becerra 过去担任加州司法部长期间，曾经就移民、环境等政策和 Trump 政府打官司。 Hilton 就获得 Trump 的支持，主张缩减州政府规模，并将降低生活成本作为竞选重点。至于中国议题，目前公开民调未有显示对华政策是左右选举的单一主要因素。换句话讲，候选人怎样处理中共、国家安全和经济等议题，仍然会是未来竞选期间的重要讨论之一。加州车主可能很快多一个入油选择。加州上个星期正式批准全州销售含 15% 乙醇的 E15 汽油。研究估计 E15 相比目前常见的 E10 汽油，每加仑有机会便宜大概20仙。目前加州普通汽油平均价格大概6.24，柴油更加去到8.44。相关研究估计，如果 E15 广泛使用，全州消费者每年最多可以悭到27亿，而且可能有助减少细火粒物排放。不过 E15 不是所有车辆都适合使用， EPA 规定主要适用于2001年或者之后生产的轻型汽车、较旧的车辆、摩托车、重型车、船只以及部分户外设备都不可以使用。另外，加州油站亦要逐步改造设备，所以 E15 要全面补给仍然需要一段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的湾区晨间新闻，多谢大家收听，我是 Jack，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星期一，我们下次再见。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日前加州一项要求部分业主协会增加房屋维修储备金的法案，正等待州长留心决定。该法案在业主中引起争议，反对者担忧业主协会月费可能明显上升，进一步增加业主住房成本。这项州众议院2050号法案规定，储备金不足的业主协会由2032年起最终需要将年度预算的至少 15% 用于储备金，以应对屋顶、管道以及公共设施等大型维修支出。支持法案的社区协会研究所表示，逐年增加储备金 可减少未来一次性向业主征收几千美元特别摊派的情况，将维修成本分散到日常费用中。不过加州消费者联合会呼吁留心否决法案，认为强制提高储备金可能导致业主协会的费用大幅增加，为部分业主造成难以承受的住房负担。纽森在9月底前决定是否签署或否决这项法案。礼拜四，当川普总统同中共党魁习近平在白宫玫瑰园检阅美国军乐队时，中共官方媒体记者因行为粗鲁被特勤局严厉警告。据现场记者描述，中方媒体人员为拍摄习近平不断争抢位置，一名摄影师还未经允许爬上白宫官方摄影师使用的梯，之后被要求落嚟，现场一度混乱。特勤局人员警告一名中方带头人员，如果构成威胁将不得进入。之后中方记者团开始配合。每日连线记者玛丽奥洛汉称，美国记者一度被中方媒体推挤到墙边，部分中方人员仲拒绝听从工作人员同特勤局指示。卫报记者亦都表示，在习近平抵达前，中方随行记者就曾经抢占位置，大声交谈，并拒绝为特勤局人员让路，现场秩序因此一度受到明显影响。法国总统马克龙礼拜四表示，法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派遣士兵、雷达及防御系统，协助保护红海港口城市沿布的能源设施，但不会参与当地战斗。马克龙表示，相关部署已经同沙特政府敲定，沿布是沙特重要的石油运输枢纽，每日承担几百万桶石油运输。近期当地设施被袭击并严重受损。法国同时正与伊朗同阿曼展开外交接触，寻求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正常通航。近期胡塞武装持续攻击沙特能源设施。沙特礼拜四表示拦截6枚弹道导弹，目标包括沿布等地。胡塞武装就宣称袭击了沿布的沙特阿美设施。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沿布及红海路线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马克龙同时表示，法国拥有充足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政府正努力确保冬季能源供应稳定。澳洲政府礼拜三表示， OpenAI 公司的一个 AI 智能体今年6月入侵了澳洲政府的健康数据网站，并访问部分文件。这个可能成为已知的 AI 智能体首次入侵政府网站的事件。澳洲总理阿尔班尼斯表示，被入侵的网络主要保存非敏感健康数据和统计资料，没有受到广泛破坏，但事件不可接受。澳洲已经向 OpenAI 执行长奥特曼表达极度关切，并调查另外3个政府网站是否受影响。OpenAI 表示，没有证据显示患者记录被访问，被访问的资料主要是汇总健康统计数据和内部文件名。调查发现 AI 模型在尝试查找答案过程中采取了开发者未预料的行动。近期 OpenAI 及其他 AI 企业陆续披露智能体自主入侵外部系统事件，引发对 AI 安全风险的关注。奥特曼礼拜三亦在联合国安理会警告，人类未来可能失去对 AI 的控制。近日一批澳洲军方 F-35 隐形战机零部件原定运往美国维修，但在运输途中离奇改到香港。知情人士礼拜三向彭博社透露，相关部件已经被中共政府扣留，美国方面一直要求归还。这批 F-35 零件包括座舱盖和武器舱门，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提供，表面涂有增强隐形性能的雷达及波材料，原计划今年5月尾运往美国检查、维修和报废。军事专家认为，即使部件已经受损，它的材料及涂层仍然可能涉及敏感技术资讯。美国和澳洲政府都已经证实该事件的真实性，并展开调查。目前尚未清楚货物是哪个环节被更改路线，以及为何能够进入香港。洛克希德马丁表示，无法讨论具体运输安排， 但公司严格遵守美军及国防后勤部门规定，并全面协助调查事件经过。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据美国记者披露，习近平今次访问美国期间，原本仲有一项特殊安排，就是川普准备带他前往美国国家档案局，亲眼睇一份牵动台湾主权问题的重要文件——三藩市和约。没想到就在最后关头，中方突然要求取消。而在之前单独出席活动的彭丽媛，亦都遇到一件非常尴尬的事。美国媒体 News Nation 白宫记者海利迈耶在 X 平台爆料，说9月25号下午，川普和习近平前往国家档案局参观，原本安排习近平看看宣扬民主自由的美国独立宣言、美国宪法、权利法案和望下条约、天津条约和三藩市和约。不过就在习近平抵达之前，原先准备展出的天津条约和三藩市和约这些文件就临时被撤走。三藩市和约第二条只是规定日本放弃对台湾和澎湖的一切权利，但是就没有明确列出台湾主权究竟是属于哪一个国家，这也成为后来国际法学界和政治讨论中台湾地位未定论的核心依据。不过中共当局并不承认。海利迈耶在贴文指出，三藩市和约这份国际条约确立了台湾地位未定论的依据。有消息说，美方的这项安排引起中方不满，最终习近平只是看完独立宣言之后的安排全部被取消。川普和习近平在国家档案局只是逗留了大约10分钟，短过原本的安排时间。另外，据华府媒体圈透露，中方想看的三个联合公布这些文件，美方亦都没有安排。25号下午，习近平结束行程，坐专机回国。习近平前脚刚刚走，川普就在自己的 Truth Social 和白宫 X 平台发出一则引发外界高度联想的贴文。他表示，我们将会击败共产党，同时强调美国绝对不会变成共产国家。而在之前彭丽媛出席活动的时候，现场亦都突然出现一段尴尬插曲。9月24号，彭丽媛和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在华府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博物馆外面聚集了不少抗议人士。根据网红八炯铺出的影片，彭丽媛结束行程准备上车的时候，现场突然有人用扩音器播放台湾网红馆长陈之翰多年前的一段直播录音，而录音的内容就相当粗俗。馆长当时不单止大闹习近平，还爆粗口，扬言要对彭丽媛做出侮辱性举动。贴文下方很多网友留言说，馆长情深告白，永久禁止开通抖音营业账号，那会不会是原因之一？中共找这样的一个人去帮忙宣传，实在太荒谬，当初唔通冇听过佢呢一段说话？近年嚟，馆长多次前往中国大陆活动，亦都频频发表亲中言论，希望拓展大陆市场。不过喺之前，佢就曾经公开反共，多次喺直播中闹习近平，而家立场大转弯，亦都因此受到唔少网民嘲讽。另外，南华早报报道，在星期四白宫举行的国宴那里，还出现了一个颇为抢眼的细节。在摆满银器和水晶高脚杯的会议台上高，竟然放了习近平和彭丽媛自己带来的保温杯。时事评论员江峰指出，现场一深一浅的两只保温杯，无论是中间的收腰曲线，还是个杯盖结构，都和日本虎牌 Tiger 同系列同款不同色的设计一模一样。不过最得意的是，在个杯身做了遮掩处理，原本印住牌子 logo 的位置，特意用一张胶纸贴住。不过这种欲盖弥彰的做法反而弄巧反拙，在胶带的边缘隐隐约约见到经典的商标轮廓，一看就认得出。官方把口日日就在叫自主自强，国货崛起，甚至还发动民间抵制日本货。 不过去到领导人自己要入口，要一路带埋入白宫国宴嘅最贴身物件，揀嘅依然系 Made in Japan 日本制造。贴喺牌子 logo 上面嗰张胶纸，顶多只能够遮得住中共意识形态嘅虚荣心。更讽刺嘅系，就喺白宫国宴举行嘅同一日，中共驻大阪总领事馆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嘅招待会，总领事涉剑在致辞嗰阵仲公开宣称，日本依家喺反华艳华方面已经荣获咗特殊嘅世界冠军。一边系战狼外交官喺大阪大闹日本系反华冠军，喺民间煽动反日情绪；而另一边就系最高领导人喺白宫国宴嗰度捧住只日本 Tiger 保温杯，甚至仲特登用胶纸遮住个商标。有网友就柴台话高层喺度享受日本制造嘅品质，底层就急于煽动对日本嘅仇恨。习近平今次访问美国，冇谂过喺美国电视媒体呢一关撞板，由抵达美国到白宫欢迎仪式，再去到川集会，几个最受关注嘅场面，美国五大电视网都冇现场直播。而中方本来指望借住今次访问令习近平的画面大量出现在美国电视上高，营造他和川普平起平坐的领导人形象，怎知这个如意算盘最终都打不响。据大纪元报道，习近平抵达美国前夕，川普禁止 CNN、 MS Now 和 Political 三家媒体进入白宫，理由是这些媒体不断报道假新闻。这个决定很快就引起连锁反应，包括 ABC、CBS、CNN、Fox 和 NBC 五大电视网随后一致决定暂停原本轮流采访直播总统活动的安排，时间就刚刚好遇着习近平访问美国。结果9月23号晚，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安德鲁斯联合基地，24号白宫举行欢迎仪式，之后川普和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这几个重要场面五大电视网都没有直播。据 CNN 披露，这令中方感到不安。两名了解相关讨论的消息人士透露，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还主动联系多家美国电视网，问川普的媒体禁令会怎样影响习近平访问美国的新闻报道。虽然中共官方媒体今次派出百多名工作人员报道峰会，不过中国外交部顾问吴森伯25号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仍然表示未能够令更多相关画面到。虽然中共官方媒体今次派出百多名工作人员报道峰会，不过中国外交部顾问吴森伯25号接受 CNN

面扩大本身描述事件的影响力。不过美国法官随后叫停川普政府的媒体禁令， CNN 等三间媒体重新获得白宫采访权限。到了25号，五大电视网恢复相关报道，川普和习近平查罪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这些画面才重新出现在美国电视上高。日前乌克兰总理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大会意外披露，两名在俄乌战场落入乌克兰军队手上的北韩士兵已经静静抵达南韩。不过消息一出，令南韩非常不满。南韩总统李在明表示，韩乌双方之前讲好不对外公开这件事，现在乌克兰方面突然公开消息，令南韩方面深感遗憾。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人是北韩出兵援助俄罗斯之后第一批被乌克兰军方确认活捉的北韩军人，同时亦是第一批被移送到南韩的战俘。据外交家杂志9月26号报道，这两名北韩士兵是在2025年1月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被乌克兰军方俘虏的。两个人被俘虏之后都表示不愿意回北韩，希望前往南韩。泽连斯基之前曾经透露，要活捉北韩士兵并不容易，其中一个人在发现自己即将被俘虏的时候甚至一度试图自尽。两个人被俘虏之后，南韩政府多次表示只要他们本人愿意，南韩就愿意接收。今年2月两名士兵还接受了南韩媒体访问，再次明确表达前往南韩的意愿。之后南韩和乌克兰一直就事件进行协商，最终两个人在今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开始之前被秘密移送到南韩。南韩总理李在明随后表示，韩乌双方之前的约定说会对事件保密，泽连斯基突然公开消息令南韩深感遗憾。李在明还说，如果南韩政府主动宣布成功接收两名北韩士兵，或者能够提高自己的支持率，不过不能够为了政治利益令有关人员的生命安全和国家利益承担风险。而两名北韩士兵抵达南韩之后，跟住落嚟会点样被安置，亦都受到外界关注。一般情况下，北韩脱北者进入南韩之后，会先接受南韩国家情报院等部门的调查，之后就进入统一部属下的韩亚院，接受大约3个月的社会适应训练，包括学习点样使用银行账户、找工作，同埋适应南韩社会生活。完成培训之后再被安排住所。这两名士兵的情况明显更加特殊，他们掌握着北韩派兵援助俄罗斯的第一手信息，加上两个人的身份已经被全球媒体曝光，未来面临的安全风险也都可能远高于一般脱北者。外交家杂志指出，过去曾经发生针对南韩境内知名脱北者的暗杀企图，其中最受关注的一次发生在2011年，当时南韩控方指控一名北韩特工企图使用藏有毒药的毒针刺杀著名脱北者兼活动人士朴相学，好彩最后行动失败。2012年北京新灵记餐厅红色赌盘作者沈栋和令计划的仔令谷吃完饭，行落楼下大堂门口准备上车走人。这个时候令谷叫住他说，沈哥，朋友刚刚帮我找了架最新的法拉利，就泊在停车场，你过不过去看看？沈栋那日下午还有事，就说下次先啦，我过两日包起望京附近赛道，我将架车和你架新车一起开过去，我们一起跑个圈。他们就是这样道别。沈栋完全估不到这次竟然是他最后一次见到令谷。几个星期之后的3月18号，令谷在北四环宝福寺桥附近撞车身亡。那架朋友找回来的最新款法拉利就是后来撞到烂晒那架车。以前大家记得的令谷只是一个深夜开法拉利载着两个后生女超速狂飙的权贵公子。不过在沈栋笔下的令谷

是认认真真经营自己的政治未来。而那场车祸最终改变的不单止是一个人和一个家庭的命运，它更加彻底扭转了整个中国政治格局和跟着下来十年的走向，对习近平后来全面掌权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影响一直延续到今日。在讲那场车祸之前，先讲下沈栋第一次开口讲述他认识那个领谷，因为网上流传的版本说他深夜开法拉利载着两个半裸后生女超速狂飙的权贵公子，和沈栋真正认识的那个人实在差得太远。沈栋和令谷是在2010年认识的，最初是由令谷的妈妈谷丽萍介绍，当时沈栋和前妻段伟雄还未离婚，圈入面的朋友对他们两公婆的人品处事和学识见解都很认同，所以不少权贵都会介绍自己的仔女给他们识，等大家交流下。当时令谷刚刚在北京大学北大读研究生，他的导师是做过北大党委书记的闵维芳，凭他的家庭背景入北大当然不用考试了。不过令谷绝对不是一个纯粹靠家世傻傻滚的二世祖。沈栋说，在他接触过这么多二十几岁的高官二代入面，令谷算是比较成熟而且很有想法的一个。那他当时其实做着什么呢？他原来是帮自己的政治未来提前报告。二十几岁的令谷当时已经开始组织一个很紧密的小圈子，将班志同道合的官二代、红二代聚在一起，搞了个好像团契那样的骨干组织。有了这一层关系，大家第时入官场就可以互相照应。令谷对美国的骷髅会和大学兄弟会很有兴趣，成日向沈栋打听这些组织是怎样运作。他后来还在北四环附近租了个地方定期搞读书会，而沈栋的前妻段伟雄就成日推荐啲政治哲学书俾佢睇。唔单止咁，令谷仲开始培养自己嘅未来班底。佢带班小兄弟俾沈栋同段伟雄过目，呢一班人入面有啲确实系人中俊杰，精英之中嘅精英。令谷当时竟然已经有能力帮身边嘅兄弟规划仕途，亲自出面帮他们疏通关系，打通人脉，将他们推上更高的官位。听说有人30岁都未够就已经做了正厅级，这一点令沈栋对这个后生仔完全刮目相看，心想真是朝中有人好办事。而且令谷好明白出来客没钱不得的道理，所以他亦开始跟商界的人打交道。他和一个富二代拍档夹粉搞了个基金，准备投资稳大钱。这个富二代拍档还帮谷令在长安街银泰大厦的柏悦酒店公寓租了一间豪宅住。后生仔始终都是喜欢玩跑车，令谷以前借过沈栋的法拉利和林宝坚尼来揸，开一两个星期就换一架，从来未出过事。沈栋说，后来令谷自己找了架跑车回来，估计自己在中间都有份推波助澜。这个二十几岁的后生仔野心勃勃，每一步都认真安排紧自己的未来。他搞读书会，找班底，打听兄弟会，还学埋做投资。这一切真是令人联想到历史上的另一个人林立果。时事评论员姚姚将就说，令谷当时当然还未有林立果的联合舰队，亦都没有证据显示他有份参与任何政变。不过他们最相似的地方在于，两个身处最高权力核心边缘的后生仔都没有乖乖地等父辈交棒，反而是自己提前去经营属于后生一辈的班底。那种迫切感，那种我不想再等的冲动，简直是一模一样。令谷本来帮自己铺好晒条青云路，年纪轻轻就已经有能力帮人安排未来。不过最后他偏偏保不住自己的未来。一架法拉利
断送了他的生命，亦都断送了他爸爸的政治前途。结果整个家庭就是这样，一起在权力斗争的漩涡入面毁灭。撞车之后，故事就由令谷转到他爸爸令计划身上。根据沈栋听回来的内幕，令计划当时亲自去过现场，他根本就不相信是普通交通意外，反而怀疑那架车被人做过手脚，甚至还怀疑个仔在夜店被人落了药。作为爸爸，没了唯一的亲生仔，不过令计划第一时间想的竟然是政治。2012年正值是十八大换届敏感时刻，令计划是胡锦涛打算插入下一届政治局常委的关键棋子，亦都是胡锦涛最信任、最帮到手、维持派系关系的核心。不过这个时刻，这一单意外一旦曝光，后果就不堪设想。于是令计划即刻动用手段，打算夹硬揿低件事。而胡锦涛隐约听到风声，亲自问过他，点知令计划连老细都呃，话根本冇撞车呢一件事。胡锦涛信咗佢，不过消息好快就传到江泽民嗰度。江泽民摸清咗来龙去脉，当面质问胡锦涛。胡锦涛之前听信令计划，面对质问完全冇心理准备，当场被问到口哑哑。之后佢对令计划嘅隐瞒就极度不满，而江泽民一直就睇令计划唔顺眼。因为令计划一向只是听胡锦涛的说话，对江派从来都不卖账。现在终于找到死穴，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立即变成十八大人事谈判台上高最锋利的一把刀。这段圈内的内幕虽然不是官方报告，不过就跟2012年纽约时报报道的框架一模一样。令计划被指私自动用中央警卫局资源掩饰车祸丑闻，而江泽民阵营就借题发难。最后令计划没得再升官，连带胡锦涛整个换届布局都受到重创。令计划出局反映了很多现实。沈栋说，令计划入不到常委，政治生涯基本上就玩完。等习近平一上台，他就正式变成砧板上的肉。条命是点，纯粹看人地把刀几时落，点样切。不过更令沈栋感叹的是胡锦涛的选择，他竟然没揀去保令计划，一个帮他鞍前马后这么多年的核心近臣，未来布局最关键的棋子，胡锦涛竟然没全力去保。无论是因为被呃而发火，定是有其他原因，不保令计划在政治上都是毁灭性的大错判。这个决定向整个官场释放出两个信号。第一，如果你连自己最信任的马仔都不保，或者保不住，那其他人凭什么要对你效忠？第二，如果你连令计划都保不住，你手头上还剩下几多政治筹码值得人地继续跟你？胡锦涛一向比较软弱，温家宝太太张阿姨曾经同沈栋讲，江泽民试过当众开名斥责胡锦涛，一个前任完全不比免现任国家一哥，当众训斥，听到的人都觉得匪夷所思。而胡锦涛连咁屈辱的事都吞得落，就已经讲明他的底牌。令计划的出局再次认证胡锦涛的软弱，一个连自己身边最亲的人都保不住的领袖，他的政治力量由那一刻开始就注定瓦解。2012年薄熙来倒台，同一年令计划出局，两件事都震惊海外，几乎是连续发生。薄熙来倒台帮习近平一脚踢走了一个拥有独立政治本钱，随时可以同他争一日长短的红二代对手，彻底削弱了同辈的竞争。而令计划出局，就令胡锦涛没了一个可以帮他联络同埋稳住旧下属的核心人物，削弱了前任对现任的制约，一边打散了同辈的竞争，而另一面就打断了前任的制约。这两件事等同向整个官场发出明确警告，
以前大家的大靠山和关系网，现在已经越来越靠不住。沈栋说，这两个绝对是之后十几年整个中国政治格局发生根本性剧变的关键。他们改变了党内各派势力的政治平衡，帮习近平在之后不断清洗对手，将权力无限集中在个人身上的路扫清了两个最大的障碍。然后2022年10月22号中共二十大闭幕礼，全世界的镜头对准了人民大会堂，胡锦涛被人劫走了，那三分钟令所有人都口哑哑。沈栋说，那一幕早在十年前就已经写好了结局，令谷那场车祸加上令计划的出局，就是这场戏码最早的序幕。由宝福寺桥撞毁那架法拉利，到人民大会堂入面那个被劫走的老人，中间足足隔了十年，十年人事连成一条无可避免的因果链，一个后生仔永远等不到的未来，一个老人守不住的权力，一个爸爸没办法保住的亲生仔，这一切最终都会入了同一个结局。而当初那架泊在新荣记楼下停车场的法拉利，竟然在哪个都估不到的情况下，帮了另一个人静静打开了通去个人集权的大门。而那道门就在中国14亿人完全不知情底下静静地开了。讲完令谷的故事，我们再深入一步。沈栋揭开了内幕，不过时事评论员蔡慎坤就问了一个更深刻的问题。沈栋当初为什么要冒这么大风险出版《红色赌盘》？首先就要搞清楚这本书的本质是什么。《红色赌盘》虽然是由沈栋执笔，不过蔡慎坤一针见血指出，书入面真正的灵魂和核心人物其实是沈栋的前妻段伟鸿。整本书与其说是讲法达，不如说是真实记录了他们怎样一步步爬上中国顶层政商关系网，最后又是怎样随着政治风向转变付出了沉重代价。段伟鸿出身普通，不过就极之聪明，擅长搞关系。沈栋有海外的留学背景，熟悉国际商业金融规矩，段伟鸿就更加摸透大陆的政治营商潜规则。两个人既是夫妇，亦都是商业拍档，慢慢参与北京机场物流、房地产这些大项目，赚到巨额财富。不过全书最关键的主线是段伟鸿和总理温家宝太太张培丽，即是书入面的张阿姨之间的秘密交往。沈栋描写的绝对不是低级的送钱办事，而是长期建立将利益和私人感情交织的关系网，高层政治带来内幕消息、信任和接触绝对权力的门路，商业暴利又反过来维护这一层关系，这个就是中共政商圈最真实的运作逻辑，一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网络。现在我们就来到核心问题，蔡慎坤认为《红色赌盘》在非常大程度上等同将对付温家宝和黄奇山的顶级黑材料亲手送了给习近平，为什么这本书反而帮了习近平呢？因为书入面爆的料远远不止段伟鸿和温家宝太太的关系，就连黄奇山、孙政才、令计划这些政坛巨头，以至他们身边的秘书、亲戚全部都开名。在出书之前，这些顶层利益链大部分是国家机密，不过本书一出，盘根错节的亲疏关系全部白纸黑字全球流通。这个举动就等于将一份中共顶层人物利益的藏宝图公开奉送给权力集权的习近平。沈栋写书那阵在英国离开了权力游戏中心，在外面将入面的潜规则写得清清楚楚。不过他有没有想过，这份惊天内幕最终会变成哪个最啱用的政治武器？书名叫做《红色赌盘》，是因为在沈栋眼中，中国顶级商业世界根本就是一场赌博，
企业家不单止投资生意，更加是用身家性命压住在某个政治人物身上。买中那阵，权力带来无尽财富。不过只要风向一转，以往的保命符下一秒就变成催命符。买中赢尽天下，买错粉身碎骨。这个就是整个故事最残酷的核心。在习近平上台之前，和高官走得埋是最值钱的商业资产。段伟雄就是凭这些赚到盆满钵满。不过2012年习近平上台，同样的关系一夜就变成致命地雷。你认识得哪个，不再决定你拿到多少利益，而是决定你要承担多大风险。段伟雄重注压落温家宝太太这张牌，结果资产变风险。2017年段伟雄在北京突然人间蒸发，长期失踪。沈栋就带着个仔去英国生活，写低了这本震撼世界的书。现在我们将沈栋口中的令谷故事和蔡慎坤分析的红色赌盘夹在一起看。令谷二十几岁，重注压落爸爸令计划的政治前途，自己的后生班底和定期聚会的读书会，以为可以提前踏入最高权力核心。段伟雄就重注压落温家宝太太条线，压住一张横跨政商的利益网络。结果这两个大压住通通都输了，令谷输了给一架突如其来的法拉利，而段伟雄就输了给一场翻天覆地的政治变天。不过最讽刺的是，他们输到一无所有，反而令另一个人赢到开行，那个人就是习近平。一场车祸帮习近平铲除了令计划，更将胡锦涛的政治根基连根拔起。一本书又变相送礼，帮他拿到更多对付温家宝和黄奇山的致命筹码。高层政治往往就是这样运作，这个世界从来没有偶然，只有输和赢。到最后只有压中庄家的人才可以继续留低在这张台继续玩下去，至于其他人一早就已经在这个红色赌盘里面彻底消失。

0: 好，欢迎嚟到希望之星头头是道，我系石头。今日邀请到嘅嘉宾系林松博士同 Nina 嘅，两位好。
1: 系啊，石头兄你好啊 ，Nina 你好啊，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博士好，石头好，大家好。今日我哋有好多话题同大家分享啦。咁又睇到啦，非常之恐怖嘅，写有国家机密载体销毁车，经验河北街头。咁网络疯传啊，任正非问晚舟全家肾秘失联。咁华为总部咧就经验武警，系咪咁样咧？咁系之前早前咧十二号啦，习近平咧原来率领400人嘅访问团啦去印度啊，结果咧就24小时就好快就翻嚟啦，好似喺呢一趟印度行咧食咗爆果，急火攻心就晕低咗啊嘛。同埋咧，我哋睇到莫迪嘅外交手段咧，好似银墙玄机啊，咁同埋系因应系习近平嘅身体状况啦，恐怕川集会生变。咁同埋咧，我哋讲睇到 AI 决战中美，咁似乎两个国家都大力发展 AI 啊。不过咧，近日啦，美国呢边就有 AI 末日论啦。今日黄仁勋喺台上讲嘢咧，突然间收到川普嘅电话，似乎两个人都讲咗佢就 AI 嘅前景又非常之好噶。咁同埋咧，我哋又睇到美国咧就经验地沟油。咁对中国人嚟讲咧，地沟油好大件事噃。不过美国系咪都咁严重咧？同埋我哋睇到有两个中国男子被捕，涉及呢件事啊。咁啊，对讲第一单新闻先啦。我哋睇到河北街头咧，突然间出现咗国家机密、国家秘密载体嘅销毁车。咁究竟入边系乜嘢类型嘅机密载体咧？同埋啊，如果真系国家机密，点解要面放放喺普通街道出现呢？咁一阵间呢件事内地请石头同大家讲讲啊。同埋一架普通街就街头出现架车，点解要引起咁大个关注呢？咁石头你讲讲呢一单新闻先啦。
0: 嗱，咁啊呢个叫国家秘密载体吓，咁啊销毁车，咁佢写得非常之清楚噶啦。咁啊后屘咧都系一个红色嘅字啦，咁啊写住个密字吓。咁啊，格外醒目嘅，所以大家咧都覺得，都幾引人注目，會諗下，咁啊好多遐想出嚟啦。咁因為呢個照片出到嚟之後咧，或者呢個新聞出到嚟之後咧，我都要證實一下究竟係咪嘅嚇。咁我真係上網睇咗一下咧，佢真係有嘅，唔係講假嘅。呢部車真係有嘅。咁啊，呢部車咧亦都睇我查咗官方方面咧，亦都有信息嚟講啦。呢部車係存在嘅，亦都係一直都有嘅，咁啊呢个咁嘅情况嘅，咁点解会系引起到咁多个关注咧？入边有啲咩机密咧？究竟系有啲乜嘢喺入边，或者系唔见得人嘅要销毁咧？销毁嘅到底系咩咧？呢个好重要嘅。咁啊，先讲下我啱先 check 咗嘅，中国大陆有冇咧？有。咁啊，佢部车入边嘅功能系咩吓？喺而家现任制度入边咧，佢其实呢部车就基本上系可以喺中国法律入边确定咗叫做国家秘密载体销毁嘅系文件啦、硬盘啦、光碟啦、呢个 U 盘啦，或者系凡系用过、写过、存档嘅叫做国家机密啦，可能都系要销毁嘅，唔可以当垃圾抌噶吓，因为呢啲咧就系防止一啲间谍咧，或者系一啲人专系去抄呢啲垃圾咧，去呢个咁嘅还原咧，咁佢所以要销毁嘅，咁啊唔可以卖，亦都唔可以做回收品嘅，咁啊必须要清点咗之后，登记咗之后，然后咧再申请或者审批咗之后，就要专人去到嗰度销毁，然后全部唔可以还原嘅吓。咁呢种咁嘅做法有冇咧？有。咁我其实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话咧，嗱喺美国有，我唔知道博士佢哋嗰边有冇吓，我知道美国有嘅咧就系。譬如銀行，咁佢銀行咧一段時間佢會係定期咧，會每一個分行入邊咧，佢都會有呢啲咁嘅車咧，專係去到嗰度幫你銷毀呢啲咁嘅起碼叫做客户資料啦，即係唔可以出街嘅客户資料，佢係專門銷毀嘅，係有專人負責做嘅嚇。呢個咧就係啱先講緊嘅呢啲咁嘅叫做銷毀秘密嘅呢啲車。咁但系本嚟嚟讲啦，啱先讲紧嘅，既然中国大陆出咗咁清楚嘅讲话呢架车咁嘅作用，点解有人咧会惊咧？就系、 呢、這个就争议所在啦。喺今时今日呢啲咁嘅车喺街上边行，入边装咗边个？咁啊呢个呢套机器入边可唔可以将人装入去？其实呢个就系问题所在啦。因为关键就系呢一个制度、呢、這个国家、呢、這个统治者咧系冇诚信嘅，亦都系唔透明嘅。咁所以咧呢个先系关键所在。所以你会俾人哋谂多几样嘢咧，一就系、是。会唔会系被消失嘅嘢呢？就好似之前讲紧嘅有人失踪啦，咁家属去问单位啊，问派出所、问医院，到处去问啦，得到一句话就讲噶嘛，唔方便讲咁样吓，咁啊讲完啦。咁啊，既然系唔方便讲嘅话，当然系定埋啲机密啦。因为而家所谓嘅机密咧，嗱，大家睇到咗喺香港嘅审判入边啦吓，咁啊讲紧话又话违反国安法，又同国安有关嘅，咁啊喺。其实而家咧，连剪报纸啊、讲嘢啊，喺 social media 入边讲下啲嘢咧，都叫做国家机密，都完全可以系当噶吓。咁啊，啲领导人啊，习总讲完嗰个手稿，如果出咗街之后咧，被剪咗落嚟，嗰个都系国家机密嚟嘅。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所以咧，国家机密被定为咗相当之广泛，你根本都唔知系咩嚟嘅。呢个系所以咧，一个人失踪咗，要去问嘅话问唔到，呢、这个咪就变成咗人哋怀疑呢啲车系咪变成咗？销毁车咧，唔系定系销毁秘密咁简单啦。唔系国家机密，系秘密咁样销啦，系咪？咁之前喺武汉肺炎嘅时候咧，其实咪亦都出现过一啲叫做火花车嘅，系咪？咁啊，专门啊呢个本嚟嗰啲车咧系攞嚟销毁嗰啲咁嘅动物尸体嘅吓。咁但系最后咧就因为太多人死亡啦，咁啊结果咧喺全国各地都出现咗呢啲咁嘅移动焚化炉。咁呢啲移动焚化炉嘅话咧，从烧尸体变咗烧人体，咁呢个亦都令到咗大家非常之担心呢啲车入边咧有冇自动焚化炉啊，或者系甚至乎绞肉机添，咁呢个其实好明显啦，系咪？咁另外就系、是、而家喺网上边都成日都睇到咗，亦都系事实就证明咗咩假嘅救护车啊，呢啲移动处理车、移动垃圾车，甚至乎系活摘人体器官啊！呢啲传闻系多不胜数喺中国大陆吓。咁啊，而家呢度讲到咗嘅中国大陆嘅人咧，基本上会成为咗一个器官库。咁呢种咁嘅情况，近期又发现咗好多啦，系咪？咁呢啲亦都系令到咗大家好担心嘅。所以原因就好简单，一辆车合法嘅秘密咧冇问题，但系合法秘密情况之下，系咪做紧？呢、这个犯法嘅勾当咧，呢个系关键所在。而呢一个咁嘅所谓嘅秘密，就啱先我讲紧点解会讲紧咁复杂咧？就系边个嚟定义呢个系秘密？如果中共定义嘅所有嘢都系秘密嘅话咧，就连讲嘢都要封住啦。咁呢个就系而家好明显睇到咗嘅呢一个车咧，形成咗大家其实最关心嘅咧，就系呢个制度嘅问题。就正如啱先讲紧噶啦。制度唔透明，所有嘢都唔透明，令到咗你出台所有嘢咧，其实大家都冇人信嘅，因为中共喺法律之上，而唔系受法律制约嘅，所以佢可以做任何嘢，你唔可以，呢、这个先至系呢一个咁嘅车出咗嚟之后咧，大家大吃一惊嘅关键所在。
2: 你话特别武汉肺炎之后咧，咁喺呢架呢种车出现咧，特别近年啦，人口失踪啦，系嘛？咁问下博士啦，如果你睇到呢一架车咧，你会有啲咩遐想咧？头先石头讲咗，引起人哋嘅遐想啊！
1: 系啊，嗱，头先咧，因为我都睇咗有几张图片啦，咁样吓，因为有时咧我都有留意，哎呀，嗱呢张图片咧，嗱就系、是。俾人哋影到嗱，呢个就好现场嘅，灰灰地咁样吓，烧毁车咁样就好清楚。咁咧，不过头先都另外有几张图片咧，我估就应该系 AI 制作嘅。嗰个 AI 制作嘅图片咧，就即系有时咧就话啲传媒咧会整咗啲即系 AI 做一啲图出嚟咁啊。咁有时咧就会俾人哋俾人哋投诉，俾人哋话，哎，你哋发布虚假消息咁样。所以我都要讲清楚咧，嗱，而家呢张图片咧。睇落去咧就係真嘅，係一個即係真係喺個街嗰度咧就影咗出嚟嘅。咁另外頭先有幾張靚啲嘅相咧，就應該係 AI 製作嘅，因為係有啲瑕疵、有啲問題嘅咁樣。咁咧其實係之前咧都試過，頭先阿石頭兄都提過啦。 有啲系一部车就话，诶、哎，系咪烧啲尸体？究竟烧啲动物尸体啊，定系人类嘅尸体咧？咁样吓、啊，特别系咩武汉肺炎嗰阵时咁样，都引起有争议嘅。咁嗰啲消息咧，其实我都有传过啦。咁又有人话，喂，如果你一部车去烧个系人嘅尸体，有冇可能咧？就话因为喺啲焚化炉嗰度咧。即系嗰啲火葬场嗰啲焚化炉咧，烧人嘅尸体要烧可能一两个钟啊，唔知几耐噶。咁你一部好似 van 仔咁嘅车，佢顶唔顶得顺，烧唔烧到咁耐咧？咁样，咁当时呢啲都引起一啲议论嘅。咁我就话，喂，你唔好谂住即系嗰啲烧尸体，即系假如真系烧人类嘅尸体，你要烧到好似即系啲骨灰咁样吓。咁嗰啲可能就系、是。喂，即系将佢系咁以烧一烧咁样，然后就可能去边度就撞咗就算咁样，亦有咁嘅可能性吓。咁、啊、所以咧，有时睇到呢啲嘢咧，我哋就要好小心。不过咧，我又谂翻起咧，即系如果系 N 年前好耐啦，我哋睇到话，当时法轮功话，有活摘器官，当时唔系好多人信噶。咁到而家咧，就好多人都信啦。喂，真系、哦，而家好离谱喺大陆。我最近咧，嗱，因为我喺澳洲有教书啦，咁喺澳洲呢度咧，有啲系 A B C 啊，即系 Australian Born Chinese， 即系喺澳洲土生土长嘅华裔人士啦，佢哋唔系好了解中国大陆嘅情况嘅，咁咧就话，诶、哎，而家不如就快放假啦，买机票一家大细去呢个大陆玩下啦，见睇下大陆嗰个建设啊。咁咧，因為我一聽咧，我就知道，喂，呢啲人唔係好熟悉中國大陸嘅情況咁樣，一家大細買咗已經買咗機票噶啦。咁我當時聽一聽到，咁我諗一諗，後來我即刻同即係嗰家人講，我話，喂，你一家大細，你小心啲嗱，你拖住兩個細路仔，你最好咧買條喺澳洲我都見過㗎，有條好似嗰啲膠帶。就唔係稱狗出街嘅，係拖住啲小朋友，驚住啲小朋友咧行行下唔知走咗去邊啦。咁一個圈咧就綁住喺個家長隻手，一個圈就綁住喺個小朋友隻手。咁然後咧有條膠嘅繩，即係以防個細路仔咧走下走失咗咁樣。我話建議咧，不如咧你如果去中國大陸咧，你真係要買條呢啲膠帶拖住你個。小朋友嚇，以防咧走失咗。我話你知唔知喺中國大陸咧，而家隨時咧。人哋會丟心啊，綁架啊，咁如果你個小朋友俾人哋即係綁架咗去，你就即係喊都喊唔翻咁樣。咁同埋我另外我就提醒一下個家長咧，我話：喂，你咁樣去大陸咧，嗱，你又第一次啦，你唔了解大陸啦。我提醒佢，即使你見到有警車，見到有救護車，你都要小心，唔好以為嗰架咧警車咧有警車嘅標誌咧就係真警車。好可能是假的警车来的，救伤车都是啊，你见到救伤车有救伤车那些标志，你不要就当真的，玩下手那些都是冒牌的救伤车来的，这样。那我跟那个家长讲，那然后那个家长又跟我讲，他说他买了机票之后呢，他跟家人讲的老人家，他说老人家即刻劝他，哇，你做什么事啊，你问都冇问过我哋啲老人家，你就即系买机票去中国大陆啊！哇，好危险咁样。所以咧，有时咧，即系嗰啲 A、B、C 咧，真系唔知噶。即系喺海外出生嗰啲啦，即系喺我哋喺澳洲啦吓，咁啊，即系天下太平嘅社会，冇谂过咧，即系中国大陆会系点咁样。咁所以咧，嗱，即系来不来有呢啲咁嘅新闻啦？呢个咩国家机密销毁车啊，或者系一啲可能系涉嫌系焚烧啲尸体嘅车咁样啊？嗱，是真是假，即系我哋喺海外又冇办法就去证实。不过咧。即系我都建议啲人咧，尽量要小心啦。如果你去中国大陆咧，如果见到呢啲咁嘅车咧，你真的要小心啦，最好行远啲啦，最好就唔好去中国大陆添。我最近睇到咧，就话呢个美国政府嗰边啦，好似美国啲市领馆啊，都有提醒咧。如果冇乜嘢咧，就唔好去中国大陆。其实澳洲啊，澳洲政府官方网站叫 Smart Traveller 啦。一直以来，自从国安法以来到而家咧，一路都系维持系叫做 high alert 啊，一个高度警戒，提醒啲澳洲国民尽量避免唔好去香港，唔好去中国大陆。如果你真系事必要去咧，你真系要小心。提醒啲人咧就话，你随时有得去，你有冇得走咧？嗱，就话呢啲喺去到香港或者中国大陆咧，佢。 怀疑你咩嘢，佢认为你有违反咗咩嘢，佢就可以扣留你。唔系话你自己咧咁轻易就话，诶、哎，我冇事咧、啊，我冇呢个意图啊，我冇企图去犯法，唔系咁样就可以解释得到。同埋咧，提醒啲人，澳洲政府有提醒啲澳洲国民咧，就话，你唔系想揾律师就可以俾你揾得到，同埋咧未必澳洲嘅领事馆咧都可以提供到咧领事保护嘅，咁提醒啲澳洲国民。不过咧嗱，当然啦，未必个个人会咁警觉咁有啲人即系从来未去过中国大陆嘅，咁啊受嗰啲宣传影响，以为哇呢、這个中国而家发展得好好、啊、喎，咁啊即系去睇。即系如果俾我咧，就系唔好搞我啦。我就应该 N 年前已经决定，即系唔会去香港，唔会去中国大陆噶啦。应该 N 年前嘅事嚟噶啦，呢啲吓。
2: 系话咁，博士呢个提醒咧非常之好啊。咁好多 A、B、C 啦，喺外边系生长嘅小朋友咧，唔系几知道，好单纯嘅，觉得好似冇乜嘢。睇睇祖国。就是父辈个祖国发展成咩样咧？不过我都唔明白点解好佢出翻嚟咁多年啦，咁都系好想翻去睇。你以前喺中国大陆嗰阵时，唔系睇晕晒啦嘛，系嘛？差唔多啦，反而咧出翻嚟啦，好想翻去。咁你好想翻去嗰边做咩？你要出翻嚟咧，系嘛？咁提醒咧系大家系要注意啦，未必个个翻去都有事。不过咧，万一有咩事咧，可能分分钟翻唔到嚟啊，系嘛？
0: 谂先啊，博士讲紧嘅呢个消费车吓，咁我要提醒一下大家，嗱，消费车同呢、这个喺呢个火葬场消费嗰个咧，系两个完全唔同概念嚟噶。消费车系冇嗰个棺材嘅，直接抌嘅人入边烧噶，所以系好快脆嘅。点解喺呢个火葬场会烧得耐咧？就是、因为有棺材，咁所以咧你要明白呢样嘢就得噶啦。咁啊呢个系唔同一样嘢嚟嘅。咁啊所以佢系唔同嘅呢个做法噶吓。咁啊所以嘅时间亦都唔同。消费车入边咧，佢亦都系有一个叫做高压式嘅呢个处理方式嘅。所以所谓嘅怀疑嘅话咧，可以怀疑，但系咧佢系合理嘅咁样噶吓。因为当时喺美国咧有一个研究咧，当时喺武汉入边咧，就系、是、用紧消费车嗰阵时，讲紧佢哋嗰个。用圖像唔同嘅顏色顯示咧，就係武漢嗰個地方咧係特別犀利嘅。預計咧嗰時已經超10万噶啦，即係淨係氛圍下係好犀利嘅嗰時嘅。咁啊呢個咧就係本身嚟講都係證據嚟嘅。補充一句，
2: O K， 咁我哋讲翻任正非孟晚舟咧，近日咧成全啊全家肾被失联啊，咁网上又话咧华为总部咧竟然冇警，咁呢个传导咧就话好似有讲到佢哋甚至乎系逃走个路线咧，网上都已经出咗嚟，话逃去一个佢一个私家，在佢屋企买翻落嚟嘅小岛。好神秘的地方，不过呢又睇到9月14日佢个女啊，咁任正非二女系姚安娜呢就出席咗北京嘅一场嘅活动嘅。唔知真啲系假啦，不过任正非其他人呢就冇出现咗辟谣啊。咁呢件事点睇呢，石头讲先啦。
0: 睇下博士讲先啦。
2: 系博士
1: 嗰个，其实任正非呢单嘢咧已经俾人哋炒咗都好几日噶啦。咁咧，台湾嘅传媒啊，香港部分传媒啊，同埋喺海外嘅传媒咧，都好关心任正非呢单嘢。咁咧，而家即系姚安娜啦，佢个第二女啦，就露面咁样吓，即系证明佢仲喺中国大陆吓。咁佢嘅露面咧，只能够证明下姚安娜仲喺中国大陆，佢咧就唔涉及到呢个华为机构嗰啲运作嘅，因为佢系从事演艺啦，演艺界嘅咁样吓。咁而家个问题咧就话，喂，点解咁多日啊，任正非啊，仲有孟晚舟啊，唔出嚟咧？佢哋亲身出嚟就最好噶啦，即系亮一亮相，咁就可以解释到啦，咁样。我都好期望佢哋企出嚟去澄清一下，咁即係一天都光晒囉，即係话佢哋仲喺中国大陆囉咁样。所以呢嗱呢啲又好难怪呢，而家啲台湾啊香港或者海外啲传媒啊传得咁紧要。因为从嗰个时间线去睇呢 ,9 月15号嗱，即係呢个中国大陆呢就出入境呢係加强管理啦，我哋可以简单叫做封关啦，实际上又唔係真係全面封关嘅，不过呢就话，喂，如果係 你去到机场边境啊，海关人员啊，国安啊，或者系公安武警啊，甚至系商务部门啲人啊，佢怀疑你乜嘢，觉得你乜嘢，可以咧唔俾你出境，咁呢个好大镬啦。所以咧嗱，任正非咧同埋孟晚舟好似话十几人咧系失咗踪，呢单消息咧最初传出嚟咧就系佢华为一个其中一个董事啊，好似叫做梁华系咯。咁咧佢嗱就喺网上流传咗一个手机嘅嗰个截图啊，那个截屏嘅画面嘅。咁咧就话呢个梁华咧就话喂搵唔到啊任正非梁应成系咪两日都搵唔到佢？跟住咧就话再试图打电话搵佢个女啊慢慢走，咁叫啊慢慢走都搵唔到。嗱呢个截图咧就流传咗已经即系几日噶啦。点解任正非同慢慢走唔亲自企出嚟去现亮相啊？亲身亮相咁咪可以澄清咯。所以我都有呢个疑点喺度。但系因为当时咧传闻咧就话，半夜三更凌晨一点，有人见到咧有架好似系保姆车咁样啦，就喺深圳系咪任正非个别墅驶出嚟啦，驶咗去海边啊。咁所以有传闻咧就话，喂，佢哋会唔会咧一家大小几多人咧又上去啲？可能佢有艘游艇、游轮咁样就坐船出海，咁啊坐船出海啦，去边咧就唔知啦，会唔会去香港啊？去或者台湾啦、啊，或者去东南亚国家咧？呢、这个真系一个谜嚟噶，我都好有兴趣想知道呢个谜底究竟系咩嘢。但系等咗咁多日，任正非啊、孟晚舟始终唔企出嚟，所以就令人怀疑咧，喂，佢系咪趁呢个9月15号之前咧？嗱嗱声走佬，惊住十五号之后咧，佢走唔到咧咁样，因为而家喺中国大陆咧，尤其是呢啲企业啊，佢就话自己系民企，但其实佢同中共军方背景咧，嗰、那个关系非常之深厚嘅。佢发明嗰啲咩，即系咩鸿蒙啊，啲咩嗰啲咩芯片啊嗰啲。就嗱，真定假就唔知啦。有人话佢系吹嘘出嚟嘅，所以呢啲随时咧好大镬噶。阿习近平如果要查处咧，随时查到啊任正非头上，任正非就惨啦，随时炖冬菇。咁啊，不如早走早着啦，呢、这个唔出奇噶。嗱，我又再三讲下，我都希望任正非慢慢走企出嚟澄清下，佢究竟而家喺边度？咁咪一天都光晒咯。好，唔该。
2: 咁石同系嘅，佢嘅姚安啊，佢个女出现系咪一种辟谣嘅方式咧？
0: 你可以讲系辟谣方式，亦都可以咧。佢呢个传闻入边咧，或者佢可能唔关心呢、這个佢系咪呢个消失啦，系咪？因为其实咧之前我亦都同大家讲过一样嘢咧，就系琴日我都同大家提过一样嘢吓，就讲紧任正非已经81岁啦。咁佢而家81岁，佢仲走咗去边咧？咁佢走出去嘅话咧，仲有啲咩可以可以？做到噶啦，系咪？咁佢其实咧离开咗中国大陆嘅话，基本上任正非系冇乜嘢可以做噶啦。除咗一样嘢就系做美国嘅呢个间谍，咁啊将呢个华为嘅秘密又好，佢同中共之间嘅秘密又好讲晒出嚟。咁咧佢仲有啲用吓。如果唔系嘅话咧，如果叫佢搞研究，搞唔到啦，系咪？因为佢自己如果要安享晚年嘅话，喺中国大陆得啦，咁唔需要去边度咧，咁佢可以退休嘅都冇问题，系咪？咁但系佢因为佢喺佢在任期间咧，其实亦都系习总可能相对嚟讲都几睇重佢嘅呢一个咁嘅华为呢一个情况吓。咁华为喺呢、這个可以讲喺习总在任期间咧，其实。慢慢周被拉嘅时候呢，其实亦都系Trump 第一任嘅时候，亦都系习总在任期间，佢救孟晚舟出嚟亦都系呢个嗰个时间。咁之前其实我提过孟晚舟嘅佢阿公即系佢妈咪嘅阿爸呢，即系佢阿公啦，其实系中共嘅呢个特务级别嘅呢个领头人物嚟嘅。咁所以呢，佢系受到咗中共默认嘅保护嘅家属嚟嘅。咁所以佢点解会救孟晚舟？唔系因为唔系孟晚舟，因为系任正非嘅女，你错啦，系因为佢嘅公嘅嗰个后台犀利吓，咁所以咧嗰个先系佢真正被救嘅原因。咁所以从呢个角度嚟讲嘅话咧，你如果讲紧话孟晚舟系离开咗，翻去加拿大仲有可能，因为佢 老公啊，佢仲有两个仔女喺加拿大，咁仲有个大屋喺度添。任正非我谂到冇乜用噶啦。咁呢一次其实传闻讲紧话过去嗰个小岛啦，一开始传闻就话佢嗰度又有机场啊，又有呢、這个呢样嗰样，讲咗好多设施啦。咁但系人哋讲紧话，我哋查咗其实冇机场之后嗰啲话咁样吓。咁其实系咪传闻嚟咧？唔知。咁因为呢个姚安娜出咗嚟之后咧，基本上都被人认为咧，讲紧话佢都系出嚟辟谣嘅其中嘅一个方式吓，可以咁去理解。咁所以咧，我谂佢都系有个咁嘅成分喺度以呢种方式去辟谣咯。
2: 即系如果佢屋企冇外徒，点解突然间有外徒呢一种传闻啊？呢几日啊，头先你又讲咗啦，系习近平咧，似乎几撑噶嘅任正非啦，包括埋之前我话费咧就彭丽媛啦，去到边度咧都炫耀佢嘅华为手机啊，帮佢做宣传，话佢哋用紧华为嘅手机啊，好似嘅点好点好啊，就讲呢样嘢。佢会唔会都系觉得系万一如果我习近平好撑佢？如果習近平大勢已去，咁嗨个佢都跟住惨啦，咁冇林老入秦城啊，系咪就咁样咧？冇得善终啊，会唔会有呢种担忧咧？
0: 因为从任正非作为咗啱先博士讲紧，佢系以民营企业家嘅呢种咁嘅姿态出现啦。咁佢当然系整咗一个叫做军队式嘅管理啦。嗰阵时华为其实最有名嘅唔系因为佢技术好吓。一开始最有名嘅就系佢管理咧，就系军队式嘅管理啊嘛。就任正非本身就系参过军噶嘛，咁啊，所以咧佢系以军队式嘅管理咧，话佢好严格咁样吓。咁任正非其实佢华为唔系第一日存在噶啦，亦都唔系习总存在佢先存在嘅，佢其实长期存在以嚟咧，你睇到任正非喺度做佢呢个头啦吓，可以咁讲啦，即系第一把手啦。落嚟嘅话，佢好少。好明显嘅参与某一个领导人嘅呢个边，即系站边好少㗎吓，亦都讲緊佢对政治嘅深入程度呢，喺中国大陆呢，即係喺佢自己踩入去呢，其实係少㗎。亦都有可能一样嘢就係因为佢孟晚舟嘅阿公吓，因为佢嘅底呢係咁样，所以佢会警告唔好踩入去，如果踩入去嘅话可能会好大镬㗎。呢个有可能㗎，亦都係有可能係有意保护㗎吓。咁佢本身嚟讲对呢、這个喺几代嘅领导人嚟讲啦，咁中共嘅领导人嚟讲咧，佢都冇直接去好明显嘅参与咯，可以咁讲啦，只系讲紧话需要佢嗰时佢出现，唔需要佢嗰时咧佢就离开咁样。咁样嘅话咧，对习总嚟讲嘅话咧，其实可能系最唔具威胁嘅。咁所以从呢一点嚟睇咧，未必系呢、這个逃离嘅吓。当然我唔系讲佢冇可能逃离啊，因为任何人都有可能逃离嘅，因为呢啲咁嘅情况之下，有人讲紧伴君如伴虎啊嘛。咁所以呢个嘢都好难讲啊！
2: 咁我讲到今次习近平印度之行啊，原来佢喺印度七年啊，今次再度访问印度啦，带住400人嘅随行团啊，咁本身咧雄心壮志咧，想喺依家呢个国际嘅环境之下，喺联络印度，系咪扩大对美国？即抗美国的压力呢，点知今次去呢前到呢带住400人的随行团啊，咁本身呢雄心壮志呢，想喺依家呢个国际嘅环境之下，喺联络印度系咪扩

0: 就抵抗美国的压力，是加入反美的阵营啊。咁人我哋都冇应承佢。咁系请系博士定系石头，你哋边个讲先？
1: 石头兄啊，
0: 系啊。
2: 啊，呢一次其实咧，你睇到咗呢一个习近平去呢个印度咧，其实最突出嘅当然佢系健康问题啦吓。咁啊，健康问题咧，令到咗大家咧觉得哇，呢一次咧上唔出丑都唔得啦。咁因为喺现场俾啊，我系咪讲个好笑就俾啊呢个阿莫迪咧问候咗两次 ，OK， 咁呢个咧真系问候得非常之经典啊，令到咗阿习总非常之唔高兴可能啊。咁亦都被认为咧，佢唔单止系体力不支，亦都可能系为咗表示不满啦。其实根本上冇参加晚黑嗰个晚宴，咁啊。咁另外一个喺影相嘅时候咧，莫迪想拉佢埋去嘅话咧，佢又唔愿意埋去。咁所以咧，佢企嘅位置咧，其实系离红离罅咧，其实亦都系有原因嘅。咁所以咧，呢啲亦都系讲紧佢不满啊。咁今日我又睇到一个照片，就讲紧唔知系以呢一次嘅咧，定系上一次噶啦。咁莫迪同习总企埋一齐啦，习总其实直头当阿莫迪冇到添，咁连睇都冇睇。如果咁样嘅话，真系笑死人啦！但系嗰个照片咧，系就系两个人一齐啦，系咪今次咧，定系以前嘅咧？我冇办法证实，我只能够讲紧话，如果系今次嘅话，就更加大镬；如果系以前嘅话咧，仲好讲啲。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咧，你啱先讲紧话有400嘅呢个代表团去咗。24小时唔够咧，就走翻嚟。咁当然食白果啦，因为听闻佢哋想签，你啱先讲紧嘅所谓人民币嘅呢个结算咧，本身系喺度倾紧噶啦。但系因为最后咧，中共提出咗好多好多嘅要求，咁啊结果咧，印度干脆就唔同你签啦。咁啊即系习总自己攞嚟噶啦，讲清楚啲就系。咁所以咧，呢样嘢亦都系体现咗，就算系呢个所谓嘅金砖国家或者泥砖国家吓，咁啊呢啲咁嘅。习总统喺入边呢个做大哥嘅话咧，我谂都相当之难噶啦。咁你会睇到咗个尴尬喺度咯。
0: 咁除咗尴尬，系咪急火攻心咧？喺好多方面加埋，由罗基开始就不顺啊，唔系顺嘅一尊嘅心意啊，跟住咧系所有嘢都冇实现到，咁嗰个。急火攻心啊！喺現場啦，媒體拍攝到咧，習近平嘅表情非常之痛苦。咁有一種講法話，佢當場暈低啊！唔知係咪呢種情況咧？包括咪24小時離開咧，係咪真係身體出現咗好嚴重嘅情況咧？咁啲人就總結咗，莫迪咧真係係老嘅。话咧喺外交方面非常之强啊！点解佢当时就大家都见到咧，系影片咗两次 ，Is it OK？ 咁就问佢系咪 OK 啊？咁你点啊？系嘛？咁我话呢一种讲法咧，就话诶，点解咁样问咧？系咁样问咧？第一咧就泄露咗一尊嘅机密，身体出现咗状况。咁第二咧。你千祈唔好喺印度出现咗不测啊！如果喺印度有咩嘢事嘅话，我哋担当唔起啊，即刻去公布咗呢样嘢，唔关我哋印度事啊！我哋冇对佢点啊，系咪佢自己身体出现咗状况？咁啲人话就系涉及呢样嘢。咁有个网友总结咗十个尴尬，咁样请嘅林松博士同我哋讲讲啦。喺今次有冇好尴尬咧？
1: 是啊，其实呢从佢落飞机嗰一刹那呢，佢坐咗唔知好似话系咪八个钟头飞机啊。咁呢其实飞机你喺上面你都可以休息㗎、啊、究竟佢系咪休息得唔好啊，瞓得唔好啦、啊、咁样啊。落飞机呢见到佢始终呢好似趌下即系嗰个左右嗰个比重呢好似系唔平衡嘅。即係如果睇下美國總統 Donald Trump 咧，喂 ，Donald Trump 嗰個年紀好似係大過習近平嘅喎 ，Donald Trump 好精神喎、哦，精神奕奕，同樣落呢個飛機行樓梯，Donald Trump 咧一步一步行得好健碩、好穩重，但習近平咧，你睇佢好似即係側埋一邊嘅，佢唔知點樣即係、就是、一邊有力一邊冇力咁樣啦，咁然後咧。跟住就話佢坐嗰個座駕咧，又係好奇怪啦。佢點解咧去到嗰個係咪會場門口咧，又停咗好耐咁樣先至？究竟係點樣出嚟咧？停咗好耐，我覺得哇，非常之尷尬。跟住咧，然後佢行入去嗰個會場入邊啦，嗰、那個行過紅地氈啊。咁我睇到佢身后咧，本来唔知系咪个保镖啊，定系翻译啦，就俾印度方面嗰啲工作人员咧，就

0: 掹咗去后面唔俾佢靠近。呢下呢又係好尴尬，究竟佢嗰个係翻译啊定係保镖呢，係咪想即係保护住习近平，使唔使扶住佢呢咁样。我都好好奇想知道发生咩事啊。咁然后啊习近平入咗去会场嗰度呢开会呢。嗱我睇到有消息呢就话又好罕有呢，嗱佢有呢、这个嗰啲助手即係同阿習近平一齊，通常呢就應該係有一個譬如話外長、副外長啊，或者係有啲翻譯喺身邊嘅。咁另外呢就傳聞呢有個係中南海第一保鏢傍住佢坐咗喺後面喺個會場後面，呢、這個呢係比較罕見嘅情況嚟嘅。咁習近平係咪真係放心唔到呢，即係去印度你都大家都知啦，即係中共同印度呢嗰、那个边界糾紛啊好多次啊，係咪佢都即係放心唔落要带埋个保镖入去呢个会场入面呢咁样啊。嗱不过一个保镖其实保唔到佢几多嘢嘅啫，不过呢可能佢心理上面啦，心理上面佢可能觉得啊有个保镖喺身边就安全啲咁样。咁然后呢就即係呢個印度總理發言啊，莫迪發言嗰個期間啊，就 Are you okay? Is it okay? 喂，係咪特登魚啊習近平咧？定係話真係見到習近平咧，好似唔掂喎，好似佢係咪呆咗喺度啊？冇乜反應啊，呆若木雞啊，面無表情啊，所以話Are you okay? Is it okay? 咁樣，即係我都覺得好搞笑。喂，呢啲係咪落啊習近平面，你話佢故意又得，或者一個即係關心問候啊習近平都得嚇。咁咧嗱，據說咧習近平咧初時真係唔識得反應嘅喎。嗱，你話佢英文唔識，英文唔好，咁都唔出奇。喂，但係呢啲 Are you okay? Is it okay? 呢啲係好普通嘅，即係慣常啊嘅用語嚟㗎。咁唔會話連呢句説話都唔識啩？咁而佢旁邊咧，即係都有啲翻譯啊，有啲助手喺隔離嘅啊，習近平佢哋初初咧，我睇到啲消息咧，話佢哋初初都唔識得反應，究竟出聲好啊定唔出聲好？咁啊隔咗咧，都好似話有成十幾秒，咁然後先至即係係咪佢後邊啲助手翻譯咧提一提啊習近平咁樣嚇？咁啊，所以成個場面咧，見到啊習近平嗰個反應咧，是不是迟钝啊，又目无表情啊，呆若木鸡啊，咁呢啲即係都反映到佢唔知佢健康系咪真係有问题啦，我都好好奇都想知道啊。不过呢就话喂佢出得嚟代表呢、這个即係作为一个国家代表啦，点解会佢又唔系一个表现战狼嘅姿态，不过呢真系呢佢系好似出唔到呢啲大场面啦。喂呢啲系一个国际嘅一个聚会吓，咁一啲国际上啲礼貌啊礼仪啊应该识啩。我就睇唔到佢识唔识呢啲礼仪啦，所以有啲奇怪啦今次佢嘅反应吓。会唔会又真系年纪大啊，健康越嚟越差各方面啊。同埋佢啊自信心好大，佢系要企出嚟嘅演下嘢，难得机会出下国啊，咁啊出国，哎迟啲廿几号佢仲话要飞去美国添，唔知道飞唔飞得成咧，我都好想知道啊。
1: 听下有话佢今次去印度遇到冷落啊，咁包括咪洛基啦，莫迪又冇亲自去接啦，咁去到去现场咧，系咁中方个工作人员咧同印方个工作人员嗌交啦，现场一片混乱啦，咁呢件事谂到两次村集会其实都出现咗呢个场面嘅，咁包括中方嘅工作人员同川普嘅随行人员都有呢种，甚至乎肢体个冲撞都有，两次都有，咁只不过咧喺媒体嘅镜头咧，你中方梗系唔会报呢样嘢啦吓，唔会系聚焦埋呢样嘢。咁真係肢体冲撞都有，呢、這个中共嘅人员哈哈巴巴惯咗啦，陪住一尊㗎嘛，去到边度一定打到边度嘅，係嘛。咁同埋呢佢你头先讲咗翻译人员啦，呢件事好似似曾相识嘅呢、這个画面系咪食头，好似之前系南非先行都有呢种情况呢。
2: 南非之行就係将嗰个翻译呢关咗门啦，咁令到咗习总呢回头再回头，回头一望，回头再望，再望都睇唔到人噶啦。咁呢个亦都凸显咗一样嘢，就系嗱呢一任嘅呢个阿习总作为咗中共嘅党魁咧吓，出去外边嘅话咧， 簡單嘅英文都搞唔掂，咁所以咧啱先講緊寫 OK， 咁其實咧啱啱好聽到可能，咁佢其實嗰種咁嘅表情啦，即係或者係講緊有人傳聞佢唔喐得啦，其實有少少似，我認為係邊度咧？大家記唔記得美國有一個參議員啦，咁亦都係共和黨嘅前參議院嘅呢個領導人嚟嘅麥康奈爾嚇，咁佢都試過好多次咧。面对媒体的这个即发布会或者讲话的时候呢，突然之间停了30秒甚至乎一分钟咁咁嘅时间嘅。咁成个定咗型喺度唔喐得。咁嗰阵呢又要喐返咁下。咁呢个呢就係、是、当然佢系呢个美国嘅参议员，咁就系新闻讲讲就过咗去啦。咁就集中啦，因为大家知道咗独裁者呢嗰、那个健康系永远都系秘密中嘅秘密嘅。就好似啱先讲緊嘅呢个销毁车咁样吓，佢呢啲秘密咧应该销毁嘅，咁但系咧而家目的咧将佢提咗上嚟，作为咗二次疫情嚟讲嘅话咧，咁令到咗佢冇面啦，咁所以习总如果系真系出现咗呢个咁嘅状况嘅话咧，正如博士啱先讲紧，而家怀疑紧佢嚟唔嚟得到美国啊，因为你从中国大陆去到印度都坐8个钟啫嘛。咁你从中国大陆去美国坐10几个钟嘅车嘅机喎，10几个钟啊，咁坐去到嗰度嘅话呢，咁一落机听讲都系24小时嘅。呢一次嚟美国访问呢都系24小时啊。咁呢一次就400人去到印度入边呢个攞咗零阶弹返嚟啦。咁但系呢一次呢话嚟美国呢一次呢听讲亦都系带咗庞大嘅人嚟嘅。呢、这个团队嚟，咁会唔会系亦都会得噶零阶弹咧？唔知，但系如果佢净系24小时嘅话咧，我都喺度怀疑紧啊，习总嘅身体咧顶唔得顺吓。如果佢讲紧话佢嚟到之后先过夜，然后慢慢思条万里咁再嚟呢个同Trump 倾偈咧，呢、这个可以。但系如果佢讲紧话当日嚟当日走嘅话咧，我相信佢都相当之艰难噶啦。咁所以而家听讲话喺度讲紧话，你唔好卖武器俾美国，美国唔好卖武器俾台湾啦，卖俾台湾嘅话，我哋唔嚟啦。咁而家喺度揾紧落台阶嘅藉口啊！如果咁样，
1: 可能系如果系身体真系出现咗状况，分分钟嚟唔到咧，就揾个藉口。因为你卖武器俾台湾啊，睇下今次系点考验咗 Trump 啦。Trump 就讲咗，我哋关系好好嘅，有冇用呢？系啊。博士有冇补充？
0: 系冇补充。
1: 今日讲到 AI 啦，即系 AI 咧就讲到咧系近日关于 AI 咧就引入好大嘅争论啦。睇到彭博咧就引述消息人士话咧，就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咧就今日咧星期二啦，同 Anthropic 咁嘅高层啊会面嘅，就讨论 AI 嘅安全问题啊。咁之前咧就呢、这个行政总裁咧系继续讲咗啦，就放慢开发 AI 嘅技术。咁啊，包括埋佢嘅竞争对手啦 ，OpenAI 嘅行政总裁咯 ，Altman 咧同 SpaceX 嘅行政总裁马斯克咧都表示支持嘅。咁呢件事咧 ，Trump 就唔制啦。如果我哋停止发展嘅话咧，中共嘅咩发展，佢超过我哋就麻烦你就惨啦，同埋背心得到警告。如果美国 AI 输俾中国，就冇未来啦。就关于呢件事咧，就非常之紧张。你哋千祈冇停止发展啦。今日咧，黄仁勋咧系洛杉矶咧出席一个活动，喺台上讲紧嘢嗰阵时啊，演讲嗰阵时咧。Trump 咧就呢、這个唔知系咪瞅准呢个时间，定系啱好呢个时间去打过嚟？咁点知黄仁勋咧就开咗噶啦个 speaker 啦，咁全场都听到啦。佢哋就讨论 AI 安全嘅问题啦，佢哋保证咧就非常之安全啦，点点好，非常之好好正嘅。咁就驳斥咗 AI 嘅末日论。咁请石头讲先啦。其实究竟系安全啊，同埋呢个发展点睇啊？佢安之间个关系点睇咧？
2: 其实而家讲紧嘅机器人或者 AI 啦，咁啊会唔会接管全世界或者接管人类啦？咁呢个系咪骗局咧？我哋呢一个其实对于石头嚟讲咧，系保持呢一个开放态度吓，因为冇办法决定或者冇办法睇到咗个发展嘅未来系乜嘢嘅，只能够讲紧话而家暂时嚟讲咧。都系需要系要煮下嘅，但系问题关键唔系在于要唔要接管或者系要唔要呢个控制 AI， 问题就系你喺度控制紧， 中共会唔会控制？呢个系关键所在。所以其实阿 Trump 其实讲紧嘅一样嘢咧，就讲紧话，而家唔系要控制 AI 嘅问题，因为习总讲咗啦，佢唔会控制嘅。咁我哋美国自己控制，咪即系自己绑住自己手脚咯。基本上嘅理论系咁样吓。咁所以咧，我哋只能够咁样讲。中共从来都冇讲过，亦都唔会答应。就算答应咗你咧，讲紧话我会控制 AI 嘅，我会点样去管理，点样去管理嘅话咧？呢、这个都是方言嚟嘅，讲完之后就方言噶啦。咁啊，呢个中英联合声明就最清楚噶啦，系咪？咁所以咧，中共答应咗嘅嘢，你就当佢冇答应就啱噶啦，因为佢从来都冇口齿嘅。呢、这个先至系而家要唔要管理 AI 嘅一个关键所在。因为其实呢几家 AI 公司，包括咗你啱先讲紧嘅呢几家 AI 公司讲紧话要去监管咧，佢其实有一个前提条件，就系全世界同时要控制，包括中共在内。佢如果中共唔控制嘅话咧，其实佢哋控制咧，即系得啖笑嘅，佢哋自己都清楚嘅。所以阿 Trump 讲紧就系呢件事，讲紧我哋控制咩啊？咁啊呢个我哋如果控制嘅话，咪即系俾中共超过咗，中共超过咗咪真系毁灭咯，即系毁灭全人类就系咁嚟噶啦。咁王仁芬就讲咗阿 Trump 知啦，就打电话入边啦，就讲紧话我哋会确保 AI 喺美国嘅竞争入边咧，人人能够成为赢家。咁啊每个产业嗱，听清楚呢句话吓，佢话包括咗每个产业、每家公司、每个州以及每个人。嗱，佢咁讲法嘅话咧，有顺序嘅，产业赢咗，公司赢咗，州赢咗，而人会唔会赢咧？就正如好似马斯克之前讲紧嘛，其实你赚咁多钱到咩？系咪？咁到时咧啲钱可能都派俾你添啦。如果咁样嘅话，就每个人赢咗；如果唔系嘅话咧，人就会输晒。因为佢如果系每家公每个产业咧都会用 AI 去代替一部分嘅话，每家公司都会代替一部分嘅话咧，每个州亦都代替嘅话咧，其实人首先损害嘅就系人，只不过咧人之后佢点样去适应佢呢个系另外一回事吓。但系因为咁代替，首先损害嘅人系，所以王仁芬讲嗰句话啦，讲嗰句话，大家咧往好嘅谂就系好事嚟噶，如果往唔好嘅谂话嘅话咧，其实亦都未必系一件好事。我只能咁讲啦，咁所以咧，喺呢方面佢亦都讲到咗嘛，佢讲嘅话，佢话点样睇待 AI 嘅情况咧？要睇待下佢哋吹哨人嘅警告。佢话佢其实吹哨人嘅警告嘅话咧，事实需要咧去考虑一下，但系前提其实仲系一样嘢，中共唔停嘅话咧，全世界都唔可以停，就咁嘅意思啦。
1: 咁你西方世界如果你有道德嘅约束嘅话咧，咁中共冇底线，咁呢样嘢就麻烦啦，系咪，博士啊？
0: 系啊，其实呢个咧，而家世界各国对呢个 AI 嘅发展咧，都喺度睇紧，喺度即系想争取一下自己个国家咧喺 AI 方面发展得比人哋好咁样。咁无疑中共咧，佢唔会话唔理任由呢个 AI 点样点样咁啊！中共嘅习惯咧，佢一定会系即系干预啊、渗透啊，想控制呢啲叫做高科技嘅嘢啦吓。咁尤其是咧 AI 咧，涉及到好多嘢噶，AI 嘅机械人啊 ，AI 去控制啲咩电脑啊，同埋咧就系可以渗透去其他国家咁样，喂，可以利用呢啲，原来好多嘢啊，成一个即系可以话系一个新嘅电子信息嘅战场啦。咁啊，中共佢冇理由会放弃呢一个战场啊，所以无论佢点样讲咧，真系唔好信中共嘅说话吓，佢话唔会搞嘢，你唔好信佢啊，佢话唔会搞，即刻会搞嘢噶啦。所以呢啲咧，嗱，即系 AI 咧。我觉得美国嗰方面咧 ，Donald Trump 咧，佢都睇到中共条路吓，佢唔会话真系相信中共啦，真系会投放好多人力物力去发展，搞好美国嘅 AI， 唔会话被呢个中共渗透啊、控制啊咁样。咁中共咧，当然啦，仍然系想渗透啊、控制，睇下佢嗰啲咩千人计划啊，同埋利用即系喺美国本土嘅华裔人士，甚至唔系华裔都好啦，佢都想收买嘅，咁咧就偷人哋嘅科技啊，呢啲已经系成咗一个习惯嚟噶啦，而且系层出不穷咁样。啊，今次咧我都有睇啊王仁芬咧嗰个喺个会上嗰讲嘢，讲下，突然间收到啊侵侵嘅电话，好，我觉得好戏剧性噶。初咧佢收到嘅时候咧，佢系冇打开个嗰个 speaker phone 嘅，就咁样咧，即系拎住个手机喺度听嘅。咁啊，又唔知是真是假咁样。 咁我睇啲传媒报道咧，就话啊 ，Donald Trump 仲话：喂，你自己你搞科技，你唔识得开嗰个 speaker 噶，咁啊好好笑啊！即系其实呢啲系好戏剧性。不过咧，另外又睇到咧，喺西方社会好多时咧，即使国家领导人，大家都可以好风趣吓、啊。其实呢啲好即系真系一个生活层面啲风趣嘅一面啦。即系中共嘅官场咧，向来就好少有呢啲咁嘅风趣嘅一面嘅。好似习近平咧，喺早年曾经试过话系咪试过话上网嘅。咁啊，当时中共嗰啲传媒咧都试图去吹嘘，但系后屘冇晒下文啦。因为习近平咧，佢真系。你话佢自己亲自上场去搞呢啲咩打个电话整个科技喎，呢啲搞笑啦。佢识唔识打电话？我觉得哇，真系都好怀疑佢而家嗰个情况吓。咁咧，不过咧，习近平咧，佢又真系有个野心喺度啦。咁啊，希望咧乘客要话，哎，中国要排第一嘅，要咩超英赶美啊咁样。咁 AI 方面咧，一定是他其中一个即目标，希望 AI 呢是拿到一个主控权啦，去是要超过美国，这个是很肯定的啦。咁但 Donald Trump 呢肯定就不会被习近平啊，不会被中共去即拿到这个主动权啊，控制权咁样。所以这个即就 AI 方面的决战呢，我们都会看到一些很精彩的东西，一路看下去会很精彩的。
1: 是啊，其实 Trump 是个好幽默同埋好直说好贴地个总统啊。咁就讲咗啦，佢话 AI 呢系水所需要嘅唯一个护栏啊，系强大又聪明个总统，咁就系我啦。咁呢件事系冇错啊。即系如果佢换到去中共过系习近平嘅领导之下呢，咁 AI 呢失晒控嘅话呢，美国如果停止发展嘅话就系麻烦啦。系咪咁样啊，石头？
2: 当然系啦，其实。而家近期咧，咪啱先你讲紧嘅呢个Anthropic， 咁呢间公司咧，佢其实系出咗一个150页嘅呢个报告吓，呢、這个报告入边咧讲咗好多嘢，呢好多嘢入边咧，每一单咧都同中共有关嘅，每一单啊都同中共有关嘅，中共都喺度偷紧嘢，咁佢哋其实。中共自己嘅 AI 公自己嘅 AI 公司咧，其实基本上咧就系通过蒸馏呢种方式咧，喺美国嘅 AI 公司入边偷嘢，偷咗翻去咧，嗰个答案咧就系佢嘅，然后咧将个答案咧就转咗俾呢个中国大陆嘅人去搜索嗰啲人吓，咁啊基本上系咁样一个情况，所以佢哋嘅成本好低，然后咧通过呢样嘢，所以其实呢一部分系需要监管嘅，呢一部分真系需要监管，因为而家呢种咁嘅蒸馏咧。其实是未有讲紧佢哋犯法嘅，是灰色地带嚟嘅。嗱，呢样嘢真系需要监管，要管下中共吓。如果唔系嘅话咧，真系相当之夸张嘅呢啲咁嘅程度。咁啊，呢啲要管啦。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咧，其实中共而家系扣紧美国嘅 AI 嘅数据咧，系喺度想超越美国。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嚟睇咧，点解啊 Trump 即系大家都睇到咗咧，中共如果唔停嘅话咧，大家都唔可以停啦。就正如之前嘅呢个人脸识别啦，我之前同大家提过啦，人脸识别方面呢，人脸识别边个整出嚟㗎，美国整出嚟㗎囉。但係而家最好嘅系边度，中国大陆。因为佢可以无限次或者系无休止咁，即冇得限制咁去做呢样嘢，所以令到咗人脸识别喺中国大陆真系好叻吓。而且呢唔得只人脸识别，就系人体行路嘅嗰个姿态呀，都可以知道你系边个添。咁呢个亦都系中国大陆真系叻嘅，唔系佢真系叻过美国噶吓。呢一方面咧，点解？因为佢放开晒手脚啊嘛。因为美国方面咧，又话私隐啊之后之类嗰啲绑住你手脚，唔俾你发展。呢、这个亦都系 Trump 睇到咗嘅。你咁样绑手脚有咩用咧？咁人哋喺度搏命发展。咁我琴日同佢举咗个例子，我讲呢个马英九当时做呢个台湾总统嘅时候，即系中华民国总统嘅时候。咁同阿习总想见面啦，咁后来咪见咗面，咩习先生啊，呢个又话呢个马先生啊之后处理嗰啲，喺未见面之前当然要营造啲气氛㗎嘛，系咪？咁马英九一上台之后冇几耐就宣布讲紧话，我哋要同中国大陆呢系叫做外交休兵。咁结果呢就我咪举咗个例子嘅，中国大陆呢、这个我哋旧金山啊，我唔知啊博士佢哋嗰度系咪旧金山嘅唐人街呢，就几乎所有嘅社团80-90%啦，最后咧就变咗中共支持中共噶啦， 呢、這个就外交优兵带嚟嘅非常大嘅呢个机会咧，俾咗中共。你优兵冇问题啊，你优兵系你嘅事，我唔优兵啊嘛，咪死咯！呢个咪就啱先我讲紧，佢哋根本冇讲口齿噶嘛，边要讲口齿嘅？你都傻傻地嘅，你停嘅佢唔会停噶，系咪？咁所以呢个就系明显睇到咗，中共根本就唔讲口齿嘅，你唔好同佢讲咁多嘢。
1: 你优兵喺度，咁我加紧锣密鼓，我利用呢个时间系咪加快脚步超越你？超越你，咁你就冇苦啦，系嘛？咁你图系啊？系咪诶？博士系咁样？
0: 系啊，佢讲得好啱啊！即系咧，中共所讲嘅，你千祈唔好相信啊！如果你相信咧，就即系你系傻仔嚟嘅，真系，唉。
1: 系啊，咁讲到 AI 呢一方面咧，就系诶，头先系石头讲咗啦。人哋中共搞到 AI 咧，系啊，非常之全面啦。咁包括你睇香港啲大号啊，运动之后2019年运动之后，理大啊、科大嘅入口啦，系门口啊、人面识别啊，你一定要通过人面识别，你先至入到个门口。之前冇呢样嘢噶嘛，咁所以又唔同啦。咁你睇而家大陆嘅失踪人口，就是、血型嘅配对点解咁快啊？咁佢啊，甚至乎去屋企你系扭人出嚟啊！你配型配对成功咗系咁样，因为佢方方面全面掌控你噶嘛。咁如果系西方世界，你美国呢边有私隐啦、啊，呢一方面唔得，你人哋私家地唔可以进入，或者人哋有私隐，边一方面系止步，唔可以再去下一步啦，系嘛？涉及嘅私隐问题嘛，中共。我哋头先石头讲咗，放开咗呢样嘢咧，乜嘢嘢都可能发生啊，系嘛？
2: 嗯哼，
1: 系啊。咁我哋讲翻美国中期选举啦。咁我哋睇到路透
2: 讲地沟油啦，
1: 讲咩啊？地沟油先啊。好啊，讲地沟油啦。咁今日睇到咧，美国呢边出现咗地沟油，甚至跨州啊，几个州都有啊。咁同埋咧喺呢件事当中，有两个中国男人被捕涉。吸到呢样嘢，咁你嘅地沟油系中国人非常之熟啦，咁我睇到地沟油非常之惊啦，会唔会喺混埋我哋餐馆啊食物当中咧？咁博士就讲先啦。
0: 讲开呢个地沟油咧，就已经近年咧喺中国大陆已经非常之有名啊，已经臭晒啊，即系其实嗰啲。商家咧就想即系悭钱啦，用过嘅油已经倒噶啦，又攞翻嚟再继续用咁样，咁啊悭翻啲成本啊嘛，咁样先至赚到钱啊嘛。咁而家呢啲地沟油问题咧，哇，出现到喺美国纽约，其实咧我喺澳洲呢度啊，都有好多唐餐馆噶。嗱，我唔系一足高打一船人，不过咧有时去啲唐餐馆食嘅间间就唔同嘅，但系有时遇到一啲咧，喂，真系我啲屋企人都话喂。呢度咁多油嘅，啲油唔使钱噶，点解？咁有时我都好好奇，喂，点解你倒咁多油落去煮餸啊？咁你食落去咧，有时即系觉得，喂，即系都有啲担心，会唔会有问题咧？但系今次美国呢度咧，又发现到咧，即系华裔人士啦吓，喺度系咪用地沟油咁样？其实呢个咧，我系觉得系咪中国大陆个社会啲人咧已经习惯咗？要即系有时偷工减料啊，减轻自己嘅成本啊，想赚多啲钱啊，已经成为一个社会习惯、社会风气啊。咁咧，即系凡系有呢啲大陆人嘅地方，会唔会将呢种风气咧就带到去西方社会咧？佢哋移咗民啊，或者即系喺其他西方国家做嘢，都想悭翻个成本。咁然后咧就嗰度悭啲，嗰度悭啲，咁咧地沟油都唔争再做埋佢啦。话点即系食嘅又唔系自己，系俾其他人食咁样吓，咁啊有钱赚就得啦咁样。所以呢啲咧，嗱，因为我喺澳洲咧，我都遇过呢啲类似嘅情况，我就好怀疑，喂，点解倒咁多油落去，有冇益咧？啲油食咗之后咧，所以咧，我啲屋企人都喺度提醒我，喂，不如唔好帮衬呢啲，即系你觉得有可疑嘅餐馆啊，唔好又贪平啊，咁样吓，不如帮衬啲即系其他嘅餐馆，会唔会即系心安理得舒服啲咧？咁样吓，嗱，所以成件事咧，其实涉及到中国大陆嗰种社会习惯啊、风气问题，呢啲咧未必话即系咁容易可以改变得到嘅吓，呢啲可能就系已经即系传承咗落嚟啊。
1: 咁地沟油用咗食物当中系咪中国化面嘅？咁以前呢啲被当垃圾嘅肥油啊，点解变成虾市嘅值钱货？同埋背后有啲乜嘢利产业嘅利益咧？点解呢样嘢一定要中国人参与其中咧？好似呢啲嘢都有中国人份嘅参，一定系有中国人参与呢啲嘢系石头，点解咧？
2: 嗱，我先讲分两方面讲下，一就系中国大陆嘅地沟油咧，其实佢系讲紧嘅系喺嗰啲呢个厨余入边嗰啲积水入边提炼出嚟嗰啲油吓，咁啊呢个咧系中国大陆嘅地沟油嘅主要来源，可以咁讲。咁啊喺欧美国家咧，我谂相信澳洲都系噶啦，佢其实系有规定啦，啲食用油佢唔可以翻炸几多次噶吓。咁啊，翻炸到一定嘅程度之後咧，佢嗰啲油咧就要回收噶啦。咁你會睇到咗咧，好多時候你要做餐廳嘅咧，佢都會有定時間咧，都會有一部車專門去到佢哋嗰度咧，將佢哋嗰啲用過嗰啲炸嘅嗰啲油啊，嗰啲咧就係吸走嘅。咁嗰個咧就對於美國嚟講，嗰啲亦都係叫做地溝油。但係咧，中國大陸嘅地溝油同美國地溝油咧，其實係概念上係唔同嘅，但系咧，嚟到美國用嘅嘢嘅作用係一樣嘅。咩意思咧？就係、是、其實而家近年嚟咧，從中國大陸出口到美國地溝油咧，係越嚟越多，呢個係事實嚟嘅。但係佢唔係用喺餐館上邊。阿博士啱先講緊嘅嗰啲餐館用多油嗰啲咧，嗱有兩個可能，一就係油太平，第二個可能就係因為佢炸嘅油咧，翻炸太多啊。所以令到
3: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5号礼拜五。Santa Clara 原官员日前表示 ,Sunnyvale 部分地区发现了携带西罗罗病毒的蚊，当局将在礼拜五晚上进行灭蚊处理。受影响的区域位于94089邮政编码的一小部分地区。Santa Clara 原蚊虫与病媒控制部门计划由晚上10点开始在该地区喷洒了 Sunnyvale 杀虫剂。县政府表示，该药剂已经过美国环保署评估批准，居民如果希望减少接触，可在喷洒药物期间关闭门窗并留在室内。西尼罗病毒主要通过受感染的蚊虫叮咬传播，可能引起发烧、头痛、身体疼痛、呕吐或皮疹，严重时可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目前没有针对人类西尼罗病毒感染的疫苗或者特效药。卫生部门建议居民使用防蚊剂，并清除花盆、桶和旧轮胎等容器中的积水，减少蚊虫繁殖。县政府没有公布这一次检查到几多只大病毒的蚊虫。根据美国汽车协会 AAA 最新数据，湾区的汽油价格在过去一个月大幅上升，每加仑普遍升约70美仙，加州平均油价过去一个礼拜又上升15美仙，目前达到每加仑 6.23 美元，湾区的价格更高，屋伦目前平均每加仑汽油 6.35 美元，高过一个月前的 5.61 美元，旧金山每加仑汽油由 5.74 美元升到 6.47 美元，圣何西就由 5.57 美元上升到6.3 美元，部分加油站价格已经逼近甚至突破7美元。登普连一家雪佛龙加油站礼拜五上午报价每加仑 6.79 美元，旧金山一家显学加油站就达到 7.29 美元。目前全美汽油平均价格亦都升到了每加仑 4.48 美元，创下历史同期最高水平，持续上升的燃油成本进一步增加湾区居民的通勤和生活开支。在川普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之际，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礼拜五表示，美中已经就部分非敏感商品达成贸易协议，更多谈判细节将在下个礼拜一公布。格里尔 接受 CNBC 采访时话，协议涉及美国农产品、医疗器材及部分中国消费品，双方希望呢啲商品未来能够以更优惠条件进行贸易，并可能免受新一轮加征关税措施影响。不过佢冇透露具体商品名单、关税调整幅度以及生效时间。相关谈判喺今年成立嘅美中贸易委员会框架下进行，重点处理非敏感商品贸易。川普礼拜四同习近平会面时亦都表示，美方正推动建立更加平衡嘅贸易关系，并为美国农民同牧场主争取新嘅市场准入机会。格里尔强调，美国针对先进技术实施嘅国家安全出口限制，唔属于呢一类贸易谈判内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五表示，川普总统已经作出最终决定，授权乌克兰在本地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双方这个礼拜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达成相关共识。泽连斯基称，川普在两人会晤时明确表示，乌克兰将获得制造爱国者导弹的许可证。由于部分美国先进武器供应转向中东，乌克兰目前面临爱国者拦截弹短缺，而该系统是乌军应对俄罗斯弹道导弹的重要防御手段。不过军事专家指出，即使取得爱国者生产授权，在乌克兰建立生产线仍然可能需要一年以上，无法立即缓解当前短缺。泽连斯基仲透露，美方提议由阿联酋主持美乌俄三方技术层级会议，讨论结束俄乌战争的可能途径。乌方正等待具体日期，预计未来十日内将进一步沟通呢件事。CBS 新闻最新报道，美国陆军预备役正在评估未来90至120日内能否向美国南方司令部提供宪兵、医疗和后勤等部队。多名美国官员证实，这项规划与可能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有关。CBS 取得的内部文件显示，陆军预备役要求下属单位在9月25号前报告陆类部队的可用情况，包括负责运输、燃料和补给的后勤部队、工程型、医疗旅、前线外科救治单位及宪兵旅等。文件没有说明需要多少军人，可能部署到哪里，亦都没有列出具体任务。相关准备正值川普政府持续加强对古巴的经济和政治压力。川普总统9月22号在联合国大会表示，美国正寻求古巴局势发生根本性改变，并称古巴现政府最终将垮台。美国南方司令部回应称，出于行动安全考虑，不会评论潜在部署时间或具体军事行动，但会持续评估他负责区域内各种可能的任务需求。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杂志式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广结善言之漫家香港版的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阿 Ben， 大家好。韩国的社会近年来深陷严重的阶级固化和低薪高房价的困境，年轻世代感到再怎样努力都买不起楼，翻转无望。这一种的绝望感催生了韩国全民炒股的热潮，希望透过衍生工具快速致富翻身。有好多人借贷开杠杆重压半导体个股和两倍杠杆的 ETF， 就算你平时都不炒股都应该会注意到最近的财经新闻头条几乎日日都是韩国股市。因为韩国股市有一段时间先创下了历史新高，甚至被不少外国的传媒称为2026年全球表现最强势的股市之一。直到2026年7月份，韩国爆发了历史级别的集体爆仓的金融惨剧，大量散户破产崩溃，很多人的一生的积蓄和未来的供楼的款在几日之内蒸发了，甚至去到跳楼自杀的绝境。这种情况背后是怎样的呢？在韩国社会里面，不买股票就是傻的。韩国所谓的闪电黑衣现象的集体焦虑，在韩国社会的角度来看，人家投资赚大钱，你没有投资或赚不多，相对就会变成闪电黑衣，韩国人的社会现象。为什么讲闪电？因为人家的资产价格，例如说房地产、股票、加密货币等，在极短的时间之内有如闪电般突然暴涨，没有投资或投资不利的人在强烈对比之下，相对地感觉自己的经济能力大幅落后，仿佛变成了黑衣。现在的闪电黑衣是第二次成为韩国的流行用语，第一次是房地产暴涨，第二次是 AI 带动的科技股大涨。韩国人用闪电黑衣来说明资产膨胀时代的财富焦虑。一个人明明照常翻工，照常储钱，就因为房价、黄金、科技股、比特币一路上涨，突然觉得自己被时代打造成穷人。最初的闪电乞衣站在首尔公寓门外爆喊，有人听讲房价会跌，没买楼，有人觉得借钱买楼太冒险，选择继续储钱，有人没有父母的资助，没有足够的首期，只好继续租屋。结果几年之后，贷款买楼的同事、朋友、亲戚在账面资产暴增，享受拥有房地产的满足感，自己就连原本想买的地段都摸不到，这个绝对不是贫穷。但是相对剥夺更加痛苦，我勤力做事，我没有少赚钱，为什么落入下流？直到2026年，这个词走入了券商的 App 上班族聊天室、妈妈社群和 YouTube 投资直播间，韩国媒体形容股市一再突破高位点之后，在网络上充满了努力储定期存款却落后，大家都是牛市赚钱，不买股票似傻仔，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将我变成闪电黑衣，这一类的抱怨。在韩国龙头企业的股票暴涨之后，日常谈话就变成你持有几多，成本价几多，没有进场的人觉得自己被排除在共同致富的故事之外。而这一波的焦虑的核心不仅只是股票涨了，而是不参与就会被惩罚。在韩国股市的上涨被 AI 半导体点燃，韩国的龙头企业股票成为了全国韩国共同想象中的财富电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在六个月之内翻倍，成为全球表现最强的股市之一。股价的 5% 到 10% 的波动亦都越来越常见。当财富增加集中在少数的热门股上面，社会比较变得更加残酷。不是你有没有投资，而是你有没有买啱嗰几个股票。于是闪电黑衣从这个自我嘲笑的词语变成推人入场的社会压力。
过去保守被称为稳健，现在被耻笑为落后，借钱投资和高杠杆曾被视为危险的行为，现在借钱是英勇投资的入场券。有媒体在6月报道，韩国散户，亦即是当地所称的蚂蚁投资人，杠杆股票投资在5月底达到60兆韩元新高，大约是424亿美元左右。不少投资人抵押房地产，动用信用贷款，甚至投资信用卡额度，将借来的钱全数押注于半导体板块。在闪电乞衣的氛围入面，人工是追不上资产价格的慢速工具，存款没办法带来安全感，只会被通胀和股价双重稀释。韩国个人资金涌向黄金的金条、银条、股市，当资产普遍上涨，现金成为了错误部位，社会气氛将不投资描述成人生失败和智商缺陷，迫使缺乏专业金融知识、风险承受能力极低的普罗大众，在市场情绪的最高点，被迫启用信用贷款买入高风险的衍生性的金融商品。但是韩国股市并不会平均照亮到每个家庭，韩国2025年所得的前 20% 家庭用户入面 78.4% 拥有股票账户，所得后 50% 的家庭用户只有 14.1%， 所得前 10% 的屋企用户赚取了全韩国 26.5% 的劳动所得，包括全个韩国 52.4% 的房地产所得以及 48.3% 的金融资产所得，位于中下阶层占比高达 50% 的广大的家庭用户仅仅分得全个韩国金融资产所得的 8.9% 和房地产所得的 8.5%。有媒体在2026年3月份报道，亚洲散户逢低买入时，就观察到首尔的散户在市场重挫时仍然大举买入，很多人相信危机过后股价会快速回复，这个正是资产社会最深的焦虑。啲人唔再问我系咪需要投资，而系问我再唔投资重配唔配拥有未来。韩国的闪电乞衣现象讲的是新资社会向资产社会转换时，普通人怎样被迫学会用市场价格衡量自己的人生进度。房地产、股票、黄金、虚拟货币轮流成为上车的象征，没有上车的人即使觉得没有东西好失去，亦都觉得自己被夺走的某种资格。当社会上大多数人相信只是靠份工和储钱是人生的最大风险的时候，社会的某些角落或者就真的开始崩溃了。除了闪电乞衣这个词之外，韩国社会还有两个很出名的词。第一个是灵魂都拿出来和借钱投资，简单来讲就是将自己所有能够动用到的钱全部都拿出来，甚至透过融资、信用贷款或直接向银行借钱，再将资金投入当时市场上最热门的投资项目。因为韩国和台湾一样，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屋企有钱有资源的越来越有钱，没钱没资源的即使每日努力翻工，并追不上通胀、房价和资产上涨的速度，这样亦都令到韩国社会形成了一种很强烈的焦虑。其实讲到底，韩国的经济没有突然间变差，只是太多人将翻身的希望连同借回来的钱全部压在股市入面，所以当股市开始下跌，原本想靠杠杆翻身的人就开始面临保缴保证金，甚至被迫卖出持股，令到亏损越滚越大，原本以为是翻身的捷径，最后反而成为压垮自己的最后一根稻草。讲到这里，第一节的节目时间到了，我们休息一阵，转头回来会继续。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杂志式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二节的广结善千万家香港版节目时间。上一节讲到韩国开始出现了全民炒股的现象。在韩国有人用闪电乞衣这个词来说明资产膨胀的时代的财富焦虑。人家有投资赚钱，你没有投资股票，你就会变成闪电乞衣。这样的社会现象亦都造就了韩国人的全民炒股的热潮。有没有想过，当股票价格停止上涨，开启了韩国的股市崩盘的惨剧，韩国股市的惨况令人看得心惊肉跳。原本被寄于厚望的半导体巨头集体的股价重挫，个大市短短一个星期之内风云变色，连续几日遭到无情地抛售。大市从高位跌到两成，直接跌到技术性熊市。在这样的极端行情之下，那些原本想靠住两倍杠杆 ETF 翻倍投资赚钱的投资散户，一瞬间被市场的重拳痛击，面临住数面正值暴跌，甚至被融资机械式断头的惨烈困境，正常生活势必会被股市彻底打垮。这一场的风暴表面上是全球 AI 科技股的动能退潮，但韩国这一场玩两倍杠杆玩到出世人命的灾难背后，其实是隐藏住政治、心态和社会结构的三重深层病态的问题。第一，就是政治强踩刹车失效，政府硬推韩国股市指数5000点的政治豪赌。如果回顾新任的韩国总统上台后的政策，他以韭菜出身的散户代言人自居，极具民粹色彩地叫出韩国股市综合指数冲上5000点的狂热口号。在2026年5月到6月大市明显过热，泡沫迹象催新时，金融监管单位原本试图采取政策降温，对高杠杆产品和信用融资踩下刹车。然而韩国现任政府为了兑现竞选承诺，维持政治支持率，强力压制监管单位的踩刹车举措，执意放行各类追踪高风险科技大盘的双倍杠杆产品。这一种的政治强力干预直接拆掉了市场最后的防御机制。当2026年7月头全球市场利空袭击来的时候，缺乏刹车制的韩国股市直接陷入失控失速的状态，强吹油门的下场反而让南韩经济陷入更加严重的流动性的困境。第二，是玩股票变成玩命，集体毁灭的赌徒心态。政策放任的背后是一班疯狂的群体心理，南韩散户近年来疯狂迷恋的两倍杠杆甚至是海外三倍杠杆的商品，这个背后展现的一早不是理性的长线投资，而是极端的投机和赌博。在南韩近年来流行一个词叫做灵魂借贷，意思就是连灵魂都拿出来借钱，无数散户拿着微薄的本金透过开信用融资，加上两倍杠杆的 ETF 的双重杠杆，将股市当成了人生的唯一赌场。当玩股票变成玩命，市场就失去了理智。正常的市场在大跌时会有人入场执平货，但在一个充满换命赌徒的市场入面，大市每跌一分钱，两倍杠杆直接双倍暴跌，随之而来的就是证券商排山倒海地强制断头卖掉，散户根本无资金补缴保证金，多头踩多头的集体毁灭，主要原因就是最初那份扭曲想一朝暴富的投机心态。
第三深层次的问题就是韩国的财阀垄断和土汤池的终极绝望。为什么韩国人学不识教训，明知高共安会粉身碎骨，都是重要集体攞命一搏？这个必须归咎于南韩社会极度压抑的财阀垄断和阶级固化。南韩社会盛行汤池阶级论，亦即是说出身即决定命运。金汤池即是财阀和高官仔女垄断了全国韩国绝大部分的财富和好的工作，而土汤池即是一般的市民，无论再怎样努力，最终亦都是只是入财阀的企业，从事高强度爆光的打工仔，一世不饮不食亦都买不起首尔的一间套房。当正常的人工收入永远追不上房价，当阶级流动的大门被财阀彻底封死，南韩的年轻世代产生了集体的绝望感。对他们来讲，老老实实储钱注定是一世的低层，买高杠杆衍生商品玩两倍杠杆，成为了他们人生中唯一可能打破阶级的天花板的疯狂一搏。南韩的股市这一场进入熊市的灾难，表面上是半导体循环和杠杆断头的技术问题，实际上它是南韩社会结构性集体焦虑的总爆发。南韩前十大财阀掌控了全国韩国的超过七成的 GDP， 这些财阀在股市中长期存在低分红、利益委屈于少数股东的隐患，导致南韩股市长期存在严重的韩国折价的现象。南韩的政治人物利用这一种集体焦虑开出民粹式的股市支票，即是阻止踩刹车制，散户因为对阶级固化感到绝望而选择孤注一掷，即是玩命的心态，最终在市场反转那阵时，财阀依然无处无纳，而最低层的平民百姓，即是连灵魂都拿出来借钱的土汤池散户，再次成为最惨烈的牺牲品。在极端的市场，在极端的国家里面，认清高杠杆的基本逻辑，即是双倍下跌和波动率损耗，守住自己的现金流和生活安全，先是跳出集体恐慌的第一步。不将投资当玩命，才能够在市场里面活得够长时间。但这句话不知现在的韩国有多少个人能够听进去。当一个社会令人相信不冒险就没未来的时候，投资就可能从理财工具变成一场被集体焦虑推动的豪赌。真正值得警惕的，或者不是没有搭上哪一班的财富列车，而是因为怕落后，最后将自己全部的人生都压了上去。投资的目的应该是让生活多一份选择，而不是让自己失去最后的退路。讲到这里，这一集的节目时间到了，多谢各位听众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广杰自然千万家香港版的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阿 Ben， 大家好。在2026年的上半年，韩国全民炒股的热潮，股票从单纯投资变成所有人谈论的命运的话题，无数个韩国民众将股市视作突破现状、实现阶级翻身的最后机会，抱着恐惧被时代抛下的心态去疯狂炒股。全民炒股暴富的狂热的背后，其实反映到无数的普通民众试图打破阶级壁垒的生存焦虑。这份生存焦虑的背后，其实都离不开韩国财阀的全面的经济垄断，掌握了韩国的经济命脉。韩国的财阀的问题，其实在疫情前亦都反映到很严重。有一位擅长研究东北亚区域及日本韩国研究的大学教授亦都指出，韩国就是数字大就是靓的文化，大跃进式的重化工业政策，令到韩国的大企业只是要求在数量上能够超越日本，赶得上美国，自然就忽视了整体品质和技术的提升。韩国政府善于以美化工业政策，令到韩国的大企业只是要求在数量上能够超越日本，赶得上美国，自然就忽视了整体

财团、三星集团所贡献相对于台湾最大的民营企业台积电，其产值只是大约占台湾的 GDP 1.2%。由此可见，在极度的依赖之下，韩国财阀的规模一早已经大到不能够倒台。有一位韩国人亦都表示，台湾好好，他亦都好羡慕台湾人，因为如果冇咗份工，台湾人可以去夜市摆摊卖鸡扒，主播亦都可以能够创业加盟开早餐店。但在韩国，如果冇咗份工，想要去卖石锅拌饭，就发现韩国规模最大的泉州石锅拌饭是财阀集团旗下的子公司开设的，根本亦都冇韩国人可以插旗的空间。其实市场一早被韩国财阀的集团所垄断，甚至连韩国人每餐必备的泡菜几乎由财阀集团旗下的子公司所制造贩售。韩国的财阀无所不在，令到遭遇失业的韩国人对未来，有韩国人戏称韩国人由出世到死亡只是需要用一种品牌就可以了。例如说韩国的三星集团不仅只卖手机，从卖埋尿布，亦都开学校卖人寿保险，甚至开棺材铺。韩国大财阀真是处处都在，无所不在。韩国人一向崇尚大，亦都同韩国所追求的大国梦一样，这个让韩国年轻人自然亦都将追求大当成向人地炫耀的目标。所以有很多韩国的年轻人宁愿选择不同财斗，而是将到大财阀集团翻工当成自己的终身的置业和目标，不单止通过层层关卡的激烈竞争，重要通过大财阀所定下来的忠诚考核，亦即是说必须在过去的就学期间不可以有任何批判大财阀的言论和行为。如果不是，就算能力几好，财阀的集团亦都不会取落。这个让韩国的舆论界顿时成为一言堂，批评大财阀成为不可侵犯的圣域。其次，在韩国的扭曲的薪资结构之下，一个人在大企业或者是中小企业翻工，人工通常可以相差到3倍以上。举个例子，根据2015年的最新统计，三星电子的新人起薪约为250万韩元，大约为2300美元。而属于中小型企业的起薪点债大约只有100万韩元，即是大约800美元左右。可以说韩国的贫富差距的根源居然是来自大财阀和中小企业的人工差距。而韩国社会普遍以是否进入财阀集团做事为衡量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在这种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社会压力之下，有很多人小必须就要开始培养进入财阀集团的相关技能。韩国亦都有很多补习班主打怎样考入大企业，这个让韩国的年轻人承受无比庞大的心理压力。亦都不怪得知韩国虽然身为世界第八大经济体，但在全球的幸福指数当中入面却是敬陪未坐。韩国的人均 GDP 虽然在东亚地区名列前茅，但年轻人的自杀率却是全球最高。由此可见，韩国的财阀不单止渗入韩国人的日常生活当中，亦都掌控年轻人的社会价值观，同时在韩国的威权式的政商关系之下，亦都操纵了政府。其实二战之后的韩国财阀的崛起，其实就是一部韩国的政商关系历史。在当时的韩国，1971年，当时的总统在巩固政权之后，决定发展重化工业作为提升韩国经济的政策主要方向。而在发展重化工业政策之下，最重要的是扶植特定的企业。政府除了资助庞大资金之外，亦都比于垄断性的特许产业，令到他们的规模能够快速成长。举个例子，在1960年代，韩国的财阀当时只是一家未到

100人的小型企业，但正因为集团创办人的父亲是当时的韩国总统的老师，亦都是靠着这种特殊的关系，财阀的集团不单止得到韩国政府的大力协助，亦都获得汽车制造业和钢铁业等垄断性产业的生产权，这个令到财阀的集团能够快速成长，成为韩国前五大财阀。韩国的财阀从有另一项特色，就是全由单一家族所控制，即是说单一家族控制大财阀，政府和财阀之间的亲密关系。这一样和西方企业大多数是专业经理人管理的有所不同，例如说韩国财阀采用家族式管理的方式，亦都有助于在不受法律规限之下提供巨额政治资金资助总统，以巩固企业版图于不坠。由此可见，韩裔美籍学者便将韩国总统和财阀之间的亲密关系称作裙带资本主义。在历任的韩国总统的刻意扶植之下，韩国的前30大财阀集团其总产值已经占据了韩国的 GDP 的 75%， 其中韩国规模最大的财阀集团便在2014年的总产值更加高达韩国 GDP 的 20%。换句话说，在韩国每5元的产值入面，就有1元是来自韩国最大财阀集团所贡献。由此可见，在极度依赖之下，韩国财阀的规模一早已经大到不能够倒台。在韩国，财阀的权势大到可以根本不将司法体系放在眼入面。韩国的最大财阀的权势有几咁大？有一位曾经担任财阀集团的员工亦都表示，他亦都曾经揭发财阀集团的会长涉嫌贿赂司法人员以及提供非法政治现金丑闻的内幕。他亦都透露，集团的会长经常命令公司的高层人员拎住一沓沓的现金去贿赂不同层面的人，包括记者、报社、警察、法官、议员以及总统身边的重要人物，以为自己建立最广最稳固的人物网络。当面对这些违法事情的调查的时候，集团方面根本不将司法体系放在眼里面，甚至嚣张到在外国媒体和大批官员面前将前来公司调查的官员挡在门外面，等到所有文件销毁之后先释放行。而集团的这些恶行恶状，不单止韩国媒体不敢报道，检察官亦都不敢调查，法官更加不敢判刑，最后重要麻烦总统亲自出面，以特赦公司的高层的方式了结事件。不怪得知有人说，现在的韩国一早不是民主的共和国，而是财阀的共和国。讲到这里，这一节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休息一阵，转头回来继续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翻嚟第二节嘅广结善言签万家香港版嘅节目。上一节讲到韩国财阀嘅大到唔能够倒台嘅问题，截至2026年4月份，南韩政府公布全国韩国有102家财阀，合共管理大约有190,000亿港币资产，占南韩去年2025年嘅 GDP 比重 74%， 财阀经济因而得名。南韩公正交易委员会每年公布大企业集团，即是财阀嘅名单，是以集团总资产唔含金融子公司达一定规模为基准，门槛大约为50,000亿韩元，即是大约255亿港元。这一份的名单构建出南韩经济血脉的财阀制度。财阀制度的形成来自于1960年代的南韩，当时的政权的所谓开发独裁时代，当时的政府为了推动出口导向工业化，刻意扶植特定家族企业，透过低利贷款、外汇合配、进口许可和市场保护，换取他们执行国家发展计划，这个又形成了财阀的底色，家族所有，高度多元化经营，并同政府保持紧密共生关系。时至今日，传统的特权虽然被大幅削减，但依然以进化版的形式存在。第一就是交叉持股和掌控力，家族仅持少数股份，但透过集团内的子公司之间复杂的循环出资，以极小资本控制整个集团，这个亦是财阀最核心的结构特权。而大而不倒的保护，因为占据了国家经济命脉，财阀遇险时，政府往往都会被迫动用公共资源救援，形成了隐性担保，这个让他们在融资和扩张方面更为大胆。三、司法宽容和特赦，一些财阀即使涉及到重大的经济犯罪，亦都成日因为对国家经济贡献而获得缓刑或总统特赦，得以继续掌舵，被戏称为三五定律，一审重判、二审减判、三审缓刑。四、是市场垄断和转嫁，集团内部交易盛行，挤压中小企业生存空间，并能凭住规模优势主导价格，将成本转嫁社会。韩国财阀和政府的关系由早期的指导和听命，演变为如今的共谋和博弈。一方面，政府依然需要靠财阀的投资和创造就业来稳定经济，另一方面，财阀依靠压倒性的经济实力反过来影响政策。财阀的影响的管道是包括巨额的政治现金、政商高层之间的私密网络，以及吸纳退休高官担任要职的退路。即管近年来的韩国政府曾经高举财阀改革大旗，甚至驱压财阀，但当国家经济低迷、半导体面临激烈竞争时，韩国政府最终需要以国家利益为由特赦财阀首脑，依赖他们引领突围。在这种的依赖结构，令到韩国财阀始终是南韩的影子权力中心。由于南韩的经济长年控制在财阀之手，社会发展向财阀倾斜，大企业垄断人才和市场，主导职场的游戏规则和录取要求，财阀有足够的资源和实力选拔品学兼优的学生，录取的名校毕业生如果不符合公销要求，大不了再招募新的名校生。由此不难想象，名校毕业变成了顶级企业的入场券，其他学业成绩较差的学生根本连一试身手的机会都没有。尖子渴望升读名校，然后入职知名财阀或担任公务员，显如成绩优异者的发展公式。又因为财阀将把持南韩经济发展路径，中小企业发展更加困难，只有压低工资成本，提升工作量，才能够勉强生存，在职场上容易陷入内卷。
韩国青年要有生活工作平衡非常之困难。南韩高增值业务尽归财阀之手，中小企业长年受困于低技术同低收入的恶性循环，难以闯出一片天，自然冇办法提供新嘅有前景嘅职位。高薪厚职仿佛系财阀嘅专利，部分青年宁愿失业，亦都唔愿意入职中小企业，但打政府工或入大公司一样遥遥无期。企业的发展和雇员前途唇齿相依，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前途堪忧，其雇员的职涯一样暗淡无光，没有新鲜人的加入，中小企业活力更加少。韩国固化的财阀经济一边令中小企业难以杀出血路，一边令职场新鲜人选择更加少，多元发展的空间持续被压缩，终于令到一些韩国的青年主动投降，退出职场，躺平归宿。一个从根本缺乏流动性的社会，慢慢消耗年轻人的热情和青春，终于自食其果。根据南韩的2025年的报道，15到29岁不求职不做嘢的年轻人从2019年的 43.2 万增加到2023年的 48.1 万人，所占青年人口比例从 4.5% 升至到 5.5%， 造成大约有53兆韩元的经济损失。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者占比从 36.8% 升到 38.3%。 韩国青年躺平的因素众多，与其经济结构最为密切，非常值得社会各界参考和分析。再加上南韩人口老化严重，退休年龄延长，向上流动的空间所剩不多，青年发展阻力持续加大，旧人无处可去，新人无位可想，职场一潭死水，有人选择躺平逃避一事。对于一个国家来讲，怎样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小企业和年轻人共同成长，是防治躺平社会的关键之一。由此可见，在这样的韩国财阀垄断导致阶级固化背景之下，与韩国全民炒股的热潮有着极深的因果关系。在传统奋斗管道失效的情况之下，韩国的散户被称为蚂蚁军团，选择将股市视为跨越阶级的最后一搏。韩国的散户成日被称为蚂蚁，近年来不再只是股坛术语，而是成为社会现象，反映的不单只是投资热潮，更加是对整个韩国社会之间的阶层流动越来越焦虑。特别是在疫情之后的低息环境，楼价高企，人工增长追不到资产的价格，令到不少韩国人将股市视为少数依然有可能翻身的渠道。直到今年2026年的 AI 晶片股爆升，这一种的心理再被放大，社交的平台投资频道推波助澜，身边的人赚钱的故事越来越多，错失恐惧就越来越猛烈。其实韩国青年躺平不正只是年轻人不愿意奋斗，更加值得想的是，一个社会是不是能够为年轻人提供足够的多元发展路径。当资源人才高人工的职位过度集中于少数的大型企业，中小企业难以成长，年轻人自然会把进入大企业视为唯一的成功道路。当这条路又极度拥挤，部分人咪可能选择退出。这个对香港同样是一个提醒，真正要防止躺平，不正只是要求年轻人更加努力，更加重要的是增加向上流动的机会，令到中小企业创业、专业发展和不同的技能都有生存的空间。讲到这里，这一集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多谢各位听众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5号礼拜五。日前北加州一对夫妇在自家住宅外受到熊的袭击，身受重伤。他们饲养的一只法国斗牛犬在试图保护主人时亦都受到攻击，两日后不治身亡。事件发生在9月19号，地点位于北加州山区的三一县。三一县位于雷丁以西的北加州山区，距离旧金山约260英里。根据这对夫妇设立的筹款页面介绍，男子杰夫首先在屋外被熊袭击，他们的宠物犬海西随即挡在主人和熊之间，女子马洛里跑出屋外协助丈夫时亦都遇到袭击，两人都受到严重伤害，海西就因为伤势过重在两日后死亡。加州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表示，加州发生熊袭击人的事件较为罕见，目前该州野生熊类只有黑熊，估计数量约为6万只，当局目前正对此事进行调查。礼拜五，美国最高法院以6票对3票批准了川普政府的紧急申请，暂停下级法院禁令，允许各州恢复使用升级版 SAFE 系统核查选民的公民身份。该裁决距离11月中期选举只是剩下几个礼拜。 SAFE 全名为系统性外国人资格核查，沿用于核查移民身份。川普政府扩大了该系统的功能，将它同社会安全资料连接，并允许各州批量上传选民名单进行身份比对。联邦地区法院此前认为升级后的系统涉及隐私问题，并可能错误标记美国公民，因此叫停了相关功能。礼拜五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就认为联邦法律允许国土安全部向其他政府机构获取公民及移民身份资料。三名自由派大法官反对裁决，认为错误核查可能导致合法选民承担证明身份的负担。SAFE 系统本身不会直接取消投票资格，最终是否调整选民名册仍由各州决定。礼拜五是中共党魁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结束访美之前，川普总统邀请他们参观了美国国家档案馆。这一次访问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被视为具有展示美国历史、建国理念及民主制度的象征意义。在国家档案馆圆形大厅内，川普和习近平夫妇参观了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等重要建国文献。川普表示，美国虽然只有250年历史，但美国人对此深感自豪。 CNN 认为在档案馆接待习近平亦象征性地向这位中共领导人展示了美国民主制度及历史根基。美国众议院对中共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表示，希望习近平参观美国建国文献后受到启发，终止他的残酷政变，令中国人民享有言论自由、宗教自由，过上自由而繁荣的生活。他强调独立宣言和宪法所体现的自由理念曾经影响世界各地。欧洲飞机制造商空客礼拜四证实，该公司的 A321neo 客机机身结构发现质量问题，但不构成安全风险，飞机目前无需停飞。消息人士称，约500架客机受到影响。这一次质量问题涉及机身前下部掩条的防护涂层不足，可能降低结构的长期内腐蚀能力。原因涉及一家二级供应商，受影响的飞机包括约250架现役客机和250架在产飞机，但不涉及远程版 A321XLR。空客表示已经控制问题源头并制定补救方案，现役飞机暂时不需要立即维修，客户亦都继续正常接收新飞机，但在产飞机需要返工，部分已交付的飞机未来亦都可能接受检查和维修，欧洲监管机构还可能要求限期收货。目前空客正将集体客机的月产量由约60架提高至75架，同时面临发动机短缺等供应链问题。包括公司预计这一次质量问题不会影响2026年全年的交付目标。
消息人士礼拜四透露，川普总统、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及多位科技巨头 CEO 将在下个礼拜二举行一场关于 AI 的重要会议。这一筹备中的会议最早由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之后路透社确认了这个消息。目前尚无法获取更多具体细节。目前正值华府围绕前沿 AI 监管的争论升温。Anthropic 执行长阿莫代伊此前呼吁放缓先进模型研发，让安全措施及时跟进，并警告 AI 模型失控、网络攻击和生物安全等风险。马斯克、奥特曼等科技业领袖亦都支持加强 AI 安全评估和协调。川普总统就认为，现有法规以及司法部执法足以应对 AI 风险，无需制定新的 AI 专属法规，并反对全球性 AI 控制机制。部分国会议员主张制定更明确的规范，防止 AI 被用于生化武器等高风险领域。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纪晓岚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眉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情，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很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现在呢就跟你讲一下《月眉草堂笔记》里面关于负心人还遇负心人的故事。

0: 浙江有一个读书人，他夜晚睡觉的时候就梦到来到了一个官府，说是云都城隍庙。有一位官吏呢就对他说，现在某公呢就控告他的朋友对他背信弃义，提到了你，所以呢就将你引来作证，你想下有没有这回事呢？这个读书人想了一阵，觉得真是有这样的事。没多久听到说城隍升堂，官吏对城隍禀报说，某人控告他的朋友某某对他负心这件案呢，个证人已经带了来了，请城隍勘断。都城隍将诉讼状给这个读书人看，这个读书人呢就如实这样做了回答。都城隍呢话了，
1: 这些人结党营私，交朋友就是为了作阶梯往上爬，以求升官晋级。他们以是不是跟自己的意见看法相同或者不同来决定自己的好恶，跟自己意见相同的就是好人，不同的就是坏人，以自己的好恶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对自己好的就是好人，对自己不好的就是坏人。自己没有权势的时候就趋炎附势，拍马屁，求得援助提携，一旦得势了就会排除异己，打击报复，互相吞噬，翻手云覆手雨，瞬息万变。这些人本来就是小人之交，都是小人，怎样能够用君子的标准来衡量小人对他进行的控告呢？
0: 都城隍跟着说，粗哥入室，窝里反，这个是必然的结果。现在本城隍已经勘察清楚，可以将他们通通叫出去了。都城隍又望着这个读书人说，
1: 你是不是会认为背信弃义的人没有得到惩罚呢？俗语话，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个就是因果相互补偿的道理。花既然结了籽，籽又开花，这个就是因果相生了。那个背信弃义的负心人，亦有负心人跟随其后，不用劳烦的鬼神去费神惩罚他了。
0: 这个时候，这个读书人猛然间在梦中醒过来，梦里面的一切还历历在目。过了几年，真的好像都城隍所说的，那个负心人亦都遭到了他的朋友的背弃。这个就是小人之交，只为利，一旦利益相左，就会反目伤害。

罗某同阿贾某咧系隔篱屋嚟噶，咁啊罗某就好有钱嘅，而阿贾某咧就好穷噶，咁啊罗某就要买咗贾某嗰间屋嚟扩建自己嗰间屋，但系佢就将个价压到好低，咁啊贾某就觉得罗某嘅价钱太低啦，就去揾另外嘅买主啦。咁罗某咧就喺暗中做咗一啲手脚，令到阿贾某间屋卖唔成，时间长咗，贾某就越嚟越贫困，咁佢就不得不以低价将呢间屋咧就卖咗俾阿罗某啦。咁阿罗某就将间旧屋重新改建，令佢焕然一新。完工嗰一日咧，咁罗某咧就大摆筵席去招待啲宾客，祭祀神明。佢啱啱点着嗰啲纸钱。突然间点着嗰啲纸钱呢，就被一阵突然间发起嘅狂风卷到咗房梁上面，一时间烈焰就发啦，烟火煤渣四处并散，就好似落雨咁，一眨眼啫就烧到乜都冇晒，连佢自己嘅嗰套屋呢亦都烧埋。啱啱着火嘅时候，大家都喺度急住救火啦。但系阿罗某咧，佢就双手喺佢猛咁抌住个心口，仲喺度阻止大家。佢话：头先咧，我喺啲火光入边咧，好似系见到阿贾某过咗身嘅爸爸。呢啲火咧就系佢对我个怨恨所起噶啦，救都冇用噶啦。我而家真系后悔得太迟啦。事过咗之后，阿罗某咧就即刻去揾阿贾某。佢呢就送咗20亩良田俾阿贾某，仲一齐将嗰啲田地嘅书券契约交咗俾佢。从此之后呢，阿罗某就改行行善，最后呢佢就得以长寿善终。听众朋友，呢一次嘅月味草堂笔记节目呢就到呢度啦。多谢你嘅收听，喺下一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拜拜。

欢迎嚟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中外语言节目，我系主持人释明。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喺空中同大家见面啦。讲起印度神童阿南德，相信平时有留意全球局势同神秘学预言嘅朋友，对佢个名都唔会陌生。过去嘅呢几年，阿南德凭住佢极之精准嘅占星推算，佢多次提早预警咗全球性嘅重大危机，包括当年震撼全球嘅疫情爆发、世界各地嘅极端天气，以至国际地缘政治嘅动荡局势。正正因为佢嘅预言屡次嘅应验，令到佢每一次发布最新嘅预言，都会立刻成为国际媒体同全球网络关注嘅焦点。无数人都喺度等待佢未来嘅最新指示。今集我会拆解佢对2026年10月打后嘅最新大预言，睇下我哋身处嘅亚洲究竟会面临乜嘢嘅局势变化。阿南德喺佢最新嘅推算入面，佢极之罕见咁发出咗重磅嘅警告。佢指出，由今年嘅第四季开始，成个亚洲会迎嚟一轮天灾同人祸交织嘅大洗牌，而所有嘢嘅转折点同风暴眼，正正就会喺十月正式嘅开始。我哋先睇下最令人心惊胆跳嘅天灾部分。阿南德特别点名环太平洋火山带，佢警告由今年十月开始，一直到明年初，亚洲沿海嘅地区，即系日本、台湾、菲律宾、印尼，甚至延伸到东亚海域，会爆发七级以上强烈大地震，或者海底火山爆发嘅风险大幅嘅飙升。阿南德指出，十月打后，地壳内部嘅积压将嚟会达到一个临界爆发点，会引发连续性嘅地质活动，特别喺海底嘅火山。呢种灾难平时系最隐蔽噶，但系破坏力亦都系最大。海底火山一旦突发爆发，这个唔单止会立刻引发海啸，仲会直接威胁沿海人口稠密嘅大城市同港口嘅安全，仲会释放出大量嘅海底毒气同火山灰。呢啲火山灰进入大气层之后，会阻挡阳光，令到整个海洋生态同局部地区嘅气候瞬间嘅大乱，甚至会导致海水酸化、海洋生物大量嘅死亡。这个对沿海地区嘅渔业同经济会造成长远嘅打击。除咗地壳震动之外，阿南德仲特别提醒大家要留意水同火嘅失衡。十月过后，因为受住极端气候嘅影响，亚洲地区会出现好极端嘅异象。一方面，部分沿海同低洼地区会遇到打破历史纪录嘅超强台风同局部性嘅豪雨，将会造成极之严重嘅水浸、山泥倾泻同交通基建嘅破坏。好多平时以为好安全嘅城市同公共设施，到时都可能面临水浸同瘫痪噶。城市嘅排水系统将会承受住前所未有嘅压力，但喺同一时间，内陆地区同部分农业大省就面临好严重嘅旱灾。呢种极端干旱会直接重创亚洲嘅主要农作业收成噶，会导致稻米、小麦等粮食农作物大面积嘅绝收。阿南德特别提醒大家，
呢一种极端气候唔系单一发生噶，而系东北交替、干旱同水灾同时嘅存在，令到农业部门根本系无所适从。传统嘅种植季节同防灾政策将会完全嘅失效。阿林德仲强调，天灾固然系可怕。但系最打击我哋日常生活嘅，往往系天灾引发嘅连锁反应。当亚洲嘅粮食主产区因为极端天气而大量嘅减产，加上国际物流同供应链嘅中断，今年年底全球就会面临新一波嘅粮食安全危机。同农业产品价格同囤积嘅风潮，粮食不足同物质嘅上涨，直接就会转化为社会嘅焦虑、不安同唔稳定嘅因素，甚至会影响各国政府嘅施政安全同社会秩序噶。呢个唔单止系一时嘅自然灾害。更系一场考验各国应变能力同物质储存嘅长期挑战嚟噶。佢仲指出，当粮食同生活必需品价格喺短期内暴涨，普通嘅市民生活负担会急剧嘅加重，社会低层同脆弱群体会最先受到冲击嘅。继而会引发区域性嘅社会骚动同抗议浪潮，令到原本已经紧绷嘅社会神经变得更加嘅脆弱。我哋讲完地壳同气候，阿林德仲提到10月之后亚洲连串嘅基建同电力危机。之前我哋提到强震，因为强震暴风雨。同极端嘅气候，亚洲几个重要同高科技大城市就好可能会面对大规模嘅停电或者通讯网络嘅中断。喺呢种环境下，大众嘅焦虑情绪会被无限咁放大，社会气氛会变得非常嘅绷紧同敏感。当大自然嘅考验接踵而嚟，人类文明基建嘅脆弱性将会被无情咁揭露出嚟。好多依赖数字化同自动化运作嘅现代城市，喺面对呢啲突如其来嘅电力中断同网络瘫痪嘅时候，佢哋会发现日常生活秩序瞬间会陷入混乱，金融结算、物流运输同紧急救援都会面临严重嘅考验。阿能德直言，10月唔单止系天气变冷嘅时候，更加系成个亚洲局势进入极度嘅不稳定，系充满考验嘅转折点嚟噶。呢场由大自然发出嘅警告，将会迫使所有亚洲国家重新去审视自身嘅防灾应变能力、资源储蓄嘅状况同社会嘅韧性。对于普通市民嚟讲，呢段时间唔单止要时刻留意天气同地质嘅变化。更要喺心理同物质上做好充分嘅准备，迎接呢一场即将嚟到嘅区域性大考验。刚才讲完10月打后令人担忧嘅天灾部分，大家听完系咪觉得有啲心惊胆跳呢？大家唔使惊，我哋先唞一唞。我会带大家去睇更多10月打后发生嘅事，大家唔好走开呀！

翻翻嚟第二节嘅节目，我接住继续讲阿南德对2026年十月打后亚洲地缘政治同人和局势嘅重磅分析。阿南德指出，今年十月唔单止系大自然地壳能量爆发嘅时间点，更加是人和和国际地缘政治极速恶化的重要转折点。在他的最新推算里面，十月打后亚洲地区的地缘政治风暴眼会极速的升温，特别是东亚、台海、南海以及周边的海域。阿南德特别发出警告，十月打后的军事和政治对峙未必是源于某个国家精心策划的大举进攻，相反极有可能是因为一次的意外、非预期的小型的突发事件，例如海上的意外冲击、无人机边缘的误闯、军舰近距离对峙或者网络系统的误判。在全球局势本来就极度紧张的环境下，各国政府和大众的情绪都处于高度敏感和互不信任的状态。一次微不足道的突发事件在十月打后有可能被迅速放大和政治化，会引发连锁的反应，导致多个亚洲大国被卷入紧张的军事对峙和外交危机入面。当亚洲这个全球制造业、半导体晶片和物流心脏出现局势紧张，阿南德预言今年年底全球经济会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冷水浴。亚洲的主要航道和港口如果受阻，保险费会飙升，物流的延误会令到全球刚复苏的供应链再次陷入极度的混乱。这个不单止会令到物资的短缺，更加会推高全球的通胀压力，令到各国央行和财政部门是无所适从。普通市民的生活成本会再次的大幅增加，粮食和日用品价格的波动就会直接影响每一个家庭。除了传统的天灾和地缘政治冲突之外，阿南德对科学发展方面亦给出了非常独特的观点。人工智能和数字化发展是极之的迅速，但阿南德警告，当人类过度依赖人工智能、自动化系统和云端网络，十月打后要特别提防大规模的网络瘫痪、数据污染或者金融交易系统的崩溃。当网络上充斥着虚假资讯和合成数据的时候，科技系统的脆弱性会在今年的年底爆发，甚至有可能因为网络攻击或者系统的错误引发跨国的金融和通讯危机。在近年，亚洲同时是全球半导体、晶片和高科技硬件的核心生产基地。阿南德提到，受天灾和地缘局势的双重打击，亚洲的高科技产业链在十月后会面临严重的产能中断。这个不只是经济的问题，咁会引发全球对科技泡沫、数据安全同供应链过度集中嘅深刻反思。好多嘅科技企业同国际资本喺呢一段时间会面临巨大嘅估值重估同资金撤离，令到全球股市同金融市场出现大幅嘅波动，投资者嘅信心会跌至谷底。
呢个会进一步加剧全球经济衰退嘅阴影。讲到呢度，大家可能会好好奇，阿林德究竟系根据乜嘢原理算出呢啲预言出嚟嘅？其实阿林德所采用嘅系源自古印度嘅吠陀占星术，同我哋平时接触嘅西方占星系唔同嘅。吠陀占星系基于精准嘅行星黄道计算，考虑咗地球轴心偏角嘅真实天文位置。喺吠陀占星推算入面，2026年10月之所以咁特别，系因为象征冲突、火灾同突发能量嘅火星，同象征隐蔽、误判、阴谋嘅罗喉星。喺星盘上出现咗极之罕见嘅高压交汇，并且正好覆盖喺东方同亚洲嘅地理方位上，同时象征抑压地壳活动同缓慢破坏力嘅土星，亦喺同一个时期对区域星盘施加巨大嘅压力。正正系呢几股强烈嘅星象能量，喺10月同时汇聚，先至会引致地壳强力爆发，以及人类社会集体情绪嘅躁动同误判。其实每次讲完一连串令人沉重嘅预言，阿林德都会强调一个核心嘅观念，就系预言嘅目的从来唔系为咗制造恐慌，而系俾人类一个警告同转机。喺吠陀占星嘅哲学入面，命运并非完全系定死噶，人类嘅集体意识同行为系可以改变能量嘅走向。针对10月后嘅亚洲变局，阿南德提出咗几个具体嘅应对同解咒建议。喺个人层面上，适当储存基本嘅粮食、干净水同日常嘅药物，保持冷静同理智，唔好被网络上恐慌嘅情绪同虚假嘅资讯带偏。同时，阿南德一直提倡人类应该减少对虚拟网络同加工物品嘅过度依赖。佢提议人多接触大自然，改善个人嘅身体同精神能量场。当面对可能到来嘅天灾人祸，社会系需要更多嘅互助同包容，以善意去化解星象中嘅戾气。讲完阿南德对2026年10月打后嘅种种预测，从环太平洋火山带嘅地壳震动，到亚洲地缘局势嘅微妙变化，又到科技、经济同粮食嘅考验，我哋可以睇到呢个唔单止系一份嘅预言，更系对现代人类文明嘅一次警钟。星象嘅变化系天意，但点样去应对就系人嘅选择啦。当10月嘅风暴逐渐嘅逼近，究竟亚洲同世界会走向混乱，定系喺变局入面建立出一个全新嘅平衡？呢个就要取决我哋每一个人嘅选择啦。呢种选择唔系叫我哋听天由命，亦唔系空谈道德，而系选择喺恐慌面前保持冷静同理性，唔好盲目随波逐流，并且喺逆境入面选择互相扶持，保存善意，回归真实而有韧性嘅生活。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啦，多谢大家嘅收听。如果喜欢今集嘅节目，记得分享俾身边嘅朋友，我哋下周同样时间再会。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转世轮回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在空中和大家见面了。如果有一天一个行医超过40年，每日都和生死搏斗的急救医生，他突然告诉你，人其实未必真正会死的，咁样你会唔会信佢呢？东京大学附属医院前急救科负责人始作直树，佢曾经救治过无数徘徊喺生死边缘嘅病人。佢本来就深信医学数据同科学家，但系一连串亲身嘅经历后，却令佢开始重新思考一个人类几千年来一直追问的问题，就是死亡真是在生命的终结。他由童年一次差点死的车祸，到雪山两度死里逃生，由气功和濒死体验，到妈妈离世后一段令人难以解释的经历。这位急救医生所遇到的事情，逐渐改变了他对生命、死亡以及人死后世界的看法。今日就等我们一起走入始作直树的灵异档案，看看这位相信科学的医生究竟经历过些什么。始作直树1956年在日本横滨出世，3岁左右他搬到湘南一带生活，10岁嗰阵仲搬去丁田，后来他走上医生呢条路，长年在急救同重症医疗方面工作。对一个急救医生来讲，死亡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每日都会在医院入面出现的现实。有人送入嚟嗰阵仲有心跳，几分钟之后就已经停止。亦有人会諗咁嘅情况希望係好渺茫啦。但最后竟然奇迹咁活返过嚟，因为始作长年企喺生死嘅最前线。后来佢对死亡呢个概念产生了同一般人不太一样的理解。不过真正令他开始思考人死之后还有没有东西，这个不是医院里面某个病人，而是他自己童年一次几乎没命的意外。始作和爸爸一起踩单车，一次意外里面他受到相当严重的头部撞击，情况是一度令人担心。按照他后来的回忆，当时医生对他的情况并不乐观的，甚至认为可能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然而最后他竟然慢慢地康复，重新过回正常的生活。对当时年纪仲细的始作来讲，这件事未必即刻会带来什么神秘想法，但多年之后，当他自己成为急救医生，开始接触到大量濒死的病人，他再回望童年时那次的意外，就令他觉得人体的生命力有时确实是超出人类的预算的。真正更加戏剧性的经历就发生在山上。在1979年，智助

0: 去绿岛昌丘爬山，途中佢整伤咗脚踭，行动变得系好困难。喺恶劣嘅天气下，佢选择行一条自己认为可以缩短路程嘅路线。点知呢个决定差啲就令佢冇命。在冰雪和陡峭山势之间，佢失足跌落咗山坡，跌得是非常的厉害。据佢自己的描述，佢一度跌落接近千米的高度，但最后竟然奇迹咁生还。对一个普通人来讲，这件事可能已经足以令人一世再不敢去行山。但智作当时并没有因此完全放弃爬山。更加奇怪的是，几个月之后他再次在山上遇到危险。这一次他从高山跌落来，幸好跌落来那时他捉住了岩石，先至没有继续地跌落去。当他在极度危险的时候，据他的回忆，他说耳边突然出现一把非常清楚的声音，叫他不要再来山上了。这把声音究竟是什么？始作也解释不到。但由于那次之后，他对行山的兴趣明显的减退。如果说两次山难令他开始对生命产生疑问，之后接触到气功就令他第一次接触到自己以前未必完全相信的身体经验。在1994年始作接触到气功，并跟随中见次郎学习。对一个受过正规医学训练的医生来讲，人体感觉到一股看不到的力量，当然会令人好好奇。始作描述自己在练习过程里面，曾经感觉到双手之间好像存在一种阻力或者热力。当时他亦曾经参与相关示范，见到一些现象令他感到是难以单靠自己原本熟悉的医学概念去理解。后来他甚至去到中国接触气功相关的人，并听到有些人将气功和疾病改善联系起来。这些经历并不代表气功就一定可以治疗疾病，亦不等于所有相关现象都有超自然原因。不过对始作来讲，重要的是他开始意识到人类对身体的理解可能仍然有很多未知的领域，而真正令他对意识产生强烈疑问的是一位被称为碧小姐的病人。碧小姐曾经从高处跌落来，受伤非常的严重，她被送到医院抢救。对急救医生来讲，这种情况首先要处理的当然是呼吸、心跳、出血、骨折以及其他立即危及生命这方面的东西。次作回忆，碧小姐当时伤势是非常的重，甚至需要大量的输血才可以维持生命。但奇怪的是，这个不只是她的伤势。在治疗期间，碧小姐曾经说过一些令医护人员感到困惑的话。根据始作后来的技术，她有时会用好似不完全属于自己的语气讲嘢，甚至话自己身体入面似乎有另一个人。当时医疗团队亦曾经从精神医学角度理解他的情况，认为可能是涉及暂时性妄想或者其他心理状态。之后碧小姐向始作描述自己曾经历过一段非常特别的濒死经验。 佢话自己好似去到一个漆黑又寒冷嘅地方，四周冇乜光，亦冇熟悉嘅人。正当佢以为自己已经离开咗现实世界嘅时候，突然听到一把声叫佢翻去，意思大概系你唔应该嚟呢度。之后佢重新醒翻，恢复意识。对医生嚟讲，濒死经验本身并冇一定代表灵魂离开身体，缺氧、脑部嘅活动弱慢、心理状态以及人喺极端压力下产生嘅感觉，都可能成为研究嘅方向。但始作更加关心嘅一个问题，就系点解有啲人喺接近死亡嘅状态之下，会产生咁具体，甚至对佢哋本人非常真实嘅经历。益小姐嘅故事亦令始作开始重新思考意识呢个概念。如果一个人嘅身体受到极严重创伤，而佢仍然能够描述自己所经历嘅某一啲事情，咁我哋对意识嘅理解系咪仍然系唔完整？当然啦，呢个问题至今都未有一个可以令所有人信服嘅答案。但对始作嚟讲，呢啲病人嘅经历已经唔再只系单纯嘅医学个案。然而，真正改变始作对死亡理解嘅，并唔系山难，亦唔系碧小姐，而系佢自己妈妈嘅离世。第一节就分享到呢度啦，翻嚟会继续讲东大急救名医始作直树嘅灵异档案。
1: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2: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喺2002年，始作嘅父亲去世，几年之后，始作嘅爸爸去世，几年之后，妈妈亦开始面对年龄带嚟嘅身体问题。一次交通意外令佢嘅活动能力受到影响，但妈妈仍然努力维持日常的生活。对始作来讲，妈妈年纪大了，自己作为医生亦自然更加留意她的健康。在2007年5月5日始作离开妈妈住所之前，妈妈还特登走到 lift 去送她。那一幕当时看下去是一个普通的道别，无人知道这次见面会成为母子最后一次的见面。几日之后，始作收到消息说妈妈已经去世。之后的资料显示，妈妈是因为急性心肌梗塞死亡的，而推算的死亡时间亦可能就是5月5日当晚。对始作来讲，最难受的地方不是失去妈妈，而是一个问题不断在脑里面打转。这个问题就是，如果自己当时知道妈妈将快离开人世，会不会自己可以做些事？如果自己早些察觉到，又会不会有同样的结果？这种自责，相信很多失去亲人的人来讲都会明白。作为医生，始作更加容易将这件事反复放在自己专业的角度去思考。为什么自己明明熟悉急救和疾病，却仍然无法预知到妈妈死亡的那一刻？医学可以处理很多的疾病，但是可以真正控制死亡吗？这个问题令他陷入一段很长时间的思考。就在这个时候，一位女性朋友向始作讲出了一件令他难以置信的事。这位小姐说，自己收到始作妈妈传递过来的信息。更加令始作震惊的是，她还讲出一些似乎和她当时内心感受有关的内容，包括她妈妈死亡的自责。始作当时对这位女士讲的都很怀疑。事实上，对这种情况最自然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怀疑。可能这个是巧合，可能是从之前的对话去推测，亦可能有其他心理的因素。单凭这次的经历，根本无法证明死去的妈妈真是透过某种的方式和这位女士沟通。但之后发生的事令始作更加将件事放低。大约两个星期之后，他透过一位被称为 F 小姐的通灵人士再次尝试和妈妈联络。按照始作的技术，过程里面出现了一些令他感到非常震撼的对话，当中包括关于妈妈死亡、家庭物件以及爸爸忌日等私人的事情。其中有些内容，始作来讲似乎不容易单靠一股寒暄去解释。对始作来讲似乎不容易单是靠交谈去解释到。尤其是当对话触及到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妈妈亦似乎希望几个兄弟姊妹可以继续和睦相处。始作将这一段经历视为自己人生入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捩点。
喺呢度亦正正系最值得大家冷静思考嘅地方。究竟呢啲信息系咪真系来自死者嘅？系通灵，系心理作用，定系记忆暗示同巧合共同造成嘅结果？定系现代科学仲未完全理解嘅某种现象？单靠自作一个人嘅经历，系冇办法为任何一个答案提供最终嘅证据噶。然而对始作本人嚟讲，答案似乎已经慢慢嘅形成。始作经历过童年嘅重伤、身上堕落、气功体验、急救病人嘅濒死经历，以及妈妈离世后一连串难以解释嘅事情之后，佢开始对传统人死就一切都终结呢个观念产生咗疑问。佢并冇因此否定医学，反而正正因为自己系医生，先至更加想去了解生命死后系咪仲有未来噶。喺急救医疗嘅世界入面，医生可以监察心跳、血液、脑部嘅活动，可以用医药、手术同仪器将一个人由死亡边缘拉返嚟。但当一个人真正停止生命活动之后，意识究竟去咗边度？呢个仍然系一个非常复杂嘅问题。亦因为系咁样，始作后嚟出版咗一本书，叫做《人唔会死》。佢将自己多年嚟遇到嘅经历整理出嚟。佢想探讨嘅系，并唔只系灵异故事，而系一个更加根本嘅问题。我哋所讲嘅人，究竟系唔系只系一副身体，定系包含某种更加难以理解嘅意识？当然，这个问题至今仍然冇一个所有人都接受嘅答案。科学研究仍然会从脑神经、意识、濒死经验等方向继续探讨，而宗教、哲学同个人经历亦各自提供唔同嘅理解。所以如果要问始作直树嘅故事究竟证明咗啲乜，其实最准确嘅答案可以话系，佢未必证明喺死亡之后一定存在另一个世界，但佢嘅经历的确会令一个长年面对死亡嘅急救医生开始重新思考，死亡到底系咪终点，定是另一种未知的开始。而对我们普通人来讲，这个故事最值得留意的不是研究有没有鬼魂和灵魂，而是另一件更加贴近现实的事，就是当生命真的走到尽头，我们会不会珍惜身边那些人。在始作眼里面，死亡不是终结，这个只是意识脱离了肉身，去了另一个我们还未完全理解的世界。灵魂和爱一直都会在这里，这样无论是面对亲人离去，定是自己将来的终点，我们都不需要过分的恐惧或者执着。了解到这一点，或者就能够帮我哋放低对死亡嘅不安，以一个更坦然、更舒泰嘅心情去过好眼前嘅每一日。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多谢大家嘅收听，我哋下周同样时间再会。

0: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哋经常会听到或者接触到一啲好离奇嘅事情，又冇办法解释，但系呢啲事情又实际存在，唔到我哋唔信，同时亦都令我哋大开眼界。
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奇闻异事，我是李冬梅。上几次我同大家介绍了美国通灵人 Edgar Cayce， 他有非凡的能力，可以在似睡非睡的状态下讲出一个完全不识的人的性格特点、脾气品性，甚至可以追溯到这个人的生生世世和预示他的未来。今日我就同大家分享几个例子。纪斯曾经同好多小孩子做过解读，都非常之准确。他预示一个三个礼拜大的苏哈仔会成为一个杰出的医生。这个小孩子从幼年开始就对医药特别感兴趣，八岁就开始去解剖一些死了的动物，想找出死的原因。少年时代呢，就喜欢看一些医学的百科全书。到了十二岁，他就跟他爸爸说他想读 John Hopkins 这个有名的医科大学，将来做医生。他父亲是纽约的一个商人，母亲是演员。他父母开始的时候都不赞成他学医，但是他卒之都入了大学读医科的预科。在纽约有一位年轻的接线生找到纪斯，叫他跟自己做生命解读。纪斯说他应该去学商业美术设计，因为在前几世他曾经是资深的美术师，今生应该在这一行还有发展。于是他入了美术学校，发现自己真的很有天赋，没多久他就成为了一位挺有成就的商业美术家。纪斯的解读意外地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纪斯的解读通常会告诉人，人这一世的个性、才干和观念都会受到前世的影响。有一位在纽约出生的牙医，他世世代代都生活在城市里面，但是他就喜欢露营、钓鱼和打猎。通过生命解读，他明白了这个是他前世的影响。在他的前世中，在十八世纪他从德国移居到美国，曾经在新泽西州生活过，住在一个有很多湿地、湖泊和河流的地方，靠打猎和卖皮货为生，所以今生还保留着对森林和河流的向往。有很多人都会对某一个特别的地方很有兴趣，纪斯认为这个跟一个人的前世的经历很有关系。有一位在美国东海岸居住的女商人，一直都想去美国的西南部居住，最终决定搬去新墨西哥州，在那里一间旅馆做主管。纪斯跟她解读告诉她，她曾经有两世住在这个地区，虽然已经过了很多个世纪，但是他的心里面仍然是很喜欢这个地方。有几个人特别向往生活在南太平洋群岛、新奥尔良州、印度或者中国，原因都是因为他们某一世曾经在那里生活过。有一个妇女对希腊的舞蹈和戏剧特别感兴趣，纪斯发现这个来源于他前世曾经在希腊生活过，而当时希腊的舞蹈和戏剧正是顶峰时期。有一个男仔对心灵传感特别感兴趣，是因为他有一世曾经是心理学教授。有个女仔对飞行十分之狂热，原因是因为有一世他曾经是领航员，还是负责通讯的主管。在纪斯的生命解读档案中，这样的例子成千个。
2: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3: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5号礼拜五。日前北加州一对夫妇在自家住宅外受到熊的袭击，身受重伤。他们饲养的一只法国斗牛犬在试图保护主人时亦都受到攻击，两日后不治身亡。事件发生在9月19号，地点位于北加州山区的三一县。三一县位于雷丁以西的北加州山区，距离旧金山约260英里。 根据呢对夫妇设立嘅筹款页面介绍，男子杰夫首先喺屋外被熊袭击，佢哋嘅宠物犬海西随即挡喺主人同熊之间。女子马洛里跑出屋外协助丈夫时，亦都遇到袭击，两人都受到严重伤害。海西就因为伤势过重，喺两日后死亡。加州鱼类同野生动物管理局表示，加州发生熊袭击人嘅事件较为罕见，目前该州野生熊类只有黑熊，估计数量约为60,000只。当局目前正对此事进行调查。礼拜五，美国最高法院以6票对3票批准了川普政府的紧急申请，暂停下级法院禁令，允许各州恢复使用升级版 SAFE 系统核查选民的公民身份。该裁决距离11月中期选举只是剩下几个礼拜。 SAFE 全名为系统性外国人资格核查，沿用于核查移民身份。川普政府扩大了该系统的功能，将它与社会安全资料连接，并允许各州批量上传选民名单进行身份比对。联邦地区法院此前认为，升级后的系统涉及隐私问题，并可能错误标记美国公民，因此叫停了相关功能。礼拜五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就认为，联邦法律允许国土安全部向其他政府机构获取公民及移民身份资料。三名自由派大法官反对裁决，认为错误核查可能导致合法选民承担证明身份的负担。SAFE 系统本身不会直接取消投票资格，最终是否调整选民名册仍由各州决定。礼拜五在中共党魁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结束访美之前，川普总统邀请他们参观了美国国家档案馆。这次访问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被视为具有展示美国历史、建国理念及民主制度的象征意义。在国家档案馆圆形大厅内，川普同习近平夫妇参观了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等重要建国文献。川普表示，美国虽然只有250年历史，但美国人对此深感自豪。 CNN 认为，在档案馆接待习近平亦象征性地向这位中共领导人展示了美国民主制度及历史根基。美国众议院对中共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表示，希望习近平参观美国建国文献后受到启发，终止他的残酷政变，令中国人民享有言论自由、宗教自由，过上自由而繁荣的生活。他强调，独立宣言和宪法所体现的自由理念曾经影响世界各地。欧洲飞机制造商空客礼拜四证实，该公司的 A321neo 客机机身结构发现质量问题，但不构成安全风险，飞机目前无需停飞。消息人士称，约500架客机受到影响。这次质量问题涉及机身前下部掩条的防护涂层不足，可能降低结构的长期耐腐蚀能力。原因涉及一家二级供应商，受影响的飞机包括约250架现役客机和250架在产飞机，但不涉及远程版 A321XLR。空客表示已经控制问题源头并制定补救方案，现役飞机暂时不需要立即维修，客户亦都继续正常接收新飞机，但在产飞机需要返工，部分已交付的飞机未来亦都可能接受检查和维修，欧洲监管机构还可能要求限期收货。目前空客正将集体客机的月产量由约60架提高至75架，同时面临发动机短缺等供应链问题。包括公司预计这次质量问题不会影响2026年全年的交付目标。消息人士礼拜四透露，川普总统、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及多位科技巨头 CEO 将在下个礼拜二举行一场关于 AI 的重要会议。这一筹备中的会议 最早由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之后路透社确认了这个消息。目前尚无法获取更多具体细节。目前正值华府围绕前沿 AI 监管的争论升温。Anthropic 执行长阿莫代伊此前呼吁放缓先进模型研发，让安全措施及时跟进，并警告 AI 模型失控、网络攻击和生物安全等风险。马斯克、奥特曼等科技业领袖亦都支持加强 AI 安全评估和协调。川普总统就认为现有法规以及司法部执法足以应对 AI 风险，无需制定新的 AI 专属法规，并反对全球性 AI 控制机制。部分国会议员主张制定更明确的规范，防止 AI 被用于生化武器等高风险领域。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4: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天是9月28日星期一，我是 Jack， 是不是湾区的最新消息？先讲一下 Starbucks 星巴克的消息。位于上西 Alameda 大道1205号的一间 Starbucks 星期六正式关门，是北美今次计划关闭大概250间分店其中之一。当日有熟客专登返回同店内员工道别。Starbucks 表示，今次关店是因为部分分店未能达到公司期望的财务表现，或者未能提供公司希望的咖啡店体验。公司都计划改造其他分店，营造更加亲切传统咖啡店的气氛。目前 Starbucks 在北美仍然有超过18000间分店，今次关闭大概1%。据湾区多间媒体报道，区内至少有13间分店受到影响，包括上西、Mountain View、San Carlos、Santa Rosa 和 Gilroy 等地。湾区车主最近入油荷包明显重了。 AAA 最新数据显示，过去一个星期加州汽油平均价格再升了15仙，去到每加仑6.29，柴油就是8.44。湾区部分地方更加贵，屋伦目前每加仑平均是6.35，一句之前是5.61。三藩市由5.74升到6.47，上西就由5.57升到6.3。换句话讲，短短一个月，每加仑大概升了70仙，比一年之前更加贵了大概1.6。全国平均油价目前是4.48，同样创下历年来同期最高纪录。油价上升亦开始推高其他商品价格。有业界人士表示，运送货物由配送中心去到商店的成本增加，商户唯有调高部分食品售价。加州大学三藩市分校 UCSF 宣布会扩大 Clipper Bay Pass 交通卡计划，让员工和学生更加方便地使用湾区公共交通。这个计划最初在2022年推出试点，主要研究如果被市民更加广泛使用公共交通会带来什么影响。 UCSF 财务及行政副校长Aaron Gore 表示，扩大计划是回应员工和学生多年来的要求，希望提供更加平价、可靠和方便的交通选择。UCSF 是湾区其中一个最大雇主，有超过38000名员工。校方预计10月开始公布新版计划的登记详情。据介绍，部分员工每月支出要多了$45，就可以使用 Clipper 卡搭乘不同交通营运商的服务。一名被美国指控领导千人武装贩毒组织的哥伦比亚男子，星期四被正式引渡到美国，押送到加州接受联邦司法程序。45岁的 Giovanni Andres Rojas 绰号蜘蛛，过去曾经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 FARC 成员，2016年 和平協議簽署之後，他重新加入武裝組織，並被指領導一個大概1000名成員的邊境突擊隊。美國當局指控這個組織生產和販運可卡因，並為墨西哥販毒集團提供資金。 Rojas 在2025年2月在哥倫比亞被捕之後，獲准引渡美國。他目前面對國際可卡因共謀及毒品恐怖主義等聯邦指控，每項罪名最高可以判處終身監禁。案件預計星期一下午在加州出庭。再看看加州州長選舉，最新民調顯示民主黨候選人 Javier Becerra 目前繼續領先共和黨候選人 Steve Hilton。 最新一項全州調查顯示 Becerra 支持率是 60%， Hilton 就有 38%。 不過這一場選舉除了生活成本、油價和住房問題之外，美國對華政策、國家安全以及怎樣處理中共帶來的影響，亦是部分選民關注的議題。 Becerra 過去擔任加州司法部長期間，曾經就移民、環境等政策和 Trump 政府打官司。 Hilton 就獲得 Trump 的支持，主張縮減州政府規模，並將降低生活成本作為競選重點。至於中國議題，目前公開民調未有顯示對華政策是左右選舉的單一主要因素。換句話說，候選人怎樣處理中共、國家安全和經濟等議題，仍然會是未來競選期間的重要討論之一。加州車主可能很快多一個入油選擇。加州上個星期正式批准全州銷售含 15% 乙醇的 E15 汽油。研究估計 E15 相比目前常見的 E10 汽油，每加侖有機會平大概20仙。目前加州普通汽油平均價格大概6.24，柴油更加去到8.44。相關研究估計，如果 E15 廣泛使用，全州消費者每年最多可以慳到27億，而且可能有助減少細顆粒物排放。不過 E15 不是所有車輛都適合使用， EPA 規定主要適用於2001年或者是之後生產的輕型汽車、較舊的車輛、摩托車、重型車、船隻以及部分戶外設備都不可以使用。另外加州油站亦要逐步改造設備，所以 E15 要全面補給仍然需要一段時間。以上就是今天的灣區晨間新聞，多謝大家收聽，我是 Jack， 祝大家有個愉快的星期一，我們下次再見。
3: 歡迎收聽希望之星粵語新聞。日前加州一項要求部分業主協會增加房屋維修儲備金的法案正等待州长留心决定，该法案在业主中引起争议，反对者担忧业主协会月费可能明显上升，进一步增加业主住房成本。这项州众议院2050号法案规定，储备金不足的业主协会由2032年起最终需要将年度预算的至少 15% 用于储备金，以应对屋顶、管道以及公共设施等大型维修支出。支持法案的社区协会研究所表示，逐年增加储备金可减少未来一次性向业主征收几千美元特别摊派的情况，将维修成本分散到日常费用中。不过加州消费者联合会呼吁留心否决法案，认为强制提高储备金可能导致业主协会的费用大幅增加，为部分业主造成难以承受的住房负担。纽森在9月底前决定是否签署或否决这项法案。礼拜四，当川普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在白宫玫瑰园检阅美国军乐队时，中共官方媒体记者因行为粗鲁被特勤局严厉警告。据现场记者描述，中方媒体人员为拍摄习近平不断争抢位置，一名摄影师还未经允许爬上白宫官方摄影师使用的梯， 之后被要求落嚟，现场一度混乱。特勤局人员警告一名中方带头人员，如果构成威胁，将不得进入。之后中方记者团开始配合。每日连线记者玛丽·奥洛汉称，美国记者一度被中方媒体推挤到墙边，部分中方人员仲拒绝听从工作人员和特勤局指示。卫报记者亦都表示，在习近平抵达前，中方随行记者就曾经抢占位置，大声交谈，并拒绝为特勤局人员让路，现场秩序因此一度受到明显影响。法国总统马克龙礼拜四表示，法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派遣士兵、雷达及防御系统，协助保护红海港口城市沿布的能源设施，但不会参与当地战斗。马克龙表示，相关部署已经和沙特政府敲定，沿布是沙特重要的石油运输枢纽，每日承担几百万桶石油运输。近期当地设施被袭击并严重受损，法国同时正与伊朗和阿曼展开外交接触，寻求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正常通航。近期胡塞武装持续攻击沙特能源设施，沙特礼拜四表示拦截六枚弹道导弹，目标包括沿布等地。胡塞武装就宣称袭击了沿布的沙特阿美设施。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沿布及红海路线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马克龙同时表示，法国拥有充足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政府正努力确保冬季能源供应稳定。澳洲政府礼拜三表示， OpenAI 公司的一个 AI 智能体今年6月入侵了澳洲政府的健康数据网站，并访问部分文件，这个可能成为已知的 AI 智能体首次入侵政府网站的事件。澳洲总理阿尔班尼斯表示，被入侵的网络主要保存非敏感健康数据和统计资料，没有受到广泛破坏，但事件不可接受。澳洲已经向 OpenAI 执行长奥特曼表达极度关切，并调查另外三个政府网站是否受影响。OpenAI 表示，没有证据显示患者记录被访问，被访问的资料主要是汇总健康统计数据和内部文件名。调查发现 AI 模型在尝试查找答案过程中采取了开发者未预料的行动。近期 OpenAI 及其他 AI 企业陆续披露智能体自主入侵外部系统事件，引发对 AI 安全风险的关注。奥特曼礼拜三亦在联合国安理会警告，人类未来可能失去对 AI 的控制。近日一批澳洲军方 F-35 隐形战机零部件原定运往美国维修，但在运输途中离奇改到香港。知情人士礼拜三向彭博社透露，相关部件已经被中共政府扣留，美国方面一直要求归还。这批 F-35 零件包括座舱盖和武器舱门，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提供，表面涂有增强隐形性能的雷弹及波材料，原计划今年5月尾运往美国检查、维修和报废。军事专家认为，即使部件已经受损，它的材料及涂层仍然可能涉及敏感技术资讯。美国和澳洲政府都已经证实该事件的真实性，并展开调查，目前尚未清楚货物是哪个环节被更改路线，以及为何能够进入香港。洛克希德马丁表示，无法讨论具体运输安排，但公司严格遵守美军及国防后勤部门规定，并全面协助调查事件经过。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5: 据美国记者披露，习近平今次访问美国期间，原本还有一项特殊安排，就是川普准备带他前往美国国家档案局，亲眼看一份牵动台湾主权问题的重要文件《三藩市和约》。没想到就在最后关头，中方突然要求取消。而在之前单独出席活动的彭丽媛亦都遇到一件非常尴尬的事。美国媒体 News Nation 白宫记者海利迈耶在 X 平台爆料，说9月25号下午，川普和习近平前往国家档案局参观，原本安排习近平看看宣扬民主自由的美国独立宣言， 美国宪法、权利法案和望夏条约、天津条约和三藩市和约。不过就在习近平抵达之前，原先准备展出的天津条约和三藩市和约这些文件就临时被撤走。三藩市和约第二条只是规定日本放弃对台湾和澎湖的一切权利，但是就没有明确列出台湾主权究竟是属于哪一个国家，咁亦都成为后来国际法学界同政治讨论中台湾地位未定论嘅核心依据。不过中共当局并唔承认。海利迈耶喺贴文指出，三藩市和约呢一份国际条约确立咗台湾地位未定论嘅依据。有消息话，美方嘅呢一项安排引起中方不满，最终习近平只系睇完独立宣言之后嘅安排全部被取消。川普和习近平在国家档案局只是逗留了大约10分钟，远过原本的安排时间。另外，据华府媒体圈透露，中方想看的三个联合公布这些文件，美方亦都没有安排。25号下午，习近平结束行程，坐专机回国。习近平前脚啱啱走，川普就在自己的 Truth Social 和白宫 X 平台发出一则引发外界高度联想的贴文。他表示，我们将会击败共产党，同时强调美国绝对不会变成共产国家。而在之前彭丽媛出席活动的时候，现场亦都突然出现一段尴尬插曲。9月24号彭丽媛和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在华府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博物馆外面聚集了不少抗议人士。根据网红八炯铺出的影片，彭丽媛结束行程准备上车的时候，现场突然有人用扩音器播放台湾网红馆长陈之翰多年前的一段直播录音，而录音的内容就相当粗俗。馆长当时不单止大闹习近平，还爆粗口，扬言要对彭丽媛做出侮辱性举动。贴文下方很多网友留言说，馆长情深告白，永久禁止开通抖音营业账号，那会不会是原因之一？中共找这样的一个人去帮忙宣传，实在太荒谬，当初难道没听过他这段说话？近年来，馆长多次前往中国大陆活动，亦都频频发表亲中言论，希望拓展大陆市场。不过在之前，他就曾经公开反共，多次在直播中闹习近平，现在立场大转弯，亦都因此受到不少网民嘲讽。另外，南华早报报道，在星期四白宫举行的国宴那里，还出现了一个颇为抢眼的细节。在摆满银器和水晶高脚杯的会议台上高，竟然放了习近平和彭丽媛自己带来的保温杯。时事评论员江峰指出，现场一深一浅的两只保温杯，无论是中间的收腰曲线，定是个杯盖结构，都同日本虎牌 Tiger 同系列同款不同色的设计一模一样。不过最得意的是，在个杯身做了遮掩处理，原本印住牌子 logo 的位置特登用一张胶纸贴住。不过这种欲盖弥彰的做法反而弄巧反拙，在胶带的边缘隐隐约约见到经典的商标轮廓，一睇就认得出。官方把口日日就喺度嗌自主自强，国货崛起，甚至仲发动民间抵制日本货。不过去到领导人自己要入口，要一路带埋入白宫国宴的最贴身物件，揀的依然是 Made in Japan 日本制造。贴喺牌子 logo 上面嗰张胶纸，顶多只能够遮得住中共意识形态的虚荣心。更讽刺的是，就在白宫国宴举行的同一日，中共驻大阪总领事馆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招待会。总领事涉剑在致辞那阵还公开宣称，日本现在在反华艳华方面已经荣获了特殊的世界冠军。一边是战狼外交官在大阪大闹日本是反华冠军，在民间煽动反日情绪，而另一边就是最高领导人在白宫国宴那里 捧住隻日本 Tiger 保温杯，甚至仲特登用胶纸遮住个商标。有网友就柴台话高层喺度享受日本制造嘅品质，底层就急于煽动对日本嘅仇恨。习近平今次访问美国，冇谂过喺美国电视媒体呢一关撞板，由抵达美国到白宫欢迎仪式，再去到川集会，几个最受关注嘅场面，美国五大电视网都冇现场直播。而中方本来指望借住今次访问，令习近平嘅画面大量出现喺美国电视上高，营造佢同川普平起平坐嘅领导人形象。点知呢一个如意算盘，最终都打唔响。据大纪元报道，习近平抵达美国前夕，川普禁止 CNN、MS Now 同埋 Political 三家媒体进入白宫，理由系呢一啲媒体不断报道假新闻。这个决定很快就引起连锁反应，包括 ABC、CBS、CNN、Fox 和 NBC 五大电视网随后一致决定暂停原本轮流采访直播总统活动的安排，时间就刚刚好遇着习近平访问美国。结果9月23号晚，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安德鲁斯联合基地，24号白宫举行欢迎仪式，之后川普和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这几个重要场面五大电视网都没有直播。据 CNN 披露，感令中方感到不安。两名了解相关讨论的消息人士透露，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还主动联系多家美国电视网，问川普的媒体禁令会怎样影响习近平访问美国的新闻报道。虽然中共官方媒体今次派出百多名工作人员报道峰会，不过中国外交部顾问吴森伯25号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仍然表示，未能够令更多相关画面呈现给美国民众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 CNN 指出，习近平出访的各个环节通常都经过精心安排，媒体曝光更加是重要一环。中共不单止希望控制官方媒体本身的报道，也都希望借助美国和国际媒体的画面扩大本身描述事件的影响力。不过美国法官随后叫停川普政府的媒体禁令， CNN 等三间媒体重新获得白宫采访权限。到了25号，五大电视网恢复相关报道，川普和习近平查罪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这些画面才重新出现在美国电视上高。日前乌克兰总理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大会意外披露，两名在俄乌战场落入乌克兰军队手上的北韩士兵已经静静抵达南韩，不过消息一出令南韩非常不满。南韩总统李在明表示，韩乌双方之前讲好不对外公开这件事，现在乌克兰方面突然公开消息，令南韩方面深感遗憾。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人是北韩出兵援助俄罗斯之后第一批被乌克兰军方确认活捉的北韩军人，同时亦都是第一批被移送到南韩的战俘。据外交家杂志9月26号报道，这两名北韩士兵是在2025年1月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被乌克兰军方俘虏的。两个人被俘虏之后都表示不愿意回北韩，希望前往南韩。泽连斯基之前曾经透露，要活捉北韩士兵并不容易，其中一个人在发现自己即将被俘虏的时候甚至一度试图自尽。两个人被俘虏之后，南韩政府多次表示，只要他们本人愿意，南韩就愿意接收。今年2月，两名士兵还接受了南韩媒体访问，再次明确表达前往南韩的意愿。之后南韩和乌克兰一直就事件进行协商，最终两个人在今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开始之前被秘密移送到南韩。南韩总理李在明随后表示，韩乌之后南韩和乌克兰一直就事件进行协商，最终两个人在今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开始之前被秘密移送到南韩。

点。而两名北韩士兵抵达南韩之后，跟住落嚟会点样被安置，亦都受到外界关注。一般情况下，北韩脱北者进入南韩之后，会先接受南韩国家情报院等部门的调查，之后就进入统一部属下的韩亚院，接受大约三个月的社会适应训练，包括学习点样使用银行账户、找工作和适应南韩社会生活。完成培训之后，再被安排住所。这两名士兵的情况明显更加特殊，他们掌握着北韩派兵援助俄罗斯的第一手信息，加上两个人的身份已经被全球媒体曝光，未来面临的安全风险也都可能远高于一般脱北者。外交家杂志指出，过去曾经发生针对南韩境内知名脱北者的暗杀企图，其中最受关注的一次发生在2011年，当时南韩控方指控一名北韩特工企图使用藏有毒药的毒针刺杀著名脱北者兼活动人士朴相学，好彩最后行动失败。2026年9月，名古屋上演了一场足以写入世界体育史的大地震。当19岁的日本左手小将重岛挥空落到最后一分，以3-1赢了中国队19岁的温瑞博之后，整个场馆立即轰动。日本男子乒乓球队在自己的主场以总分3-2将不可一世的中国男子乒乓球队打败。这一刻距离日本男子乒乓球上一次拿亚运男子团体金牌已经过了足足60年。1966年曼谷亚运过了一个甲子，中国男子乒乓球建立了好像不可以撼动的帝国神话，连续8届垄断了亚运这块金牌。不过在这座巍峨的8年冠城堡，在名古屋深秋就这样一声巨响倒冧，转播镜头意味深长地影住看台，坐在那里的曾经是一手大大这一支无敌之师的掌舵人刘国梁。镜头入面的刘国梁面上面无愤怒，只有一种冰冷麻木和凝重的僵硬，他粒声不出，神情阴暗，显得特别疲累和复杂。这个样映照着台下黄彩音的落寞、温瑞博的错愕，亦都映照着国内社交媒体海啸式的舆论风暴，微博热搜第一时间被中国乒乓球男子团体痛失金牌引爆，留言区全部都是丢假、耻辱，中国乒乓球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不过如果你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你会发现一种更加可怕的社会情绪正在蔓延，很多球迷由最初的震惊、愤怒好快就转为一种习以为常的冷漠和麻木，输了正常啦，迟早的事，没了范振东这支队伍什么都不是，体制不改以后连银牌都拿不到。由接受不到的神坛跌落到现在见怪不怪的必然崩溃，这场体似爆冷的失利真是只是一次偶然的意外吗？错了，今次不是战术失误，而是一场累积了好几年的系统性清算。想看清楚这场败局的本质，我们就一定要深入去剖析这场五盘大战的生死细节。这场决赛中国教练队派出的是一单黄楚钦，二单温瑞博，三单林思栋。第一盘黄楚钦对重岛挥空，一上场就被这个19岁的后生仔反手怪异的节奏打到节节败退，连输两局，最后靠着韧力死里逃生，追回两局平手，最后以3-2逆转。那阵时中国乒乓球队的丧钟已经隐约敲响，所谓世界第一在面对海外乒乓球协会新生代的时候已经完全没有绝对优势可言。第二盘张本智和3-1轻易取胜温瑞博，第三盘林思栋3-1赢了沪上准富，中国队2-1领先。关键的第四盘真正的死穴暴露了，
世界第一的黄彩音

迎战23岁嘅张本智和。呢场本应系稳定军心嘅球王之战，不过比赛进程就令大家跌晒眼镜，冇拉脚，冇打到难分难解。张本智和以11-7、11-4同11-9极其原始嘅比数直落3局3-0，将黄彩音横扫出局。场上嘅黄彩音眼神入面充满焦躁同埋愕然，喺张本智和嘅近台两面极限加速面前，黄彩音赖以成名嘅正手强力进攻，每次试图后退少少发力，结果都系对方更加贴网、更加快速嘅直线反击。赢波之后，张本智和喺现场疯狂大叫，冲住看台做出1、2、3嘅手势。赛后面对传媒，佢傲气咁话：我等呢一日等咗10年，今日3-0唔系偶然。喺场上，我完全压住对方，比赛打到一半，我就知道自己可以横扫。呢一番说话喺国内引发滔天巨浪，好多人闹张本智和狂妄。不过唔可以唔承认，喺竞技体育入面，胜者为王。佢喺场上确实将世界第一打到毫无还手之力。跟住嘅决胜局，19岁嘅松岛飞空乘胜追击，揿住嚟打，令到温瑞博心理崩溃，以3-1赢咗。我哋睇到嘅系乜嘢？系日本队喺落后嗰阵嘅狂热同嗜血，系张本智和同松岛飞空嘅眼神充满野心。而中国队呢一边呢？主教练王浩喺场边除咗嗌加油、拉高啲打呢啲无谓口号之外，临场战术几乎冇任何有效应变。年轻队员温瑞博喺沉重嘅压力底下，守阵到连发球都失误，而被寄予厚望嘅领军人物黄彩音喺逆势只系剩得摇头同叹气。当一项运动嘅统治者喺场上呈现出脆弱、保守同恐惧，而追赶嘅对手展现出决心、狠辣同技术革命嗰阵，金牌易主只系时间问题。好多国内嘅舆论将输波简单归咎于黄彩音心态唔得，或者系教练排兵布阵有问题。呢啲只系表面现象，我哋一定要透视现象睇本质。中国乒乓球统治世界嘅技术底层逻辑已经被时代淘汰咗。过去30年，中国队凭乜嘢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凭嘅系前3板嘅极致控制同高质量弧圈波嘅强烈旋转，喺波又细、拍又弹，速度同旋转都去到极致嘅旧时代。中国队可以闩埋门，用成8000个陪练，1年几千个钟头嘅高强度地狱式封闭训练，将球嘅旋转同落点计到微米级咁准。嗰阵时，对手好多时连波都摸唔到，就被个波转死。不过历史车轮从来冇停步。国际乒乓球联合会为咗打破中国一家独大，连环制出重磅杀招。由细波直径38毫米变成大波直径40毫米，由旧胶波换成新物料嘅胶波，转用无机胶水，再加埋唔准遮挡发球，呢一堆改革讲到底都系为咗减弱个波嘅旋转，夹硬将转波喺比赛入面嘅威力同影响力降到最低。而家去到40厘米大波时代，个波又唔转又变重咗。咁样代表啲乜嘢？代表过去中国队练咗一世嘅靠转波赢人，精细初短球全部威力大减，废咗武功。而家呢项运动已经变成边个喺近台速度够快，边个反手力量够强，边个可以用最短嘅动作完成极限撞击，纯粹变咗做硬碰硬嘅对抗。而日本队嘅新生代系点练出嚟嘅呢？以松岛飞空为例，佢嘅反手打法极之独特，追求嘅就系纯粹速度同埋低到贴台嘅弧线。佢唔同你讲乜嘢拉弧圈球要完美靓仔，而系直接喺近台快推，夹硬反手令上手。
打出嚟嘅波好似子弹咁贴住球网飞过去，仲要带住一种半下沉、令人跟唔到脚步嘅怪异打法。咁正正就系打中习惯借旋转嚟反拉嘅中国队员嘅死穴。日本队把握技术革命嘅时机，全面转为近台两面疯狂加速嘅新打法。张本智和系呢一个体系嘅第一代成品，而松岛辉空就系升级之后嘅 2.0 版本。反观中国队，我哋依然依赖传统训练大纲，依然试图用封闭集训、大运动量、重复练习去维持旧优势。当对手已经揸住架电动超级跑车喺条赛道极速爬头，中国乒乓球队竟然仲喺度沾沾自喜，好自豪咁抹紧自己嗰架保养得好好嘅老爷车。如果话技术落后系外伤，咁举国体制喺面对现代体育时代嘅结构性变化，就系内部嘅癌变。喺呢一度就一定要提一个无数球迷心目中隐隐作痛嘅名——范振东。决赛输波嗰一刻，全网都喺度话：如果有范振东喺度，日本队绝对唔可能赢。呢句说话讲得冇错，范振东系目前世界乒乓球坛攻防最厚实、心态最沉稳嘅定海神针。有佢喺度，中国队就有一道唔可以超越嘅铁壁。不过问题系，范振东去咗边？点解宁愿自己退出世界排名，远赴德国联赛打波，都唔愿意留喺国内呢一个体次荣耀嘅体系入面？答案血淋淋摆喺度，呢一套体制已经将球员当成无休止榨取价值嘅耗材。近年嚟，国际乒乓球联合会旗下嘅商业机构 WTT 进行激进同贪婪嘅扩张，赛事排到密密麻麻，仲推出唔参赛就罚款、就清零积分嘅霸王条款。而国内举国体制好快就同呢种畸形嘅商业利益深度勾结，主力球员被迫全年无休，喺世界各地系咁轮流打卡翻工，根本就冇时间进行系统性体能康复同埋技术沉淀。球员攰咗、伤咗，想唞一唞唔得，退出比赛要罚款几千甚至过万嘅美金，仲要被扣帽子。范振东喺巴黎奥运攞到大满贯，盘死兜底之后，曾经心力交瘁咁讲咗一句：巴黎周期遗留咗巨大嘅心理消耗，发自内心感到疲累。更加恐怖嘅系嗰种铺天盖地嘅疯狂追星魔粉文化同埋网络暴力。中国乒乓球队呢几年为咗商业变现搵快钱，不惜主动或者被动咁任由甚至系迎合呢一班疯狂粉丝嘅流量。球员私生活被无孔不入偷拍跟踪，甚至有极端嘅粉丝偷房卡潜入范振东嘅酒店房间。喺网上赢咗被捧杀，输咗被网暴，体育竞技嘅纯粹性被彻底撕碎。范振东无奈感叹话：输咗唔得，赢咗都唔得。讲出咗一个顶级运动员喺呢种扭曲生态下嘅绝望。所以范振东出走德甲，本质上系一次高贵而决绝嘅逃亡。佢宁愿放弃排名，放弃所谓嘅特权，都要去欧洲嗰个真正以运动为核心、有科学康复同健康联赛体系嘅地方，搵返对乒乓球最初嘅热爱。而留喺呢个体制入面嘅人，我哋睇而家中国乒乓球队老将马龙开始走下坡，中生代嘅范振东又被体制逼到要抽身走人，剩低嘅黄楚钦就喺巨大商业流量同埋神坛光环之下，好似被摆上架强行火烧。加上过去咁多年体制内嘅选拔制度僵化，资源全部被少数几个人垄断，成个梯队结构出现咗致命嘅断层。日本队够胆喺张本智和13岁、松岛辉空14岁嗰阵，就将佢哋掟去世界顶级赛事交学费，以战养战。而中国队嘅后生仔呢？
到了20岁都是在第二梯队做紧陪练，在封闭集训入面一味去模仿对手的动作，结果主力一冧，直接夹硬推上场的新人温瑞博这一班人，在大赛那种令人窒息的压力前面，简直好像张薄纸一样一督就穿。这个根本不是球员的错，而是一场用山埋门圈养集训去夹硬撼全球商业竞争市场的制度性惨败。在中国体坛，乒乓球从来不是一项单纯的体育运动，它是国球，是民族自信的黏合剂，是政治符号，是举国体制最抢眼的皇冠。过去几十年，中国人习惯了胜利，习惯了包揽，甚至将拿不到冠军就是犯罪当成是理所当然的共识。正因为这样，每一次失去冠军都会引发一场全民道德审判和猎巫。由前几年的奥运混双失去金牌，到现在亚运男子团体赛失去金牌，民众的反应经历了一个极具讽刺的演变。最初是震惊，无法接受，怎可能输给日本，太耻辱了。跟着是教练执包袱，队员孭锅，舆论围剿。到现在，当名古屋这块金牌没了之后，我们在网上见到最多的竟然是一种解剖式的嘲讽和无奈麻木。那很正常啫，早就该输了。再不输，这个体育项目在世界上都没人玩了。这种麻木不是因为中国人不喜欢体育，而是民众终于看透，如果体制不改，就算换埋主教练，就算将某些球员闹到退役，一切都不会改变。这座由官僚政绩、商业资本、粉丝圈流量和残酷剥削编织而成的封闭系统，早就丧失了自我进化的能力。他习惯了高高在上，习惯了垄断定价，习惯了用爱国和集体的名义去道德绑架每一个疲累不堪的肉体。当全世界都在利用现代运动科学、开放联赛机制、多元人才培养体系突飞猛进的时候，只有这套古老机器还在度固步自封地运转，甚至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退步腐朽。日本男子乒乓队等了足足60年，终于在名古屋圆梦，而中国男子乒乓球的8连冠神话亦都在这一日被亲手埋葬。张本智和那句日本超越了中国，刺不刺耳？好刺耳咯。不过比起对手的狂妄，更加刺耳的是在看台上刘国梁那种无言以对的沉默。这声警钟不是敲给黄楚钦听，不是敲给黄浩听，而是敲给整个僵化的中国体育体制听。世界好大，时代变紧，神坛不是永恒王座，它只是历史长河入面一个短暂的驿站。如果中国乒乓球队依然沉迷在昔日的宏大，依然将球员视为政绩和流量的耗材，依然拒绝在开放尊重个体和科学出一步，那名古屋这场惨败绝对不是最后一声丧钟，它只是一个序幕。当神话的水分被彻底榨干，留给这项运动的将会是一片无尽的荒原。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睇《粤精彩一男人段面》。今日我哋嘅嘉宾系时事评论员石涛先生，石涛你好。
1: Nina 好，大家好，面都看好，中秋节快乐。
0: 系啊，中秋节，今日都系中秋节未完啦，十五个月亮十六月啦，咁大家继续追月啦。咁讲翻起今次嘅习近平访美咧，真系喺呢个大家都网上啲图片话，佢同 Trump 同习近平一齐赏月啊，系咁仲要团圆嘅日子咧，呢、這个二父二母嘅亲兄弟又就飞上喺白宫赏完咗一场亲兄弟见面后共度佳节呢个场面啦吓。但系今次习近平就翻咗去啦。咁咪今次系咪非常之满意而归咧？咁同埋两个人似乎都意犹未尽吧，全部都公布咗啦。年内系仲剩翻三个月嘅时间，仲有见多两次。咁咪请石涛同讲讲今次佢双方面得到啲乜嘢，同埋有乜嘢未得到咧？仲有见面倾咧？
1: 嗱，其实好重要嘅一样嘢咯，可能阿习总最有感受啦吓。咁啊，因为佢揀咗個時間咧，其實啱啱好就係中國大陸嘅呢個傳統節日中秋啦。咁啊，中秋嗰日咧，佢上完月先至走。咁啊，會唔會係美國嘅月亮特別圓啲咧？咁要問一問習總啦嚇，呢、這個 非常之重要嘅，因為好多人啦，自從出咗國之後咧，都發覺真係美國嘅月亮或者西方嘅月亮特別圓啲嘅，特別光啲嚇。咁呢個咧原因咧就當然係可以自由自在咁生活啦，所以睇到都系靓啲嘅。咁啊，习总唔知系咪啦？咁呢个系题外话啦，因为佢哋上月珠走饮埋茶啦。咁嗱，你睇到咗呢、這个而家中美双方咧都已经出咗一个叫做 memo， 即系佢哋都出咗个叫做共识清单啊。咁基本上咧最重要嘅一个大家关注嘅问题咧，就系台湾问题咧，都冇提嘅。中美雙方都冇提嚇，咁呢個其實咧係非常之清晰嘅講到咗呢一次會談入邊咧係冇談台灣問題嘅。咁睇到咗白宮方面出咗個清單咧，基本上就係聚焦咗喺邊度咧，打擊芬太尼啦，咁同埋雙方喺貿易方面啊，喺能源方面啊，喺呢個新興嘅技術方面，同埋呢個尤其係芬太尼嘅呢個走私方面咧，都達成一定共識。咁啊，睇到咗佢打擊呢個毒品走私方面咧，中方將另外一種呢個致命嘅藥物叫做奧菲斯啦，咁啊列入咗管制名單。咁呢個亦都係美方要求嘅。咁同埋兩種嘅芬太尼前體嘅化學品嘅呢、這個亦都實施咗出口管制。咁呢個被美方認為咧係一種鼓勵嚟嚇，咁呢個咧就係因為遏制咗芬太尼嘅前體咧流入美國嘅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一個地方嚟嘅。其實喺八月份嘅時候咧，聽聞中方已經係根據美方嘅一啲線報咧，已經逮捕咗21名製造同埋分銷前體嘅化學品嘅呢啲公民㗎啦，都係中國公民嚇，咁應該係咁樣講。咁而家未判刑，咁到時睇下個情況係點樣，有冇消息嘅。咁同埋咧，呢一次亦都講緊嘅，美中雙方咧都簽署咗或者係有咗一個共識，就係有300億嘅呢一個非敏感嘅商品，非敏感商品就係同國家安全無關嘅呢啲商品嚇。咁咧就進行咗互惠嘅關税嘅政策，咁包括咗咩咧？農產品啦、海鮮啦、木材啦、化妝品啦，同埋呢個醫療器械嘅，咁就係中方咧就會，即係呢個係美方嘅向中國大陸出口嘅嚇。咁中方方面咧就向美國方面出口小家電啦、玩具咧同埋兒童安全椅嘅呢啲民生用品嘅。咁嗱小家電咧，咁大家都知道咗，我哋成日都提到咗嘅有人工智慧嘅呢一種。譬如吸塵機啦，咁呢啲其實都幾得人驚啦，係咪？咁呢個電視啦，咁呢啲智能電視嘅話，其實亦都可能有問題啦。咁玩具大家可能都會耐唔耐都聽到咗，有時會有啲圓個啲圓啊，咁呢個超標啦，同埋兒童嘅座椅都會出問題。咁呢啲產品咧，可能會係再次喺美國方面上市嘅，到時會睇睇啦。咁同埋咧，美國方面咧，亦都係會出口煤炭。到中國大陸嘅，因為而家煤炭業咧喺美國振興咗，但係因為呢個用煤發電喺美國嚟講咧係買少見少噶啦， 咁呢種咁嘅情況，如果振興咗煤炭業，但係冇地方去嘅話，呢亦都係問題嚟嘅。咁所以睇到咗話，中國大陸方面將會喺2027-2028之間咧，會採購1000萬公噸嘅煤炭啦，從美國出口到中國大陸嚇。咁因為中國大陸其實事實上係好多嘅呢一個咁嘅這個煤發電廠啦，咁其實一直喺度建緊嘅，唔係冇建嚇。咁佢只不過講俾你知話少建啊，佢其實一直喺度擴建緊嘅。咁之前嘅煤炭咧係有部分係從澳洲進口嘅啦。咁中國大陸自己生產出嚟嘅煤炭咧，其實係買少見少嘅啦，而且質量越嚟越差。因為點解咧？咁多年嘅挖掘咧，已經基本上將中國大陸咧，去山西啊呢啲咁嘅主要嘅煤炭生產地啦，嗰啲煤炭已經挖到七七八八噶啦，咁所以出嚟嘅煤炭嗰個質量係比較差啲嘅，而且污染亦都相當之大嚇。咁所以咧，如果高質量嘅煤炭以前就係澳洲啦，咁而家唔會美國挖出嚟嘅煤炭，如果中國大陸係買佢嘅話咧，亦都係叫做合理嘅做法嚇。咁所以咧，亦都係一個唔錯嘅呢個睇法嘅。咁另外一個亦都睇到咗。在稀土方面的谈判啦，佢哋嘅内容入边咧，冇讲到话去到咩程度，只系讲紧话目标咧就要达到咗一个适当嘅水平咁样。咩叫适当水平咧？咁呢个就系非常之含糊嘅呢个讲法啦。咁啊，将人工这个人工智能咧改为咗超级智能或者超级智慧吓，咁呢个咁嘅讲法嘅。咁啊，双方建立咗一个对话机制。咁呢啲对话机制基本上都系比较虚嘅嘢嚟嘅，只不过系讲紧嘅，咁就因为双方都喺度竞争紧边一个咧系主导呢个超级智慧嘅呢、这个主导地位嘛，咁所以两家就争紧，咁所以成立咗呢一个咁嘅所谓嘅沟通机制咧，都系未尝不可嘅一件事情嚟噶。咁同时亦都睇到咗喺区域方面嘅话咧，美中双方一致同意。伊朗絕不能擁有核武器咁樣嗱，呢、這個就係中共不嬲都係簽署或者承諾呢啲咁承諾噶啦，但係背後佢點樣支持伊朗咧，嗰、那個係兩回事嚟噶嚇。咁呢個咧，中共只不過係做表面嘢嚟嘅，咁亦都話唔允許咧喺任何有任何機構或者係國家咧對國際水域去進行呢個收費嘅。咁所以呢一點亦都係講咗伊朗之喺防御目珠海峽咧。是不应该收费的一个这样的美中双方达成的共识。咁睇到咗Trump 亦都提议讲紧话美俄中三方呢都应该进行呢个军备控制的谈判咁样。以前就係美俄之间的谈判啦。其实以前係美苏的谈判唔係美俄谈判。咁后来先变咗俄罗斯继承咗嘅。咁而家呢就一定要将中方纳入嚟咁样。嗱，呢一個亦都係其實亦係一種形式主義嘅。中方答應咗你嘅嘢會做，咁啊呢個就係笑話嚟噶啦。如果佢係有好處嘅話，係咪咁啊？近期這個 F-35 嘅一啲維修設備咧，突然之間轉到去咗香港，而家落入咗中共手上邊嗰啲咪就係中共做嘅手法嚟噶啦，係咪？咁呢啲咁嘅所謂嘅三方個軍備談判嘅呢種咁嘅要求咧？亦都係只係講下嘅，但係有一樣嘢比較重點嘅就係、是，美國方面咧就講解話佢哋嘅軍事存在喺印太咧，就主要係維持印太開放嘅自由，咁呢種好重要嘅，咁所以咧呢一點如果係美中雙方係達成共識嘅話咧，對印太嘅穩定其實係有起咗相當之大嘅作用嚇，咁所以咧呢個本身嚟講亦都係幾好嘅，就正如我啱先講緊嘅啦，無論係點樣講都好。咁中方方面咧，亦都講咗八大成果嚇，咁所有八大成果咧都冇提到咗台灣嘅，咁只係提到咗話咩戰略穩定關係啊，同美國建立嘅，咁又話咩 APEC 同埋 G20 咧，雙方都支持辦好佢，咁即係去啦，咁講得清楚啲就係、是，咁相呢、這個中方方面亦都講到咗話伊朗唔可以擁核啊，等等嘅嚇，咁亦都話降低關税有300億咁樣，同啱先講緊嘅其實差唔多嘅。咁睇嚟咧，呢一方面嚟講咧都幾緊要嘅。咁當然呢一次睇到咗中美雙方咧都提到咗二戰啦，係盟友啦。咁但係呢個睇到咗台灣方面，即係中華民國陸委會就回應講緊話，其實真正同美國並肩作戰嘅啦係。中華民國而不是中共咁樣，呢個就係事實嚟㗎啦。 咁當然送熊貓咧，亦都係一個作為咗呢一次叫做外交成功嘅其中一部分啦。呢兩個熊貓聽講已經去咗呢個亞特蘭大噶啦。咁我都係睇亞特蘭大咧，呢個動物園都係幾辛苦嘅，因為佢哋呢兩個熊貓食嘅嘢咧，全部要從中國大陸空運過嚟嘅嚇。咁呢種咁嘅用美國人嘅錢去養呢兩隻熊貓嘅話咧，其實係唔係值得咧？唔知咁，但係咧要睇下到時會唔會蝕本啦。
0: 終於成功送翻咗去啊！聽講咧，啲兩隻熊貓咧食好多嘢喎、啊，咁係屬俾邊個咧？邊個大喎、啊？你養乜嘢啊？唔知美國有冇竹啊？熊貓咪食竹噶嘛？
1: 冇啊！佢要喺中國大陸空運過去嘅。
0: 咁空運過嚟係咪你又花錢買咧？
1: 係啊。所以用美國人的錢去養佢咯，啱先咪講錯。
0: 所以好難得係，終於送翻出嚟。我好似係之前送到邊個國家，人哋唔要養唔起啊。同埋個土壤啊，個水土未必養得起。水土不服嘅話咧，咁而家就好大禍嘅。都話講到 Trump 講咗咯，佢話川集會之後有重大嘅事情發生，係咪都係指佢咪個今次將佢個 AI 啦人工智慧改名超級智慧？其實呢個改唔緊，即係個名啫嘛。佢話好開心啊，大家都好中意呢個名。你好似頭先你講有啲虛喎，有咩實質嘅意義咧？
1: 其實而家未睇到有實質性嘅好，未睇到有好實質嘅嘢嚇，因為其實咧啱先我講嘅美國公布嘅又好，或者中國大陸公布嘅又好，基本上咧，佢哋兩個呢一次做嘅呢個動作咧，基本上都係一個好表面嘅一種表現嘅。咁具體好實質嘅嘢咧，其實未睇到嘅，只係喺芬太尼方面咧，其實有啲進展嚇，喺毒品嘅呢個方面，其實真真正正嘅進展唔係好多，係除咗300億嗰個非呢、這個即係唔係安全方面嘅咧，即係民生方面嘅嘢咧，300億嘅產品啦，可能對美國嘅農民咧，真係有啲幫助。
0: 係啊，Trump講咗，可能農民方面會好開心啊。但係呢講咧，其實係大家咧係毒品非常之重要啦，但係大家非常之關心啦，就香港嘅議題啊，我哋係講粵語嘅香港人啊，廣東話嘅人啊，非常之關注。就係問係香港嘅政治犯咯，所謂嘅政治犯啦，黎智英啦，咁47人案當中，特別係黃之鋒啦，咁後生，如果係終身監禁嘅話，前途盡會冇曬噶啦。咁有冇任佢發聲咧？咁今次有冇講到提到呢樣嘢咧？
1: 嗱，國務院出嘅呢個公告咧，其實係冇講到嘅嚇。咁冇講到之餘咧，唔等於佢冇講，因為其實咧，佢出呢個廣告咧係達成共識嘅廣告。嘅公告吓，咁所以达成共识嘅，即系大家都认可嘅呢啲叫做成绩出嚟啦。但系咧，佢冇具体讲到咗Trump 有冇提到关于香港嘅事情，或者美国嘅呢两个有两个呢、這个公民啦，亦都学者嚟啦，亦都系专家嚟啦，有冇提到咧？入边冇写嘅，就算系有，都唔会写喺入边嘅。我相信
0: 系啊，可能。未達共識啊！不過咧，係大家真係非常之關注黎智英係嘅身體嘅狀況啦，睇下今次有冇效果，可以放到佢出嚟啊！係啊，不過咧講到呢樣嘢咧，大家都就回味翻佢今次咧係嚟白宮咧，即係包括埋美國白宮呢邊咧都有兩種聲音啊！咁 Trump 對佢嘅習近平嘅歡迎啊，係意識到做到足嘅，21項禮炮啊，包括紅地氈啦、啊，包括佢親自好罕有嘅美國總統，佢80幾歲，佢接佢老佢四老啊，異父異母嘅親四老都好啊，咁大年紀，通常佢喺白宮等噶嘛，係今次親自去接機喎、啊。咁不過咧，喺今次習近平嘅飛機咧，就提早半個鐘到，咁樣現場喺上邊等。等多半個鐘係現場鋪紅地氈啊，現鋪呢個紅地氈，唔係鋪好等佢落機嘅，就提早半個鐘。咁川總統咧就同第一夫人咧就係去接機場接啦，同埋包括係白宮方面嘅安排，今次真係排場啊，做到足啊。咁我睇嘅影片當中咧，川個家人啊，包括佢女啊、大女、二女，我都睇到嘅鏡頭啊，show翻出嚟，包括大女嘅女，咁細細個同。 你知是唱茉莉花啊，或者是讲好好中文的外孙女呢，今次都要你好高啊，好同佢妈伊万卡咁高啊，咁就十五岁都已经咁高啦，全部都有出场嘅。我哋见到呢，你睇到除咗佢白宫方面科技巨头啊，包括佢嘅家人，似乎都有好似好温馨嘅意思喺度啊，话我家人亲自系同你一齐欢度系呢个过宴，系咪都有呢个意思啊？
1: 可以咁讲啦，佢呢个国宴嘅呢、这个咁嘅做法咧，可以讲系一种你话系一种家庭式嘅温馨咧，亦都得。你话一种从另外一个角度嚟讲咧，因为亦都接近，即其实24号嗰日咧，其实亦都系呢个中国大陆嘅呢个中秋时间啊。咁佢亦都做呢样嘢咧，亦都系非常之清楚睇到咗嘅。以比较 close 比较融洽嘅一种方式咧嚟进行嘅方式咧。亦都可以理解㗎，呢種咁嘅方式。咁啱先講緊話用咁大嘅牆排牆去迎接習近平咁樣，從兩個角度可以去睇咧。第一就係 Trump 去中國大陸嘅時候咧，習總其實亦都係用咗唔少心思咧去接待 Trump 啊。咁呢個亦都係睇到咗第一個係大國外交入邊受到尊重嘅一種方式，即係美國作為咗全球嘅龍頭，可以咁講啦嚇。咁佢去到中國大陸嘅話咧，阿習總無論係喺邊一方面嘅話咧，佢都認為呢一個係佢要交嘅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國家或者係朋友，佢都可以係咁樣去顯示出嚟嘅。咁呢一次阿習總翻嚟美國作為咗回訪嘅呢種咁嘅情況啦 ，Trump 用比較高規格嘅呢種方式去接待佢咧，可以理解。咁啊，而家基本上係用咗最高規格嘅一種方式，總統親自去接機呢種方式去接待佢嘅話咧，其實我哋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理解講緊話。第一就正如我啱先講緊嘅，白宮出嘅呢個公告同埋北京出嘅公告，基本上都比較相同嘅一樣嘢，就係講俾大家知。其实核心的好多的内容呢是没有达成的，核心的好多内容啊。那么那个所谓300亿的产品的这个达成共识呢，其实之前已经在出口紧的了。只不过现在讲的话，我松一松口，等这300亿的产品呢可以比较优惠地互相出口。第一就是对美国的农民，亦都讲对 Trump 的票仓是有帮助。第二就是对其实美国的这个现在的通胀呢，其实亦都有一定的帮助，因为佢喺呢个生呢、这个日常产品入边咧，中国大陆一向以嚟小家电系相当之犀利噶。小家电咧系中国大陆以前叫做旧三样嘅一个传统产品入边嘅一个龙头产品嚟嘅。咁佢而家按照呢个旧三样入边嘅美国对出口美国嚟讲嘅话咧，系对美国家庭嘅一般嘅消费咧系有一定帮助，呢个系事实嚟嘅。咁所以咧，佢呢一點反而咧係顯示到作為美中雙方喺呢一次習近平嚟美國嘅所謂嘅成果入邊咧，其中嘅一項咧，你可以咁去理解。但係核心嘅好多嘅方面嘅稀土啊，呢、这個人工智慧啊，或者係講緊呢個高科技方面啦，其實冇達成好大嘅或者係好清楚嘅共識，呢個亦都係事實。咁佢用咗一個高規格嚟講嘅話咧，基本上講緊話我冇達成共識，但係我用高規格咧將你捧上上邊，咁啊等你咧到時咧開心嘅時候咧更加聽美國話。其實咧有啲咁嘅狀況喺入邊嘅。
0: 不過你睇到好多方面，你睇到 Trump 咧做事。对事同对人咧就系分开嘅，咁佢真系一直咧到当习近平系好朋友，包括今次咁大排场啦，咁第一夫人梅兰尼亚咧都讲咗，佢话佢哋私下系好朋友嚟嘅，咁话系我当你系兄弟，我当你系好朋友，但系就做嘢嗰阵时咧，我手中嘅底牌咧我照咁出嘅，咁系两回事，系私下对你俾就场面俾到足，面子俾到足，我当你系家人咁啊，系嘛，好温馨啊，好热情啊，咁啊招呼你大哥都好啊，你嚟到我呢个地方，我非常之热情坦诚咁啊对你，但系你点样咧睇你噶啦？不过今次咧系白宫嘅国宴方面咧就似乎暗藏啲原 機喎。睇下佢今次咧就選嗰、那個軍樂隊咧出場。咁開始咧就再即係首歌唔係唱係音樂嚟嘅，月亮代表我的心。咁呢首歌咧可能十五啦，八月十五啦，係 OK 係正常嘅，可能就月亮啊嘅意思啊。不過呢首歌咧大家都知道係台灣嘅鄧麗君唱翻出嚟噶嘛，咁呢邊係咪吟唱台灣嘅意思喺度咧？包括埋你香港嘅禁歌嚟噶嘛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咁就話悲慘世界嗰歌咧 ，One Day More。咁佢唔係直成首咁樣，係唱翻出嚟，真係唱喎。呢首歌唱翻出嚟噶，不過唔係成首，而係加埋嗰首歌當中唱咗一段。不過我哋都知道呢首歌係邊首歌啊？咁代表咩意思啊？不過你睇到似乎習近平同彭麗媛都開心到拍曬手掌噃，冇話當場哇起翻起身，乜唔可以唱呢首歌？呢、這個我哋禁歌嚟嘅，即係冇呢樣嘢喎。
1: 嗱，有兩個情況，大家要清楚嚇。第一個就係、是，如果大家有了解到嘅一個內容啦，咁啊之前。習總其實有一次嚟奧巴馬時間啦嚇，咁啊因為其實有一個時間咧，就係一直推到11年前，習總第一次嚟美國國樹訪問嘅時候咧，其實係奧巴馬嘅時間係咪？如果大家要去睇翻之前這個奧巴馬接待嘅習總嘅時候咧，其實有一個細節咧，就係、是、當時請咗兩個人。嚟奏音樂嘅一個咧就馬友友，一個咧就係鋼琴中國鋼琴家嚇，咁啊呢個人叫咩人？我一下忘記咗兩個字嘅。咁啊嚟奏樂嘅時候咧，奏咗嘅乜嘢音樂咧？佢其實入邊奏咗兩首歌，其中一首歌咧，就係、是、彭麗媛當時唱嘅，就係、是、抗美中共嘅抗美援朝，即係上甘嶺嘅嗰首歌嚇。咁啊，嗰首歌咧，其實係嗰個鋼琴家兩個字，我一下忘記咗咩邊個啦。佢走出嚟嘅，其實當時啲人都反叫佢講緊話，你走嗰首歌，其實就係喺度組織緊，就講緊話美國喺度話緊美國嘅嚇。咁呢首歌，咁如果大家如果上甘嶺嗰首歌嚇，咁仲係彭麗媛唱嘅添。咁呢個就係非常明顯睇到咗咧，當時佢哋做嘅動作咧，其實就係有意咁做出嚟嘅，就係講緊上甘嶺嗰時咪講緊呢個當時咪又乜嘢冰雕連啊之後之類嗰啲係咪？其實就係喺度講緊同美國打緊仗嘅，講得清楚啲就係、是。咁嗱呢一次咧，十一年之後再翻翻嚟咗，係
0: 咪朗朗啊？
1: 係朗朗冇錯，就係、是、朗朗。嗯、上甘嶺嗰首歌咧就係、是。我的祖国好似系啊，咁啊呢个
0: 我的祖国
1: 系呢个就系朗朗当时走嘅，但系当时大家后嚟之后讲紧话，你呢个就系明摆住喺美国嘅门口咧，就呢、這个落美国面，呢、這个就系好明显睇到咗嘅吓。咁啊呢一次咧，十一年之后，川普讲紧嘅，你十一年之后翻嚟咧，其实白宫变晒噶啦，真系变晒吓，变晒咩咧？暂先你讲紧嘅，第一就系走咗手。月亮代表我的心，當然你可以理解成係中秋佳節啦。咁其實喺中國大陸都有好多關於中秋嘅呢個歌曲，點解唔走啊？點解要就鄧麗君呢首《月亮代表我的心》係嘛？咁鄧麗君第一就係非常之反共嘅。鄧麗君嚇講得好清楚噶啦，共產黨唔落台嘅話，佢唔會翻中國大陸嘅。結果佢真係成世人都冇翻過中國大陸，事實上係嘛？咁呢个就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呢首歌曲本身係有个意思嘅，係代表佢係代表川普心啊，代表川普心就係其实讲得清楚啲，就係讲緊台湾啦。咁当然亦都有人讲緊话係呢个羞辱習總㗎啦，亦都有人讲緊话唔係啊，川普认为呢台湾係中国㗎咁样下係咪呢你睇下川普讲说话就知㗎啦。川普讲说话嘅时候呢，佢讲咗一段说话，佢讲緊话就係晚宴嗰日啊，佢講緊話我哋喺呢個時代嘅商業文化咧，同政府頂尖嘅領袖共同參與之下咧，咁我哋美國嘅土地係重現咗嗰次嘅商譽精神。咩商譽精神呢？其實佢入邊提到咗嘅就係158年前中國嘅外交官首次抵達美國嘅歷史嗰陣時咧，係幾時咧？ 其實嗰陣時基本上咧就係清朝嘅時候嚇，個清末嘅時候啦。咁佢其實同時提到咗一句説話，佢講話一方面中國吸取咗從孫子兵法個孫子嚇，從到咗孫逸仙即係孫中山。佢冇提毛泽东，亦都冇提邓小平咯。但系将孙子到孙中山，即系两个孙啦，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佢讲噶嘛，数千年嚟嘅历史传呢、這个传统，咁啊即系讲紧根本上唔承认中共啦，唔承认中国文，唔承认中共文化，因为邓小平啊作为咗开放改革所谓舵手嚟噶嘛，阿邓小平就算唔提毛泽东都可以提下邓小平啫嘛。冇提到嘅，其實基本上係即係講緊佢亦都睇到美國。佢話美國咧，佢話我哋從呢、這個耶路撒冷到羅馬嘅信仰遺產，到古雅典嘅民主，再到斯巴達嘅勝利，係250年嘅呢個費城嘅呢、這個宣示自由。嗱，呢個就係美國嘅歷史。咁佢講緊嘅中國歷史咧，就係從孫子到孫中山，根本上同中共一啲關係都冇嘅。如果你按照呢個咁嘅去再結合呢、這個呢、這個叫做月亮代表我嘅心啦，咁你會知道咗佢根本上就係講緊台灣，即係講緊中華民國啦，唔係講緊台灣啦，仲講緊中華民國係同中國共產黨同埋中華人民共和國咧係冇關係，佢亦都唔想理呢樣嘢。你話睇到咗呢、這個咪就係明顯睇到咗。人哋妥起中共歷史嘅呢個根本原因咧，都根提都唔想提啊！根本上係講得清楚啲就係、是、咁。你話習總開唔開心？當然開心啦，因為再接住落嚟就係唱歌啦，係咪？唱歌唱嘅係咩咧？就《悲慘世界》入邊嘅內容。咁《悲慘世界》入邊唱咗兩個內容，一個咧就係只在明日啦。咁啊，啱先你其中亦都提到咗嘅呢個
0: 要 share the people 先。
1: Yeah。咁佢就係話人民喺咪聽到講緊嘢，係咪？即係聽到人民喺度唱歌嘛。咁點解會係咁樣啊？人民可以唱歌，咁人民可以唱歌嘅話，當然獨裁者係最驚㗎啦。咁佢入邊嘅歌詞講緊係國王之主係邊個啊？咪就係人民咯。咁啊，講緊每個人都係國王之主啊嘛。咁每個人都國王之主，咪就係人民咯。呢個就係勝利，屬於勝利者嘅新世界嚟噶嘛。人民喺度唱歌，咁習總聽到你話高唔高興啊？悲慘世界，我記得喺之前咧，上海有一次做緊呢啲悲慘世界嘅呢個歌劇嘅時候咧，喺上海嘅呢個歌劇院咧，都好多人咧都企出嚟唱呢首歌。咁啊，為咗表達當時嘅心境，當時嘅心境係咩心境啊？嘛，喺中共之下。中國大陸嘅呢個經濟越嚟越差，咪就係悲慘世界嘅具體表現咯。咁呢個咪就係咁樣嘅程度，所以佢用悲慘世界呢首歌咧，有意無意啦，或者你可以咁講啦。但係咧，從另外一個角度嚟講咧，中文版嘅大家知道咗呢、這個問誰未發聲，就係、是、中文版嘅呢一個當時講緊六四又好，或者係講緊2014年嘅雨傘運動，或者2019年嘅呢、這個。反修例運動都大幅度傳唱呢首歌，而《悲慘世界》呢個英文版當時其實係下咗架嘅，下過架嘅。OK， 呢首歌咁啊，你話佢攞呢首歌出嚟唱咩意思啊？你講緊咁佢點解唔唱呢、這個呢、這個叫做咩啊？呢、這個國際歌係咪？咁啊，點解唔攞國際歌嚟唱啊？咁呢個其實本身嚟講，其實好多嘅呢啲咁嘅歌劇咧，都可以攞出嚟唱。佢就係唔攞，就係攞《悲慘世界》嚟。咁呢個咧就係、是、你話激唔激死你人？激唔激死人啊？係咪？咁所以咧，呢、這個本身嚟講咧，都係有意咁去做嘅咯。
0: 係啊，一種好非常之巧妙嘅安排啊！就爭啲拎翻《願榮光歸香港》呢首歌拎翻出嚟啦，咁拎翻呢首歌就更加代表哇香港人，我諗係要非常之激動啦。咁呢首歌咧，其實咧係大家非常之熟啦，2014年雨傘運動同埋2019年香港反修例運動當中，咁大家大量嘅傳唱呢首歌嘅，我哋次次嘅咁集會都會唱，都會播放呢首歌，係啊。咁大家都代表咩意思啊？系咪代表学生革命啊、准备起义啊呢一种意味喺度咧？ 咁其實習近平最清楚噶啦。咁睇到咧係唱完之後拍曬數咗，你睇我特登 cap 咗呢張圖，習近平拍到非常之開心啊！你笑到啊，咁拍曬數咗。唔知佢哋知唔知道呢個意思唱緊係咩歌？所以咧有咩因為
1: 小學水平冇辦法噶啦，係咁噶啦。彭麗媛可能知道，但係彭麗媛知道嘅可能都係音樂嘅，未必知道咗佢嘅詞嘅內涵嘅。
0: 佢拍曬手掌嘅咧，本身佢係歌唱家嚟噶嘛，覺得唱得非常之好啊，可能欣賞呢個夠到你睇啦。所以因為網友咧叫喬志飛，佢就講冇文化真係好可怕，佢未必知道呢個咩意思喎。咁講到係白宮拜宴咧，白宮過宴上邊咧就 Trump 咧就贈送咗一個好神秘嘅禮物，呢個禮物就美國呢邊藝術家雕塑啦。咁但係又係跟 Trump 總統咧同第一夫人咧就有參與設計嘅呢個白頭鷹嘅雕像嘅雕塑啊。咁其實呢個有咩特別意思咧？
1: 白头鹰本身
0: 咁，但系又系跟 Trump 总统咧同第一夫人咧就有参与设计嘅呢个白头鹰嘅雕像嘅雕塑啊。咁其实呢个有咩特别？

0: 你可以讲紧阿 Trump 加入咗呢个同埋佢嘅夫人一齐参与咗佢设计咧，亦即叫做重视嘅程度啦，或者诚意啦，呢种亦都系有政治意味喺入边啦。加上咗佢哋两个嘅设计啦，亦都讲紧话，诶，我哋两个人咧，同习总佢哋咧都系朋友嚟嘅，咁可以讲系一种情谊嘅表达啦。咁因为加上咗呢一次咧，阿习总又讲话要送大红包嘛，系咪？咁啊，既然送大红包嘅话，咁我就送国鸟俾你，咁即系大家互相平衡一下咯，呢个亦都系经典外交入边嘅可能嘅一种方式啦。咁巩固咗两人关系之外咧，亦都可以讲系从另外一种角度嚟讲咧，你亦都可以理解成系一种美中之间嘅一种地缘政治之下嘅和谐或者缓和状态啦。咁即系讲紧话，我哋都系以时间换空间啦。咁大家唔好。去得咁盡咁樣嚇，都有得傾。你可以係理解成一種咁嘅精神啦，因為佢本身自美國國鳥即係呢個白頭鷹啦，佢其實就係美國自由精神啊嘛。咁所以係呢種咁嘅表現咯。
1: 所以我睇到咧，可以話係禮遇同博弈咧並存啦。咁我當你係我朋友啦，咁同埋禮尚往來啊。咁當時佢五月份去北京嗰陣時咧，就習近平都非常之熱情啦，好高規格咁接待啦。包括今次咧，佢們就兩家團聚啊，係咪咁啊？咁講啊，都係表現咗非常之即係大嘅真誠啊，同埋友誼喺度嘅。可以咁講係咪？係咪你咁理解咧？
0: 可以啦，可以咁理解咧，因为其实作为咗 Trump 成日都讲紧话，我同个习总系好朋友嚟噶嘛，系咪？咁啊，好朋友之间送嘅礼物咧，梗系有意思噶啦，唔能够随便喺街入边卖嘅$2嘅送俾你噶嘛，系咪？咁啊，讲紧话，我同我太太系有份参与设计呢一个咁嘅礼物咧，俾你咁样。我谂佢所谓嘅设计咧，就讲紧话，我想点整咁，然后讲俾嗰啲。雕刻师或者雕像嘅人知，或者整个人知啦。我哋嘅设计嘅理念系点样咁讲俾佢哋知？呢个咪叫参与设计咯。咁当然落咗自己一啲心思入边咁设计出嚟嘅嘢就系唔同咗咯。咁所以呢个亦都系表现到佢哋除咗总统之外咧，仲有系叫私人关系吓。呢啲私人关系嘅话咧，喺外交嘅层面咧都几重要下嘅，都证明咗大家都几熟。咁好多嘢咧。傾起身都容易處理咁樣一個象徵啦，我相信係。
1: 我哋現場嘅朋友話：呢個唔使養嘅噃，佢送我哋大熊貓好多錢去養嘅噃。
0: 係啊，啱啊，所以咧係你講對等就唔對等啦，因為其實我作為美國人，我覺得唔好想要呢個大熊貓，真係浪費我哋錢啦。OK。
1: 不过你记唔记得当时系五月份咧，系 Trump 好大嘅团队去北京嗰阵时咧，临上机之前，所有嘢都抌晒个垃圾桶度。我都谂下今次系习近平，我都几开心啊，全部都系照单全收，佢全部拎翻走啊，包括埋呢个白头鹰啊，系咪象征自由啊？我谂我翻去佢对住佢谂下，呢个咩意思啊？我咪开放啊，开放个防推倒个防火墙啊，让中国自由啦、啊，会唔会有呢一日咧？
0: 有人讲紧话，有可能咧，象征住呢个希望呢个白头鹰去到中国大陆咧，揾到一个好嘅栖身嘅地方啦。咁如果白头鹰去到中国大陆嘅话，会唔会对习近平嚟讲系一个灭顶之灾咧？因为白头鹰去到咪即系美国已经占领咗中国大陆咯。
1: 系啊，可能系咁嘅意思吓，希望系中国有自由啊。之前 Trump 讲过 Open Up China， 咁希望中国自由啦。咁佢个讲到佢最后一站嘅安排，今次非常要考试啊。咁安排最后一站咧，参观呢个美国国家档案馆。其实呢个有咩意思？有咩象征喺度咧？
0: 美国国家档案馆是做咩嘅咧？佢其实就系收藏美国嘅呢个建国嘅历史，呢、这个其实系非常之清楚嘅一个情况嚟噶啦。咁呢个收集佢嘅呢个历史嘅话，当然系譬如呢个美国嘅自由先源啦，咁呢个美国嘅宪法啦，美国嘅呢个权力法啦，即系美国人嘅权力法啦，呢三个非常之重要嘅系美国建政或者系建国历史入边最重要嘅呢三样嘢啦，其实 都俾阿習總睇下，咁然後講俾佢知話嗱，你想好似美國

0: 咁偉大嘅話咧，好簡單嘅，撞住美國呢度咁做啦。呢個俾一個自由宣言啦，係咪？咁啊講俾大家知話，呢個權力係來自美國，來自人民嘅。咁咧，人民手中咧，既係可以有權力，政府權力咧係唔能夠太過大嘅。咁啊，權力入邊應該係俾翻人民，人民係可以擁有槍嘅咁樣。咁如果咁樣嘅話，習總咪即係手腳都軟曬啦，係咪？咁啊，佢而家呢個整嗰啲軍頭啊、自由處理嗰啲，當然佢係需要係將權力集中啦。咁所以咧，俾呢個睇，俾佢睇下嘅話咧，同埋阿習總帶阿川普去天壇，但係講我話，誒、哎、我哋以前咧呢、這個啲皇帝祭祀嘅時候咧，就喺呢度噶啦。咁啊，但係阿習總從嚟都冇去過嗰度啊，因為冇去過嗰度呢個景天嘅，因為你睇到天災人禍咁多，同埋經濟咁差，阿習總從嚟都冇出過召呢、這個叫做召呢、這個叫做
1: 聚幾召
0: 係嘛？聚幾召啊嘛？咁啊呢個就非常之明顯睇到咗阿習總根本上咧唔認為佢自己做錯噶嘛？咁美國方面佢其實好明顯睇到咗。政府嘅權力唔可以過大，咁自由來自於呢個係嘅權力來自於人民，咁呢啲咁嘅有美國憲法作為制約，好多時候咧，其實因為寫嘅呢個自由宣言啦，咁佢本身嚟講係一班基督徒，即係有信仰嘅人啦，喺有信仰嘅情況之下咧寫出嚟嘅，其實佢講得清楚啲，亦都講緊話。其实佢写呢一样嘢咧，系神赋予佢嘅力量写嘅，亦都好似中国大陆以前咁样，皇帝系天子嚟嘅，喺天子之上咧，其实仲有神嘅，即系仲有人主宰住嘅，即系讲得清楚啲就咁样，就其实吻合咗中国传统嘅嘢咯，就讲俾中共或者讲俾习总知，你嗰啲自大咧系可以放埋一边噶啦，
1: 系啊，咁都系上帝之下系嘛。神
0: 嘅旨意嚟嘅，呢啲系其实系。
1: 咁我哋睇到啊，白宫入边咧就 Do you hear the people 先？咁白宫外边咧，佢真系俾佢听到啦。咁民众啲人话：，佢喺国内怕老百姓系上街，去到国外又怕国外个老百姓上街。今次真系上街俾佢听到啦。咁啲人话咧。有39个团体啊，今次抗议个团体现场，但系梗系都要撑佢噶啦。咁系花钱买都好，几点都好，都系作都有人，都有人长撑佢嘅。不过今次真系俾佢习近平同彭丽媛听到咧，习近平下台啊，共产党下台啊，呢啲团体好激昂噶，人有藏人个团体啊，有法轮功团体啊，有其他好多种好多个团体，中国民主党啊个团体啊，好多39个团体啊，咁点睇越两边即系呢一种前防白宫内边同埋外边呢一种呢种反应呢两个场面好立。
0: 先讲下一个今次有好大嘅两个特点，你啱先讲紧有30几嘅团体咧嚟抗议习总嘅，咁呢个系喺美国史上边咧都系对中共嘅领导人嚟嘅呢个史无前例咁多嘅团体出嚟去抗议噶，包括咗对习总起诉，咁呢个咧系少见或者难得见，原因系咩？原因就系。阿 Trump 呢一次基本上咧就开放式嘅，就讲紧美国自由就咁样噶啦，就你中意抗议你嚟抗议，系俾你抗议嘅，只要你唔系用暴力，这个出发就得噶啦，你可以自由去抗议吓，这个就系美国自由，这个本身就系自由灯塔入边嘅显示嘅，所以阿 Trump 呢一次可以咁样做嘅话咧，直接就系用行动讲俾阿习总知，你唔单止去美国国家档案馆入边睇到呢个自由宣言系咁样嘅，其实美国就系咁样嘅，呢个就系真真正正美国所体现出嚟嘅嘢吓，所以几十个团体嚟抗议冇所谓，只要系这个和平抗议得啦，咁你可以嗌口号，只要唔系暴力，咁当然有正反两方面，即系有支持中共嘅同埋。抗议中共嘅呢两方面咧都有冲突嘅情况啦，包括咗佢哋污蔑法轮功嘅呢个咁嘅情况啦。咁呢一个咧系佢哋之间嘅呢个冲突，咁呢个警察就会处理呢件事吓。咁呢啲亦都睇到咗咧中共嗰种战狼嘅表现啦，因为 幾次咧都係中共嗰啲人衝咗入去民主派入邊或者民主陣營入邊咧，去搞事導致咗呢啲事情發生嘅嚇。呢、這個就係明顯睇到咗中共呢啲特務或者戰狼啦，佢所做出嚟嘅呢啲咁嘅非常之惡劣嘅事件出現嘅，呢、這個係應該制止同埋制捉嘅。咁包括咗一個叫李華雄嘅呢一個人啦。其實佢之前呢一個人被拉，即係呢一次被拉啦，就係打人啦。咁但係同時咧，亦都睇到咗呢一個李華雄，我哋查咗，其實之前喺法拉盛紐約嘅時候咧，打法輪功學員嘅時候，亦都係佢帶頭嘅嚇。咁呢個亦都係明顯睇到咗嘅一個情況嚟噶。咁其實從另外一個角度嚟睇咧，你會睇到咗呢一次咧係一個非常之大嘅特點。嗱，以前每一次中共領導人嚟嘅時候咧，嗰、那個歡迎人群入邊咧，就唔單止係有嗰啲社團啊或者公所嘅人嚟支持嘅，會有大量平時有大量嘅呢啲留學生嚟支持嘅嚇，咁大量嘅嚟唔係少少嘅，但係呢次咧有冇留學生嚟咧？我相信可能都會有，但係好少。原因係咩咧？美國喺度打擊緊簽證啊嘛，你夠膽你咪嚟咯，你嚟完之後錄咗帳之後嘅話咧，你就係咁睇噶啦。咁下一次咧，或者分分鐘咧，你就冇得機會再留喺美國讀書噶啦。咁所以你會睇到咗呢一次咧，基本上嚟嘅咧都係嗰啲比較老弱病殘嗰啲，或者係公所嗰啲人嚟嚇。咁包括咗佢哋都會問咗係咪公所嚟啊？咁佢哋係嘅嚇。你啱先出現嗰啲咧，呢啲咁嘅所謂你年輕啲嘅咧，其實係特務嚟嘅，講得清楚啲就係、是。咁可能會係呢、這個。領館方面派出嚟嘅人添，佢根本同留學生冇關嘅嚇。咁呢啲其實明顯睇到咗嘅一啲唔同嘅情況啦。所以美國而家喺度打擊緊中共啦，呢啲咁嘅特別留學生呢啲簽證嘅咧，將佢哋嚇窒咗咧，呢個係好明顯睇到咗後果嚇。
1: 係啊，我哋睇到係現場嘅衝突當中咧，有睇到佢疑似香港人好熟啦。咁2019年街頭沿道嘅蒙面啦，即係同埋攞住把黑遮啦。咁啲人話而家係晴天冇落雨，點解攞埋黑色嘅遮咧？啲人話黑遮入邊藏啲收藏啲乜嘢咧？係咪有啲武器攻擊武器咧？咁咧現場咧睇到有人用刀啊，似乎有人刀割傷咗人。咁我瞓低个场面咧，我就冇接咗个张头出嚟。咁喺呢种场面冲突系非常之严重啊！咁啲人话咧，系咪你将真系将你过滤嘅打压、跨境镇压咧，你摆上台咯噃？你话你冇，你而家你表现咗出嚟啦。咁都系通真系领馆出嚟嘅，有几个人出翻嚟喎。咁甚至乎警方到场嗰阵时咧，佢哋都表现得好嚣张咁样。
0: 哦，咁唔出奇啊！咁其實咧，呢個你要睇到咗咧，你啱先講嘅黑姐咧，其實喺中國大陸咧，喺北京你哋會睇到呢啲黑姐噶啦。咁佢黑姐本身嚟講嘅話，可能都係特製嘅嚇。咁所以咧，佢呢把黑姐本身就武器嚟啦。咁所以無論佢入邊有冇其他嘅利器，其實呢支黑姐本身就係武器嚟嘅。咁所以呢啲咁嘅黑姐嘅人啦，其實就係中共或者係已經本身被認可咗嘅特工。一啲都唔出奇噶吓，咁啊呢种咁嘅情况噶。咁至于呢啲咁嘅戴住晒面具呢啲咧，本身嚟讲佢哋都系惊死啦。如果系佢哋一个唔觉意被查到咗嘅话咧，分分钟可能佢哋嗰个签证全部冇晒咧。咁所以你会睇到咗佢惊到咩咁嘅原因咧，其实就喺呢度咯。
1: 咁呢个就系睇到现场个抗议群众啦，俾人追尾随啦，咁跟住佢啦，跟住人间咧又动系大家双方面动手啦。你睇，咁我睇系现场佢讲话当中咧，系似乎对方攞咗把刀出嚟啊，咁又拍片啦，系啊，又打佢打女仔个头啊，打抗议者女仔个头啊，跟住警方到场去，因为对方你睇，大家都睇到现场啊，有呢个影片俾大家睇睇，系咁情况。不过你所以话中共嘅跨境镇压咧，你话冇，你自己都表现咗出嚟啦，系咁样。
0: 事实系啊。
1: 不过另外一个话题咧就话，习近平啱啱到咗美国咧，联邦法院个传票咧就送上门啦。咁你点俾佢咧？因咩事告佢咧？呢件事即系都系几露面喎。
0: 其实告佢嘅嘢可以好多噶吓，只不过咧就系呢一处系其中嘅一部分嘅，咁所以咧。告佢呢啲咧，以前我知道以前江泽民嘅时候咧，亦都试过咧，系呢、這个法轮功学员告佢嘅时候咧，佢亦喺一次嘅 这个好似亚特兰大定边度，我忘记咗啦。当时佢喺度喺嗰度，仲要好开心咁，住同人哋拉紧手吓。咁跟住有一个呢、这个可能系律师派嚟嘅人啦，或者咩啦，咁就同佢握手，跟住俾咗样嘢佢。咁啊，嗰个包裹俾佢嘅话，佢一接咗咧，其实佢唔接咧就好地地，唔接嘅话佢就当冇事啦，就唔使出庭啊。咁接咗之后咧，就结果佢要话佢要出庭，咁结果佢呢、这个因为冇出庭嘅话咧，咪俾人咪要人哋咪照判佢咯，就咁样一个程度咯。咁呢一次其实习总咧嚟到呢度俾人咁去呢、这个起诉佢，然后发传票俾佢咧，其实系如出一辙吓，咁、可以咁讲。咁所以做咗坏事嘅话，去到人哋国家入边，人哋就会起诉你，然后咧就会俾张传票你，等你嚟出庭咁样。你如果接咗唔出庭嘅话咧，咁啊到时咧咪照判你咯，咪就咁咯。
1: 诶，你头先你讲咗佢开心嘅时候，啲人送咗呢个，佢以为系乜嘢？以为系礼物啊，所以好开心啊，接过嚟啦，好开心啊，咁接过嚟就系咁样啦。系自己做咗坏，总之自己做咗坏事，咁终有偿还。佢一日啦，系咁样。
0: 嗯哼，系啊。
1: 系啊，咁我哋今日嘅话题就系咁样啦。不过咧，喺村集会结束咧，似乎咧好多嘢咧，仲我哋仲未得到答案嘛。包括埋嘅咁，黎智英啊，好希望下一步有埋答案咯。佢哋两个要相约咧，今年咧年尾之前再见两次面噃。咁再见翻两次面，系咪有啲咩重大嘅突破咧？
0: 所以你会睇到咗点解会系将嗰个关税嘅休战期即系延长咗两个月啦，去到明年一月啦，因为喺年底仲有两次见面啊嘛，仲有两次机会延长嘅，咁所以咧，佩森道话唔使急，延长两个月先啦，咁样中共本身想延长26个月噶嘛，咁佩森道讲唔好啦，咁我哋延长两个月先，咁呢个到时慢慢倾，咁啊即系到时又系一个叫做佢哋达成共识啦，呢啲又系佢哋讲紧嘅嘢啦，所以佢哋只不过系将筹码系咁慢慢去搣下俾你就咁咯。
1: 即系今次好多媒体都话，诶、哎，边个笑得更加开心啊？边个赢边个输啊？好似 Trump 似乎蚀晒底，系咪咁大嘅场面陪佢玩，结果乜都冇攞到？咁其实呢件事咧未完啦，可能等到跟住落嚟嘅 APEC 会议啦、G20 峰会啦，跟住睇下 Trump 会唔会再次访华啦，中美之间嘅关系，习近平嗰边会唔会有啲咩政局方面嘅变化咧？可能我哋先会睇得更加清楚啊，系嘛？多谢石头，
0: 多谢大家，多谢 Nina， 祝大家追鱼成功吓，拜拜。
1: 我继续追鱼啦，系 ，thank you， 拜拜。
2: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系9月25号，礼拜五。日前，北加州一对夫妇在自家住宅外受到熊的袭击，身受重伤。他们饲养的一只法国斗牛犬在试图保护主人时亦都受到攻击，两日后不治身亡。事件发生在9月19号，地点位于北加州山区的三一县。三一县位于雷丁以西的北加州山区，距离旧金山约260英里。根据呢对夫妇设立嘅筹款页面介绍，男子杰夫首先喺屋外被熊袭击，佢哋嘅宠物犬海西随即挡喺主人同熊之间。女子马洛里跑出屋外协助丈夫时，亦都遇到袭击，两人都受到严重伤害。海西就因为伤势过重，喺两日后死亡。加州鱼类同野生动物管理局表示，加州发生熊袭击人嘅事件较为罕见，目前该州野生熊类只有黑熊，估计数量约为60000只。当局目前正对此事进行调查。礼拜五，美国最高法院以6票对3票批准了川普政府的紧急申请，暂停下级法院禁令，允许各州恢复使用升级版 SAFE 系统核查选民的公民身份。该裁决距离11月中期选举只是剩下几个礼拜。 SAFE 全名为系统性外国人资格核查， 沿用于核查移民身份，川普政府扩大了该系统的功能，将它与社会安全资料连接，并允许各州批量上传选民名单进行身份比对。联邦地区法院此前认为，升级后的系统涉及隐私问题，并可能错误标记美国公民，因此叫停了相关功能。礼拜五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就认为，联邦法律允许国土安全部向其他政府机构获取公民及移民身份资料。三名自由派大法官反对裁决，认为错误核查可能导致合法选民承担证明身份的负担。四乎系统本身不会直接取消投票资格，最终是否调整选民名册仍由各州决定。礼拜五在中共党魁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结束访美之前，川普总统邀请他们参观了美国国家档案馆。这次访问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被视为具有展示美国历史、建国理念及民主制度的象征意义。在国家档案馆圆形大厅内，川普同习近平夫妇参观了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等重要建国文献。川普表示，美国虽然只有250年历史，但美国人对此深感自豪。CNN 认为，在档案馆接待习近平，亦象征性地向这位中共领导人展示了美国民主制度及历史根基。美国众议院对中共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表示，希望习近平参观美国建国文献后受到启发，终止他的残酷政变，令中国人民享有言论自由、宗教自由，过上自由而繁荣的生活。他强调，独立宣言和宪法所体现的自由理念曾经影响世界各地。欧洲飞机制造商空客礼拜四证实，该公司的 A321neo 客机机身结构发现质量问题，但不构成安全风险，飞机目前无需停飞。消息人士称，约500架客机受到影响。这一次质量问题涉及机身前下部链条的防护涂层不足，可能降低结构的长期耐腐蚀能力。原因涉及一家二级供应商，受影响的飞机包括约250架现役客机和250架在产飞机，但不涉及远程版 A321XLR。空客表示已经控制问题源头并制定补救方案，现役飞机暂时不需要立即维修，客户亦都继续正常接收新飞机，但在产飞机需要返工，部分已交付的飞机未来亦都可能接受检查和维修，欧洲监管机构还可能要求限期收货。目前空客正将集体客机的月产量由约60架提高至75架，同时面临发动机短缺等供应链问题。不过公司预计这次质量问题不会影响2026年全年的交付目标。消息人士礼拜四透露，川普总统、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及多位科技巨头 CEO 将在下个礼拜二举行一场关于 AI 的重要会议。这一筹备中的会议最早由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之后路透社确认了这个消息。目前尚无法获取更多具体细节。目前正值华府围绕前沿 AI 监管的争论升温。Anthropic 执行长阿莫代伊此前呼吁放缓先进模型研发，让安全措施及时跟进，并警告 AI 模型失控、网络攻击和生物安全等风险。马斯克、奥特曼等科技业领袖亦都支持加强 AI 安全评估和协调。川普总统就认为，现有法规以及司法部执法足以应对 AI 风险，无需制定新的 AI 专属法规，并反对全球性 AI 控制机制。部分国会议员主张制定更明确的规范，防止 AI 被用于生化武器等高风险领域。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天是9月28日星期一，我是 Jack， 是不是湾区的最新消息？先讲一下 Starbucks 星巴克的消息。位于 San Jose Alameda 大道1205号的一间 Starbucks 星期六正式关门，是北美今次计划关闭大概250间分店其中之一。当日有熟客专登返回同店内员工道别。Starbucks 表示，今次关店是因为部分分店未能达到公司期望的财务表现，或者未能提供公司希望的咖啡店体验。公司都计划改造其他分店，营造更加亲切传统咖啡店的气氛。目前 Starbucks 在北美仍然有超过18000间分店，今次关闭大概1%。据湾区多间媒体报道，区内至少有13间分店受到影响，包括 San Jose、Mountain View、San Carlos、Santa Rosa 和 Gilroy 等地。湾区车主最近入油荷包明显重了。AAA 最新数据显示，过去一个星期，加州汽油平均价格再升了15仙，去到每加仑6.29。柴油就是8.44，湾区部分地方更加贵，屋伦目前每加仑平均是6.35，一句之前是5.61，三藩市由5.74升到6.47，上西就由5.57升到6.3。换句话讲，短短一个月，每加仑大概升了70仙。比一年之前更加贵了大概1.6，全国平均油价目前是4.48，同样创下历年来同期最高纪录。油价上升亦开始推高其他商品价格。有业界人士表示，运送货物由配送中心去到商店的成本增加，商户唯有调高部分食品售价。加州大学三藩市分校 UCSF 宣布会扩大 Clipper Bay Pass 交通卡计划，让员工和学生更加方便地使用湾区公共交通。这个计划最初在2022年推出试点，主要研究如果比市民更加广泛使用公共交通会带来什么影响。UCSF 财务及行政副校长 Aaron Gore 表示，扩大计划是回应员工和学生多年来的要求，希望提供更加平价、可靠和方便的交通选择。UCSF 是湾区其中一个最大雇主，有超过38000名员工。校方预计10月开始公布新版计划的登记详情。据介绍，部分员工每月支出要多了$45，就可以使用 Clipper 卡搭乘不同交通营运商的服务。一名被美国指控领导千人武装贩毒组织的哥伦比亚男子，星期四被正式引渡到美国，押送到加州接受联邦司法程序。45岁的 Giovanni Andres Rojas 绰号蜘蛛，过去曾经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 FARC 成员，2016年和平协议签署之后，他重新加入武装组织，并被指领导一个大概1000名成员的边境突击队。美国当局指控这个组织生产和贩运可卡因，并为墨西哥贩毒集团提供资金。Rojas 在2025年2月在哥伦比亚被捕，之后获准引渡美国。他目前面对国际可卡因共谋及毒品、恐怖主义等联邦指控，每项罪名最高可以判处终身监禁。案件预计星期一下午在加州出庭。再看看加州州长选举，最新民调显示，民主党候选人 Javier Becerra 目前继续领先共和党候选人 Steve Hilton。 最新一项全州调查显示， Becerra 支持率是 60%， Hilton 就有 38%。 不过这一场选举除了生活成本、油价和住房问题之外，美国对华政策、国家安全以及怎样处理中共带来的影响，亦是部分选民关注的议题。Becerra 过去担任加州司法部长期间，曾经就移民、环境等政策和 Trump 政府打官司。Hilton 就获得 Trump 的支持，主张缩减州政府规模，并将降低生活成本作为竞选重点。至于中国议题，目前公开民调未有显示对华政策是左右选举的单一主要因素。换句话说，候选人怎样处理中共、国家安全和经济等议题，仍然会是未来竞选期间的重要讨论之一。加州车主可能很快多一个入油选择。加州上个星期正式批准全州销售含 15% 乙醇的E15 汽油，研究估计 E15 相比目前常见的 E10 汽油，每加仑有机会平大概20仙。目前加州普通汽油平均价格大概6.24，柴油更加去到8.44。相关研究估计，如果 E15 广泛使用，全州消费者每年最多可以悭到27亿，而且可能有助减少细火粒物排放。不过 E15 不是所有车辆都适合使用， EPA 规定主要适用于2001年或者之后生产的轻型汽车、较旧的车辆、摩托车、重型车、船只以及部分户外设备都不可以使用。另外加州油站也要逐步改造设备，所以 E15 要全面补给仍然需要一段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的湾区晨间新闻，多谢大家收听，我是 Jack，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星期一，我们下次再见。
1: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0: 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1: 今日是2026年9月28日星期一。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整个访美过程的回顾，同埋大家眼见能及的各自表述。当然亦都唔少得众多记者拍到的一大堆的花边新闻。以下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习近平夫妇正式在9月23日踏足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总统川普伉俪亲往机场迎接，规格之高是历任中国元首访美所未有的。咁难得的盛会，中方派出的记者团超过100人，而其就其在美国这方面呢，最支持北京的五份左媒全部缺席，他们一起都在抵制川普，那亦都变相令到今次习党魁访美的声势大为失色。而一直被外界关注的党魁健康问题，从习近平一落机的刹那就被镜头紧紧地捕捉住。习近平一落机的时候，一手就揸住楼梯扶手，而另一只手就一直紧握住身边的彭丽媛，仿佛彭丽媛就成为了他的一支活动的人肉扶手棍。根据网上影片显示，习近平落飞机的时候，全程右手揸住扶梯，左手就揸住他夫人彭丽媛的右手。民运人士王丹在 X 上高发帖话，在见习近平落飞机的样子，还夹硬讲话他身体没事，非蠢即坏，习近平身体状况不好已经大白于天下。网民跟帖就说，可能右脑有过中风，左脚左手不太方便，彭丽媛很用力地搀扶住他，可以看得出他的身体确实出了问题。有人就说，而且他的脸色也都不正常，说没病就太离谱了。后续他走过了仪仗队的时候，习近平的步伐还是一如既往地呈现了左右不平衡的状态。这次习近平访美，围绕他出访和健康相关的负面传闻不绝。翻查资料显示，在本月中12和13日他出席印度新德里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期间，印度总理莫迪发现他身体不是几妥，停下来连续两次向他发问，意思 OK， 即是说没事啊嘛。这个引发了外界猜测习近平是不是身体不得。莫迪在9月12日晚为与会领袖举行的晚宴，但是习近平就没有出席，官方并没有详细说明原因。在9月13日习近平就乘搭专机离开了印度回北京，连最紧要的那张合照都没有影到。网上传出一段影片显示，习近平走上专机的时候步态沉重，之后一直有海外社交媒体账号疯传习近平患病，并被紧急送回国内接受治疗，再度引发了全球对习近平健康问题的关注。据《华尔街日报》隐瞒消息人士表示，习近平缺席金砖峰会晚宴确实是因为身体不适。长途汽车将欢迎的华人运抵现场。据《每日邮报》白宫记者 John Michelle Rush 发帖话，在习近平抵达之前，大批手持中美两国国旗的人在安德鲁联合基地外面等候。他拍摄的影片显示，欢迎人群都是华人面孔，附近有几辆长途汽车似乎在度运载这一大批人。啲人排队前往华盛顿 DC 的街道两侧。另据大纪元之前的报道，海外中文社群流出了多份微信群截图和内部招募的信息，显示有人组织和动员在美华人前往 DC 参加习近平的欢迎活动，参与活动的可以获免费机票、食宿等，甚至还可以拿人工。习近平抵美的同时，多个团体出现在华府抗议。在9月23日傍晚，法轮功团体在习近平入住的华尔道夫酒店附近举行抗议活动， 其他多个团体亦都在华府举行活动，抗议中共当局迫害宗教自由和基本人权，并呼吁特朗普向习近平提出释放被中共非法关押的宗教信仰人士、政治良心犯，制止中共跨国镇压。与此同时，习访美前在多伦多的中领馆前亦都发生过暴徒攻击法轮功事件，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以及停止跨国镇压。华盛顿特区法轮大法学会会长赖善图博士话俾大纪元听：，我哋呼吁所有华人、美国人同埋我哋站在一起，共同抵制中共嘅迫害，捍卫精神同埋信仰自由。佢话：27年多嚟，中国嘅法轮功学员只系因为坚持自己嘅信仰，就面临住监禁、酷刑同埋活摘器官嘅迫害。中共政权甚至将佢嘅长臂管辖延伸到美国本土，利用法律嚟到做武器，打佢哋所谓嘅法律战同埋舆论战，针对身在美国嘅法轮功学员。佢仲话，中共嘅迫害唔只系针对法轮功学员，同时亦都系对真善人嘅迫害，对良知嘅迫害，对我哋所有人生活嘅环境同埋安全造成伤害。集访美前夕，多伦多中领馆前暴徒攻击法轮功。在习近平访美前一日，即是9月22日星期二的上午，一名华人男子在多伦多中领馆前的行人路上，将法轮功学员竖在行人路一侧的真相横额暴力拆毁了，并对在场的法轮功学员发出了死亡威胁。多伦多警察局在回复英文大纪元记者邮件的时候表示，9月22日上午9时35分左右，警方接获报案，乔治街240号发生了不明的骚乱。据报，受害者当时正在那里打坐，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走近了他，开始破坏现场的海报和横额，受害者挺身而出，试图阻止该名男子的暴行。多伦多中国领事馆门前的行人路属于加拿大的公共场合，是市政府的资产，而不是中国领土。记者从事发现场录影之中看到这名男子对法轮功学员的财产，即是那些真相横额，肆意地在这里摧毁，并大声对在场的法轮功学员发出了死亡的威胁。他说，我碾死你，你信不信？我枪毙你。受害的法轮功学员耿女士说，行凶男子直接指示和我录像。耿女士表示，整个事件都好像是预先安排好的，因为有人就在近距离全程录像，结束之后行凶的人还被车接走了。为了抗议中共党魁，南加州华人组团赴华府。南加州自由雕塑公园亦都是海外民运人士反抗中共的重要基地，那里的创办人雕刻家陈维明在9月22日星期二前往华府。陈维明计划出席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即是 CECC 的会议，到国会参与游说活动，呼吁美国官员认识中共的邪恶，亦都希望通过美国施压促使中共释放著名的维权律师高志胜、黄炳章和香港媒体人黎智英等。据洛杉矶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执委、反习活动前线总指挥孙小龙表示，中共严厉的网络审查和社会监控对异议者的打压和监禁一直都是长期存在的问题，他希望藉此次抗议让全世界听到他们的声音，共产党不代表中国人，中共的一党独裁已经让世界遍地是灾。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2: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 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集访美期间遇大规模抗议，习近平呢次出访可谓万人空巷。除了中领馆组织的爱国者欢迎队之外，还有如影随形挥之不去的示威群众，从他到达美国以至离开，一路都被示威者簇拥着。最大型的示威活动集中在白宫附近的周边，集会之前抗议者在白宫举行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游行，从十二街同埋 New York Avenue 出发，一路游行至白宫附近。游行结束之后，数十个团体在白宫附近举行了集会，多位活动人士发言，从不同角度表达反对中共专制暴政、要求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这些诉求。以下是各活动人士发言的重点。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在发言之中表示，目前中共的严厉镇压促使社会表面上沉寂，只是被压抑的状态，一旦时机合适，将会产生爆发性事变。魏京生同时认为，中共政权内部的危机亦都在加深，并呼吁海外民主力量提前做好准备，一旦星星之火燃烧起来，他们就从海外民运将成为促进革命的重要力量。八九学运领袖致富对话中国创办人王丹表示，大家站在这里就是要告诉全世界，中共不代表中国，更不代表我们。王丹说，中国是一个可以没有共产党的国家。他同时呼吁外界不要忘记王炳章、高志胜、黎智英、王之锋这些中国政治犯和良心犯。王丹最后向中共和习近平喊话，你们的暴政不会永远，人民必须将你们从你手里面夺回自由和尊严。经济学者、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所长李恒清就表示，来到这里就是要让中国的独裁者听到人民的声音。李恒清同时向特朗普政府喊话，一句话都不应该相信共产党，一句都不能够同他 make a deal，即是话唔能够进行利益嘅交换。李恒清呼吁现场民众团结起嚟，重新去建立一个新嘅中国。光传媒创办人王安娜就表示，能够挺身而出抗议习近平访美，呢个系我哋莫大嘅荣幸，亦都系我哋莫大嘅责任。佢仲表示，中国共产党唔能够代表中国，我哋要分清楚中共同埋中国，结束中共暴政系我哋每一个人嘅责任。雕塑家自由公园创办人陈维明就说，我们要向习近平宣告，中国人民不再是奴隶，我们是一群追求自由的人。他同时向特朗普政府喊话，呼吁美国在人权和政治反问题上向习近平施压。他最后呼吁，还有中国人的自由，还有中国人民的人权。中国民主人权联盟主席金秀雄就表示，习近平所代表的中共集团就是代表着一小撮特殊利益的人，而人权律师以及争取自由、民主、人权的人士就不断受到打压。他除了要求释放王炳章等政治犯之外，他还谴责中共的跨国镇压。律师、中国民主党全委会行政总裁陈闯创就表示，无论选择和平方式、议会路线定是其他路线，都反映出中国国内有人希望政治局势发生改变。陈闯创仲表示，国内一些人的声音无法公开表达，因此海外人士更有责任替他们发声。他亦都相信共产党跨台那日，中国人都会走上街头。海外中国人权律师联盟负责人吴少平就说，红地毡铺不平累累的白骨，闪光灯亦都掩盖唔住国内遍地嘅人权灾难。佢喺现场点名许志永、丁家喜、张忠信、刘家财等人，要求中共释放政治犯、维权律师同埋宗教信仰人士。 他表示中共不单止在中国境内侵犯人权，还将打压伸延到海外。作为法律人吴少平说，法律是限制公权力以保障私权利，而不是成为暴政的帮凶。他还说，今日大家站在这里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坚守我们的良知。基督徒公益联盟主席邵俊就指出，中共是邪恶的组织，并呼吁所有有良知、有公义、有慈爱心的人站出来。他说，如果他与公义为敌，他的结局就是灭亡；如果他与人民为敌，他的结局亦都是灭亡；如果他与上帝为敌，他的结局就是灭亡。长期参与访问维权活动的赵岩就说，我们的访问很勇敢。他说，美国宪法最重要的价值之一是尊重人的表达自由的权利。美国的宪法和中国的宪法都有通讯自由和表达自由的权利。每个人都清楚，我们来到美国就是为了追求这些。中国民主党国际联盟负责人戒立健就说，共产党的跨境镇压此刻在美国频繁上演，在国内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孩子亦都遭到跨国镇压的迫害。这个不是单一的案件，共产党人权迫害的罪行必须清算。戒立健还说，不是要共产党改良，而是要结束共产党。戒立健向美国政府呼吁，中共跨国镇压迫害必须停止，人权罪犯必须追责到底。在集会临近结束的时候，有几十个亲共粉红拎着不同不锈钢旗杆五星旗来到集会现场，民运人士见状上前阻止，不被亲共者靠近，双方爆发冲突，后来集会因此遭到亲共者的破坏，未能完整举办完成。黄丹针对骚扰事件接受采访指出，民运团体的集会地点是经过批准的，在集会时亲共者拎着红旗过来是明显的挑衅行为。黄丹还说，习近平是很好面子的人，民运团体的抗议活动会令到中共觉得很丢面，所以要制造冲突来到破坏。习近平访美期间，中共打手凶狠施暴华府抗议者。中共党魁习近平访美期间，中共大使馆保安和混在欢迎人群之中的打手对抗议者的凶狠施暴，造成了多人受伤，包括多名落撑机的华人。在9月25日凌晨，一群抗议者开着车来到中共驻美大使馆之外，准备在街道上进行投影抗议。刚刚开始，使馆内大约有700名保安和不明身份的人员就冲了过来围殴他们，其中一人被打伤倒地之后送医院急救。抗议者袁泽光在被一束强光照射之后，好就好像被对方用棍捅了好几下。他告诉大纪元记者，当时并未觉得有什么不妥，但是事后就痛了一个几小时。他的车亦都受到多处的袭击，留下多处的伤痕，车窗的玻璃被打破。幸好警察及时赶到，制止了使馆相关人员的继续施暴。施暴者之中最令人瞩目的是一些手持多功能长柄黑伞的年轻人，他们身手敏捷，而且下手狠辣。知情者说，他们疑似就是中共保安警卫。暴力举动从习近平底尾当日一直持续到他行程的最后一日。在9月23日习近平到美的当日，亲共阵营的人就突然冲入了中国民主党队伍的一侧挑衅，引发了冲突。咁讲到呢度，呢一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我哋下一节返返嚟继续收听返现场的混乱情况，等阵见啦。
2: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3: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 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4: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9月24日下午，彭丽媛参观史密森尼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之后，出门口嘅时候，外边嘅抗议者遭到多名黑衣人拖曳同埋殴打，洛杉矶民运人士狄冠军就被喷咗辣椒水。当时抗议者同埋欢迎彭丽媛嘅队伍企咗喺一齐。彭丽媛出嚟之后，人群之中有人喊欢迎，有人喊打倒习近平。狄冠军话，抗议者啱啱喊完，大散嘅年轻人就冲咗过嚟。双方拉扯嘅时候，一名中共保安将狄冠军摔倒咗喺旁边嘅草坪之上。这个时候又冲过嚟一个人，对住佢嘅眼睛喷辣椒水，非常刺痛。狄冠军话，救护车赶到之后帮佢冲洗眼睛，先至能够睁翻开。被打嘅牛鹏飞话，佢喊出习近平下台之后，三个黑衣人围攻佢，佢嘅鞋都甩咗，手机亦都跌咗。黄明发高呼口号之后就被喷咗三次辣椒水，身后仲有人踢佢。中共打手亦都唔放过和平集会嘅法轮功学员。喺9月24日下午，亲共者李华雄冲到参加抗议活动嘅法轮功学员李勤身前殴打咗佢。警察目睹佢嘅暴行，将佢上手扣嘅时候，李华雄就好熟练咁攀咗喺地下嗰度炸死，后嚟被美国警察叫嚟救护车将佢抬走。根据公开资料，李华雄现年64岁，原本系天津市河东区人，2002年移民嚟美国。佢担任头目嘅全球华人反邪教联盟就系中国反邪教协会创立嘅海外机构，该协会直接受控于中国共产党。从2008年中共策划嘅法拉盛图书馆暴力殴打法轮功学员事件起，李华雄就教联盟就系中国反邪教协会创立嘅海外机构，该协会直接受控于中国共产党。从2008年中共策划嘅法拉盛

华人律师陈闯闯表示，中共对抗议者狠下毒手是同中共有关，亦都同美国有关。从外观上看，他说中共在习近平可能出现任何一个地方，包括车队所过之处，都配备了三股巨大的人力来到做防范。第一波是外围的小粉红，即是中共大量招聘的欢迎人员。第二波就是戴住帽、口罩和墨镜、手持雨伞、是带着辣椒水的人。第三波是中共雇佣的本地保安。陈闯闯肯定说，喷辣椒水不是意外，而是他们按照预案来到实施的。至于为什么他说跟美国有关，陈闯闯解释说，中共在美国实施的跨国镇压，美国政府亦都有起诉一批人，但是捉了之后，有关的人关了几日就放出来。陈闯闯认为，美国政府对中共的跨国镇压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些人就变得有恃无恐，觉得最多是付出一丁点的代价。民运人士呼吁美国政府严惩中共凶徒，以保障和平集会的人的人身安全。以上这些是会场以外大家所见得到的示威场景，而会场以内到底是些什么事情呢？习近平访美当日就在欢迎他的仪式上高，美国亦都唔忘记露返一手，就喺欢迎佢嘅草坪之上，美国空军嘅战机就喺佢哋嘅头上飞过，好不威风啊。至于点解要用战机喺头上飞过呢种仪式嚟到欢迎佢呢？咁就大家用脑諗一諗，美国政府喺接待第啲外国元首嘅时候并冇呢啲场景出现，所以呢个可以视为是为习近平访美度身订造的欢迎仪式。另据美联社的报道，当晚特朗普在白宫设宴款待习近平夫妇期间，白宫外法拉叶公园的抗议仍未停止，示威者的叫喊声可以直接传到白宫北面的门廊。9月25日是习近平访美最后的一日，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里亚在白宫和习近平夫妇查罪之后，一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和权利法案等美国建国文件。馆外再次有抗议人士聚集，包括法轮功学员，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停止活摘器官和跨国镇压。另外，在白宫设宴款待习近平夫妇期间，一众原先准备好的商业队伍并没有如期地进入白宫进行晚宴，相信这些都是习近平的主意。有人就猜测习近平是不想他这些中方的商业巨头投资在美国，变了放了他们一条生路走了出去。另外值得一提的看点是白宫晚宴的军乐团和合唱团，他们就演唱了音乐剧歌声类的歌曲 One Day More。 One Day More 是出自1832年巴黎共和派起义为背景的歌声类，剧中另一首歌曲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过去亦都曾经在香港和中国的抗议活动之中被广泛传唱。因此部分网民就认为习近平访美、台湾和人权这些议题受到关注之际，白宫晚宴亦都选用歌声类歌曲，具有象征意味。不过目前没有公开资料证实歌曲选择是针对习近平或者中共而作出的政治安排。另外值得一提的是9月25日习近平访问的最后一日，特朗普第一夫人梅拉里亚在白宫和习近平夫妇查罪之后，一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包括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及权力法，还有最精彩的就是旧金山和约，即是在二战之后日本所签的和约，包括将台湾和澎湖等岛屿交出的重要历史文件。由于该文件涉及台湾主权谁属的问题，历来都极具争议，亦都是现时台湾是否独立国家的一个争论点。习近平因为少读书、没有读书，所以不发觉其中的含义。当他参观完美国独立宣言之后，可能他身边的随从就提醒他，这份文件影响到台湾主权的问题，

0: 可能对中共国的最是不利，所以习近平就匆匆参观该和约的行程，掉头就走。咁习近平最后就结束了访美的行程啦。在他整个的行程里面，大家可以看得到啦。他在获得特朗普前所未有的高规格接待之下，内容竟然是暗里处处藏刀啊！同他落机那一刻，特朗普夫妇亲自来临欢迎，而头顶有军机出现之外，在晚宴的现场，欢乐气氛满满的现场，竟然唱出了孤星泪的革命歌曲，是不是意味着要党魁听取人民的声音呢？另外带他去图书馆看历史文献，是同他补返历史的一课，直接告诉他台湾的问题真相并不是好像中共的叙事一样。那大家可以想象得到会谈的时候双方的立场和内容的尖锐程度，双方都可能达成不到什么结果。所以到习近平上飞机走的时候，连红地毡都没有，红地毡都欠奉。最吊诡的地方就是习近平一离开，Donald Trump 就在他两个社媒发出推文，美国永远都不会成为共产主义国家。Donald Trump 曾经多次宣言要打败共产主义，战胜共产主义。到底这些是偶然的还是刻意的安排呢？川普要发出的信息是什么呢？是不是在席上有人就提翻出川普的前任甚至前几任和中共国达成的某些台底下的协议，当然是不曝得光的了。譬如是让共产主义在美国发展呢？这个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希望大家一起想下啦。那讲到这里，这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节回来我们就看一看这次的特集会到底有些什么成果可以拿到出来，请大家留意收听。
1: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喺9月25日，中共党魁离开咗美国之后，白宫就发出咗双方高层会晤嘅情况说明。中共随后亦都发出咗8点成果共识，即系冇咗联合公布，只有各自表述，各放各炮。白宫强调第一点就是中方同意将一种致命性鸦片类的毒药叫做 Orfin 的药物列入管制名单。第二项是川普总统敦促中方提高精炼石油产品产量以稳定全球供应。第三就是中国租借给亚特兰大动物公园两只大熊猫即将来到。而中方公布的主要8项成果包括第一，确定新的中美关系定位，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和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个是这次峰会最主要的政治表述。吓，这些党八股官样文章就叫做最主要的政治表述，还是成果啊？那大家会不会问一句，到底中美的关系是敌是友，是合作伙伴、竞争对手定是敌人呢？似乎我哋就睇唔到具体嘅交代啦。咁第二条系乜嘢啊？系 APEC G20 互相支持、哦。公告之中话，中美同意互相支持，办好2026年嘅 APEC 领导人会议同埋峰会。习近平同特朗普有意出席对方主办嘅会议。吓、啊，有人可能会谂、哦，主办会议？乜唔系你哋主办国家应该搞好嘅咩？点解要两国领导人喺啲咁嘅场合作出出席对方会议嘅保证呢？系唔系可以邀请对方再嚟一次本国就系一个荣幸呢？如果到时嗰啲会议上又系乜都倾唔成，好似今次咁样，咁你搞几多次会议都系摆样嘅啫喎。突显出你哋双方都喺度拖延时间，可能有第二啲政治企图㗎、哦。令人感到意外嘅就係双方喺第三点，即係伊朗水道问题得到咗共识。第三点谈及国际水道问题，中方话双方确认伊朗应该履行不发展核武器嘅承诺，并表示任何国家或者机构都唔得对国际水道征收费用。能够达成共识固然是好啊，但是没有签任何的文件都是空口讲白话咋喎。以中共一贯的良好过往信誉，例如购买美国农产品等，讲咗就当做咗，甚至乎阳奉阴违，在现实中蒙混过关，最终会不会我一如所料的呢？咁大家拭目以待啦。第四样强调二战时期中美合作的历史。咦，当时美国支持的一方不是叫做中华民国政府咩？唔通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派出特工统战到美国总统身边或者政要身边？咁仲有啲乜嘢历史可以回顾嘅呢？咁唔怪得 Donald Trump 夫妇要带同习近平夫妇第二日去参观嗰个历史档案博物馆，嚟到睇返啲文件啦。咁最后点解习近平要匆匆离开呢？取消咗余下嘅行程呢？白宫原本想俾习近平睇一份关于台湾嘅秘密和约，但係被中方紧急叫停咗。川普将习近平带到去美国国家档案局参观美方原本安排俾习近平睇嘅有美国独立宣言、美国宪法、权力法案以及望下条约、天津条约、旧金山和约等。但在最后一刻，中方叫停了参观望下条约、天津条约和旧金山和约等文件。其中1951年签订的旧金山和约第二条就规定，日本放弃对台湾和澎湖列岛的一切权利，但是就未明确指定台湾主权归属于哪一个国家。这个亦都是成为了日后国际法学界和政治讨论之中 台湾地位未定论的核心依据，所以中方后知后觉，急急脚叫停了参观这些和约，当然是心中有事啊。第五点，贸易方面达成新的安排，这个是中方强调在经济层面达成的重点。中方称双方确认经贸团队谈判的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中美贸易理事会等机制，即使未有内容，只有个框架。第二就是对大约300亿美元的双向商品实行新的关税减让安排，即使当特朗普之前所讲的新关税壁垒的安排暂缓执行。坊间传闻会谈之后是暂缓执行两个月，而早前各方的预期是暂缓半年。第三是延续此前吉隆坡贸易磋商的部分成果。咦，乜不是磋商好的咩？咁而家重新系乜嘢意思呢？仲系部分成果，即使惊佢甩咗。所以落嚟就系美方公布中国同意喺2027年同2028年每年进口至少1000万吨美国煤炭。仲有最后一条就系双方继续处理稀土同埋其他关键矿产嘅供应问题。呢、这个系讲咗等于冇讲，你哋日日都喺度倾紧做紧生意嘅，咁呢个会上倾咗啲乜？即使冇功课交，交唔到功课。咁讲完第五点所谓贸易嘅新安排，咁第六点就讲禁毒同芬太尼前体化学品嘅合作。中美表示禁毒執法合作已经取得成果，包括联合侦破涉及新型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物品嘅案件，并找捕咗相关嘅嫌疑人。美国特别强调，中国最近加强了对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出口管制。在这个问题上，中方叫做有货交啦。咁啊，睇翻第八点啦，大熊猫外交，美国亦都讲咗噶啦呢点。中国会租出两只大熊猫俾美国，大家注意是租出，唔系送出啊。即是话呢两只熊猫是去美国打工嘅。咁双方都讲完呢次会面嘅成果啦。咁唔知大家有冇发现啊？好多问题，好重要嘅问题都系回避咗㗎喎。首先系台湾问题，习近平原本想叫川普当面亲口讲出反对台湾独立，反对而唔系唔支持。当然呢个系办唔到嘅。第二就系俄乌战争几时结束，双方都冇指手画脚，唔及得喺霍尔木兹海峡嗰边咁样。第三，在芬太尼的问题上，中方并没有保证不再出口啊，他只是交了功课，说已经做了功课，拉了几多人啊，禁了几多毒，实际上还是不是日日生产紧，没人知。但是有一点较为重要的，双方都好像刻意不将他写入这个协议清单入面，就是中美的军方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和危机预警的谅解备忘录，并继续合作寻找在华失踪的美军人员的遗骸。而尽快签署这四个字是不是突显出今次是谈成未有结果呢？那这一项不写出来都很正常，但是这个是比较重要的，避免擦枪走火。今次这个特集会虽然没什么实质的成果，但是它留了条尾在这里，就是留了两个国际会议，即是 APEC 和 G20 都会在今年举行，即是习特还有机会在今年再见两次面。那讲到这里，节目时间就已经够钟了，今日所讲的特集会专辑就讲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5号礼拜五。Santa Clara 原官员日前表示，新涅佛部分地区发现了携带西罗罗病毒的蚊，当局将在礼拜五晚上进行灭蚊处理。受影响的区域位于94089邮政编码的一小部分地区。Santa Clara 原蚊虫与病媒控制部门计划由晚上10点开始在该地区喷洒了新涅佛杀虫剂。县政府表示，该药剂已经过美国环保署评估批准，居民如果希望减少接触，可在喷洒药物期间关闭门窗并留在室内。西尼罗病毒主要通过受感染的蚊虫叮咬传播，可能引起发烧、头痛、身体疼痛、呕吐或皮疹，严重时可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目前没有针对人类西尼罗病毒感染的疫苗或者特效药。卫生部门建议居民使用防蚊剂，并清除花盆、桶和旧轮胎等容器中的积水，减少蚊虫繁殖。县政府没有公布这次检测到几多只大病毒的蚊虫。根据美国汽车协会 AAA 最新数据，湾区的汽油价格在过去一个月大幅上升，每加仑普遍升约70美仙，加州平均油价过去一个礼拜又上升15美仙，目前达到每加仑 6.23 美元，湾区的价格更高，屋伦目前平均每加仑汽油 6.35 美元，高过一个月前的 5.61 美元，旧金山每加仑汽油由 5.74 美元升到 6.47 美元，圣何西就由 5.57 美元上升到6.3 美元，部分加油站价格已经逼近甚至突破7美元。登普连一家雪佛龙加油站礼拜五上昼报价每加仑 6.79 美元，旧金山一家显赫加油站就达到 7.29 美元。目前全美汽油平均价格亦都升到了每加仑 4.48 美元，创下历史同期最高水平。持续上升的燃油成本进一步增加湾区居民的通勤和生活开支。在川普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之际，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礼拜五表示，美中已经就部分非敏感商品达成贸易协议，更多谈判细节将在下个礼拜一公布。格里尔接受 CNBC 采访时说，协议涉及美国农产品、医疗器材及部分中国消费品，双方希望这些商品未来能够以更优惠条件进行贸易，并可能免受新一轮加征关税措施影响。不过他没有透露具体商品名单、关税调整幅度以及生效时间。相关谈判在今年成立的美中贸易委员会框架下进行，重点处理非敏感商品贸易。川普礼拜四和习近平会面时亦都表示，美方正推动建立更加平衡的贸易关系，并为美国农民和牧场主争取新的市场准入机会。格里尔强调，美国针对先进技术实施的国家安全出口限制不属于这一类贸易谈判内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五表示，川普总统已经作出最终决定，授权乌克兰在本地生产外国者防空导弹。双方这个礼拜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达成相关共识。泽连斯基称，川普在两人会晤时明确表示，乌克兰将获得制造外国者导弹的许可证。由于部分美国先进武器供应转向中东，乌克兰目前面临外国者拦截弹短缺，而该系统是乌军应对俄罗斯弹道导弹的重要防御手段。不过军事专家指出，即使取得外国者生产授权，在乌克兰建立生产线仍然可能需要一年以上，无法立即缓解当前短缺。泽连斯基仲透露，美方提议由阿联酋主持美乌俄三方技术层级会议，讨论结束俄乌战争的可能途径。乌方正等待具体日期，预计未来10日内将进一步沟通这件事。 CBS 新闻最新报道，美国陆军预备役正在评估未来90至120日内能否向美国南方司令部提供宪兵、医疗和后勤等部队。多名美国官员证实这项规划与可能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有关。 CBS 取得的内部文件显示，陆军预备役要求下属单位在9月25号前报告陆类部队的可用情况，包括负责运输、燃料和补给的后勤部队、工程型、医疗旅、前线外科救治单位及宪兵旅等。文件没有说明需要多少军人，可能部署到哪里，亦都没有列出具体任务。相关准备正值川普政府持续加强对古巴的经济和政治压力。川普总统9月22号在联合国大会表示，美国正寻求古巴局势发生根本性改变，并称古巴现政府最终将垮台。美国南方司令部回应称，出于行动安全考虑，不会评论潜在部署时间或具体军事行动，但会持续评估他负责区域内各种可能的任务需求。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唉，依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依部就唔要啦。
2: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4: 各位听众，欢迎翻嚟第二节嘅音乐缘起。今集音乐缘起嘅主题系台湾教师节。
5: 我哋而家介绍一下孔子嘅生平。
4: 孔子名丘，字仲尼，英语译作 Confucius 孔夫子。江晓源、毕宝辉、徐文新等等的学者认为孔诞定在西历9月28号是错误的。他们推算孔子应该在春秋末期鲁襄公21年10月庚子诞生在鲁国，即是西历公元前552年10月3号或者是10月9号。孔子是中国著名的教育家和哲学家，亦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儒家思想奠定了中华文化和中国传统道德的基石。在孔诞当日，华人社会通常都有祭孔大典。从汉朝开始，祭孔大典的仪式包括了音乐表演、舞蹈表演、呈献三牲酒礼等等，以表示尊师重道。隋朝在山东曲阜兴建了一所孔庙，亦称为文庙，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文教中心。到了今日，为了庆祝孔诞，海内外已经建造了1300多间孔庙。下一首要介绍的歌曲是由李丽华主唱的《读书郎》。

0: 各位听众，我们现在继续介绍一下孔子的生平和他的著作。
1: 孔子23岁开始在乡间讲学，之后孔子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广收门生，共收门生3000人，学有所成，对社会和国家有建树的有72人。孔子将一生奉献给教育，倡导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的教育精神，开民间私人讲学的先驱，将知识流传至到一般的百姓，打破了之前只是由皇室贵族所专有的学习知识和礼教的习惯，亦开拓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讨论人生哲学、政治管理的先河，被后人尊称为万世师表和至圣先师。至于著作方面，学者推测孔子曾经著作《春秋》，注释《易经》，修订《礼记》《乐记》，编辑《书经》，《论语》是由他的弟子编纂。孔子讲他一生述而不著，即是说讲他只是教导学生，不会著书立说。事关在孔子之前只有官方的记录，民间的著作要在孔子之后才出现，但是因为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因此儒家的著作其实都应该跟他有关系。
0: 下一首歌曲是由包美胜主唱的《竹泥秋》，台湾校园民歌，是1970年代中期在台湾大专院校兴起的一场流行音乐运动。当时台湾面临退出联合国等国际外交挫败，激发青年学子的本土意识和民族情感，《竹泥秋》是其中的一首校园民歌。

0: 欢迎翻嚟第三节嘅音乐缘起。今集音乐缘起嘅主题系台湾教师节。
1: 我哋而家继续介绍一下孔子嘅生平同埋佢晚年对人生嘅体会。
0: 老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日，即系公元前479年3月9日，孔子逝世，终年73岁。回首孔子嘅一生，孔子咁样讲：五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以信，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他15岁就立志求学，到了30岁就定了志向，到了40岁就能够坚定做人的信念，到了50岁就明白到天命同埋命数，到了60岁就能体察到知识的内涵同埋人生的意义，到了70岁就能凭住内心去做事，而唔会行差踏错。
1: 下一首要介绍的歌曲是贝雅辛动力儿歌《孔夫子》。

各位听众，我而家简介一下台湾教师节嘅缘起。台湾教师节点解会定喺9月28号呢？就因为9月28号系孔子嘅诞辰，以纪念呢一位有教无类、诲人不倦嘅至圣先师。事源喺1930年嘅6月6号，当年嘅中国大陆仍然由国民政府统治。有一群教师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发起了在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教师节庆祝大会。当年就有300多位来自中国各省市的中小学教师参加。当年的教师薪酬微薄，社会地位低微。我记得妈妈当我还是年幼的时候曾经对我这样讲过，她说唔穷唔教可。我哋返到去1930年嘅6月6号，一群教师为咗教师呢一门嘅专业争取合理嘅薪酬同埋权益，成立咗喺中国历史上嘅第一个教师组织，推举咗当年嘅南京中央大学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台爽秋先生出任主席。并且在当日的教师节庆祝大会上面呢，发表了第一则教师宣言。这一则教师宣言的开头就开宗明义讲明了是要发起一场社会运动。首先要好似劳动节、儿童节、妇女节等等的节日确定一个永久的纪念日，成立一个教师节，以转移风气、变更观念，以修改进之效。台爽秋博士继而呢是讲出了当时社会的不良风气，就是同人等心觉中国今日之教育人员其所负责任之重，而社会责备自严，然其生活自不稳定，地位自不稳固，而复缺乏修养之机会，在在足以影响其事业，使不克尽其责任，此故教育人员之切身痛苦，亦亦全社会之重大损失也。好啦，他的意思就是说，身为教师等人深深觉得中国今日的教育人员所负的责任十分重大，而社会人士对他们的要求亦都很高，但是他们的生活就非常不稳定，地位非常不稳固，又缺乏了进修的机会，这些的因素足以影响他们从事的专业，令到他们不能够尽到最大的责任，这些都是教育人员切身的痛苦，亦都是社会的重大损失。最后大会向政府提出了三个要求，就是一、改善教师的薪酬，二、提升教师的社会地位，同埋第三、增强教师的专业培训。下一首歌曲是由吉隆坡康乐华小歌咏队演唱的《教师颂》。

0: 各位听众，欢迎翻嚟第四节嘅音乐缘起。今集音乐缘起嘅主题系台湾教师节。我而家继续讲述台湾教师节嘅发展。接落嚟嘅数年间，中国各地嘅中小学教师都有喺每年嘅6月6号举办教师节庆祝大会，为教师争取合理嘅薪酬同埋权益。为了抗衡这一段的声浪，1934年当时的国民政府推出了一份孔子诞辰纪念宣传大纲。由于国民政府对孔子的推崇，在1939年下令将孔子诞辰的这一日定为中国的教师节。通令里面是这样写的：祭此民族复兴，其子至善，允以公职诞辰，定为佳节，其于少民康乐之中，心如景仰至圣之意。意思就是这样的。在这个国共之争的民族复兴的时刻里面，大家都希望将事情做到最好。最适当的做法就是将孔子的诞辰的这一日定为中国的教师节。希望能够达到悲益于人民、与众同乐同埋敬仰呢一位有家无累、诲人不倦嘅至圣先师嘅效果。直至1952年中华民国撤退到台湾之后，一群学者先至推算到9月28号先至系孔子嘅诞辰。自此之后，台湾就定每年嘅9月28号为台湾教师节。每年的教师节，台湾各地的孔庙都会举行祭孔大典，以表达对孔子的尊崇和敬仰。各教育机构和各级地方政府所举办的庆祝教师节大会里面，都会颁发资深和优秀教师奖状，以表彰教师对教育下一代和对社会的贡献。各位听众，今集讲关于台湾教师节这个主题就讲到这里了。
1: 下一首要介绍的歌曲是由罗文主唱的《孔子曰》。

0: 今集音乐缘起嘅生命智慧就系吾日三省吾身呢句嘅言语出自《论语·学而篇》，曾子咁样话佢自己：吾日三省吾身，每日都经常省察自己嘅行为，做得好嘅就应该继续做好，做得唔好嘅就要改过。其实每个人都应该咁样样噶。又喺呢度建议大家喺网络上面揾一揾，为什么会有人类？为什么要救度众生？同埋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呢几篇经文，也许就会有对昨天、今天、明天嘅事，同埋点解生而为人有一个清晰嘅认识，或者会影响你哋以后嘅人生。
1: 最后一首要介绍嘅歌曲系《施恩颂》，
0: 歌词提到：有谁能知道你的心酸？有谁能知道你的艰难？有谁能知道你付出的心血？有谁能知道你承受的一切？歌词中嘅你，你又知唔知道系指边一位呢？各位听众，当听完呢首乐曲之后，本节目嘅时间应该已经到噶啦。祝各位能够克己复礼，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迎收听借古说今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思琪，今日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行不得反求诸己，决不可怨天尤人。苏秦是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提倡合纵，即是联合其他国家对付秦国。苏秦出身于农民家庭，他家里很穷，他读书那阵生活非常艰苦，他饿到顶不顺那阵呢，就将自己的头发剪下来，去卖些钱来买嘢食。他还经常帮人抄写书简，即是抄信函和简册再寄，这样可以换口饭食。在抄书简的同时，又学到很多知识。当苏秦以为自己的知识已经差不多的时候，他就外出游说，他想见周天子，当面陈述自己的政见，但是没有人为他引荐，没有门路，他只好来到了西方的秦国，求见秦惠文王。他向他献计如何兼并六国，实现天下统一。秦惠文王客气地拒绝他的意见，你的意见几好，只不过我现在还做不到。苏秦想，建议不被取纳，给得一官半职做都好啊。但是在秦惠文王那里，他什么都没得到。他在秦国等了一年几，屋企带来的盘村已经用光了，皮袄也穿破了，生活非常困难，无可奈何，他只好长途跋涉翻返乡下。苏秦翻到屋企，一副狼狈的样子，屋企人见到他好不高兴，都不睬他。他的父母亲不跟他讲话，他的妻子坐在织布机那里，只顾织布，连眼都没抬起来望他一眼。他放低行李，又累又饿，家嫂有没有东西吃啊？家嫂可不可以整啲嘢俾我食啊？佢嘅阿嫂唔单止唔整嘢俾佢食，仲奚落咗佢一番。因为家人嘅责怪，苏秦非常难过。佢谂，唔通我就咁冇出息咩？出外游说，宣传我嘅主张，人家点解唔接受呢？佢諗到圣贤嘅一句说话，行不得反求诸己，决不可怨天尤人。一定係自己冇将书读好，冇将道理讲清楚。諗到呢度，佢感到惭愧，但係佢冇灰心。佢认识到一个人有冇出息，可唔可以成就一番事业，关键就睇自己可唔可以将书读好，求得真才实学。认识到呢一点，佢鼓足干劲，暗暗落决心，一定要将兵法研习好。有咗决心，行动亦跟上嚟。白天佢同兄弟一起劳动，晚上就刻苦学习，直到深夜。夜深人静嗰阵，佢读书读住读住就瞓着咗。佢好嬲，闹自己冇出息。佢諗，我一定要想办法对付黑眼瞓。佢想乜嘢办法呢？佢搵嚟一把锥仔，当黑眼瞓嘅时候，佢就用锥仔喺大腿上用力一锥，血就流出嚟啦。咁样虽然好痛，不过一痛就将眼瞓冲走咗啦，精神就振奋起嚟，佢又继续读书。成语原梁刺股，原梁是指西汉的孙敬，而
而刺骨呢就是指苏秦了。苏秦就这样苦苦读了一年几，掌握了姜太公的兵法，为了自己的意见主张能被采纳。他研究了各个诸侯的特点，以及他们之间的利害冲突，还研究诸侯的心理。这个时候苏秦觉得已经有成功的条件了，他再次出去风尘仆仆地踏上了游说之路。这次苏秦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在公元前的333年，六国诸侯正式订立了合纵的盟约，大家一致推举苏秦为纵约长，将六国的上印交给他，等他专门管理联盟的事。受挫自省，不怨天尤人，持古律己，忠诚大气。苏秦的这条成才之路，给后人留下了养成良好品行、自强奋斗的很多启示。苏秦是合纵派的代表人物，他曾经当过鬼谷子的学生，学业未成就落山求功名了。他想见周天子，但是没有人推荐，又想在秦国做事，却被秦惠文王婉言谢绝了。他出山不利，到处碰钉子，搞得自己贫穷潦倒。苏秦当时的处境确实很狼狈，母亲闹他只想做官，结果做官不成，还搞到自己衣食不周，连累家人。他的妻子不理睬他，他央求阿嫂给点饭他吃，阿嫂反而奇落嘲笑他。日本人遇到这样的打击，不垮就怪了。但苏秦毕竟胸有大志，他虽然叹息，一个人在倒霉的时候，母亲不会将他当儿子，妻子不会当他是丈夫，阿嫂不会当他是兄弟。但他非常争气，他日夜攻读，功夫不负有心人。苏秦在众人怀疑的目光中顽强地起了起身来，不敢成功促使六国联合起来，还担任了六国的联盟的纵约长，披六国上印。此时的苏秦今非昔比啊，一路上前呼后拥，威风凛凛，衣锦还乡。他的父母亲夸儿子有出息，他的妻子、兄弟、阿嫂都吓得渐渐抖抖，不敢睇他。苏秦不计前言，特将家人一一安置妥当。苏秦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完全在于他的自省自强，即使在遭遇家人白眼的困难时期，都不动摇他做大事的决心，真正做到了毁誉不足以动其心，并以悬梁刺股的勤苦自励精神获得了成功，赢得了他人的尊敬。亲爱的听众朋友，有志于做大事的你们，如果遇到了困难，不妨想想苏秦。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集时间到了，多谢收听，下集再见。

0: 照相馆，何故青眼来咗可以无幻境呢？莫非会唔会经意与白登仙，特意把痴狼引到？好，待我破雾行云去，不管天堂地狱亦人间，依稀旧地似重来，誓应雨露云街识女眼。谁是百花主人呢？
1: 百花主人就是妙香妃子咯。
0: 咁谁是神仙侍者呢？
1: 就是你呢个喃喃自语嘅疯狂客。
0: 哦，咁我而家明白啦。妃子难会回天诀，引令神鹰力竭。

太上竟忘情，不许痴人浪漫。

0: 我啊，正悠悠生死别经年，相逢此地，我是真真夜幻啊！
1: 我胡哥哥，真夜幻夜，你何须问？你再不如归去咯，实系相见时难别亦难。
2: 是，
1: 我恨神经心跳着情魔，正痴迷，正用当头棒。
2: 姊妹们，
1: 我等不入暂时隐退。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阅微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了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很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纪晓岚的叙述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中国前辈祖先敬天信神、举头三尺有神灵、相信善恶有报的民族风情。现在我就跟你讲《阅微草堂笔记》里面的杀虎的故事。纪晓岚的堂兄钟瀚担任升德知县的时候，在县城附近的地方就闹虎患，老虎就咬伤了好几名的猎手，都没办法捉到老虎。县里面的人禀告知县说，除非是聘请专门打猎的徽州的唐家啦，如果不是呢就不能够消除虎患的。幽灵院大东元说，明代有一个姓唐的人，刚刚结了婚没几耐呢就被老虎食了。后来他的老婆就生了一个仔，他的老婆呢就对着个天祈祷说，
1: 你如果不能够杀死老虎就不是我的仔，后代子孙如果不能够杀死老虎呢亦都不是我的子孙。
0: 所以唐家世世代代都是精于捕杀老虎的。于是呢钟瀚就派属吏带着银钱前去唐家那里聘请。属吏就回来报告说，唐家呢就派了两位武艺最高强的人，马上就要来了。等到唐家那两个人来到，原来是一个老人家，头发呢同埋啲胡须都白晒，仲成日喺度咳添。咁另一个呢就係十六七岁嘅少年。钟瀚见到呢就感到好失望啦。咁就勉强命令啲手下俾呢两位猎手准备酒饭。老人家就觉察到钟瀚对佢哋唔系咁满意。咁就半跪住行礼禀告话，
2: 听讲呢只老虎喺离城呢唔到五里嘅地方啊，不如先去捕杀，返嚟先至食饭都唔迟啊。
0: 钟瀚呢就派差役带住佢哋两个去啦。咁差役行到山谷嘅入口就唔敢再行喎。个老人家就笑住话，
2: 嘿，有我喺度你仲驚咩呢？
0: 佢哋行到山谷一半嗰时，个老人家就拧返转头对个少年话，
2: 你这畜生呢好似仲喺度瞓緊觉喎，你嚟叫醒佢呀。
0: 于是少年呢就模仿老虎嘅叫声。老虎呢果然就从树林嗰度冲出嚟，一直向个老人家嗰度扑过去。老人家呢手里面就攞住一把短柄嘅斧头，有八九寸咁长，只有呢四五寸咁阔嘅啫。呢个老人家呢就高举住个手臂，好直咁样企喺嗰度，老虎就扑过嚟啦。老人家呢就将个头一拧歪，让只老虎跳过去。咁只见呢只老虎从老人家嘅头顶嗰度一跳就跳过去，即刻就流血跌喺地嗰度死咗啦。仔细一睇呢，老虎系从下爬至到尾骨都系插住个斧头而过嘅。老虎嘅全身呢就裂开咗两半啦。于是钟瀚就重赏咗呢两位猎人，派人送佢哋返去。老人家话，佢练臂力系练咗十年，练眼力呢亦都系练咗十年。佢嘅眼睛啊系练到用毛扫或者系扫把去扫佢亦都唔会眨眼嘅。佢嘅手臂呢，即使系好强壮嘅男子爬上去将个身吊喺手臂上面呢，亦都唔会喐一喐啊。庄子话，习练能够生神奇，取巧嘅人系唔敢经过素有训练嘅人嘅门口。呢个系可信㗎。 纪晓岚就曾经见过史字彪写印，佢可以喺黑暗当中攞支笔嚟写条幅，写出嚟嘅条幅咧，同喺灯光下面写嘅系完全一样嘅。又听讲静海嘅黎文确工啊，佢剪100张一寸正方嘅纸片，喺每片纸上面写上一个相同嘅字，将呢啲纸片搭埋一齐，喺太阳底下透光咁样去观察咧，每张纸嘅字咧系冇一笔一画有丝毫嘅相差嘅。呢啲咧都系靠勤奋练习嘅，并唔系有乜嘢巧妙嘅作为。

家再同你讲一个君子无扰、小人无睡嘅故事。延安公话，霸州有一个老儒生，系一个好热心肠嘅君子。乡里面啲人呢都认为佢系德高望重嘅长者。有一日，佢屋企呢就突然间有狐狸精喺度作怪、哦。如果老儒生喺屋企嗰时呢就系好安静嘅。只要老儒生一出门呢，只狐狸精呢就喺度摇啲枪啊，毁坏啲器具啊，同埋乱掉啲垃圾啊，咁无所不至。搞到老儒生呢就唔敢出门，只系关门闭户咁样喺屋企度内修。唔知道自己边度做得唔好，佢时时咁样喺度揾自己啲过错。当时霸州嗰啲秀才佢哋呢因为治河啲事呢要弹劾霸州嘅长官。佢哋约定喺学校嗰度集会，准备将老儒生嘅名呢就写喺弹劾书署名嘅第一位。老儒生呢就由于屋企里面嘅狐狸精作怪就唔能够出席，所以呢就只好另外推举一位姓王嘅秀才做大头人啦。后来王秀才因为被判罪中抗官嘅罪而被处死，而老儒生却系得以免咗呢场灾祸。呢一件案开庭嘅时候呢，狐狸精就离开咗老儒生嘅屋企啦。啲人呢个时候先至明白，原来狐狸精呢系喺度阻挠老儒生出门去参与呢件事噶。所以小人唔会有长睡嘅事情。如果一旦小人有咗长睡嘅事情，咁实际上系上天用呢个方法加深佢嘅罪恶。君子冇妖怪作祟，如果君子碰上妖怪作祟，实在系上天用呢个方法向佢哋进行警告啊！听众朋友，呢次嘅《鱼眉草堂笔记》节目咧就到呢一度啦，多谢你嘅收听，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拜拜。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B,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8号星期一。啱啱过去的周末，纽约时报一名高管在东湾登伯廉被枪击身亡，他的岳父母之后因涉嫌谋杀被捕。敦布林警方表示，礼拜六下午，一名警察经过敦布林体育场附近时，在停车场发现一名男子倒地。警方同时接到多宗911报警，赶到后发现该男子身中多枪，当场死亡。死者被确认为40岁的乔纳森·麦金西。他自2023年起担任纽约时报游戏部门工程主管，目击者称一男一女两名凶手都戴着面罩，男子先向麦金西开枪，之后将枪交给女子继续射击。警方几分钟后在现场附近拘捕了77岁的张守勇和陈世黎，两人是夫妻，亦是死者的岳父母。两人目前因涉嫌谋杀被关押在 Santa Rita 监狱，预计礼拜三出庭。警方表示没有其他疑犯在逃，枪击原因仍在调查。礼拜一，美国教育部正式撤销拜登政府时期对教育法修正案第9条的相关规则，恢复川普总统第一届政府制定的规定，不再将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纳入第9条有关性别歧视的特殊保护范围。教育部表示，拜登政府时期的民权办公室曾经施压全国各地的学校，非法允许男性进入女子体育项目及私密设施，并针对使用错误代词或未要求学生声明他的偏好性别的学校教职员工展开调查。川普政府已经撤销了这些做法，新措施将恢复以生理性别为基础来执行第9条。拜登政府时期的第9条规则此前已经受到多个共和党执政州提出法律挑战，并被联邦法院废除。川普重返白宫后，政府持续推动恢复2020年规则，并与宾夕法尼亚州大学等高校达成协议，要求女子体育项目根据生理性别划分参赛资格。日前中国提供的两只大熊猫抵达佐治亚亚特兰大，亚特兰大动物园时隔近两年再次迎来大熊猫，这次合作亦都使北京长期运用大熊猫开展对外交流的熊猫外交再次受到关注。雄性大熊猫平平和雌性大熊猫福商2020年出生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两只熊猫礼拜日由四川出发。
2: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今日的节目。我们的播出时段是礼拜一到礼拜五晚黑6点到8点的粤语节目，为你带来良煮美食、李俊的天南海北、话汽车、保健养生、时事评论、法律法规等同你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欢迎收听。

0: 上物八分八。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生活百分百节目，我是芬妮。今日我哋好荣幸请到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西文先生。Simon 咧喺保险同金融业咧有38年经验啦，佢唔单止系百万经纪顶尖国际终身会员，而且系28年全国健康保险业金鹰奖终身会员嘅。咁喺湾区咧拥有四大公司团队啦，亦都系三代同堂保险世家嘅。Simon 你好。
2: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今日特别同大家宣告一下呢个好急好急嘅新闻，就係到10月5日截止，特别一个红利嘅计划介绍，就係有 35% 同埋 45% 嘅两个唔同嘅高红利嘅理财计划。咁而你作为一个听众，点解要特别留意我以后所讲嘅呢？因为每年我哋有呢啲 promotion 嘅话呢，首先第一个来源的资金是包括 401k 啊 ,IRA, 403b, TSP, IRA, SEP, 甚至乎现金 CD 的钱都可以来到开户。那开户呢即刻第一日你就收到 35% 或者 45% 的红利啦，看你在乎喜欢哪一个计划。那么举例譬如说用10万元来到开的话，即刻就变成13万五或者14万五。那当然我们也有很多大的客户还一百万甚至乎200万嚟到开嘅，咁你可管而知，就系话如果100万即刻个户口就变成135万或者145万，好啦，第一个就即刻送个红利，第二个红利咧就每年你啲钱仲会继续增值嘅，增值嘅因素就系按照股市嘅指数嚟到增值啦，同埋系保本嘅。举例，如果股市指数翻嚟系4%咁讲吓，我保守啲讲4%，其实唔止噶。我哋所有啲客户翻嚟过去呢一年平均系6-8% 咁高噶。如果举例讲低啲啦，4%简单数字俾大家参考嘅话，每年呢个理财计划仲会多送250% on top。嘅意思就系话再乘2.5。所以重复一次，股市指数翻嚟系4%嘅话，你会收4×2.5，即系收10%。吓，做你个 account。就会当年收 10%。咁所以为咗累积你将来嘅财富同埋累积你嘅退休金，利用呢啲红利计划呢，额外仲有几个唔同嘅保障添。第一先来讲到係保本嘅，冇风险，你唔使担心将来个 market 冧嘅话你会输蚀一分钱。第一。第二，每年嘅增值已经锁住喺个户口度啦，你唔会再蚀返转头嘅。第三，这个理财计划是没有管理费，听清楚，是没有管理费的。很多理财投资人士在外面宣传什么什么什么的话呢，全部都有管理费。就算你去银行开理财计划都收管理费的。那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理财计划，不收管理费的。还有将来拿钱的话呢，解释就是说终身保证增值嘅养老金嘅意思，即系话你开始攞钱嗰阵时咧，唔会永远保留同一个数字嘅，亦都会每年上升吓。譬如话今年你攞紧2万-2万5银一年嘅 income 咁讲吓，明年就会升到2万6，再落一年就2万7，再落一年就上升。每年嘅升嘅幅度咧，就先同我教大家计算一样咁样讲法，就系话股市指数翻嚟，另外再额外送多个红利俾你嘅。咁就呢个就系第四个好处啦。第五个好处呢，就是如果将来你是需要长期